0: 一个路段出现在了淮安路，还是淮安路上，淮安路的就是西向东行驶方向世纪公园门口这个位置有一段距离排队压车。转过来之后啊，就是转到南边之后，翟营大街的北向南行驶方向，过了淮安路之后，到东港路之间，也就是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门前的附近，有长距离的排队。
1: 再次帮大家打探一下咱们汽车文化节现场会展中心这儿的情况。目前南边的河北大道啊，还有东边的新城大街下来，以及复兴大街去这边啊，目前都是顺畅的一个状态。大家这会儿错峰前往的话，是可以比较顺利的到达的。
2: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3: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时间来到早间的8点07分，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又出现了一段车多的地点哈，出现在就是新城大街南向北行驶方向与北二环交叉路口这个位置哈，分流的这个位置出现了一段车多的距离。但是呢，就是有序跟行就可以，没有长时间的拥堵。
1: 八点之后的时段，大家陆续开始准备出门了啊。稍微早一点的，现在朋友已经在这个出行路上，这会儿路上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需要帮助，随时可以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留言。另外，假日希望听到自己好听的想心仪的这个歌曲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故事来讲述的，都可以在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打卡留言评论专区互相来留言。好，接下来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说假期啊。这个假期其实河北各地啊都在通过非遗进景区的活动，将很多传统技艺啊、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深度融合。现在大家玩的时候会发现，可观、可感、可玩的这种沉浸式体验越来越多，可以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跟时代的活力。我们来听报道。
7: 走进邯郸临漳，当地将建安文化、成语典故与非遗技艺深度融合，非遗加景区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假期新亮点。在七子园非遗市集，游客手持通关文牒，通过参与投壶、成语接龙等传统游戏兑换特色文创产品。而夜都长歌全息实景演出，更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在60分钟内穿越6朝古都。
8: 带孩子来临漳玩，这种文化的融入的方式特别的好，既学习了历史，又感受了文化。
7: 与此同时，全国春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唐山精彩上演， 活动现场，皮雕、剪纸、粘绣、扎鲁特版画等蒙蓟两地传统技艺现场展演，评剧、秧歌与马头琴、呼麦轮番登台，冀东民俗与草原那达慕特色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别样的风情体验。
9: 以前都是在书上来看到咱们的一个蒙古版画，今天线下体验了一下，用版画的形式画出咱们的稻田，我感觉蒙蓟文化的一个融合是非常有意义的。
7: 这个五一假期，非遗盛宴在燕赵大地多点开花，在邢台广宗非遗展演现场，梅花泉、黄金谷轮番登台，柳边、美桃等非遗好物备受青睐。在衡水故城运河之畔，铿锵有力的运河架鼓响彻古街，游客争相上手体验，亲手敲响百年鼓点。在石家庄赞皇仗石岩景区，旗鼓、社火、少林拳接连登场，游客在山水之间体验民俗风采。在张家口康堡，非物质文化遗产二人台与打铁花联袂上演，传统曲艺韵味悠长，铁花飞舞点亮夜空。
10: 打铁花、火狐表演，这种非遗又有这么多特色的演艺活动，都融合到了一块儿，特别好。
11: 感觉根本逛不完，整个五一都可以在这儿玩。
1: 除了非遗的景区，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打卡的，就是什么呢？小的孩子们特别喜欢，就是去动物，和这个动物们稍微见见面啊。
0: 对，去拍拍动物，而且最近石家庄动物园有很多这个网红的猴，
1: 对，
0: 你有没有看到它啊？那个脸非常的可爱哈。那现在这个温度呢也是回升，比较暖和，室内的一些动物呢也是到这个室外的场馆当中解锁了一些户外的活动。新领地内协生萌兽啊，首次外放去亮相了，也就是也是走到了大众的视线当中，吸引了一些珍稀的物种呢，也是正式登场了。一幅幅鲜活生动的自然画卷徐徐展开，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去动物园里看一看。
7: 走进石家庄市动物园真猴馆，一片热闹景象。两只绿猴幼崽依偎在母猴身边，时而蜷在怀里轻轻蹭动，亲昵依赖；时而探出小脑袋，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地打量游客。小巧身子灵活晃动，软萌模样吸引不少游客驻足。
12: 是3月份出生的吧，现在也就是像咱人类是属于是刚满月，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这个母亲的怀抱里面。因为这个品种是刚引进来的，引进来不到半年时间，就是连续生两只小猴，还算是比较给力的吧，算是
13: 也比较少有。
12: 对，也比较少有。
7: 不远处，一只黑蜘蛛猴幼崽紧紧趴在妈妈背上，随着妈妈的动作上下跳动，乖巧可爱。
12: 这个小猴大概出生了有五个月左右了。他小猴一般看，现在小猴已经长得很大了，已经他就可以在母亲的身上，就是来回的旋转。
13: 看到这个小猴母猴在一起玩耍，这种景观还是很少有，很温馨的。
12: 这个跟咱们人类其实大致相同吧，是吧？这个又叫母慈子孝，咱们说叫父慈子孝。
7: 除了软萌新生的动物幼崽，多位新引进的动物伙伴也在这个假期正式亮相。今年4月初入驻亚洲食草区的6只白唇鹿也已顺利适应园区环境并进行展出。被誉为秦岭四大国宝之一的金毛羚牛也在今年1月13号迎来新幼崽。这是园区连续第3年成功繁育金毛羚牛。
14: 咱们最近刚引进的6只这个白唇鹿，它为什么叫白唇鹿呢？是因为它的这个嘴唇和这个鼻子周围这个皮肤都是白色的。这只小羚牛呢是2026年1月13号生的，不到4个月，出生之后呢，一直就是跟他妈妈单独在一块儿。这是咱们这个羚牛家族的新成员，目前是咱们家族这个种群里边最小的了。
15: 今天呢，我们组织这个研学活动，整体这一圈下来的话，又学了很多知识，就是感觉这个认识了很多以前没有见过的这个动物。挺好的，收获挺多的啊！五一期间的话，我打算带我的小侄子、小外甥过来玩。
7: 天气渐暖，园区众多热门动物纷纷开启户外展出模式，游园观赏体验全面升级。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石家庄市动物园也是做足了准备。
14: 我们园那个马上，将要从上海引进这个5只这个美洲鸵鸟，也是我们园首次引进，第一次在我们园进行展览。我们最近还引进了这个虎皮鹦鹉，还有文鸟，还有珠颈灵鹑，还有珍珠鸟，这些鸟呢是在我们园的这个鸣禽院进行展览。我们这个之前呢还引进了6只这个豺， 哎，最近呢有一对儿已经配对成功，已经现在在谷底进行展览。五一佳节马上到来，我们诚挚的邀请各位朋友携带亲朋好友

0: 到我们石家庄市动物园这个游馆参观。
1: 一说到动物园了，很多朋友突然间来了兴趣了，是吧？都要去打卡看一看。
2: 今天好多朋友也得去吧。
1: 对，今天天不错啊，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晒，咱们戴上个遮阳帽，但是绝对不会特别的热啊，很舒适。
2: 对，这个季节户外不光动物舒适，
1: 人
2: 肯定也觉得很舒适嘛，
1: 适
2: 所以才爱去这个户外打卡。我们看这位朋友，Fresh 给我们发了这个是刚去打卡过的动物园，这是猴子吗？我怎么看像个浣熊？
1: 是猴子，
2: 啊、是猴，什么品
1: 种？这是什么环猴？啊、什么狐？什么尾？
2: 环尾狐猴还是叫什么？
1: 不对对。闹不清楚，咱俩别随便乱说。
2: 对
1: 啊，但是下一张照片看出来了，长颈鹿，而且它是，要不再长长个呢？
2: 很高的墙以外露出个头来探头、啊。
1: 对
2: 对，
1: 还有刚才有朋友说的是那个网红猴叫什么方脸那个猴、我们查了一下，好像叫黑帽玄猴。
2: 哎，对，这个、
1: 好像是这个
2: 品种
1: 名
2: 哈。它应该是在专属的这个灵长类动物区，它不是在那个猴山里的猴啊。
1: 对，
2: 因为大家都熟悉那个猴山里边有很多猴子嘛。哎，今天去哪打卡？其实动物园我估计要全转遍的话，如果您不这个就是不用代步车的话，就是走一天也挺远的、
1: 有点累，因为你要是
2: 逛一逛
1: 从这个南门西东门进去的话，你走到狮虎山最南边，你再绕着这个就是羚羊啊、袋鼠啊那一片动物再转回来，怎么也得有两三个小时。
2: 对，所以说尤其是如果说全家出行，有老人有孩子啊等等啊，
1: 可以租一个车，
2: 对，也是挺值得逛的。另外还有值得逛的就是咱们的车展现场，好多朋友都喜欢带孩子去嘛。
1: 对，
2: 你看有个朋友网名叫孩子王说，车展上午几点开始？刚才没听清。
1: 9点钟开始。
2: 对。现在就可以去啊，因为一个是展区临近，再一个就是说现在去稍微错峰出行啊，不会一会儿特堵车啊。
1: 对，周边道路还是比较畅通的，目前没有堵车的情况。还有提示大家呢，今明两天呢，在五一的车展的现场啊，咱们的乌镇戏剧节的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也是限时上演的。每天有3场巡游和表演，巡游就是可以沉浸式的，孩子可以和他互动，摸一摸呀，合个照、合个影啊，都是可以的。而且呢，现场还有张雪机车的打卡的位置啊，你可以去亲身的去感受一下张雪机车，以及有创意手作的体验啊，还有很多的好玩的游戏啊，多肉礼盒的领取啊等等啊，总之非常的好玩。那没有门票的朋友啊，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送关键词车展，可以抢一下限量版的门票啊。现在呢，如果说是没有我发关键词到现场来买票的话，是30块钱一张。
2: 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吧，这个匹诺曹的这个巡演，我们看一下展馆跟时间啊。今天是4号，4号的这3场是分别是第1场在2号馆，大家记好，2号馆10点半到11点半这一个小时，然后第2场下午的是1号馆下午2点到3点一个小时，还有第3场是5号馆下午3点半到4点半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1: 是的，本活动呢是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好了，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打卡专区来留言，看看假日啊这一天到底是准备返程高峰呢，还是准备继续游玩呢？去哪里都可以随时在评论区和我们的好朋友们来互相分享，我们也互相参考一下。

0: 吃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放假了，放假了！
2: 放什么假呢？
1: 给眼睛放假，每天看电脑。我要是眼睛啊，早就想放个假了。
2: 怎么给眼睛放假呀？
1: 好视力就能给眼睛放个假，工作起来更有劲儿。
3: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七天！
4: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3: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6: 早间的8:23，992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此时此刻，省会市区各主干道周边还整体啊是比较顺畅的状态。我们实时关注一下，在这个正定会展中心这边啊，目前的路况还是比较理想，尤其是大家最近选择的新城大道啊，还是好走的。临近的河北大道也是顺畅的状态。
7: 对，目前来看，省会市区当中的一些重点路段通行也都是顺畅的，没有长距离排队压车的堵点，大家呢可以顺利的出行。
6: 嗯，另外提示一下，好多朋友问到的关于车展咱们开始的时间哈，
7: 对，
6: 上午的入场时间是9:30，大家9点多左右去到这个场馆附近，周边呢转一转，打卡吃个早餐啊，9:30就可以正式来入场了，开始今天上午的这个美好的这个逛展之旅哈。
7: 对对，而且把车可以停在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早一点去，停车的这个位置选择比较宽裕啊。
6: 对，最好当然还是公共交通，因为地铁一号线就可以直达嘛，会展中心站下车就可以了。
5: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这个时段继续给大家分享咱们商城的好物啊，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5月份了啊，现在马上又要到了这个换季的时间，也就是春夏之交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适合大家。

0: 家皮肤啊保持好状态的雅诗兰黛大品牌第七代特润小棕瓶精华，而且是大毫升啊，是100毫升装的大瓶，
1: 对，一大瓶。经常用的朋友就不必说太多介绍，您现在回复3个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赶紧去下单。100毫升正装的，平时就算是在免税店买的话，至少也得是600-700一瓶，现在只需要259，而且有效期是1年以上的蚂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是要注意的是限量啊，就是每个人只能限购2单，所以想要去囤货啊，买的朋友赶紧先去下单。
0: 嗯，没错啊，数量是有限的。朋友们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66到我们的商城当中来逛一逛。
1: 对，
0: 大牌的美妆，尤其是换季的时候，皮肤敏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平时选自己常用的，或者说是大品牌啊，它这个配方比较温和，不刺激的这种品牌。你看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为什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它即便是干皮，它也不会卡粉，油皮呢也不会闷痘那种效果，哪怕是比较脆弱的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所以它才贵，才受欢迎、啊。
1: 对，而且精华呢是属于长期使用的，如果说只是偶尔使用1-2次呢，效果应该是看不到什么的。而且长期使用对于这护肤品的品质也是非常有高的一个要求，所以呢，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的这个精华液100毫升装呢，非常经得住用，而且呢，用起来非常方便。只要是在所有这个洁面完成之后，您先用上这个精华液，然后再涂上水啊、面霜，就可以完成护肤了。
0: 另外，现在是8:26了。后台上有朋友问说：“哎，今天8点开奖的这个数字幸运数字是多少呢？”首先提示一下大家，咱们5月1号到5号期间，假日期间开奖的时间啊，为了配合大家的这个作息假日的规律，上午呢是改成了10点来开奖哈。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开奖，大家依然可以回复关键词“好运”在我们即时新闻的这个即时客户端啊，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即时好运的专栏来留下心仪的幸运数字，参与今天上午的抽奖。
1: 对，留下3位阿拉伯数字哈，只发一次就是有效的一个数字了。还有呢，10点钟抽奖，18点开奖，还有一次就是在今天下午4点汽车文化节的现场一个专属惊喜盲盒的抽取的过程。那本活动是由云朵爱阳赞助播出。

0: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这是半点导航，继续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现在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市区整体来看呢，流量还都是比较小的，所以各个路段的话呢，也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市区内主干道路与红灯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再来梳理一下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现在的站口呢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的，但是周边呢没有车流特别密集的路段，大家还是可以放心来选择高速来出行。除了石家庄之外呢，现在衡水以及沧州大部分的高速呢开始了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了，还有就是在廊坊以及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保定方向也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高速呢都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的。来关注一起事故，在沧渝高速西行方向的89公里处，也就是在金石高速互通处附近，是有两车间的追尾事故，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后方环行是有1到2公里，其他的路段呢现在都没有明显的压车路段。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19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7度。今天夜间呢，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
2: 提示一下大家，假期结束之后啊，会有比较大的这个风力，尤其是返程高峰的时候得留意一下。5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到了5号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而6号大家上班的第一天的时候，西北部地区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就是说返程高峰，包括上班的第一天啊，风力是比较大的。
4: 对，未来3天都是如此，风力较大，天气干燥，注意防火。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再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一个实时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醒您，目前呢没有充电站点出现排队拥堵等情况，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站点，为您的爱车长途出行放心来充电。
4: 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的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加暖心、更加高效的服务。
2: 其实呢，国网河北电力啊，现在已经对咱们河北省内热门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都进行了超充设备的改造，覆盖大广、京港澳、石黄等多条高速的主干道，而单枪的最高充电功率可以达到400千瓦，也就是说15分钟您就可以完成快速的补能，再次出发了。具体超充站点啊，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国网易充电的微信小程序来详细查询。
5: 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6: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7: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8: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8: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8:35了，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平台上，好好爱自己就说到了，说哦，咱们商城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现在这个价格299真的非常划算。之前他在咱们商城也买过，当时呢也赶上搞活动优惠，之后应该也是大几百一瓶哈。现在应该说是活动力度更大了，所以说趁着这个换季的时候，大家一定别错过这个优惠啊。微信回复666就可以进商城首页了。
4: 100毫升只需要259，259哈，所以比之前哦更加合适了，每人限购2单。
2: 来看一下首文市区，目前南二环火车站区域西向东方向稍微有一段缓行，是从中华大街一直往火车站区域这个匝道这儿走，可能有少部分车辆排队准备右转下这个南二环主路啊去火车站。目前这一段稍有排队，但是大家有序跟行。目前压力更大的应该是从火车站南二环下来之后，过了胜利大街往南进站口的这个匝道上，就是汇集路这块双向目前是有一段排队压车。进这个地下停车场最近的那个地库那儿哈，稍微有点堵。
4: 哎，再来看一下目前中华大街北向南新市方向，也就是十二中的门口哈，这一段距离有长距离的一段车多啊，过了这个新华路新凯路之后再往南边走就好走了。
2: 咱们的车展现场是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前面的河北大道这儿，你看过了这个点接近9点的时段哈，西向东开始有缓行，但是总体呢通行还是有序，能走起来哈。大家如果说就近的话早一点去就别再晚了，你看九点半入场，九点之前您得到附近吧。如果说到的早也没关系，附近就是明溪湖公园啊，大家去那儿逛一逛，特别的早晨的空气很好啊。
4: 对，就是不去这个公园的话，中心湖公园的话，您可以就在这个南边看一看，转一转啊，也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目前来看，河北大道的西向东行驶方向，就是到这个会展中心门口这个信号灯这儿，现在开始有车多了。
2: 高速上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刚才007提到的有一个点的压车啊，是保定辖区沧渝高速。为什么在金石高速互通这儿堵车呢？就是往西行89公里的位置，是因为有事故后方造成的压车啊。
4: 现在衡水辖区以及这个沧州辖区的部分路段开始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了，大家呢可以随时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高速就可以看到详情。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出游。都说这个360行，行行出状元啊，它可能就藏在比如街头巷尾啊、烟火人间当中。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常常握有一门绝活，其实这个绝活可能不是武侠小说里那种神功啊绝活，它就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专注，千万次的重复，把一些小事做到极致的那种匠心啊。
4: 所以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去惊叹他们的不平凡，去礼赞劳动之美。今天呢，我们就跟随全国81位特级导游当中的一位，看一看他是如何成为行走的百科全书的，来听报道。
9: 大家看这块石头，它不像是普通的石头，岷山的丹霞地貌实际上是铁元素。
10: 五一假期，武夷山景区游人如织，青山绿水间，全国特级导游陈李良正陪着游客漫步游览，短短几句话把地质学讲成了生活常识。陈李良这样的绝活不是一天练成的。1999年，武夷山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那一年，普城人陈李良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不当翻译，进山当导游。
11: 我学的专业就是旅游英语，当时在想，我们的家乡这么漂亮，这么美好，

0: 总要有一些人讲给国外的人听听吧。
1: 为了让讲解更生动，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锻造。他走遍峰峦沟壑、茶坊古村，查阅了上千份文史资料。康阳旅游兴起时，他考下高级健康管理师证书。茶旅融合建成趋势，他又拿下高级茶艺师、高级评茶员证书。
0: 导游绝不是背词的机器，需要去讲透山水，要传好文化，才会是一名合格的导游。这个没有捷径，只有把武夷山真正的装进了我们的心里，然后吃透在骨子里。
2: 这个岩茶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0: 长在岩石上，岩谷花香。
3: 我们朱子文化讲什么？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凭借着满腹文旅知识，陈李良成了武夷山行走的百科全书。作为武夷山市导游协会的会长，他还带着近1800名会员买意外险，建微信群，做短视频，组织上百场交流活动，参与编撰新编武夷山导游词导游大武夷，独创了一观二园三茶四夷完整讲解体系，把玄关、国家公园、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儒释道三教文化、三茶统筹世界遗产串联成一张网，用专业特技让世人看见武夷山的绝美风光与深厚底蕴。这几天陈李良正在编写武夷山上梅乡的导游词。
0: 一篇好的导游词，对一个小镇或者对一个城市是一张名片，是一个传播的窗口。一个人的优秀不算什么，只有一群人的优秀才能让这个行业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
1: 能把山水讲透，文化讲活，背后是一身的真功夫。武夷学院旅游学院院长郭伟峰说，陈李良能被评为全国特级导游，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把导游这份工作从讲解做成了研究。
4: 特级型的导游的一个特点，最主要就是他对于这种专业知识的深刻的把握，他能够把我们的导游所讲解的这些对象能够呢，从现象讲到文化的挖掘，甚至从表面故事讲到原理和内涵，具有一定的研究型，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深度和广度。
1: 那么要如何成为特级导游呢？郭伟峰也给出了答案。
4: 第一个，对一些我们有些优秀的这些景区，对他们的文化内涵的深耕。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行业的使命，能够把导游所服务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行业全体的导游人员，能把我们的导游服务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5: 早间的8:43，我们继续来提示一下，目前省内的这个高速，除了大家关注的这个高速站口之外，现在充电也是越来越多新能源车主关心的问题啊。我们来看国网河北电力的提示，目前呢没有充电站点出现排队拥堵的情况，各个服务区大家都可以放心的为爱车来充电啊。
6: 您也可以随时的通过像百度地图啊、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就是ABCDE 的这个 E 哈，这个小程序来实时的查看充电的位置啊，还有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站口的服务区充电站，还有呢，河北电力有安排现场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加暖心和更加高效的服务。
5: 而且现在国网河北电力已经对省内热门高速服务区充电站都进行了超充设备的改造了，覆盖像大广啊、京港澳、黄石等多条主干道，单枪最高的充电功率可以达到400千瓦，15分钟基本就能完成一次补能，再次出发了。具体的充电站充电这个站点啊，大家可以搜索刚才提到的国网易充电小程序来查询。好的，朋友们，我们的假日早高峰继续来陪伴大家。您在路上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需要帮助，有问题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留言。我们看到有朋友咨询说，黄杰问说，化工园区这边货车为什么上不去了呢？是的，现在因为车流量逐渐上来了啊，现在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管控货车上道，另外唐山秦皇岛辖区也是因为车流量大，临时呢管控货车上道。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9: 早间的8:49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这个五一小长假，大家最想去哪度假呢？其实很多朋友啊，可能选择露营啊，帐篷里听听这个鸟鸣的声音啊，或者是在这个星空下点一堆篝火，还有就是除了选择这种打卡热门景点之外，不少人都选择这种慢节奏的露营之旅。
1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聚焦露营地的管家，这些管家呢是如何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呢？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11: 好，
12: 哎，您说，
11: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月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12: 有的。
13: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塘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定咨询。
12: 您这边是想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11: 哦，下午场。
12: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13: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12: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13: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12: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定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
14: 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13: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12: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13: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12: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 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13: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12: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13: 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12: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9: 早间8:53，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当中朋友们的留言吧。啊，有位朋友说这个没有收到车展的门票是怎么个情况？一般情况下，1天24小时之内啊，都会收到回执短信。如果没有的话，大家检查一下手机当中的这个短信拦截系统啊、回收站等等，有可能会被这个误伤到这里边去啊。
10: 就是没有从这个里边就是出现，你需要重新在这个短信的回收站里边去找一找看。很多朋友都是告诉我们说，从这儿能够找得到这个门票链接啊。
9: 对，另外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在假日期间也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好物。五一大家很多人都会选择，不管是长途还是短途自驾，总之呢每天都要长途的这个开车，尤其是现在春光明媚阳光比较晃眼的情况，容易出现这个阳光造成的视觉疲劳啊，或者是出现这个气温升高之后打瞌睡等等。那么大家呢如果出现眼部疲劳，别忘了用上咱们的大品牌好视力眼贴，26年的国民护眼大品牌，跳水赛的官方护眼产品，只需短短几分钟就让眼睛做一次水润透亮清晰的按摩一样，自驾游一定带上它必备神器啊。
10: 是的，现在呢拨打4006986999周期购买就可以参加的好视力的五一大狂欢活动了，花一样钱拿到五样大礼。您在购买之前啊，报出我们992早高峰的节目名称啊，每人会最少会送您78元的眼贴，让您亲自去体验一下。前10分钟拨打的朋友多赠一盒蒸汽眼罩，前5分钟拨打的朋友会再加赠一套中药健康枕。现在呢就拨打电话下单，还可以送您一副这个智能的健康手表，真的是五样大礼，非常的合适。活动在7号24时会准时结束，现在拨打4006986992，或者呢在河北交通广的微信号，您回复好视力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9: 好的，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稍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19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
1: 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
0: 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假期的第四天，河北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下。好的，
1: 假期的第四天，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呢，环线以及快速路的通行呢，还都是非常顺畅的，没有明显观测到缓行点。市区内的主干道的话呢，需要来看一下，一个是中华大街南行方向青海路交口的后方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还有就是在淮安路东行方向。从塘沽东街到塘沽大街之间呢，这一段的话也会通行速度稍显缓慢，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整体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整体这一时段通行车流量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部分高速的是由于管控车流量，管控了是货车上道的情况，并且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是非常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选择。详细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还有很多朋友哈，现在已经是在我们的计时客户端打卡了。比如说992，他说早上好，大家帮。还有992哥爱你，他说我想要车贴，包括工厂章，现在已经开始发送幸运数字519了。他说我想赌一赌，今天的幸运数字到底是不是这三个数？
0: 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计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帮个忙吧帖子下面跟帖留言。那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992大家帮的车贴一枚。当然了，朋友们也可以参加我们的992即时好运。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全天是有三次抽奖，有两次呢，一次是在上午的10点钟，一次是在傍晚的18点钟，另外还有一次是在下午的4点钟。欢迎大家连续收听参与。
1: 所以呢，大家也抓紧时间，赶紧发送您心目当中的三个阿拉伯数字，我们来看看究竟谁是今天上午10点的这个幸运儿。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目前高速交警保定辖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刘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哎，刘警官。
4: 我是保定大队。哎，刘警官。
1: 嗯，刘警官你好，您请讲。
4: 现在我们保定段就是从清远一直到咱们这个徐水，目前车流量很平稳。我们辖区现在一共是保定收费站、保定南、保定北、清远，然后还有一个新开的徐水，还有一个徐水东，这几个收费站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只保留了一条车道，然后上咱们的那个小客车。黄牌货车都是禁行的，为了保障咱们这个出去旅行的人员顺利回家。现在是高峰期还没有到，预计是咱们从今天的下午2点开始能达到高峰期开始。现在呢，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咱们的行车提醒吧。
0: 好的，太好了，您讲。
4: 在这个2点之前，咱们那个什么，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不要随意变道，不要加塞。目前呢，保定辖区，所有的京港澳高速所有的应急车道是放开的。这个司机可以打开双闪之后，在拥堵的时候借用一下应急车道。但是做一个很有必要的提示，如果遇到咱们的这个警车，请及时避让，咱们警车都是。

0: 是去处理交通事故的，万一说堵上之后，影响咱们那个事故的快进快撤，更加影响了咱们回家的速度了。然后呢，咱们作为一个司乘人员，然后全程系好安全带，不要超速，专心开车，拒绝疲劳驾驶。如果累的话，就就近下高速或者说是服务区，抓紧时间休息。休息好了之后，再回家。毕竟免费时间段是到明天晚上0点。
1: 对，不要着急。
0: 然后呢，如果一旦发生事故，记住9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别的没有了。如果有事的时候，你们再给我打电话。
1: 好的，谢谢刘警官。哎，刘警官，刚才您提到一点哈，就说应急车道哈，有的时候有种情况之下是可以借用的。那有的朋友呢，可能要问了说，那我不太确定，到底什么时候我可以借用这个应急车道啊？
0: 这个应急车道只有在发生紧急情况，比方说你车辆这个有病人，或者说是车辆损坏，车辆损坏呢，就是坏车的时候，你是可以停靠的。车辆上如果是有病人的话，记住打开双闪，这是给我们做一个提示，说你车上有紧急情况，也方便我们及时发现，及时做出帮忙。
1: 是的，好的，好，谢谢刘警官的提示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安全无小事，安全不等于儿戏。哎，说到这个哈，刘警官，我们有个不情之请，在近期呢，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哈总是有一个92即时好运的一个游戏，要听众朋友呢来猜3个幸运数字，那我们也是想请您来随意的哈，任意的说出3个幸运数字，我们来看看10点钟的时候抽奖的时候会不会是您说出的这3个幸运数字，好吗？
0: 三个数字是吧？
1: 对，3个数字，随意想到哪个说哪个。
0: 那个就是
1: 随
0: 九九
1: 意。
0: 二吧。
1: 哦，992，好的，
0: 就是九九二嘛。
1: 好嘞，谢谢刘警官，祝您这个工作愉快，辛苦了。
0: 好嘞。
1: 好嘞，好，再见。
2: 刘警
0: 好嘞，谢
2: 官。
0: 谢啊。
1: 哎，992，
2: 对，
1: 想当然。
2: 选择了咱们的频率名，而且我觉得刘警官真的是一个非常细心、非常慎重的人。你看，在向我们介绍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包括在选择这3个阿拉伯数字的时候，感觉真的是脑海当中经过了一番苦苦的挣扎。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军好像是没有挣扎，他选择的是281。
2: 281到底会不会是？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呢，有朋友说771，哎，我发现大家这是不是很多选择叠词的朋友，或者想其中带有一些像8啊、6啊等等这种幸运数字的朋友会比较多一点。
1: 天道他选择的是204。
2: 哎，还有朋友选择369，这不是咱昨天的那个幸运数字的数字吗？
1: 哎，在这儿我想问一下大家哈，昨天晚上有没有熬夜？看这个体育赛事
2: 又有比赛了是吧，龙哥？
1: 昨天晚上肯定有比赛，对不对？昨天下午的时候有这个尤伯杯，羽毛球的啊，尤伯杯。凌晨的时候呢有这个汤姆斯杯，然后这个夜间和这个凌晨的时候还有这个斯诺克的决赛啊，武一泽。但是非常遗憾，我昨天实在是熬不住了。
2: 年纪大了是吧？前天熬了一晚上，昨天实在是熬不动了。
1: 不可能连续好几天熬大夜，但是啊，早上起来我一睁眼，我看到了这个好消息啊，汤姆斯杯，然后中国队是3-1战胜了丹麦队啊，是再次捧起了汤姆斯杯。但是有点遗憾，昨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尤伯杯是1-3啊，中国女队是输给了韩国队啊，所以说遗憾的哈，这次呢与这个尤伯杯失之交臂。
2: 你说体育竞赛其实它的魅力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有胜有负，但是一切都在不确定当中，我们在不断的超越自己的人生极限、身体极限，从而达到一种奥运精神或者是一种体育竞技的精神。这可能就是作为观众或者是作为赛场上任何一位运动员，他们让我们感受到的魅力。
1: 但是我想说的是哈，斯诺克的这个决赛哈，我们说哈，这个武一泽到了多少了？目前他的这个局分是几-几啊，朋友们？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数字可以算是今天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幸运数字呢？哎，斯诺克的决赛到目前为止是几-几？朋友们，你如果说关注斯诺克的决赛了，希望您能够把这个比分打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啊，跟帖留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幸运数字会不会是他。
3: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 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7: 当有一个推荐的车辆去轮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8: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6: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3: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9: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6: 九九二大家帮，
3: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每天上午9点到11点的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今天我不是小鹿，请叫我的新名儿钮祜禄禄。
1: 为什么叫钮祜禄禄？
2: 龙哥，先播放一下我的 BGM， 为我播放一下《男儿当自强》。
1: 男儿当自强，好，男儿当自强，在这里。
2: 为什么会想要播这首歌呢？
1: 为什么？
2: 因为昨天在节目当中，我精明神武的形象一败涂地。龙哥连续出了几个脑筋急转弯，哎，逐一败北，没有一个答案可以正确答对。
1: 今天想报复是吧？
2: 是的，昨天我回去以后痛定思痛，我仔仔细细的修准备了一下午，
1: 来吧，
2: 三个脑筋急转弯，
1: 来吧，来者不拒。
2: 我们今天就来评评看哈，龙哥跟大家谁先答出来。我们知道今天是什么呢？今天是
1: 五四青年节。
2: 哎，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答案呢，可能跟青年节有点关系。
1: 嗯，
2: 我们都知道狗会汪汪叫，对吧？
1: 怎么又有动物？昨天是牛会哞哞叫，羊会咩咩叫，马说唐韩愈啊，今天又说狗会汪汪叫。
2: 但是啊，今天咱们的答案跟语文关系不大。我们再来听，狗会汪汪叫，羊会咩咩叫。对吧？
1: 羊这个走不了了是吧？
2: 那鸡会怎么办呢？
1: 鸡会打鸣啊，公鸡会打鸣，母鸡会下蛋。
2: 那还叫脑筋急转弯吗，龙哥？
1: 鸡会怎样？
2: 对，鸡会怎么样呢？
1: 鸡会怎样？
2: 龙哥又拿起你的笔了，开始做笔记了是吧？考考大家哈，龙哥，哎，感觉今天出师不利。第一道题现在稍微有点没答上来，我们看看谁跟龙哥最先一块猜出来。
1: 你再重复一下这个题目：
2: 狗会汪汪叫，
1: 狗会汪汪叫；
2: 羊会咩咩叫，
1: 羊会咩咩叫。
2: 那鸡会怎么样呢？
1: 鸡会怎么样？

0: 男儿当自强，男人不能输。
1: 今天小鹿很强。
0: 哎，我发现这个答案哈，肯定不是唯一的。你看，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底下哈，跟帖留言了。有位朋友叫做什么呢？机会死，为什么呢？因为机会转瞬即逝。还位朋友他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1: 嗨，还有朋友也在说，机会得奖，你想中我们的车贴是吧？
0: 还位朋友他说，鸡犬不宁。
1: 哎，怎么回事呢？还有朋友在说，机会难得。
0: 嗯，还位朋友他说，机会多多。
1: 有朋友说机会没抓住。
0: 有位朋友他说机会咯咯哒咯咯哒咯咯哒下蛋啦。
1: 好好好，昨天马是嘚嘚嘚鱼，今天机会是咯咯哒是吧？
0: 对不对啊？
1: 目前还没有。怎么说呢？
0: 啊，没有正确答案啊。
1: 目前已经有了正确答案，但是龙哥刚才非常完美的错过了所有的正确答案。
0: 哎妈呀，这么难吗？难度指数今天是几啊？
1: 今天还难度指数挺低的，因为在最一开始第一个回答的朋友其实就答对了，只不过龙哥啊恰恰好好的没选中。
0: 哦，我再来看一看啊，其他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你看他也说的是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1: 嗯，对
0: 啊，赵振生啊，机会难，我说了，我说了，我说了，我说了，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1: 对，狗会汪汪叫，羊会咩咩叫，机会怎么办呢？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0: 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你一定要时刻准备着哈，时刻准备着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怎么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哪里呢？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呢，来搜索四个字“即时新闻”，即时新闻，即河北的简称，时间的时，即时新闻，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然后在首页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条，输入四个字帮个忙呗，就有一个我们992大家帮的互动帖，您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把你所认为的正确答案跟帖留言，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您的992大家帮的车贴。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哟。
1: 嗯，包括也有很多朋友啊，除了在跟我们持续的互动当中，也在跟我们报告及时的情况呢。康振勇他就说，昨天青岛下冰雹了，今天是大晴天。哦，是吗？还给我们拍来了很多图片呢，可不是吗？所以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随时来跟我们报告您身边的情况。在五一小长假的期间，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的分享，我们可以去到更多更远更美的地方。
0: 谢谢您的分享，谢谢哈。我们看到图片了，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信息，但是想获得我们的车贴就必须要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包括梁晓峰、木子、大米、张瑞瑶、男人无泪、飞，还有很多的朋友，希诺，还有冯念云，

0: 啊，都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信息。朋友们，您呢可以在微信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但是呢也可以在微信上发送三个字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了，好吗？我们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大家帮，这样的话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即时新闻互动了。
1: 包括有很多朋友也在持续的发来信息呢，比如说有朋友他也说了，他说机会把握，也有朋友说机会看看，还有朋友说机会炖蘑菇，
0: 有位朋友他说机会上树，
1: 还没不是蚂蚁上树吗？
0: 机会不可失，机不可得。
1: 还有朋友也说机会有机会呗，您是想什么机会？大家帮车贴的机会是吗？持续的参与节目的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很多，随时都有机会可以获得。
0: 对，刚才啊，我们还有一个幸运数字，就是什么呢？参加我们的992即时好运，猜三个数字，任意的你所想到的，立刻浮现在脑海当中的三个阿拉伯数字，顺序如果说数字完全啊排列组合和我们十点钟的这个摇奖一致的话，恭喜您，您就答对了，您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500元的基础奖金。这500元是基础奖金，如果说一个人答对了，那一个人获得，几个人答对了，几个人来评分，那欢迎大家来参与。那怎么来参与呢？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好运这两个字，会有一个帖子，在帖子下面啊，您一定要参与互动留言，这样的话才算是可以的。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青春回忆，他说给张车贴行不行？我等待很久了。好啊好啊，我们来看一下等会儿您有没有这个好运啊。哎，说到三个幸运数字，刚才我们说到了，说这个在斯诺克的决赛当中，咱们中国的这个球手吴一泽，他目前是比分局分来到了几比几，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是10比7。那今天的幸运数字会不会是107呢？
1: 按照昨天龙哥的手气来说的话，今天咱们这个幸运
0: 不会是吧？
1: 也不太有准儿。咱们来猜猜看哈，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先试试看。您先发一下您心目当中这数字，我们来看看今天龙哥的手气如何。
0: 10点钟哈，10点钟我们会准时的摇奖，也欢迎大家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徐明清亮，哦，我记住您的名字了。他说：“风云际会，漫赋深书。”且偷取闲时，向此踌躇，慢取黄金剑下，繁华梦，毕竟空虚。哇，天哪！
1: 您这感觉写了一部武侠小说是吧？金庸作家的大弟子就是您。
0: 11月，他说机会炖蘑菇。
1: 嗨，大早上就饿了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今天是54青年节，继续上班，一天都没有休。他说能不能来首 Beyond 的歌，让我可以继续的充满满满的活力进行战斗？没问题，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为您来进行播出。刚才龙哥啊让大家猜了一对阿拉伯数字，那我们让大家再猜一个英文字母好不好？
0: 好，好，继续出题。
1: 继续出题。我们都说，英文有很多个字母 A B C D E F G， 对吧？有非常非常多。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现在不从前面的这个队列来说，我们从它的高低来说。那你说 A 为什么会比 C 矮呢？动物也不行，英文也不行。
0: 谁说 A B C 矮啊？
1: 小鹿说的。今天不管他到底矮不矮，小鹿现在已经说矮了。A 到底为什么要比 C 矮？
0: 天哪，这都什么题呀、啊？
1: 你先别管，龙哥心里有答案吗？
0: 我真没有。
1: 今天早上那咖啡没喝到位是吧？我们让更多的朋友来猜一猜 ，A 为什么会比 C 矮？
0: 来听 Beyond 的歌吧。

0: 我发现人们太聪明了，很多朋友都把这个正确答案发过来了。我们先来听一听，有些朋友还发送了语音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A B C D，
0: 还有
1: A B C D，
0: 嗯，还有小朋友呢，是吧？
2: 嗯，
3: 因为 A B C D 就是 A B C D。
2: 哎，你看小朋友真聪明，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提供了不同的思路、虽然跟我想象当中的答案不太一样嘛，但感觉也有一定的可取的原因。比如说有朋友说，因为现在是 AI 时代呀，
0: 哎 AI 它矮是吧，它最矮。
2: 嗯，还有朋友说因为 C 很谦虚，所以他弯了腰、那 C 不就矮了吗？
0: 好，谢谢各位哈，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634-7384，谢谢你的参与。另外呢，还有他，还有依然潇洒，还有日月，还有很多的朋友都答对了，恭喜各位。
2: 嗯，哎，发现今天是不是我出题的难度整体来说降了一些，所以大家答对的这个概率或者答的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也可能是被咱们持续两天的这个节目已经锻炼出来了。
0: 你的意思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降维打击是吗？
2: 也不能这么说龙哥，但是我觉得有一位听众他可能是得跟你往一块站一站了。有朋友叫
0: 我们俩有一拼是吗？
2: 对，有朋友叫积蓄，他说因为这题是小鹿出的，所以也太难了，怎么回事，现在开始对我有偏见了是吧？你跟龙哥一块站到那个墙角上去。
0: 朋友们，给小鹿出个题
2: 啊，
0: 谁给小鹿出个题能把他难住，对不对？我们今天车贴就送给你
2: 啊。会不会有点把我难住，会不会有点简单？

0: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0: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0: 992大家帮，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有朋友他说了，说什么呢？说幸运数字会不会是926？哎，你为什么猜这个926？有什么寓意吗？
3: 还有朋友说10点开始摇奖，我现在已经心里稍微有点激动了，静等期待。您现在已经猜了幸运数字了是什么吗？能不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猜的到底是哪三个数？如果有，我们在摇奖结果出来了以后，第一时间偷偷告诉您。
2: 好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此的幸运和开心。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开心一刻，他说石家庄方向京港澳高速徐水东到石家庄。哎，朋友们，有没有在京港澳高速上的从徐水东到石家庄一路畅通吗？有什么特别情况吗？我们也希望大家在高速上能够向我们报告一下实时的路况信息。谢谢各位的分享。
3: 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在京沪京台互通管控京沪北行转京沪北行互通，司机呢只能直行走京台高速，后方的朋友可以选择走京台高速来进京。
2: 好，问题来了，哭泣的骆驼出题给小鹿，他说把一个西瓜切成九块，最少需要几刀？
4: 上午9:30，
1: 992，半点导航。
2: 哎，不许作弊啊！别人不能替答啊！把一个西瓜切成九块，最少需要几刀？
3: 我刚才已经默默地在我们的鼠标垫上开始画西瓜了。稍微等等，让我先想一想哈。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给我一点时间，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5: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石家庄辖区各站口呢都已经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另外呢，衡水辖区的各站口呢也是管控车上道的。还有就是邢台邯郸辖区的京港高速和大广高速北行方向各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沧州辖区呢，主要是京沪京台高速去往北京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现在新的这个京沪高速呢，是在这个京沪互通处分流所有的车辆，必须走京台高速去往北京。所以远端的朋友呢，也是需要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提前转入到京台高速来去往北京。因为京沪高速北行方向179公里处呢，还有177公里处呢，因为是有事故，所以导致后方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沿线各站口呢，也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流量较大的路段呢，会间断管控车辆。还有就是在沧渝高速保定方向的各站口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以及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双向的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京哈唐津沿海高速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谢谢哈，朋友们哈，就是脑筋急转弯哈，这个回答速度也是非常快。271873，他说一刀。有位朋友5610694，他说六刀，我想要车贴。还位朋友595305，他说一刀。还位朋友千年苦梨树，他说哈，上午10点钟开始摇奖，没错啊，上午10点钟开始摇奖。王栓他说三刀。还位朋友他说，请小鹿赶快回答
3: 啊！哎，但是好奇怪呀，我跟大家所有人猜的这个正确答案都有点不一样。
2: 几刀？
3: 不是四刀吗？说的我有点心虚，不是在一个西瓜上画一个九，那不就是九个西瓜吗？
2: 接着猜，朋友们，哎，把一个西瓜切成九块，需要几刀？
3: 大家跟我一块来比一比。
2: 太简单了，太简单了，这道题太简单了。还有位朋友佳丽，听听。
6: 北龙小路。把西瓜切成九块，最少切三刀。
2: 三刀。
7: 八刀。
2: 啊，
3: 八刀还叫最少吗？你要不直接拿那个西瓜啃一啃呢？啃九口，它可能也比八刀少呢。还有朋友说最少需要一个刀，那倒是没错。
2: 好，朋友们哈，最少需要几刀哈？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呢，今天预报的是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6度，有东南风3到5级。
3: 承德晴7到14度，西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晴9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3: 秦皇岛晴11到。 23度，西风3到5级。
2: 唐山晴，14到23度，南风3到5级。
3: 廊坊晴，13到15度，西南风3到5级。
2: 保定晴，11到24度，南风3到5级。
3: 沧州晴，14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晴，15到25度，南风3到5级。
3: 邢台晴，15到24度，南风4到5级。
2: 邯郸晴，14到25度，南风3到5级。
3: 北京晴，12到16度。
2: 天津晴，16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
3: 周边受影城市，太原多云转晴，7到27度。
2: 郑州晴，15到27度。
3: 济南晴，19到26度，南风3到5级。
2: 九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1 ，PM10 指数37，空气质量优。
3: 来关注平昌新，也是提醒大家说，昨天下午4点的时候，赵州桥人特别的多，今天感觉还好是吗？给我们拍来了一些图片。此时此刻，赵州桥那边的风景怎么样？好停车吗？也欢迎您持续的来分享一下。
2: 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那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最新的一个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示您，目前啊，省内的高速的充电站整体情况还算是不错的。目前呢，没有充电站点哈出现排队啊或者是拥堵的情况，请您呢放心的选择站点为自己的爱车来充电。
3: 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前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了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
2: 是的，那么在充电的时候呢，一定要将自己的车辆呢停稳，关闭电源之后再连接充电枪线。充电期间呢，请您注意消防安全，关注车辆电池的状态。

0: 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请您在第一时间远离车辆，并且及时联系充电站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消防救援。
1: 嗯，龙哥，那你说充电的时候一定得注意把车停稳，关闭电源。那您说，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0: 你说电车吗？还是说
1: 一切车？
0: 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嘛。
1: 不，一定要关注河北交通广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给大家提供及时的。
0: 这也是个梗吗？
1: 这不是，这
0: 刚才有人说了，说即时新闻，有人说即是什么？即是新闻。
1: 不是，这只是我为了引出后面路况的一个串语。因为有朋友给我们报了一条路况，说省会的东大街开始堵了，现在堵爆，所以提醒大家东大街这边您谨慎选择。
0: 嗯，有位朋友梦的方向，他说4道4道。嗯，哎，还位朋友他说几道？4道是正解，因为是9块瓜皮。
1: 嗯，哎，这不是跟我刚才猜的答案一样吗？
0: 那片还说几道？嗯，还位朋友他说1道，还位朋友他说8道。还有朋友8180795，他说1刀。
1: 嗯，我说实话，我觉得说什么1刀啊、2刀啊、3刀这些我都能理解，8刀是不是有点过分？咱一共就分9块西瓜，最少切几刀？最少切8刀，这刀会不会有点太多了？
0: 这个难度指数到底是几级啊？哎，我们来看一下出题的哭泣的骆驼，你这个正确答案发过来了吗？
1: 嗯，
0: 你赶紧把你的正确答案正解发过来好吗？
1: 对呀，我们看看到底是谁猜对了。
0: 哎，广告之后我们就来揭晓。
2: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3: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4: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5: 晒晒晒，
6: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8: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有一种相识，来自倾听。在路上，我遇见了你。
12: 有一种温暖，来自鼓励。在心里，我读懂了你。
11: 有一种力量，来自拥抱，哭着笑着我靠近了你。
12: 有一种幸福，来自向往，在铺满阳光的地方，不只是我和你。
11: 992大家帮，
12: 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0: 哇，到底是几刀？我们来看一下，徐明清亮他说4刀，有位朋友行善致远他说1刀，还位朋友好好爱自己他说我感觉应该是4刀，还有一些朋友呢发送语音，我们来听听大家伙答案。

0: 刀一分两块，第三不是第二刀把两块摞起来一分四块。
1: 嗯，那不是四块吗？那九块呢？剩下的答案呢？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应该是一刀，因为一刀见血。
2: 小鹿回答正确哈。出题人哭泣的骆驼，他说小鹿回答对了。
1: 哎，你看看龙哥，我还是有一定的咱们的这个思考的思维的。
2: 没难住是吧？
1: 我发现有一些朋友啊，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的这个大概的答案解题思路也还挺像的。比如说用户3306，他在上面出题说小鹿啊，能不能有个汽车四个轱辘走一段颠簸路段，然后掉了一个，还剩几个轱辘？我已经猜到了，龙哥，你猜是几个？
2: 几个？
1: 四个。是吗？因为还有一个备胎。
2: 我发现今天不是今天，包括昨天，好多的这个题都是低智游戏啊，朋友们。
1: 我怎么我还在默默得意呢？现在已经否定了我的一切。
2: 昌浩他说两面三刀。两面三刀的人，遇到这样的人就该把他千刀万剐。
1: 远远的离开他，是吧？不要跟他相处，继续听河北交通广播，有我们热情的听友们陪伴您呢。比如说日月也是在提醒呢，他说在省会的北二环和塘沽大街交口东北角有两辆电动车发生了事故，提醒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
2: 好的啊，这题儿哈，不管是难易程度怎么样，接下来呢，我们是有一道送分题，那想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朋友们可以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我们的这个帖子下面哈跟帖留言，您就发送车贴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朋友们，好多朋友我们看到您是在微信中留言，微信中留言不算啊，您这样想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三个字大家帮三个字，哎，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这个帖子下面您发送车贴这两个字，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992大家帮的车贴。每天我们在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都会选出好几位热心听友，祝您好运，祝我们的车贴。来听一首歌，泥巴。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其实刚才这首歌呢，泥巴啊，是唱出了很多成年人的一种无奈，但是呢一定要保持一颗好的心态，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是考验着一个人的人生智慧。
1: 有的时候啊，真的是需要自己的心态，可能帮助你度过人生当中很多籍籍无名的时刻。
0: 是的，那说到这个泥巴哈，我们知道很多的小朋友特别喜欢玩泥巴玩水，对不对哈？就跟那个小狗似的。
1: 为什么？
0: 对，你哎，我就是我虽然自己不养狗，但是我发现就是好多哈、就是那个狗狗的这个主人啊，就是发送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是在抖音上分享的时候
1: 都不干净是吧？
0: 对，而且遇到一些水坑泥巴的时候，我的天哪，那狗狗简直要疯掉了。
1: 对，因为它很喜欢那种水啊，或者是泥地啊，把自己身上的味道滚掉，
0: 对，
1: 可能它就会觉得有一种大自然的野趣。
0: 所以我就在想啊，就说你看小狗嘛，是不是就跟那个是不是小朋友一样？你说哪有那个小朋友不喜欢玩水玩泥巴的呀？好像很少，对不对？
1: 对、他可能可以通过这个塑造很多东西。
0: 是呢，所以说我们想问问朋友们，此时此刻哈、就是北京时间9:48了，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是在家里呢，还是在路上，在车里啊？收听我们节目，收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朋友们，您车上有小朋友吗？有自己宝宝吗？我们欢迎宝宝们能够给我们发个信息，好不好？如果说自己打字不太方便的话，可以发送语音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来，让我们听一听您非常清脆可爱的动听的童声童趣，好不好？欢迎小朋友们。
1: 哎呀，真可爱，龙哥，你这声音。有的时候啊，就是咱们小朋友可以用爸爸妈妈用成年人的手机来发送，发现有的时候像比如说一些70后啊、80后啊等等成年人，现在五四青年节，首先向您致敬，另外
0: 那都是啷啷有够的事儿了
1: 啊，对对，也挺不容易的，上有老下有小，下面得带着孩子玩泥巴，上面呢家里的老人也得兼顾，否则一时看不好，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让人还挺着急的。
0: 是的哈，其实我们在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当中呢，经常会有找孩子的啊，确确实实有个青春期哈、叛逆期的孩子，当然更多的时候呢也会找老人，
1: 叛逆期的老人。
0: 有的时候比如说啊，一时头脑糊涂或者有些特殊状况，
1: 所以也确实让人很着急，但是万幸经常也会有一些好心人士在路上发现他们以后及时的提供线索联系家人，才让这么多的老人得以回家。我们来关注一下线上，这里有位许先生，前几天好像家人就走失了，了解一下。许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您请讲，这是什么情况啊？
2: 就是前天晚上，然后就是老人嘛和家里人就是吵了几句嘴，然后就是昨天早晨，昨天早晨，然后就这个出门，然后到了这个石家庄这个火车站附近，然后我们就过去找。过去找的话，然后在这个火车站附近，然后看到一个这个民宿的这个电话嘛，我们就通过这个电话，然后给这个民宿的老板联系，然后正好的话就是我妈就是住在这个民宿里边，然后就是她给就是给我们回了一个电话，然后就是就是说找到了。
0: 哎呦，这么巧啊！
2: 是的，是的，是的，我非常感谢这位民宿的老板，所以说昨天的话我也通过咱们这个广播电台，然后。

0: 然后那个发这个寻人启事来着，也是说，一是感谢一下咱们这个广播电台，然后感谢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一个就是想通过这个电台感谢一下咱们这个民宿老板，非常的感谢他，
1: 感谢他哈，这是好心人哈，暂时哈安稳住了他的情绪。另外呢，我们想问一下，他之所以说想去火车站，他身上有身份证吗？有手机吗？他能买票吗？
0: 他是他有身份证，有手机，有
1: 是、啊、
0: 现金。他不是说通过火车站要出门，他就是在火车站附近，就是想找个工作呀啥的。
1: 另外呢，我们能不能问一下，或者说您能不能方便说，这是跟您拌嘴了，还是说跟家里其他成员？
0: 和家里其他人，
1: 是吧？
0: 所以说我特别着急啊。
2: 你说还好咱们民宿老板及时提供了线索，不然的话，这母亲指不定他就去哪儿了，因为身上带这些东西还挺全的。
1: 对呢，对呢。
2: 足以支撑他在外面待很久。
0: 对对对。
1: 好的，没事儿。老人现在已经跟您回家了，这是吧？
0: 对对，然后已经回家了，状态也很稳定，然后所有的事儿也说开了。我就是想通过咱们这个电台是感谢一下这个民宿老板，也感谢咱们这个平台。
1: 对，另外呢，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句话特别对哈，把事儿说开了，揉碎了，有什么事儿不能说呢？都是家里人，是不是啊？过了半辈子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好的，好，我们也祝您家庭和睦，和和美美的，团团圆圆的，好吗？以后再也别出这事儿了。
0: 好的，谢谢咱们电台。
1: 好，不客气，许先生。也希望您常听我们的九九二，参与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互动，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你说有的时候跟孩子相处是一门学问，跟老人相处更是一门学问。
1: 都说老小孩，老小孩嘛。
2: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顺着逆着，或者怎么跟他把这个道理掰清楚、揉碎了，慢慢的说，确实需要考验一个人的情商或者是沟通的能力。
1: 当然有的时候，咱们不是说一味的怪老人，有的时候呢是怪年轻人、怪子女、怪晚辈，是吧？哈，也不太谅解咱们老年人，对不对？哈，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说老说小，我们来听听各位哈发来的这个语音。听听，有位朋友叫做 Oh No。
3: 龙叔叔，我爸爸想要一个车贴。
1: 哎呀，想要车贴啊。好，祝你好运好吗？还有位朋友北岸出行。
4: 什么叫我的绿吧，我给你把这花花，我给你唱我的绿吧，绿绿的几眼
1: 绿。哇，太棒了，一学就会啊。家人，
5: 我们在大广高速。
1: 哦，在大广高速呢啊。春暖花开。这个真没听清楚啊。
2: 好像听到了叔叔两个字。
1: 小程。
6: 我家的路上。
1: 我先飞翔。
7: 上午好，大家好。
1: 你好你好。
7: 给爷爷一个车贴。
1: 欢迎欢迎，祝你好运。欣欣向荣。
8: 们好，我的爸爸。
1: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哈，在这里，张小喜。
9: 阿姨，
1: 叫姐姐。
2: 怎么回事啊？他是叔叔，我是阿姨，会不会差辈儿了？这个没有车天了啊。还有陈，我们来听听。
10: 爸爸和弟弟去露营了，现在正在车上。
1: 好，祝你们一路畅通，仔仔。
11: 祝叔叔阿姨们回假期快乐。
1: 五一假期快乐，祝你们快乐，祝你们一家人快乐。
2: 还有朋友也是发来语音。
12: 宝宝和弟弟去露营了，现在在路上。
1: 去哪露营啊？要烧烤吗？
2: 对呀，而且感觉今天天露营的话，中午稍微有点热，一定得注意防暑。
1: 防晒啊，顽皮超市。
13: 骆驼力气大。冰就是山走天上，小山里面保护住，能让可爱能人饿，冰心里面不害怕，沙漠和地点神话。
1: 太棒了，我太可爱了，这些小朋友，估计让很多成年人听了之后，立马想到了自己的儿时。

0: 其实啊，在这个孩子眼中哈、啊，就是家长就是最伟大的，尤其是有的时候就是爸爸的这个形象特别的高大伟岸，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刚才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特别欢迎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们来听听哈、啊，往事随风。
2: 大家五一快乐！
0: 谢谢谢谢，节日快乐，陈。
2: 祝哥哥五一快乐。
0: 还有小牙医。
3: 大家注意安全哟！
0: 啊，注意安全哟，思密达。
4: 祝哥哥姐姐五四七节快乐！
0: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小朋友们。听上去的话哈，奶声奶气的哈，超不过十岁。但是哈，十岁以下的小朋友们，然后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回答你们一个哈，就是共性的问题，我们都没有见过慈禧。啊，
1: 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特别火的一个小视频嘛，说大家对于90后、80后是什么印象？很多小朋友说，我感觉他们是不是都见过慈禧呀？
0: 啊，我们只是在电视上见过慈禧。
1: 啊，我们只是老了。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

0: 交通广播。
1: 李霞，
2: 好的，这一时段呢，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北二环在西行方向呢，接近中华大街桥面的位置呢，也就是红星街附近吧，是有一起两车间的追尾事故，但是后方呢流量不大，所以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的，通行这儿的朋友呢注意提前来降速通过。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话呢，平安大街到建设大街，西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广安街这一段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中山路体育大街这个交口南北双向过路口的话呢，需要一到两个灯时，以及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市庄路交口后方环行是到了和平路桥下的位置了。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皮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再来关注，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持续的报告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朋友说啊，在这个复兴大街迎旭门隧道北向南中间车道上发生了两车之间的追尾事故，提醒大家一定得注意避让一下，这是来自古军峰提醒的。那目前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高速交警涞源大队的翟梦杰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翟警官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怎么样啊？咱们这个辖区的车流量现在开始往上升了吗？
3: 现在还好，我先给咱们介绍一下现在辖区这个路况吧。
1: 嗯，好的，您请讲。
3: 今天是5月4号，这个五一假期进入返程阶段，截止到目前，辖区涞源高速整体通行秩序良好，没有出现长距离、长时间拥堵路段。受这个提前返程车流影响，辖区整体车流量较平日有所上升，以小型客车、返程车流为主，车辆平稳有序。我们大队已经安排警力全程巡逻管控，如果遇到交通事故和拥堵，我们会及时疏导车流，处置轻微交通事故。
1: 好的，谢谢您提醒。那我们也知道今天啊，这个天气其实还不错，包括太阳也还是挺猛烈的。那比如说下午时段车流量开始逐渐往上攀升的时候，加上大家可能吃完饭以后有点发饭晕，包括阳光比较刺眼的时刻，通行到咱们辖区的一些车主们有哪些安全提示吗？
3: 这个我们是山区大队，这个隧道多，大家主要是提前进入隧道时提前开启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就行。
1: 好的，您请讲。
3: 我们这儿弯道比较多，大家车速不要过快。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提醒。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也向您跟您的同事致敬，大家工作辛苦了。
3: 谢谢主持人。
1: 好嘞，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1: 确实刚才提醒的也非常到位，包括也有朋友在跟我们反映呢，说我想反映一下青云高速石家庄情况，赵县转京港澳高速之间呢有4-5辆汽车在不同路段应急车道停着开着双闪，又方便的又可能停着休息的，太危险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不是这么占用的哈，您一定得注意安全。
4: 刚才咱们翟警官这个姓氏还是非常少见的。
1: 你看到我刚才偷偷摸摸的查了一下是吗？宰做姓氏应该
4: 宰相的宰，太少见了。
1: 这感觉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温文尔雅很儒雅的一位警官？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是10点钟哈，我们连线的是哈翟警官。还记得我们在这个9点钟的时候连线的那个警官他姓什么吗？朋友们，你9点的时候有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看看谁连续1小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9点的时候我们也联系到了咱们高速交警保定大队的一位警官。那个警官他姓什么来着？
1: 突如其来的考题是吧？
4: 他说的那个幸运数字我倒是记住了，992。
1: 那龙哥我就得问问了，刚才你抽到的幸运数字是这三个吗？
4: 不是，不是，不是992，不是911，什么也不是107，
1: 这跟酒没关系，是不是？
4: 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刚才啊，就是出去了这个3分钟啊，就是3分钟的这个摇奖时间嘛。今天啊，这个时段的这个幸运数字是531。
1: 咱们有朋友答对的吗？我们在后面检索一下，因为我们
4: 先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来搜索一下。
1: 对，因为我们先发现，比如说有朋友答了518、529，还有322，还有413。感觉大家就是至少可能都沾了一个数字或者是两个数字。
4: 其实也没有关系啊，朋友们，从昨天下午的18点以后到今天就是我们的摇奖之前10点钟之前，非常长的一个时间跨度，在这个期间，您如果说是跟帖留言了，在我们河北。

0: 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好运，然后在这个好运帖下跟帖留言，然后是敲下了三个幸运数字，只要是531的都是有机会中奖的。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一人中奖的话500就归您，如果是多人中奖的话就一起来平分，那如果是没人中的话，这个奖金自动滚到下一次，累计最高奖金是5000元。所以说992即是好运，及时一到，好运来到。那好，那10点钟之前发送531的那肯定中奖了，没中奖也没关系，那随时都可以发啊，不限次数不限天数。您现在如果说你觉得你错过了这次531，你现在的话就是盲猜一个数字，就是三位数都可以。
1: 嗯，咱们猜下一次抽奖的这个，
0: 对，
1: 是吗？
0: 是呢。
1: 嗯，也没准儿您虽然这一轮没有获得，但是下一轮就有机会来参与了呢。比如说木易还在懊恼呢，他说：“哎呀，我刚刚10分钟之前发的521521，就差了一位。”
0: 嗯，差一位。
1: 嗯，没事，万一下一轮咱们抽到的就是521呢，那中奖人就有您了。
0: 哎，等会儿啊，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再来检索一下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好运帖下哈、啊，这个有没有留言就是531的？我们来看看今天是有还是没有，是几位啊、
1: 嗯？
0: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大交帮。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即时新闻上很多朋友呢也在及时跟帖。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我一直在听，我想要车贴。那你说说
1: 什么呢？
0: 那你说说刚才我们9点钟的时候连线的那位高速交警保定大队的警官，他姓什么呀？
1: 啊、
0: 嗯，对吧？10点钟我们连线的是翟警官，那9点钟我们连线的是哪个警官？
1: 嗯，
0: 有位朋友他说是赵警官吗？不是，不姓赵。九、
1: 哦、
0: 点钟那位他不姓赵。
1: 还有朋友在说是不是陈警官？
0: 不姓陈。
1: 大家怎么开始猜百家姓呢？还有朋友说我猜冷，猜左，猜干，不是啊，都不是这些，
0: 都不是。
1: 咱们再来想一想
0: 啊，咱们一方面猜9点钟的。另外呢，咱们猜一猜下个时段的，跟傻瓜似的。
1: 下个时段由大成来给大家揭晓是吧？看看到底是谁来中奖。
0: 11点钟有连线吗？
1: 应该有吧？猜明天的是吧？明天连线的警官，还有一些朋友在难过呢。他说：“哎呀，我猜的是831，我猜的是531，511，还有315。”哎，数字倒是都对了，就是顺序错了。
0: 嗯、是呢哈，531啊，这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此时此刻收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朋友，10点钟我们摇了一次奖，摇奖的这个视频呢，稍后呢马上也会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来贴出来。朋友们，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好运这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这刚才摇奖视频，绝对的全程公开、公正、公平的啊，一刀不剪的531是这个时段的幸运数字。
1: 包括也有很多朋友在持续的发送呢，有朋友说提醒大家不要在那个992大家帮咱们的这个帮个忙呗板块里面，是如果真正想获得咱们这个奖品的话，光在这儿留言是没用的，你还得去好运帖里留言。
0: 对对对，
1: 没错，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您在好运帖里留完言以后可以来这儿跟我们反馈一下，我选的数字到底是什么，在抽到的第一秒或许我们可以提前先给您提个醒，您最先一个获知您到底有没有获奖。
0: 嗯，哎，终于有人答对了
1: 啊。
0: 就回忆了一下哈，就是刚才9点钟我们连线这个高速交警的时候，那位警官姓什么？刘警官。
1: 嗯，
0: 哎，两位朋友都答对了。
1: 哎，看来认真倾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确实还挺多呢。
0: 嗯，好的，谢谢各位持续关注、收听和参与。好，这里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大家帮，想获得我们的车贴，您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帖子下面发送3个字“大家帮”3个字。
2: 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5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3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鼎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 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糖音乐节赞助播出。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6: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7: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5: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2: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8: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5: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我们的九九二大家帮。我们说到了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其实啊，青年这个概念它的年龄区间好像也没有说一定之规。我记得好多年前的话，好像说的是45岁以下都可以算是青年，再后来的话听说这个区间啊好像是又往后浮动了一下，是不是到了50岁了？
1: 包括前一段时间就是李银河跟陈鲁豫在《园中花树》里面不是有一段对话吗？说其实啊，经过最新的现代研究，人最具有创造力的年龄段是什么呢？是50岁到60岁期间。
0: 其实这个时候呢，精力还够啊，没有问题。另外呢，经验又很丰富。另外呢，又不排除有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创意和这个新的这个点子和这个新的这个思维和这火花的碰撞。其实言归正传，一句话，其实是否是属于这个青年或者年轻人，更多的还真的不是实际上你的生理年龄，更多的是你的一种心态，是你的心理年龄，是你的这种对新鲜事物是否保持着一种好奇和热情，以及你本身是否有活力和创新能力。
1: 龙哥，你说了半天就是在说你自己呗。对一切充满了热情，又有活力，
0: 永远是年轻人。
1: 对，然后对很多事情也充满了好奇。
0: 好，那接下来呢，有一道哈这个开放式的问答题，朋友们，您觉得自己还是年轻人吗？还处在青年的这个区段吗？一句话，一件事，说明你目前还算是一个年轻人，就一句话哟，或者是一件事哦。
1: 咱们来看看，比如说您生活当中哪一刻啊，突然觉得，哎，我好像虽然年纪到了一些，到不惑之年有点过分，而立之年等等，似乎我已经是有一些年岁了的大人了，但是我的心态，我的状态好像依然就还是年轻人的范畴。
0: 对，一句话说明你还够年轻。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帖子下面还跟帖留言。那接下来呢，还有一道题，我想对于很多的青年人来讲的话，一说到自己的这个青年时代，那肯定有一些这个当年流行的一些通俗歌曲啊，流行歌曲啊，肯定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接下来我们考考大家，那如果说你是有一些这个年纪的当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哈，生理年龄并不代表着实际的这个年龄哈。猜猜这首歌能不能把它的歌名第一时间打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我们来听听前奏，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谁答对。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交帮，大家伙儿继续来猜歌名。这首歌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的话，那简直是耳熟能详啊，脱口而出，而且、跟着唱，一起唱啊，大合唱。那接下来我们要先做一个连线，我们要连线的是前方的记者一农，因为我们知道哈，这几天我们很多的记者都在我们的这个车展的现场，是在我们的汽车文化节的这个现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一农为大家带来哪些精彩的看点。一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位于正定的石家庄会展中心。那么我们这一次的2026汽车文化节呢是已经进入到了第四天了。通过前几天呢，大家也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我们的电话连线，感受到了我们这一次的车展的热情。那今天呢，车展继续，从5月1号到5月5号呢，我们车展是连续五天的。那今天呢是5月4号，从上午的这个9点开始可以进场，到下午的17点30分是闭馆。那么明天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所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5月5号呢是依然是早上9点进场，下午的4点半就停止售票，停止入场了，然后5点就闭馆了。所以明天呢是要早这个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的。所以大家如果是要来到车展，来到现场的话，在今天或者是明天要抓紧时间了，当然明天更要早一点了。而且明天呢，下午肯定是一个返程的高峰，车上的路况会比较复杂，车会比较多，所以也提示大家，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来我们车展的时间。而且今天的天气也非常不错啊。不过呢，我们是室内车展，所以室内的这个空气的空调的温度呢是十分舒适的啊，所以也适合大家带着家人、带着孩子来上我们的现场呢去感受一下。这一次的车展呢，分为1、2、3、4、5号馆啊，分为5个馆为大家带来很多的品牌，大家可以去现场去看一看有什么样的品牌。比如说5号馆呢，有奥迪、有红旗、有沃尔沃；像4号馆呢，有蓝图、有领克、有理想；3号馆有比亚迪、起源等等啊。2号馆呢有长安、捷途、奇瑞；1号馆有福特、日产、别克。我念的都是部分的品牌啊，更多的品牌我们在现场呢会有这个指引牌，大家可以到现场去了解情况。那么更多的这个车展上的盛况呢，也欢迎大家来到现场去亲自去感受。那我这里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谢谢一农来自于现场的最新的给我们的连线。5一买车呀，就来河北汽车文化节，这里啊绝对是购车的最佳时机。2026河北

0: 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70家汇聚品牌齐聚，8万平米展馆全覆盖，从燃油车到新能源，从家用车到豪车，一站式挑起。厂家直降、政府补贴、组委会福利有3重叠加，优惠力度空前。现场下定还能够抽取真黄金大奖，省钱又省心，不用四处比价，现场就能够拿下心仪的座驾。错过这一次，还要再等一年哟。那如果说没有门票的朋友哈，朋友们还有1天半。的这个时间，赶紧的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关键词车展这俩字儿，抢限量的门票，现场售票是30元一张。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本活动是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的。
1: 还有寂静如律令是在我们的帮个忙呗板块里面留言说，我想问一下，车展的马戏是今天最后一天吗？明天还有吗？明天就没有了。如果您想看马戏之王匹诺曹的话，今天抓紧过去，明天最后一天。咱们的展会呢也会结束的早一点，5点就彻底闭馆了，4点半就不允许进入了，所以一定得提早去。那如果您还是在为全款买车发愁的话，也不用担心，建设银行分期帮您一站式解决，最高可以贷200万，保险购置税都可以分期，还可以参加购车有礼活动，最高获赠988元的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33。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这首歌是什么名呢？哇，好多人都猜出来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很多朋友呢还是发送语音过来，我们来听听。
2: 大中国。
1: 哎，还有雪山会飞虎。
2: 大中国，高峰的。
1: 歌手名都说出来了，
0: 是的，
3: 我知道是东方红。
1: 东方红怎么回事？
0: 前奏用了一段旋律，但是这首歌可不是东方红，是大中国，高峰演唱的。
1: 所以也有很多朋友哈，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帮个忙呗板块里面答的都还是挺快的，还有朋友。但是我发现现在
0: 第一个答对的，
1: 对，
0: 看到了啊，第一个答对的，他的名字我们来看一下啊，是在这里，是我先飞扬。他是第一个答对的。
1: 哎，还有朋友，怎么回事？心旷神怡，他说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对吧？说这首歌今天还挺合适的，怎么回事呢？会不会差的有点多？年轻的朋友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不是这么唱的吗？
0: 哦，后来又创作了一首歌，20年后再相会，是不是？
1: 所以也有些朋友啊，针对我们刚才的这些歌，包括龙哥之前的那个互动话题，也在感慨呢，说再见少年拉满弓，不惧岁月不惧风。
0: 哎，还有朋友青春回忆，他说哈，我还年轻呢，还不老呢，因为上了月老，下有小。今天是儿子的生日，能不能点首歌啊？就点365个祝福吧。哇，这也是一首老歌了，365个祝福。
1: 您确定这是儿子生日他喜欢听的歌吗？
0: 啊，对啊，你儿子多大了？
1: 你看有些朋友点的，我就感觉好像能大概 get 到他家孩子的年龄，比如说小胖子，他说龙哥小鹿姐，我能不能来点首歌啊？小美满，因为今天呢是我们家2个儿子8周岁的阳历生日，明天是阴历生日，而且我们前几天去了车展了，也是拍来了2张图片，2个小朋友在这个马戏之王匹诺曹前面打卡呢。哎，长得真可爱，浓眉大眼的，而且皮肤也白白净净的，顶着2个那个小锅盖头。然后他说，我们还看到992的车牌了，感觉非常的开心。
0: 你说了那么多，还以为你看上了呢，
1: 会不会有点小八岁？但也有一些朋友在留言呢，我得给您点点名了哈，就是针对那个我到现在依然感觉我还很年轻的原因是什么呢？说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那算不算我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啊？
0: 谁都喜欢帅哥美女啊！有位朋友他说，我虽然啊已经是不惑之年了哈，但是呢还是保持着后半夜才睡，早晨6点起床啊
1: 啊，那
0: 这么能熬夜吗？
1: 注意身体呢。
0: 那你白天会补觉吗？老是熬夜肯定对身体不太好，对不对？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刚刚哈，我们出了一个题儿啊，开放式的这么一个题目，就是说一首歌啊，不是一首歌，一句话一件事儿，说明你时下还很年轻啊。大刘他说啊，他说我学习能力很快啊，接受新鲜事物也特别容易啊，足以说明我还年轻。没错没错哈。
1: 还有朋友也在留言、
0: 哎、还有一朋友他说走爬山去
1: 啊，
0: 你看哎，这就是一句话说明还很年轻，
1: 对、嗯、身体体力还很好。还有细雨无声他说我已经是80后的老头了，嗯，未老先衰，他说老想着退休不想上班，但我有点爬个楼梯都直喘，干活就冒虚汗啊，那这能证明您年轻吗？有的时候还是适当的加强一点锻炼、嗯、
0: 铁蛋儿他说是不是年轻人得看你是不是气盛，哎，对，我们经常会说年轻气盛。

0: 有的时候它未必是一个好词儿，是吧？哈，就是说明很有活力，但是有的时候呢，也可能代表着一些这个，不加思索，有点不计后果这种感觉。但是哈，气盛，一个人气盛不气盛，主要看什么？看眼袋大不大？
1: 看从面部特征来说了是吧？气不气盛的，咱别体虚是吧？有的时候还是注意保养一下身体。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哎，那你说像我们这种喜欢王心凌的青年，是不是永远自带少年感呢？”
0: 哦，男人至此是少年。
1: 喜欢那个安妮是吧？
0: 王心凌。嗯，好吧，也是一代人的回忆。
1: 嗯，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我感觉哈，我现在为什么还是特别的年轻气盛呢？因为我继续可以进行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哦，拍拍屁股就走是吧？
1: 对，就有的时候还是依然有那种对于世界好奇的心情。
0: 但我跟你说这事儿哈，可不能轻易的模仿，你知道吗？
1: 啊，
0: 你得有这个底气，得有这个时间，或者得有这个财力是吧？
1: 嗯，
0: 你说走就走了，那谁来养家，谁来赚钱，谁来干活啊？
1: 或者别刚才那位先生就是妈妈一样，吵了架以后说走就走，拍拍屁股就去旅行去了。有的时候家人也挺担心的，还是跟他们最好商量一下。
0: 哎，是的哈，一句话一件事，说明你还够年轻。欢迎大家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继续跟帖留言。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您，五一假期注意出行安全，不可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进入林区遵守防火规定，严禁用火，居家落实三清三关，进入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祝您五一假期平安快乐。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帮助大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赶紧公布一下哈，就是今天上午十点钟的这个时段的开奖，幸运数字是531，这个时段呢是三人来平分500元的奖金，一位他的名字叫做钱多多，钱更多，还有朋友叫做爱你唯一，还有朋友他姓肖，恭喜这三位朋友们可以平分我们500元的奖金。
2: 嗯，我发现这名还挺重要的，以后我也要改名叫钱再来，以后钱都向我冲来，
1: 再来再来，好运再来。
3: 上午10:30。
4: 92半点导航，
1: 朋友们，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哈，五一假期哈，我们每天会有三个时段哈，一个是在上午的10点，一个是在下午的18点，还有一个时段下午的16点。16点的时候呢，汽车文化节惊喜盲盒等您，来拆。昨天啊16点还是没有人中奖的，所以说今天奖品是累积到了4份，所以说赶快来参与。那中奖的朋友呢，可以联系铁中预留的有一个领奖电话，或者说您联系我们的帮帮团的群内的帮主胖丫儿也是可以的。那怎么来查看整个的刺激的开奖过程呢？那992的粉丝们啊，以及我们帮帮团的朋友们小伙伴们，请您呢打开即时新闻 APP 首页中间图片有一个992即时好运，点进去查看，或者说来搜索992开奖，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整个的一个摇奖过程以及结果，结果就是531，摇奖是本人摇的。
2: 我以为要说什么。而且如果您现在再继续的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啊，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因为奖品累积了4份呢，所以抓紧来参与吧，再给大家一点时间。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5: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还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的。青高速去往石家庄方向586公里处赵县口附近呢，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这一路段大概缓行是有1到2公里左右。再来关注一下衡水辖区大广黄石高速，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沧州辖区的京沪京台高速去往北京方向车流量比较大，227公里处东光服务区附近会有少量的压车。另外呢，在京沪互通处呢是分流车辆呢走京台高速去往北京天津方向，所以因为京沪的青线段呢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一下廊坊辖区金雄高速西行方向的各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唐津沿海高速呢都是管控所有的黄牌货车的，除此之外的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没有管制措施。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谢谢。有朋友用户都是暖阳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呗留言，他说掏鸟窝啊，多大岁数了
2: 这样对鸟友好吗？
1: 不是现在还有的可掏吗？你想掏鸟窝的话现在找不着了吧，很难找现在。
2: 嗯，那确实也得体力好，不然的话那树容易爬不上去。
1: 对，你包括城市里面都是楼房了对吧，有没有那种土坯房，有没有那种低矮的房子，农村里面现在也很多都是好几层的这个小楼了对不对。
2: 嗯好像这样的话会不会越来越少了。
1: 嗯，
2: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证明我还年轻的话，我打字用26键，就是那个键盘特别小的，字母特别小的那种，算不算是一种年轻人？
1: 哇哦，明白。
2: 但是我用9宫格。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不知道我算不算是年轻，我今年36了，我今天还穿着秋裤呢，这岁数还穿着秋裤是不是与年龄不符啊？哎，我们想问一下哈，就是你确认你今年
2: 还年轻吗？
1: 你今天是在河北而不是在东北吗？你是在河北吗？你是在河北或者在张家口坝上那边吗？你真的有那么冷吗？还穿秋裤，我的天哪！你想捂一身痱子吗？
2: 哎，但是即使您是在承德或者是张家口，今天的这个温度也还比较高。
1: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吧。
2: 为了24小时呢，石家庄，我们先来看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东南风3到5级。
1: 承德，我们来看一下哈，最低气温是7度啊。你说是夜间穿秋裤尚可，但是白天24度也穿不着了。说实话啊，晴好天气，有西南风3到5级。
2: 还有张家口，晴好天气。9度到25度，这中午肯定得捂出痱子，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我们再来看一下晴好天气，11到23度，有西风3到5级。
2: 唐山晴，14到23度，南风3到5级。
1: 廊坊晴，13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
2: 保定晴，11到14度，南风3到5级。
1: 沧州晴，14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晴，15到25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晴，15到24度，南风4到5级。
2: 邯郸晴，14到25度，南风3到5级。
1: 北京晴，十三 12到26度，
2: 天津晴16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
1: 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7到27度，
2: 郑州晴15到27度，
1: 济南晴19到26度，南风3到5级。
2: 来关注石家庄市十点 PM2.5 的指数是15， PM10 的指数是39，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1: 好，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哇，穿秋裤的还真的不止那一个人
2: 啊，
1: 还真的不少呢。
2: 啊，
1: 叶落一瞬间，他说我也穿着秋裤呢。
2: 啊，
1: 是你在哪儿啊？我们想问，举个手吧，朋友们。今天是天气，穿着秋裤得举个手
2: 啊。
1: 你们都在哪儿啊？真的还能穿得着吗？还能？天哪！
2: 也有朋友在留言，缘分，他说我现在是在北京，在北京穿秋裤，
1: 也穿着秋裤呢。
2: 对呀，咱们刚才不是刚报完吗？北京的是12到26度呀。
1: 体寒是不是？还是说
2: 体虚？
1: 别说体恤
2: 不是，注意保养是吧，注意保护关节。
1: 还有一朋友他说，男人至死是少年，一句话说明很年轻，看不透的执着。他说，孙子快点，我都到山顶了说明我还很年轻。
2: 爬得挺快的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可能是真老了。我还说呢，我说今天怎么我看到互动帖里面大家的这个信息好像本时段10点多的没有往常那么多呢，结果我一点开看，嗨，大家都在7、8点留言。为什么？因为进了早高峰的互动帖了感觉时段有点跨时区了。
1: 10点钟真的不多吗？朋友们，咱们走一波吧好吗？咱就发两个字儿，秋裤这两个字儿好吗？我们来看看谁在5月4号的这个时节还在穿秋裤。秋裤哈，打起来。我们来看看我们有多少人还在穿秋裤。不穿秋裤的也可以发啊。
2: 还另外也是提醒大家，目前呢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是没有出现排队和拥堵的，您可以放心的选择站点来为爱车进行充电。那如果您在充电站的时候遇到各种各样的及时的情况呢，也欢迎您随时联系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河北电力，他们也是持续的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你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河北电力还安排了现场的工作人员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
1: 是的，那五一假期哈，易充电为车主准备了哪些惊喜和福利呢？我们来看一下。那如果说您是新用户，打开易充电 APP 一键注册就可以领取到低至5折的专属的券包，老用户呢也不用担忧，易充电 APP 首页为您提供2到5元的随机领券入口，充电呢还有满减券来赠送福利。那如果说您遇到了高速公路上充电排队呀，可以通过易充电 APP 领取5折的服务费优惠券，并且前往高速出入口附近的保障站、标签城市站来充电使用，减少您的等待时间，让您在假期出行充电更划算更省心。
2: 那五一小长假是不是全家老小一块出门了？您是不是也发现孩子上车就刷平板，没一会儿就揉眼睛喊酸，爸妈坐在后座能看到窗外却总是说看不清远方的山，媳妇儿刷手机查路线眼睛干得直眨眼，一家人的眼睛其实都在悄悄的喊累呢。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全家出游的必备装备，独立无菌包装，人手一片，车里、酒店、野餐垫上随时随地都能贴，孩子贴完眼睛不酸了继续看风景，爸妈贴完远处的大雁近处的花朵看的那是清清楚楚，您和爱人贴完开车更有精神，拍照更有神采。这个五一好视力5重福利狂欢7天，现在下单周期购买，买的加送5重好礼抱回家，78块钱的眼贴体验装、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整盒的热敷眼罩全部锁定。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是公众号回复好视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收到回复信息，我们来看一下0268172回复了秋裤俩字儿。30他说秋裤哦，早起上班骑电车还得穿秋，哎，这倒是
2: 啊，对，
1: 对，哎，你看，就是把这个忽略了，是吧？骑着电车它兜风啊，早上起来还是稍微有点凉，特别是起得早的朋友，对不对？
2: 对，对关节有点不好。
1: 哎，一早一晚的，哎呀，你看把这个忽略了。虽然是身处河北，但是一早一晚呢还是有点凉。现在的这个温差呢还稍微有点大。5月中下旬才算是差不多更加的稳定一些，
2: 对
1: 吧？
2: 或者有一些室内它可能比较的阴凉，所以可能经常不太动弹的久坐办公室的朋友就会穿得更加的保暖一点。
1: 没错，他说我得反驳一下龙哥，穿什么得看哈，做什么工作，工作性质是什么，什么工作岗位上，反正我现在还穿着秋衣秋裤呢。那您 在冷库工作
2: 足够冷是吧？但是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五四青年节嘛，也再跟大家一直进行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用一句话证明您到底还年不年轻。前一段时间周深发了一首新歌叫做热烈盛开，其实有几句歌词呢，我觉得可以代表很多人的心情，就是我会热烈的热切的盛开，开在荒野，开在小小的角落与人海，山有巍峨，我有我的姿态向阳而生，我也相信一定有光会为我而来。
1: 希望大家不管是生理年龄几何，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颗永远的年轻的这么一种心境和心态，祝愿大家永远热烈盛开。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5: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6: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7: 出发啦！
6: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8: 你啊
6: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9: 我们来看一下任林松，他说冬天没穿秋裤。还有一位朋友他说秋裤下星期就要脱掉了，温度不再允许穿了，太热了。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现在还穿着呢，相信自己。还有一位朋友小跟班他说我也穿着秋裤呢，我在香河风大冷。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216-3917，他说早晨6点钟左右干活太凉快了，我是在赵县东部的梨区，所以说呢我现在还穿着秋裤呢。
10: 嗯，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我前两天去店里做按摩，老板说很多人都去那按摩就是因为没穿秋裤腰疼了。
9: 哦，原来如此。
10: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我在衡水今天穿着秋裤呢，塔山之石说我是沧州青县的也穿秋裤，还有天说我在石家庄也秋裤不感觉热呀。有朋友留言说我是石家庄44岁，秋裤是不是脱得有点早了？还有朋友哇 ，Oh my god！ 他说今天在石家庄穿着加绒的裤子、加绒的上衣和外套，
9: 好嘛。好啊，这个春捂秋冻哈，咱们捂着点啊，当然还是依据不同人的这个体质和不同人的这个体感，对不对哈？
10: 您别太热了，
9: 是的，是的，
10: 太热中暑了。
9: 嗯，好，接下来有个问题哈，是咱们这行者这位朋友的，他说我想问一下咱们这992的朋友们、各位帮友们、各位啊这个好朋友们，他说12岁的孩子依赖手机该怎么办？大家给支个招呗，帮个忙呗。12岁的孩子。想问一下男孩女孩啊，开始进入青春期了吗？上几年级呀？ 依赖手机，这好像是这个年龄段很多孩子的一个通病。对，那到底该怎么办？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0: 或者他用手机主要是做什么呢？是跟别人聊天，还是刷短视频，还是说看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不是得对症下药？你看他主要用手机做什么用途？那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替代这个用途？
9: 但是我想说的是，你说大人现在都离不开手机，很多人都有这个手机依赖症。是不是？然后就是，但凡是一时一刻手机不在自己的这个身上手里面，就觉得百爪挠心的。对啊，那何况是孩子呢？他的自控能力又比较弱，比较差一些。那当然，对于12岁的孩子，要是严重依赖手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朋友们也不妨给刚才这位那位朋友来支个招，好吗？您就把自己的这个可行性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您就打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借鉴有无。
10: 那你说比如说家里养个小宠物会不会好一点，就让他有东西陪伴，或者是有小动物跟他一起玩，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9: 也是个好办法。
10: 对，因为现在养宠家庭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包括也有朋友在留言，他说你好，我刚才捡到了一只狗狗，能不能帮忙发一下信息找一下主人啊？没问题，那您赶紧说一下，比如说狗的品种，具体什么时候在哪儿捡到的，有没有它的照片，您发到我们的后台，方便我们提醒主人他的小狗狗现在在哪儿呢？
9: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即时新闻上很多朋友，就是实时的在跟踪我们的节目啊，在留言。有位朋友，行者啊，他说玩游戏啊，就是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他说就是孩子依赖手机玩游戏。
10: 是不是因为陪伴他少了？不玩游戏，他跟谁玩呢？他玩什么呢？可能就没有东西去消遣他的时间。
9: 我觉得是这样哈，与其说这个问题呢抛给我们的成人或者家长朋友们，我们不妨再把这个问题哈敞开式的问给咱们的同龄段的小朋友们。就是十几岁的小朋友们，
10: 对，
9: 年轻的青少年朋友们，有没有，我相信此时此刻肯定有同步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家人，肯定也会有差不多同龄段的十几岁的咱们的青少年的小朋友们啊，你们来说一说，你对这个手机是处在这个严重的依赖阶段吗？或者说你曾经有过那么一个阶段是离不开吗？你觉得离开之后的话，你觉得特别的郁闷，特别的烦躁吗？你是怎么来克服这个问题的，解决它的？
10: 因为我发现咱们这个年龄段其实跨度还挺广的，包括刚刚咱们那个语音互动的时候，有很多的小朋友都在实时的通过爸爸妈妈或者家里其他人的手机再给我们发信息呢。那我们就把这个年龄段扩大一点，我们问问更多的小朋友们，你觉得有哪些方式可以让你暂时放下手里的手机，去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儿呢？
9: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有朋友还问到了说今天有车那天吗？有，每天我们的大家望节目当中都会有哈，节假日也有。所以说想获得我们的车贴，您呢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帖子下面，咱们是发送车贴这两个字。我们来看看啊，如果说发送车贴说明您暂时还没有拥有我们的车贴，我们后台在我们今天大概还有五六分钟吧，将会选出今天的幸运听众，那看看今天谁是如此的幸运，祝你好运，获得我们的舅舅大爷帮的车贴一枚。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不如见一面。其实啊，是历史再往前推30多年以前，就是网络时代刚刚兴起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就已经是慢慢的浮现出来了，凸显出来了。就是网络时代人们是就不见面了，对吧？通过一开始的时候，通过各大的这种聊天室啊，包括这个社区啊、论坛呀、啊、等等等等，再后来从这个 PC 端转战到咱们的手机端等等，就很多人活在自己的这个虚拟世界里面，他根本就不会见面，或者说见面与不见面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这个人生状态，或者说一种相处状态。有可能在手机上聊得火热不得了，亲密无间，但事实上一见面之后的话，
1: 哑口无言，
0: 只言片语，就很尬，对不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呢，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年轻人啊，我们还是不要一味的沉迷在这个网络端虚拟世界，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的。好，我们来听听啊，同龄人对于这个依赖手机这个问题怎么看？有位朋友，我们听听他的声音，应该就是一位年轻人。
2: 我觉得可能是他觉得他需要父母的陪伴，或者是他没人玩吧，可以让父母多带他出去游山玩水，估计会好一点。然后让父母告诉他手机游戏外的世界更精彩，让他知道这个事儿，他就慢慢的能放下手机了。
0: 哇，你说太对了啊！就是啊，不约而同的，有位朋友他说，我家女儿13岁了，我就经常带着她去户外，然后她就不玩手机了。
1: 对，包括也有朋友在说呢，他说买一个那种路由器，设置一下儿童模式，通过这种方式过滤一下游戏啊、网站啊、第三方支付，也可以试试看看。
0: 好的，谢谢各位的留言和回复，谢谢啊。还有一朋友他说，孩子以大人为榜样，大人天天抱着手机，你有权利去说孩子吗？
1: 也是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就是从自身做起吧，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帮助他，让他觉得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的，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放下手机了？
0: 好了，时间不多了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幸运听众分别是谁。第一位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哦，还没改昵称，3306055，谢谢你的参与，谢谢。第二位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哦，也是一位数字代码5610694。第三位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名儿，
1: 有他。
0: 他啊，女字旁这个他，谢谢啊，今天非常活跃。还有位朋友，第四位我心飞扬，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位，
1: 三十磊，对，第六位没有改名字，叫做用户5610。再次提醒大家，这几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纪念车贴了。
0: 好，节目最后，刚才有朋友点歌《小美满》，周深送给刚才那位朋友过生日的。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九九二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省会市区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0: 北行方向中山路到自强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也会稍大一些，其他的路段路与红灯一个灯时都可以顺利的通过。我是小警察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各位在五一出行的路上呢，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在线互动，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您相关的信息。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和唐山南部19度到22度，其他地区23度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度到10度，其他地区11度到1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6号，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也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6号夜间到7号，东南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呢是5月4号星期一，也是假期的第4天，河北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薄信号的。其他的车辆限行内容，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2: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3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1:06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一起来在线探讨聊一聊。你可以找到河北交通广播。

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您相关的问题，包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游戏互动环节，也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的礼品。那再次强调一下，此时此刻呢，河北2026第14届的汽车文化节的直播也是正在进行当中的。那么大家想观看视频的情况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输入直播这两个字，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呢，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想获得节目送出的精美礼品，您可以发送奖品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留言打个招呼哈，无论说点什么我们都可以进入到抽奖的通道。今天呢送出的依然是一个杯子，但是今天咱们不送可乐杯了啊，今天要送一个咖啡杯，同样是这个很精致的这个设计，也是高端品牌定制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用这个精美的咖啡杯来喝这个咖啡的话，品尝一下自己这个生活当中的味道，那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很多朋友说，昨天这个有朋友留言说啊，这个前两天获得的这个可乐杯啊，感觉真的是很上档次。是的，那如果还没有获奖的朋友呢，您不要着急啊，一定要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奖品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记得所有的互动大家要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来进行，您无论是说点什么对吧，比如说跟大成打个招呼啊，啊，说说自己的名字呀，还甚至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正在开车呢，不方便。那一会儿您停车的时候呢，哪怕就是随便说两句话啊，或者发个数字，那么就进入到我们的抽奖通道了。为什么门槛这么低？为什么这么简单啊？有些朋友说了，为什么不给我们出难题啊？因为是五一假期了。五一劳动节大家其实已经是这个平时工作很忙碌了，我们就希望在五一假期能为大家送点欢乐，送点轻松就可以了。当然呢，今天的文化节也进入到我们的第四天啊，应该说现场实在是太热闹了，我们这两天也是在现场忙碌，但是忙碌着也快乐着，因为现场实在是太精彩了。如果说呢大家想这个五一啊出游的话，尤其是想亲自出游，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为什么？因为5月3号，也就是昨天和今天，乌镇戏剧节的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限时上演，每天是3场巡游加表演，有数米高的巨型木偶会游走在展馆当中，视觉震撼绝对拉满。带孩子呢可以沉浸的去感受艺术和童趣，而且现场呢还可以打卡张雪机车啊，这也是我们国人的骄傲啊。这个摩托车呢两轮也同样非常的拉风，还有创意的手作体验，闯关呢还可以赢好礼，到场还可以领到场的签到礼，遛娃玩乐打卡一站式满足了，亲子时光欢乐又难忘。那没有门票的朋友的话呢，现在依然可以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车展这两个字抢限量的门票，依然是为我们92听友每天准备了992张，现场售票是30块钱一张的。所以呢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啊。本活动是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的。我们也跟大家说哈，如果您在现场看了车了，特别纠结，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欢迎和大成一起来聊一聊，或者到祥子的视频直播间里面去看一看，看直播直接通过微信发送直播两个字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会和大家来继续聊有关于选车、用车、玩车、出行的各种话题，记得要奖品的朋友在微信当中输入奖品这两个字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通道。

0: 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1: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3: 你在开车吗？
4: 你在看电脑吗？
3: 你在玩手机吗？
4: 你的眼睛累了吗？累了，贴贴好视力，眼睛既轻松又舒服，呵护心灵之窗，享受精彩生活。
5: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7天！
6: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5: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5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收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哈。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可以来随时在线探讨一下。很多朋友呢找到了我们的互动平台了哈，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呢的互动帖里边已经说了，小梅说了，说我想要咖啡杯，希望这份运气属于你。傲气雄鹰说我就没那运气啊，车贴我抽不到啊，杯子我抽不到，无所谓了，参与就是快乐，与快乐为伍，加油。是的，贵在参与，说不定今天的运气呢就会到你那儿啊。还有朋友说我在这个互动帖里边我已经戴上头盔了啊，怎么发截图？暂时呢即时新闻的这个互动帖还发不了截图，如果您一定要展示下您的技术的话呢，您可以发到我们微信上，我可以看到的。圣洁说主持人我要杯子啊，因为今天的这个杯子确实是很好的啊，它外边是一个磨砂材质，里边呢也是那种304不锈钢的那种环保材质，但是它看起来呢比那个可乐杯啊要小巧一些，但是真的是很精致啊。有时候大家会发现你喝饮料也好，或者你喝咖啡也好，这个容器很重要，一旦容器精致了，你喝的感觉就变了。所以我们这个礼品虽小，但是感觉还有这个所谓的情调氛围感完全能够拉满。需要的朋友呢依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您直接在微信当中输入奖品这两个

0: 其实呢，现在比亚迪呢，从那个去年我记得是，下半年的时候，他已经是把这个新车就是一年30,000公里的这样一个限制也给改到了，那已经是改掉了。不知道你现在买的是哪个车型啊？因为大家可能主要是说到一个基础的一个保养问题啊。
1: Goes like this. When I'm happy,
0: when I'm blue, when 你像原来艾安娜或者一些老品牌的车型，它老款确实都有一个里程的限制，比如说多少多少公里啊，多少多少年啊，它整体的一个质保方面的就会有一个非常严格的限制。然后呢，你像特斯拉是吧，8年10万公里，16万公里，但是现在你会发现，短期的这种质保，越来越没有市场的原因是在于，大家会发现有些主流品牌已经开始推，大概是终身质保，就是3电终身质保，还有的就是至少是6万或者到10万公里的这么一个质保。家用车的话呢，年均大概就是在1到2万公里，那么一年，比如说我8年的话呢，也是能够到10万公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的车，第一个是成本下来了，第二个是什么呢？整个车的技术越来越稳定了。原来呢，他不敢质保，为什么？自己都没信心呢，不敢质保那么长时间啊。还有这个加油俩娃说啊，比亚迪跟吉利的新能源两个车，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了啊，家里边这个犹豫不决，说以前是新能源车和油车犹豫不决，现在是选电车，比亚迪跟吉利新能源犹豫不决了。这两个呢都算是主流品牌，怎么来讲呢？如果说三电方面，那如果说发力比较早，市场的容量更大，然后呢整个的保值率方面相对比较稳定呢，比亚迪确实做的会更加的到位一些，因为它首先布局会更广泛，覆盖也会更广泛一点。但是呢这个吉利啊，目前它上的这个车型呢技术更新也很快，你比如说吉利的，尤其是银河系列，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哪一个系列啊。总之呢，在家用车领域呢，两者的侧重点略有不同。那么吉利车型呢，它非常强调它的热效率，但是同时它也会兼顾一定的动力的输出，所以吉利车型呢，往往在底盘方面、驾控方面表现的会更出色一些，同时整个车型的用料也还是表现得很好的。比亚迪车型呢，在经济性方面目前来讲还是一马当先，所以它的日常用车成本还有包括综合的续航里程，尤其是今年的闪充快充的技术给它拉了不少分啊，也就是说往上提了不少分。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家里边呢非常讲究补能续航跟效率这件事情，比亚迪你可以优先去考虑。如果我们讲究一些所谓的底盘质感，驾控更多，同时在设计方面呢不想要更多的雷同化的一些元素，那么吉利很多车型在这方面它是有亮点的。所以这两个车呢，你选这两个品牌的车，你选择谁都不算选错，只是说呢在方向上和大体的一些结构方面会有一些区别。好了，我们马上要聚焦到的是我们2026年河北第14届的汽车文化节，进入到第4天了，前方到底有哪些精彩活动呢？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一农啊。前两天的是宋俊为大家做探馆，那么一农呢又换另外一个视角来和大家一起感受现场的精彩的瞬间。我们马上来有请前方我们的主播记者一农为我们带来的报道。一农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5月4号了啊，我们的汽车文化节已经来到了第4天了，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现场的人啊依然是很多的，也是被我们这一次的汽车文化节的热情所感染所吸引，所以来到现场。那如果在今天呢您不想去这个人山人海的景区，那可以来到我们现场又凉快又舒服的汽车文化节的现场。今天还有明天是最后的2天的时间了，这里呢也是适合大家在5一期间呢进行游玩的一个场所。那本届车展呢是以巨石向上智启新城为主题，整个的展区有8万平方米，有70多家品牌，1000多款车型，所以无论您是购车党还是科技控还是带娃家庭，都能到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比如说有几个看点，这一次我们在文化节当中呢是迎来了国产机车界的硬汉张雪机车，我们在现场就可以看到张雪机车品牌在这里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机车啊，摩托车，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情况。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腾势品牌在1号馆和2号馆之间的南侧也打造了

0: 专属的E三方科技体验日，在这里可以感受啊，科技所带来的一个技术方面的加持，还有一些娱乐的，适合带孩子的，就是在昨天和今天在。就是5月3号和5月4号在1到5号馆的巡逻路线上，你会看到数米的巨型木偶缓缓走来，还有这个高跷演员呢和大家进行互动，也可以带着孩子们来看一看。这个呢是来自这个乌镇戏剧节的顶流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所以我们可以在逛车展的时候还可以给孩子们找到一些乐趣。那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感谢一农啊。一农刚才在报道当中也非常提到了一点啊，今天依然是有乌镇同款热门戏剧这个马戏之王匹诺曹的表演的啊，因为只有3号4号每天会有3场的巡演，所以特别适合带小朋友一起去感受。如果说大家呢想在现场除了看车还能有更好的休闲的玩法，可以到汽车文化节，今天因为现在才11点多钟嘛，所以大家去的话呢完全有时间去充分感受车展的精彩内容。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电池的循环次数是不是越多越好啊？这个电车技术是不是通过这一点来体现的？这个不尽然，不尽然啊，因为你会发现在市场当中，尤其是新能源的电车市场，大家好像卷到最后陷入到一种怪圈，就是在卷数字。比如说除了续航，除了加速，除了所谓的800伏这些数字之外呢，电池循环寿命也成为大家卷的一个方向了。那么到底是多少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循环次数呢？是不是越多越好？其实一般行业来讲呢，就是3000次算是及格，6000次循环呢大概就是成为一个主流了。那么如果说到了8000次，那就基本上到旗舰产品。但是数字越高电池就越耐用吗？其实并不是啊，我们要给大家在这儿说的理性一点。对于大部分的家用车主来讲呢，其实循环次数它就是一个营销方面宣传的一种手段，就是你的电池其实大概率不是说你充放用坏的，而是被时间给磨坏的，放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的车你只要去正常开，基本上循环次数都够用啊，所以你卷的越多啊，其实对于首任车主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多意义的，但是你可能花费的钱要更多一点。因为呢，我曾经看过中汽研，他曾经说了一组数据，就是家用车呢，一般开车的话就会开大概8-9年的时间，算是多的了。一般可能5年左右就会考虑换车。那么总循环次数，如果说你开到8-9年，大概总循环次数其实也就达在1800到2000之间。那么一般车企宣传说4000次或者6000次的这样一个循环呢，对于你来讲是绰绰有余，完全够用的。啊，所以呢就你连它的下限基本都碰不到。所以真正决定一个电池它的衰减快慢的，不是纸面的这个循环的参数，而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你的充电的习惯，你停放的方式，还有这个车企品牌车辆电池的热管理，也就是说的专业一点，这个 BMS 的管理的能力，这才是最大的一个差距。所以为什么大家说有些品牌说哎呀电池续航得电率为什么那么高，是因为它的 BMS 的电池管理能力啊做得比较到位一点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厂家死磕循环测试这个参数，其实本质上是在消费心理方面对消费者做的一种拿捏。而我们面对这种可量化的数字，那很多消费者实际上是没有抵抗力的啊。就像我们去这个买手机，你总会去关注像素，你总会去关注内存，你总会关注它所谓这个多少 TOPS 这个算力，对吧？包括买车，你可能关注的是零百加速，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去看一些数字背后的温控的算法、BMS 的校准能力啊，因为可能这个东西你不容易看准，你也没有办法做一个权威的评价。但是你就知道，你不要迷信这个表面参数就可以了。啊，给大家一个标准，就选车看什么？你看它热管理啊，然后如果它的 BMS 的热管理能够让日常用车得电率在70%到80%，就算非常不错了。啊，你每月充一次，你可以充满了去校准一下，或者你问问身旁的朋友买这种车，它大概的得电率是多少，这个就很关键了。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聊车，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交流，马上关注半点导航。 半点的导航时间，我们稍后呢会连线到高速007来聚焦高速的路况。同时也提示大家呢，这个时段呢，我们依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微信啊，手机微信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您可以继续来抢车展的门票，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抢车展的门票了。那么现在依然是每天发放992张的车展限量门票，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想获得节目送出的奖品，那么节目啊，然后呢发送奖品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进入到抽奖通道啊，进入到今日新闻的这个留言帖，你随便说两句话就进入到抽奖通道了。今天呢会送出一个非常精致的咖啡杯。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输入666这三个数字进入到爱商城来购买好物。那今天呢商城当中呢为大家推荐的好物啊，依然是西湖牌的特级明前龙井，这个呢一直在宣传，但是五一期间又做了一个促销。特级龙井200克复古牛皮纸，精美包装代理袋，到手只需要298元，而且前500名还加赠您双层的防烫的玻璃杯一个，以及同款茶品鉴装一袋。如果说品鉴装您试喝了不满意，退货无忧。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大家准备的一些及时的内容哈，稍后我们来关注高速的导航内容，有请高速007。
2: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周边的高速呢，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的，暂时呢周边高速呢没有明显的缓行点。再来关注一下沧州辖区，主要还是京沪京台高速的北行方向车辆比较大，212公里处后方呢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现在呢，北行方向各站口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的，还有黄石高速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大广高速北行方向也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黄石高速东行方向管控转入京台高速北行方向的车辆。另外呢，京沪高速呢是在这个沪通处分流车辆走京台高速去往北京和天津方向。大广高速呢，北京方向在金雄高速沪通附近，也就是在1401公里处，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后方是有少量的压车。廊坊辖区的金雄以及大广高速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还有就是唐山和秦皇岛辖区金哈唐金沿海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各位在高速出行的途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随时的互通，我们会再次为大家导航。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走进正在说车，有任何新车问题、二手车的评估内容，欢迎来随时参与。
3: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4: 太平阁临湘水岸，临43中名校，建面约106至645平米，滨水奢宅，实景园林全新开放，周年庆限时聚会，露营节到访领取萤火虫 VIP 热线6663-8888。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时段的正在说车，我们来聚焦一下车坛方面的最新内容。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新车型哈，包括大家在我们这届的文化节的车展现场也可以看到，比如说比亚迪的这个大唐 EV 车型哈，在现场展出了。这款车呢，目前给出的预售价是从25万到32万元，续航与性能方面呢都非常的有竞争力，搭载了二代的电池以及9分钟的闪充技术，纯电续航里程呢是从800公里到950公里之间，0/100加速3.9秒。同时，这款车呢还配备了后轮转向、云辇 A、空气悬架等等。在空间方面，这款车车长达到了5米263，七座布局，内饰有中控屏、副驾娱乐屏等一些丰富的配置。性价比方面的话呢，应该说25万元的价格起售，应该对于拥有一个长续航、高性能和丰富配置的车型来讲，还是蛮符合家用车型的性价比需求的。再来看看领跑的 D19，这款车呢，目前的价格是从21万到26万之间。从整个车型来讲呢，它采用的是纯电和增程两种方式。增程版呢是 1.5T 加上双电机，纯电续航里程是500公里，综合续航是300公里。纯电双电机或者三电机呢，0/100加速最快可以达到3.94秒。空间呢有6座和7座两种布局，而且有后边的后排吸顶屏。那领克汽车呢，它目前的领克900推出了一个5座版，29万9千8的一个价格，优惠以后的价格是25万4千8。那么这款车是搭载了吉利的 EMP 的插电混合动力，1.5T、2.0T 两种动力选择，0/100加速最快可以到4.6秒，纯电续航里程是280公里，综合续航1363公里。此外呢，上汽大众推出了一个 ID 的 eRO9X 车型，这个车呢售价是30万9千8到35万9千8。那么同样采用了增程动力 1.5T 的增程器和前后的双电机，纯电续航里程400公里，综合续航1600公里啊。目前来讲，大众这款车呢受到的关注度还是蛮高的。相比部分国产车型呢，应该说这个价格好像略高，但是有大众品牌的背书，配置方面也算是很有诚意。蔚来呢推出了 ES9 啊，预售价格是从52万到65万之间，租电版本是42万到55万之间，纯电动力支持换电，900伏的架构，0/100加速最快可以达到4.3秒，最高的续航达到620公里。同时，这款车也是配备了后轮转向，车长达到5米365，三排6座，内饰豪华，配置丰富，提供激光雷达。那从性价比方面来讲，虽然说在50万的一个定位，但是呢，因为它的配置相对比较豪华，而且整个技术也比较先进和主流，所以比较适合那种追求高端体验并且对价格不敏感的消费者。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一些车坛的即时消息啊，大家有任何的其他内容呢，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进行互通啊，有任何关注的车型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走进正在说车，说说新车，聊聊二手车。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们一起来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也为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自于淘车乐的印刷英老师。英老师你好。
1: 哎，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大家有任何的二手车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来及时的交流一下，我们将会在线的为大家来进行评估。有任何的新车问题呢，也可以来一并的发送。同时呢，想抢车展门票呢，您可以直接输入车展两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区。有朋友呢说哈，能不能评价一下沃尔沃的 XC60 和凯迪拉克的 XT5 哈，这个价格怎么样？车展的优惠力度到底大不大？这个至于车展优惠力度的话呢，我们得到的消息是这一次呢各个品牌都得到厂家的专属补贴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还要具体到车型的话，您得到展台上去了解一下，所以不行您就去车展看一看，对不对？如果说您仅仅是停留在一个网页咨询呐、电话咨询呢，你可能永远都得不到真实的价格。那么这两款车呢，其实从保值方面来讲呢，应该都比较接近哈，尹老师。
1: 他说的凯迪拉克还有哪款车？
0: 凯迪拉克 XT5 还有沃尔沃的 XC60。
1: XC60 是吧？都差不多，二线豪华品牌。这俩车，怎么说呢？就是凯迪拉克的豪华属性可能会更高端一点，对吧？然后呢，沃尔沃，反正俩车两种品牌新车优惠端力度都比较大。我觉得不相上下吧，就是剩下的就是买车不要买顶配的这种品牌，因为顶配的车型价格价差会起来，而且二手车评估的时候可能会不会说把你的这个顶配的车型或者价格纳入到它一个评估体系里边，所以说尽可能买一些主流配置主流颜色啊这样的车。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款车型，这是一个2019年2月上牌照的奥迪的 A6L 啊，但是有一个特点，它买的应该是这个 e-tron 版本的新能源，目前的表显里程

0: 是说跑了65000公里了，问问这个车目前的一个价格大概在多少？
1: 这个宇创新能源，这是18年上的，然后呢，19年它应该是也是第一批车型，它的标续应该只有50公里的续航，搭配着2.0T， 当时的新车价格应该也是40多，应该是44-45，大概这样的价格，但是现在的行情，我觉得这车可能十小几万了，
0: 十小几万。
1: 对，比着正常的 A6L， 你看正常19年的A6L， 基本上现在，价格都是十七八吧，大概十七八的价格。然后呢，新能源的这个e-tron版本，应该最少再便宜上6万-7万左右。也就是说，这台车的终端卖价极有可能在11万多，不上12的行情，还是有价差。这就是咱们一直在强调的，这个豪华品牌做的新能源电车，它的保值率一直不是很理想嘛。
0: 所以这点呢要格外的去注意啊，因为大家买新能源车型，尤其是一些高端豪华品牌的新能源，因为你价格当时买的可能也会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保值率相较于传统的燃油版本可能还会略差一点。但是今年也会发现一个新的转变，就是有很多的包括 BBA 的一些豪华品牌，他们推出了一些新车型，然后呢也是说原生的纯电平台，然后整个车型的科技感包括一些支架方面似乎较原来的那种油改电的版本有很大的提升，就这种车买的风险相较于原来的车对比的话呢会有哪些变化？
1: 那目前来看的话，你改款之后的它一直在优化嘛，但是它相较于还是这种比如说比亚迪传统的包括特斯拉这种传统的还是有一些差距。就是人们现在在买车的过程中，尤其新能源都知道一年可能改上2代或者甚至是更多，所以说这时候它现在所谓的新东西所谓的新技术可能在半年以后或甚至一年以后就属于淘汰的东西了，所以现在极度不稳妥的状态下，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买这种传统车企的这种新能源车，因为它确实舍不下他自己之前的东西，然后呢还拿不出新东西来，就属于这种不前不后不上不下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就很难有一些这个技术上的突破和创新啊。
0: 对，好，还有很多朋友啊说怎么去车展啊，这个门票需要现场购买吗？现场可以购票，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现场购票是30块钱一张。那如果说您想去获得免费的门票怎么办？现在呢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车展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的这个就是直接锁票链接就可以了。那么因为今天您锁票的话呢还有992张的这样一个机会，到这个点您肯定是能抢到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免费的门票全家出游，赶快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车展这两个字，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锁票通道啊，还有机会。否则您这100多块钱对吧，如果说全家四个人出行120，何必呢对吧，您到现场买点零食啊，或者说逛逛正定古城吃点好吃的，这不是挺划算的一件事儿吗？一点也不麻烦啊，通过微信直接输入您的这个手机号码就可以来领取了，非常简单，这是我们锁票的这个方式。再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选车的问题。这位朋友的车是一辆奇骏，23年3月份2.0两驱智联舒享版，是白色的，问问这车能够跑多少公里啊，跑了35000公里的一个里程。
1: 35000公里，
0: 对，35000公里的一个里程。目前的一个
1: 23年的车跑了30000多公里，2.0的奇骏，我估计啊，这个车现在大概3年的车龄嘛，里程也不算多，我估计大概率这车应该不上9万了，应该8打头。我觉得这个车啊，可能在8.5万上下，也不会高到哪去。那收车价极有可能在8万以内了，就是7万多的收车价，8万多的一个卖价啊。
0: 8万多的一个卖价。好了，朋友们，有任何的其他的关于车辆评估的问题啊，您不要走开，马上来继续发送，我们稍后会请尹老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稍后见。
2: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 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4: 放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5: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我们的微信输入奖品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的互动帖，依然是有机会来进行抽奖。也就是说你进入到互动帖以后呢，随便去留言打个招呼呀，问个问题呀，或者是啊，有人说哈，我就发个数字行不行，如果您简简单单就是为了抽奖那也是可以的，我们会在大概七分钟之后啊，送出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致的小咖啡杯啊，这也是一个不锈钢材质，但是有磨砂的这种质感，看起来呢非常的好啊。如果说大家夏天呢不光喝咖啡，想喝冷饮，用它也是比较不错的。前两天送出的可乐杯呢，很多人觉得说这个量大，而且也很时尚。那么今天的咖啡杯呢，就显得非常的精致了哈。稍后我们会把这份奖品送给朋友们。好，我们继续来有请尹世浩老师呢，在线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尹老师你好。
1: 嗯，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尹老师有没有去我们河北汽车文化节逛一逛啊？今年？
1: 还没有计划呢，应该是最后一天嘛，我应该是最后一天过去。
0: 明天是吧？
1: 对对对。
0: 您自己去还是会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块去啊？
1: 带着孩子，带着闺女一起去。
0: 哎呀，那说实话，你要是带着孩子，我强烈建议你今天下午就去看看，因为今天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匹诺曹的那个大马戏。它有一个巨型的木偶的一个展演，这是乌镇戏剧节的一个同款的一个剧目啊，非常的受欢迎。对啊，这也是主办方花重金请过来的，所以呢你不要错过。如果明天的话呢，那就光这可能是看车会比较好一点，还有一些展台互动，但是对小朋友来讲今天应该是一个好机会。
1: 行，正好今天休息，正好今天休息。
0: 好的好的，
1: 媳妇还是看看啊。
0: 对，所以也提示大家呢，如果说想亲子一起去车展的话呢，那么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原因就是因为今天依然是有这个马戏之王匹诺曹的这一个展演，每天是有三场啊，非常的精彩啊，巨型木偶。三四米高，所以很有冲击力。那如果说大家想要门票的话呢，依然是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车展这两个字来锁票，这个是有机会的。因为现在我们跟后台沟通了以后呢，说要加快发票的这个效率跟时间啊，所以大家呢试一试。如果说实在不行，你把那个我们锁票成功的那个截图，比如说锁票成功了，尽管你短信上还没收到，你拿着这个凭证到检票口，工作人员呢，我们应该也会认，就是说明你已经锁票了啊。我们只限992的听友，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好，我们继续来看看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再来看一辆宝马 X3， 23年年底买的一个车，跑了76000公里，二款，买的是那个25i的 M 运动套装的，想问问这车大概是什么情况？
1: 运动套装，22款，这个车指导价应该是不到40，39万多的指导价，22款，23年上的牌子，这个车奔着19去吧，我觉得过19的概率也不是很大啊，这个应该是18万多的收车价，然后呢，奔着19左右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啊，参考一下，
0: 再来看看另外这款车型迈腾。20年年底买的20款330，是黑色的，车况不错，只是呢后边后翼子板这个地方呢刮蹭过，漏了底漆，但是也没有修，其他方面是新换的轮胎啊，正好是反正到年限了啊，说跑了有七，公里数还行，估计他跑的是不是长途多一点啊，跑了87了。
1: 20年的，
0: 对，20年年底的，
1: 六年跑了8万多公里，其实一年
0: 也还算
1: 可以，
0: 也还可以，
1: 对，也是典型的家用车啊，典型的家用车，20款的330领先，我估计这个车20年的不太好上市了。如果说20年上的牌子，这车应该是8万多公里，我觉得奔着9万多一个卖家去吧，收车价可能不上9，但是卖家应该问题不大，是9万小的行情，不超95000啊。
0: 好，提示大家哈，您发送那个锁票的这个关键字呀，别发多了，就发车展这俩字儿就行了。有的朋友发什么51啊，什么正定啊，这都不行啊。您就直接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腾越的问题，别克的 GL8 653T， 22年8月份的车，说343900的那一款，全车是原车漆，里程6万公里，目前还可以卖多少钱呢？
1: 是什么时候上的牌子？他刚才说，
0: 22年8月份。
1: 22年8月份的653的话，这是这个陆尊 ES。22年，我估计现在行情应该是15上下，收车价不上15，卖价应该是奔着15万多小时6去啊，这是维持在这个价格。
0: 好，还有呢，小米这位朋友说呢，我打算入手一个2021年、2022年左右的二手车，看了几个车，秦 EV、秦 Plus、INS， 有什么推荐吗？说比亚迪电池好，空间座椅舒适性没有 INS 好，我特别纠结。还有同类型价格的车可以去推荐吗？2021年、2022年左右的车，怎么说呢？2021年实际上这个节点对于比亚迪来讲，它正好是推出了它的 DMI 系列，也就是说它的混合动力技术有一个升级。您尽量买2022年的啊，我推荐你是尽量买2022年的，因为这个电车这个技术啊，一年差的就是一个代次。那么对于 INS 来讲，其实从总体三电的角度来讲，那个时候它的优势是不如秦 Plus 或者秦 EV 或者不如比亚迪综合优势强的。那么 INS 那时候做什么呢？网约车做的比较多，所以呢你会觉得空间还不错，对吧？座椅舒适性还可以。那比亚迪的秦 EV、秦 Plus 那时候底盘确实差了一点，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看你要什么。如果你买新能源车，注重是三电，我认为这还是非常主要的，那你可以重点去考虑一下这个秦系列的。当然从保值方面，尹老师再给补充一点，
1: 就是这个刹车还有一些区别啊。这个 NRS 就属于
0: 个大
1: 相对来偏 SUV， 对，两厢各高一点。然后呢这个秦嘛，也 Plus 也好，包括 EV 也好，都属于这种都属于这种轿车嘛。然后呢有一个关键点是它这个价格，其实秦 Plus 如果 DMI 的话，它的新车价格212的以现在行情应该是40000左右，但是如果你要买 EV 500也好、600也好，它的价格应该是奔着有20000块钱的价差，可能得奔着小60000去。包括2122的 INS 这种纯电动的啊，就是咱说的 INS 和这个 EV 嘛，它都是纯电动的，基本上它的价格都奔着60000上下去，50000大或者60000出头。但是 DMI 可能价格就便宜点，根据你的预算来啊。如果说预算充足的话，我比较建议你的这个秦 EV 可以奔着这个去啊。如果说比如说预算可能是有限，是吧？40000多，2122的，我觉得 DMI 也没问题。主要是 INS， 我觉得这个可能作为家用车来说，空间是够了，但是这个后期的保证，包括刚才大成老师说的这个三电系统，我还是这个首推一下这个比亚迪啊，你参考一下。
0: 对，新能源车其实你外表的东西呢，你可以妥协，但是三电你没法妥协，三电你用不住啊，你就是在这座椅给你把沙发都搬进去，你也没有什么意义，对吧？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要额外去考虑的。我们来继续看看这位朋友的车，这是一辆雷克萨斯 ES200， 23年10月份的车，跑了20000公里，其他信息没有。
1: 20000公里，没说颜色是吧？这个车按照主流的白色算吧。新车的价格应该是23年的价格应该已经有跌落了，也就是30上下的行情。23年新车20上下，新车30上下，现在我估计啊，应该是不上20了。大概率这个车23年的车。如果是白色的，我觉得奔着19去；如果是金色的或者颜色个性一点的话，我觉得这车可能就得奔着18去了啊。
0: 好，再来继续看一下大海的问题。是一辆逍客，2013年的逍客，白色，自动挡高配，大轮毂，天窗，真皮座椅，后备箱有一块小补漆，没事故，实表里程11万公里，问问现在值多少钱？
1: 2013年的逍客是吧？13年了，11万公里，我估计这个车可能是20000出头的一个交易价，收车价20000以内，所以说它就是20000上下的行情啊。
0: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呢上午的节目啊就先和大家聊这么多了，感谢尹老师在线的服务，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啊，下午啊正希望争取你到文化节，我们现场还可以见一见啊。好，再见。
1: 好，下午见。
0: 好，再见。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来继续的进行交流。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呢，现在依然有机会抢我们车展的门票，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车展这两个字，记得还要把你这个索票填写信息成功以后的那个截图你截一下，因为有些朋友说担心24小时收不到这个短信怎么办，那您到现场呢，不管怎么着您安排一下行程，然后到现场呢出示给工作人员说，你看这个还没收到短信，但是我确实锁票了，对吧？那992听友呢，我们也特别叮嘱一下，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开个通道什么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积极抢票，因为现在距离车展结束只有1.5天的时间了，您再不去就得等到明年了。需要的朋友赶快在我们微信当中输入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这是992听友的专属福利。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抽取一位朋友送出今天的精美咖啡杯。 啊，幸运的朋友产生了。今天呢，获得我们送出奖品的朋友呢，手机号码是175，尾号为8355的朋友，恭喜你获得了我们汽车节目组送给您的精致的咖啡杯。好，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你啊，线下来进行领取。一定耐心等待一下，因为这两天的车展比较忙，我们有可能是在假期之后再具体通知你。好饭不怕晚，我们稍事等待。好了，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稍后是幸运992，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午间的12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侠，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今天呢，大家能够感觉到天气啊，这个风中有风，风中有尘啊。今天的这个天气虽然看起来很晴好，

0: 二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4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7度。那明天白天全省的情况都是晴间多云的一个天气，未来几天的风还是比较大的，天气呢也比较干燥，大家注意防火。12点02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好嘞，稍后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小飞侠，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12点12分，各位不知道您在什么位置呢？欢迎也随时跟我们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992。
1: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享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五四的中午好啊，我是小贝。12:06了，我们现在迫不及待要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再次有请我们的小飞侠，中午好。你好。可能今天啊，这个路况不是很好，线路的通行情况呢也不是很好。没关系，我们会及时的帮大家关注路上的通行情况，如果有最新的哪儿不好走了，哪儿特别好走了，我们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提示大家。另外看到2026给我们留言说，地铁上我快到会展了。好嘞，因为我们的汽车文化节啊，在这两天是正在如火如荼的。

0: 进行当中，其实已经成为了各位在五一假期一个不可或缺的盛会了。如果说您还没有到汽车文化节现场的话，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车展两个字来抢限量门票。抢门票啊，朋友们，真的是不吃亏不上当，你去了之后你就知道这个车展现场有多么的精彩。随时啊，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车展两个字就能够进行抢票的操作了。今天来到了5月4号，很要紧的一个日子啊，各位青年以及各位心态永远年轻的朋友们，节日快乐，真好。而且这个青年节现在还在假期之内，各位青年朋友们，心态年轻的朋友们，咱还可以好好的放松身心。这个假期呢，长途游的朋友可能还没回来，但是短途游的朋友快跟我们说说您去哪儿了，天气怎么样，您去的这个景区情况如何呢？当然总的来说，这个五一假期天气还是比较明快的，阳光呢也很好，很晴朗的暮春天气。所以朋友们，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这四个字，我们也为您准备了一个很合时宜的偏旁部首。您看看，当您第一眼看到这个偏旁之后，您最先想到的是哪个汉字呢？欢迎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稍后我们也会回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各位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就能够看到了。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也来刷新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关注一下啊，目前呢，石家庄市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加速建设。石家庄市住建局介绍，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45000多套安置房正在全力的推进庭院的管网、绿化施工等等一些收尾的工作，将会在今年6月底之前全部完成交付。这个假期您去看电影了吗？截至昨天下午的6点50分，2026年5-1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元，其中电影《消失的人》、《寒战1994》还有《川普拉达的女王2》分列档期票房榜的前3位。那如果您要去看电影的话，作为咱们河北的朋友，我强烈建议你先领了优惠券，你再去看电影。这个5-1档啊，第一天全国平均的票价是36.8元，即使已经创下了近4年来的同期最低，但是如果你领了优惠券之后，你看电影会更便宜啊，因为咱们河北省投入了1700多万元的补贴资金，覆盖省内所有的影院全部的场次。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淘票票、大麦等一些渠道来买票，每个月可以享受一次5块钱或者是10块钱的购票立减优惠。那买票之后呢，还可以解锁弹窗红包啊、随机优惠啊等等一些福利。每天上午的10点钟会限量发放，还有这个中联票多多小程序也同步推出了100块钱去购买200块钱的超值电影卡，每人限购1张。如果这个假期您打算要去看电影的话，哎，这个优惠我建议您了解了解。五一假期，刚才我们也问到大家说，您去哪儿了呀？风景怎么样啊？天气怎么样啊？五一假期期间呢，赵州桥景区也延长了开放的时间，每日开园时间是上午8:30，闭园的时间呢是从原来的下午5:30延长到晚上9点钟。那与此同时啊，白洋淀码头也焕然一新，在五一假期正式开门迎客了。游客可以通过白洋淀景区还有雄安购这2个小程序完成实名预约购票，也可以在刚才我们提到的正规的码头白洋淀码头现场去扫码买票。当然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白洋淀乡村游码头它的门票呢不包含白洋淀主景区的游览权限，那您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小王提示了大家说，我报个路况吧，黄石高速西向东一路畅通，春天，哎呦，这是感情一路开到春天去了。

在春天最春天的最后一天，您可放心的开吧，因为明天5月5号，大家知道吗？咱们就即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立夏了。明天就是立夏节气了，在这个暮春的最后一天，您就一个劲儿的狂奔吧。其实说到春天，我们给大家留了一个很合时宜的偏旁，您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就能够看到今天我们留给大家的偏旁部首了。感受一下，当您看到这个偏旁的时候，您最先想到的是哪个字呢？可以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稍后回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个毛青这位朋友说了，说假期有去唐山的吗？那么您是唐山的老乡，还是说您去了唐山想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呀？确实这个假期我不知道有没有去到唐山河头老街的朋友，您去河头老街的时候有没有见到那位一袭白衣的 NPC， 就是现场跟您互动的工作人员里头有一位李白呀？或者您在刷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刷社交媒体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位李白？这位李白现在不得了啊，全网走红。这位诗仙啊，土生土长的唐山小伙叫王浩南，现在那真是那可真的是出息了，每天都有数百人要排着队跟他对诗，跟他飞花令啊，从老人啊，到孩子，本地居民到外地游客，那叫一个从容应对，妙语连珠，现在已经成为了河头老街最受欢迎的 NPC。 如果各位啊，您打算要去河头老街的话，我强烈建议您尤其带着自家的孩子去找找这个李白，跟他对上两轮，看看咱们的实力怎么样。当然这位诗仙他也不是第一天成为诗仙的，刚上岗的时候啊，情况也很窘迫啊，说刚开始互动的时候呢，有一位游客随口就说了，说赵客慢胡缨，吴钩霜雪明。哎呀，这句一出来之后，当场把这个李白 NPC 就给问住了。何家伙当时呢老脸一红，游客散去之后，他赶紧就掏出手机搜啊，哎，这句诗出自于李白的著名作品叫《侠客行》。好家伙，从那以后收工之后，他就开启了自己的补课模式，一点点积累，一遍遍揣摩。要不说现在呢，就不光是李白，还有什么杜甫啊、苏轼啊等等，只要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诗人词人啊，从《诗经》到宋词，他都能够对答如流。所以呢，如果去河头老街，真的建议跟他飞两句花令啊，你可能真飞不过的。他也说了，说这份工作最欣慰的就是点燃了大家呢对于传统文化的热情。哎，有人啊就说跟这个 NPC 李白对诗落败之后啊，心有不甘，回去苦读好几天，然后专门回来再找李白啊，回头再战。还有小朋友就跟这个 NPC 李白对诗之后啊，背的什么呢？《赠汪伦》。背的挺好，就拿到了李白给他奖励的银票啊，蹦蹦跳跳的找父母就去炫耀去了。所以你看，在我们的景区里面，为什么他就能够火起来呢？真正扎根的是沉浸式的这种文旅，它的核心还是要有文化和质感，而不是一味的只是博眼球，是不是？话说回来，刚才呢让那个小伙子非常扎心的那句诗叫赵客慢胡缨，吴钩霜雪明，出自于李白的作品侠客行。其实呢，他赞美的就是咱们河北的侠客啊。刚才说赵客慢胡缨，燕赵的赵，客侠客的客，其实说的就是燕赵之地的侠客啊。我们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嘛，这个慢指的就是没有花纹的一种头饰。胡缨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用来系帽子的一种带子。哎，其实意思就是说咱们燕赵之地的侠客呀，对于头上的一些头饰打扮啊，不是很在意。那后面说吴钩霜雪明，吴钩，男儿何不带吴钩。哎，这个吴钩其实是一种宝刀的名字啊，霜雪明就是形容这个宝刀的锋刃啊，像霜雪一样明亮。所以这句话其实描写的是我们燕赵之地非常粗犷的、英勇的这个武侠的这种侠客的一种肖像。
那其实这一句啊，后边紧接着的那句就是很多人喜欢的，叫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的这首诗很多朋友很喜欢，是吧？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诗词，当然了也是根据我们最近石家庄啊，根据唐山非常火的这一位 NPC 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李白的这些诗词。那这些诗词当中我们所聊到的内容，其实隐藏了好几个带有今天这个偏旁部首的字。哎，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看到今天我们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偏旁了。看到这个偏旁，您最先想到的是哪个汉字呢？欢迎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这首歌回来之后，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偏旁到底有哪些好写的字。

0: 放假了，放假了！
1: 放什么假呢？
0: 给眼睛放假啊！每天看电脑，我要是眼睛啊，早就想放个假了。
1: 怎么给眼睛放假呀？
0: 好视力就能给眼睛放个假，工作起来更有劲儿。
2: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七天！
3: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2: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七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8: 午间的12:22，欢迎各位回来。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小贝。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飞扬朋友啊，刚才给大家留言了一个路况消息，说石家庄的中华大街南向北中储的门口地道桥口有两辆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呢是只能走非机动车道了。感谢各位提供的路上的通行情况，提供的路上的消息，靠各位了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您就能够看到了这朗朗乾坤之下我们给您留下了一个很合时宜的偏旁部首。当您看到这个偏旁的时候，您首先想到的是哪个字呢？欢迎大家分享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我们来感受一下。来看一下啊，一生相随首先写到的是旭，旭日东升的旭，照阳光普照的照，晒，今天太阳真晒呀的晒呀。无忧无虑，跟大家差不多是一个方向啊，晾晒的晾啊。杨春喜这位朋友，这合车很好啊，一下子就融会贯通了，把这回大家可能去到的一些旅行目的地都写在里边了。昆明啊，昆明，上面是日字牌，下面是一个笔，左边是一个日字牌，右边是一个月，还有昭通的昭。无忧无虑说了，说这个，哎呦，喝下，这三个字都十分的有这个有学问在里头。张，岸，右边这个念啥来着？蹉跎的蹉吗？808说徽，朝晖的晖，左边一个日字旁，右边一个军，军队的军，没毛病啊。哎，我看到有一位朋友这个昵称非常的有特点，叫爱唱京剧的 C 罗。脑海当中的这个汉字储备量还是非常之海量的，说朝啊，这个左边一个日字旁，右边一个招呼的招，右边一个召见的召，应该说晴，晴朗的晴，会啊，会就是天气不太好的会，左边一个日字旁，右边一个每天的美，还有时，时间的时，明，明天的明，晚，晚上的晚，暗，暗夜的暗，暖，暖和的暖。好好爱自己，说晴朗，阳光，明媚，曙光，时间，旺盛，春晓。你看看，这怎么说，它怎么能不算是春天的一个代表性的偏旁呢？552说的说，明月几时有的明，那这是一点毛病没有。向着太阳迎着光，说昌盛的昌，晶啊，晶莹剔透的晶，亮和晒， 887说媚，冒昧的媚。答也说啊，他也说了，说小贝小贝接歌词大挑战，杨丞琳的歌曲什么什么让人受尽委屈。你这一下咱不就有默契了吗？暧昧是不是？暧昧这两个字，你看他感觉和这个情日当空的日好像不是特别搭边，但是他左边都是日字旁，没毛病啊。大家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这四个字，就能够进入到今天我们幸运992的这个留言帖当中了。看到这个偏旁部首的时候，您最先想到的是哪些字呢？您也可以翻一翻我们的评论区，看看除了大家留下的这些字之外，您还有没有其他能够想到的，哎，其他的一些字都可以留下来，稍后我们也要来看一看。腾飞问了，说明天高速免费吗？必须免啊，必须还是在免费当中的。如果您开的是咱自家的这个七座及以下的小车的话，明天通行高速依然是免费的，但是您注意要在明天晚上24点之前下高速才是免费的。各位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最近呢，有一些自媒体的账号在发布一些涉时政等领域信息的时候，没有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呢，包括没有标注国内外的时事、公共政策以及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没有标注 AI 生成的标志，没有标注虚构演绎的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5月2号，管理规模超过7900亿元，持有人户数高达7.9亿的天弘余额宝货币市场基金，其近7日的年化收益率已经下跌到了0.999%，正式跌破了1%的整数关口。那对于广大个人投资者来说，收益率跌破1%，就意味着每10000元持仓，每天的收益大概只有2.7毛。那么在低收益时代，理财规划就需要相应的调整了。五一假期，全国多地超市都推出了榴莲的促销活动。但是最近在福建，有一名女士和朋友聚餐的时候啊，她先吃了2大块榴莲，随后又喝了大概200毫升的白酒，结果呢，突发脖子、面部大面积的泛红，继而全身出现了大片的荨麻疹。就医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降到了78%。那最终被确诊为双硫仑反应导致的呼吸衰竭。医生也解释说，榴莲配酒和头孢配酒是一样的，因为榴莲富含多种的含硫化合物，会强烈的抑制肝脏当中酶的活性，乙醛就没有办法进行及时的代谢，大量堆积在体内会引发心律失常、呼吸循环的衰竭，危及生命。那吃榴莲前后的24小时之内，不要沾任何的酒精，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等。过敏体质、肝功能不好的人，榴莲和酒的间隔还得要拉开至少3天以上。最近有网友发视频说，自己在甘肃兰州市一家餐馆吃饭的时候，发现店里墙上挂的照片并不是网红明星，而是钱学森和袁隆平，这让他十分的感慨。那对此，该店的老板表示，店里悬挂钱学森和袁隆平的照片已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他也表示说，悬挂钱老和袁老的照片是因为我本人就崇拜他们，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就没有饭吃。那评论区也有网友表示说，这两位是国家和人民的脊梁，一位让我们有饭吃，一位让我们能够安心吃。
9: 12:30，
1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您：五一假期注意出行安全，不可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进入林区，遵守防火规定，严禁用火，居家落实三清三关，进入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 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祝您五一假期平安快乐。
9: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想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我是您午间好搭档小贝。我感觉现在很多朋友可能正在路上，为什么呢？有可能是结束了上午的行程，这一溜烟的正往回走，完了之后想找一个好吃的。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啊，可能是上午睡饱了之后，刚才在家里也吃过了午饭，现在正要出去找一个好玩的地方。怎么样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您都在什么位置啊？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啊？这大太阳是否影响您出行啊？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当然呢，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暮春时节，尤其是今天已经属于是这个春季非常暮春的时候了，因为明天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夏了。朋友们没想到吧，时间过得就是这么快，明天我们就会迎来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了。所以你这么一想，这个五一期间这太阳都这么大，阳光都这么好，那也是非常正常的。你不光是迎来了夏日的提前体验卡，甚至你明天一只脚就可以迈到夏日里头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偏旁部首呢，非常非常的应景啊，非常适合这个五一期间的假期和天气状况。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翻一翻各位朋友又想到了哪些字。家有俩宝说了，说春晖的晖，这是一点毛病没有啊。春喜说了，哎呦，这个字感觉老有智慧了，说日晷的晷，日晷的晷。大家您在打开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即时的标志上会有一条斜斜的线，好像旋转了一圈之后落到了某一个位置。来，有没有注意过我们的这个小巧思，它其实就是模拟了日晷的这个转向。没想到吧，啊，知识在这个地方形成闭环了，春喜。来，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啊，他尾号8970，他说我们车的刘女士说了曼妙的曼，小朋友也说了明亮的明。我说咱们这个车里边充满了文化的气息呀、啊、那留言的这位朋友8970，你倒是也说一个呢。咱家的女士和小朋友反应都如此之快，轮到你了。我倒是要等等看8970这位朋友，你想到的是哪个字呢？哎，其实如果说咱们车里有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尤其是要问一问小朋友，因为刚才我们为什么说到这个偏旁部首和汉字呢？也说到了咱们在唐山有一位最近在河头老街扮演李白的 NPC 火出了圈，因为大家去跟他对这个唐诗啊宋词的时候，都纷纷败下阵来，说这个 NPC 的诗词储备量在他的努力之下是海量的增长。那我们也问问小朋友啊，尤其是在8970这位朋友车里的那位小朋友，以及他们家的刘女士，就如果说到李白的诗，能想到的是哪些？为什么我们要逮住这个小朋友赶紧问？因为心脑子是真好使，有的时候你跟小朋友在对诗的时候，你是真对不过一点儿啊。小朋友，8970家车里的小朋友和刘女士，你们的新任务来了啊！欢迎把你首先想到的李白的诗也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您家对出来的是哪些诗啊。遇见说了，哎呦，这个字啊，暴晒的暴，然后左边是一个日字旁，右边是一个宅，你这一下子把我就给问住了。你说我如果按照他日常读宅的话，感觉好像又不太对，读拙的话好像又有一点偏。我觉得这真是咱们今天一起聊汉字的意义之所在，遇到自己不熟悉拿不准的字，一会儿立马就查。谢谢遇见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甲有俩宝还说的说半晌的晌，其实相当于是晌午的晌，对吧？左边一个日字旁，右边一个方向的向。将近陆小白了还说这个暮春两个字其实底下都有日字旁，对不对？哎，这是确实没毛病。暮春左边是底下有一个日字旁，右边底下也有一个日字旁。反正春日里的时光嘛，总是离不开阳光的。后面他还给出来了很多的这个字，我们挑几个其中的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啊，比如说皓啊，皓月当空的皓，左边一个日字旁，右边是一个告诉的告啊，还有呢上下结构的晃晃，摇晃的晃，上面一个日，底下一个光，或者是潮啊，潮，上面一个日字旁，底下是一个照，潮盖的潮。早晨啊，都有日字旁，上下都有日字旁。还有晚上的晚，昌隆的昌，旺旺雪饼的旺，等等等等，都是带有日字旁的。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到今天我们幸运992节目的留言帖，我们给了大家一个偏旁，您可以翻翻评论区，看看除了评论区大家说到的这些字还有哪些你能够想到的字呢？我们来帮一帮李先生，李先生的白色丰田卡罗拉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北新街东方大厦，车牌号为 GAC0295 GAC0295， 电话是1750311 5959，1750311 5959。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能够帮李先生来对个火？感谢各位。哎，你看啊，刚才我们说的说这个皓月的皓，我还说呢，我说你看左边一个日字旁，右边一个告诉的告，没毛病啊。我这可想当然了，幸亏有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 Mr. Y 这位朋友说了说，皓月的皓旁边是一个白字旁，可不是日字旁。我现在看到人家这条留言之后，我好像感觉到就是小学语文老师在我的身边点着我的作业本说，看看这个字是不是又粗心写错了。我感觉这个环节应该成为我们以后的保留节目，任何在其中有一些细小的纰漏，希望各位都能够及时的点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是属于实属是共同学习了。再一次让我们感谢 Mr. Y。那咱们今天也一起学习了啊，皓月当空的皓，左边是一个白字旁，右边是一个告诉的告，可不是日字旁哟。如我所愿说的说，昙花一现的昙，还有曙光的曙，这两个是没毛病哈。明月清说的说，干脆写李白的白不就得了吗？一撇儿完了底下之后加一个日。但是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各位可能在学习的时候也要感受一下，有的时候啊，它这个你感觉那个扁扁的日如果出现的话，它有可能不是日，它有可能是约啊，就是孔子约的那个约。所以恐怕咱们以后在了解这些汉字的时候也要格外的关注一下。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这四个字，就能够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留言区了。当然有很多朋友在问我们车展的这个情况，五一亲子出游，我觉得我们的车展您是真的不能错过的。而且今天我们的汽车文化节现场还会有乌镇戏剧节同款的巨型木偶剧，叫马戏之王匹诺曹，它会限时上演，每天会有三场的巡游加表演。这个木偶特别的大，如果之前您没见过的话，我估计它得有差不多3米的那个样子吧，总之很高，视觉效果很拉满。如果带着孩子去的话，那孩子肯定会非常非常的喜欢的。现场还能够打卡张雪机车，有一些创意的手工体验，还能够闯关赢好礼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今天下午您还没想好到底去哪儿的话，您完全可以去我们汽车文化节的现场去感受一下。当然了，有朋友说我没买门票怎么办呢？这点小事儿，我们还让你闹心吗？ 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车展两个字，你赶紧来抢限量的门票。现场如果你再去买的话要30一张哦。汽车文化节现场啊，和朋友们不见不散。本活动是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的。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那接下来我们也要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了，说现在如果说您要充电的话，目前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北京方向充电站、京昆高速定兴服务区北京方向充电站出现了轻微的排队情况，也建议您提前的选择站点来进行充电，或者说在下一个站点去进行充电。好多朋友还在问呢，说去车展要回复什么能抢票啊？回复车展两个字就能够抢限量门票了，这个真是提前抢了是一点不含糊，因为您到现场的话真的是要31张，这个可没蒙您啊。回复车展两个字就能够抢限量的门票了。那说回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充电的信息，各位如果您开的是这个电车的话，出行一定要及时关注充电桩的情况，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五一假期易充电为车主准备了哪些惊喜福利呢？如果您是新用户，打开易充电 APP 一键注册就可以领取低至5折的专属券包了，老用户也不用担心。易充电 APP 的首页是为您提供了2块钱到5块钱的随机领券入口，充电还有满减券赠送福利。如果您遇到高速充电排队，可以通过易充电 APP 领取5折的服务费优惠券，并且前往高速出入口附近的这个保障站、标签城市站来充电使用，减少等待的时间，让您假期出行充电更加的划算，也更加的省心。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这个小程序来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情况。在车流比较大的高速服务区的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来为您提供更加暖心、更加高效的服务。说您啊想要抢我们的这个车展门票的话，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车展两个字，按照操作就可以抢取门票了。这个如果到现场再去买的话要31张，提前抢提前锁定优惠。

0: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4: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仰视蓝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韵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我是小贝。来看一下我们今日新闻客户端留言区的朋友们啊，因为刚才呢，很多朋友都看到我们今天给出的这个偏旁日字旁之后呢，留下了大家所能够想到的以它作为偏旁的汉字。刚才8970这位朋友说被主持人念到了很开心啊，一年级我们诗学的少，受到今天这个活动的启发，我们玩的就是给偏旁大家来说字，看谁说的多，已经说完了日字旁、月字旁和走之旁了。哎，你就说咱家的这个家庭氛围，这一下子就充满了这学习的气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看果真是得从一年级就得抓起啊。那这样吧，咱家说到什么偏旁呢，也留言在我们的评论区，让我们也来参与参与呢。再来看一下7408说的，说昙花一现的昙和曙光的曙都是日字旁，一个是上下结构，一个是左右结构，没毛病。哎，我回到刚才跟大家这个在说皓月的皓的时候，我一个不小心，我说这是左边一个日字旁，右边一个告诉的告，告诉的告啊。幸亏有咱们的听友听到了，说不对吧？皓月的皓左边好像是一个白字旁。确实，皓月的皓左边是一个白字旁，右边是一个告诉的告。那么我们听友留下的这个字，到底有没有左边一个日字旁，右面一个告诉的告呢？还真有这个字，这个字啊也读皓啊，也读皓，它的意思是光明、洁白、明亮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字。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就得要提，又得提醒我们，比如说一年级、二年级上小学的小朋友们了，下次遇到类似的这两个汉字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他们的偏旁部首哦。这个字是我们听友留下的，说左边一个日字旁，右边一个宅。我说这个字一下把我问住了，念宅，念拙，念什么？说不好。所以呢，刚才咱们立刻学习了一下这个字啊，咱们共同学习啊。耀，读作耀，耀眼的耀的同音。它的意思其实也是照耀的意思，日光的意思，也是一个挺好的字。这个字读耀啊，左边一个日字旁，右边是一个宅，姓宅的宅。感谢各位朋友，一下子又启发了我们。拜克说的，说阳，阳光的阳，这不最简单的吗？一点毛病没有，是不是好多朋友今天还没有提到阳呢？日字旁啊，各位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您翻翻大家的评论，看看在大家的评论之外还有哪些带有日字旁的字是其他的朋友还没想到，但是您现在立刻想到了呢，也欢迎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另外露露问了，说怎么看有没有抢到车展的票啊？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放心，你只要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车展，进入到我们的锁票这个页面之后，您留下姓名，留下您的手机号，你再把这个页面进行截图，你不用去管到底有没有锁票成功，谁有没有给你发信息啊，你不用管，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已经跟合作公司大幅度的简化了整个流程，你只要填写了手机号，并且你截图留存了，就可以凭借着这张截图入场参观就可以了啊，朋友们就可以了。您回复车展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车展锁票区，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并且把这个页面截图之后，你就可以凭借着截图进入场地进行参观了，你就是简单不简单吧。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孩子去车展现场需要票吗？我们帮您查询了一下这个情况，如果您家娃娃是1.4米以下的包含1.4米啊，1.4米及以下的儿童是免票入场的。如果咱家孩子已经大高个儿了，那就需要购票，但是购票的话你不用花这30块钱，不用着急花30块钱，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车展两个字，你先抢了票，你从我们这儿抢了限量的门票之后，现场不就不用花这30了吗？
当然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回复车展两个字来抢限量的门票，也可以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我们幸运992节目的留言帖，看看遇到这个偏旁之后您最先想到的是哪个字。我们也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近的文体方面的消息，因为在这个五一假期呢，文体方面的活动还是挺多的。各位您看了什么比赛呀？昨天为期三天的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落幕了，中国队包揽了全部的九枚金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了法国队，也第十二次夺得了汤姆斯杯的冠军。而在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决赛当中，中国队1-3不敌韩国队，是获得了亚军。乒乓球比赛您看了吗？昨天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种子队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了韩国队，小组赛阶段3战全胜，排名小组第一。不过反观一下这个男队啊，国乒男队情况就比较艰难了一些。在昨天凌晨进行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王楚钦和韩国队的头号主力张雨珍都轮休了，由中国队林诗栋、梁靖昆、周启豪组成的队伍1-3不敌韩国队，遭遇了伦敦世乒赛小组赛的首败，同时也终结了从2000年以来长达26年的世乒赛团体赛的不败记录。那韩国媒体对此也评论说了，说虽然这只是小组赛，但却是36年来韩国首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当中击败中国。那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男团2-3不敌瑞典队，瑞典队也时隔26年再度击败了国乒男团。那中国男团呢，目前位列小组第三。在昨天的时候，马龙、许昕也出发奔赴伦敦，助力国乒备战伦敦世乒赛。那在2号的直播当中，许昕也表示了说：“我们是中国队培养的，义无反顾。”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一场惊心动魄的半决赛结束了。22岁的中国小将吴一泽，经过33局艰苦而又戏剧化十足的较量，以17-16绝杀了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首次闯入了代表这项运动最高水平赛事的决赛。那他不仅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也让来自中国的球手连续2年站到了世锦赛决赛的舞台上，创造了历史。今天晚上8点的决赛当中，吴一泽将会和英格兰名将前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来继续争冠。五一假期，河南老君山文旅集团也连续发布了声明，强调老君山景区呢没有任何的夜爬项目。声明说了说，山区夜间路况复杂，视线不佳，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全面禁止一切形式的夜爬行为。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青竹说：“小贝姐姐，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欢迎欢迎，在一个5月4号青年节的日子，我们欢迎朝气蓬勃的各位呀。心仪也说了，说如果看到这个日子旁，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时间这两个字，都带有日子旁，是不是？你就说今天我们给的这个偏旁部首，是不是特别的切合这个假期的天气情况吧？笑看风云也说了，说旧时光的旧，昌盛的昌，都是没毛病的。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留言帖，看看这个偏旁还会让您想到哪些汉字呢？当然在这个五一假期天气很好，但是呢它确实是有风且干燥，大家如果说您甭管是出去游玩还是说在家修身养性，注意多喝水啊。如果老觉得说嘴里没味儿的话，您喝点茶呀，西湖牌特级明前龙井，你要不要来感受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杭州钱塘核心产区的老字号西湖牌特级明前龙井，每包有200克，77年的老牌国货，平常店里这种品质至少要卖到500往上。992为您精挑细选，这好茶还带礼袋，到手呢只需要298块钱，而且前500名还会赠您双层防烫玻璃杯一个，以及同款的茶的品
品鉴装一袋，如果您尝了这个品鉴装觉得哎呦满意，您就把这一包留下，如果不满意的话退货无忧，朋友们直接拿起手机进入到爱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5月4号的中午，虽然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还好，这还是我们在假期当中，也希望大家呢在接下来的下午和明天继续度过愉快的假期。今天的幸运九九二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0: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

0: 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你在看电脑吗？
1: 你在玩手机吗？
0: 你的眼睛累了吗？累了，贴贴好视力，眼睛既轻松又舒服，呵护心灵之窗，享受精彩生活。
2: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七天！
1: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2: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七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九九二天气导航，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19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到10度，其他地区是11到1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明天的夜间到六号，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六号的夜间到七号，东南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七号的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3到6度，局地下降7到10度。未来三天。

那是在石家庄市的大河镇农产品交易中心，车牌号是 GA63H42， 电话是176-1026-7322 176-1026-7322，希望附近的朋友过去给帮个忙。另外呢，张文涛先生在上个月的30号，在石家庄的盛邦花园小区附近呢，丢失了身份证。身份证上信息呢显示是沧州市人。如果说你捡到了张文涛先生的身份证，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热线电话96992。

0: 各位走在路上看到了即时路况需要帮忙求助，第一时间可以来联系我们，热线电话是9699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语音、图片、视频、文字，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1: 992乐行天下由成发投太平河理想水岸特约播出。太平河理想水岸临43中名校，建面约106至645平米，滨水设宅，实景园林全新开放，周年庆限时聚会，露营节到访领取萤火虫 VIP 热线6663-8888。
2: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2, 1, go
3: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美得很，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 happy 就，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0: 北京时间下午的2:06，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博。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每天跟大家一起来攻略各种吃住行游购娱方方面面的旅行攻略。欢迎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一起来聊一聊您的假期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个路上的情况啊，刚才呢王小夏给我们通报了一个最新的高速路况。您好，
1: 京丰高速由西向东行驶，出了柳林隧道，有一个大车的轮胎在路的左车道，太危险了。
0: 嗯，还是在快速路上面啊。感谢王小夏的提示，您反映这个最新的高速路况呢，我们已经反映给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感谢王小夏。哎，如果说您在高速上面看到了这个最新的路况信息呢，您就像王小夏一样啊，直接发送语音就可以了，又快速又便捷，我们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您观测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今天呢是5月4号啊，假期已经过半啊，很多小伙伴呢也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返程的旅程啊。不知道您各位此时此刻走在哪个路段了，路况通行怎么样，这个假期安排玩的如何啊，有没有一些遇到了一些这个好吃好玩的旅游目的地，或者是

是有些事儿想要吐吐槽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现在想问问朋友们，您现在在哪儿潇洒呢？是在高速上看车流，还是在景区里面看人头？啊，今年的这个五一出游啊，确实风向呢有些变化啊，很多朋友们不再是一股脑的往这些大城市去扎堆了。啊，今年的五一出游呢，确实是风向发生了一些确实很大的一个变化。咱大伙儿呢有一种全新的旅行攻略，叫什么呢？叫做把钱花在刀刃上，把时间留给心坎上啊，给自己来一场彻彻底底的悦己之旅。这悦人不如悦己啊！首先呢，有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今年的假期呢，它不仅仅是五天啊。有些地方的中小学生呢，一次性在五一放假之后呢，又放起了春假啊，于是乎呢，就成了七天啊，甚至八天，甚至来个十来天的超长版的黄金周。啊，你比如说咱们河北省内像保定、邯郸这些地方的中小学，是吧？这个家长朋友们就该考虑了，说这五天之后这两天到底怎么安排啊？其实这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终于不用跟着，咱们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在同一天挤破头来返程啊。数据显示说，大家出行的时间跨度明显拉长了，而且呢，飞机票的峰值价格也比以前平缓了不少啊。比如说呢，节前几天和返程高峰期的这个票价最贵，放假中间这几天，很多航线的机票价格直线腰斩。有朋友呢关注了一下，你看北京飞丽江，现在呢从1500块钱，现在是46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飞行了。上海飞大理之前呢是2000，现在呢600来块钱，是不是妥妥的一个捡漏黄金期？就是因为很多朋友他假期突然之间变长了。所以说时间宽裕了，这钱包已经省下来了，大家出去玩的这个心态自然也就放松了。前几年呢特别流行叫什么，叫特种兵式的旅行啊，一天恨不得逛8个景点。但是今年五一年轻的朋友们也终于想开了，不再逼着自己当特种兵了，而是玩起了一种新的旅行，就是不扎堆儿，不绕路，选定一个大的方向，然后呢租辆车从一个城市溜达到另一个城市，把沿途的风景一网打尽。我们看到去哪儿平台的这个数据显示，说这个五一期间啊，预定2个及2个以上城市酒店的多城串游的这个订单量直接增长120%。就是不再是单一城市的旅行，而是说把目的地呢放得更长远一些，而且呢把这个目的地的这个景区景点呢串联得更合理一些。如果说您现在打开您的朋友圈，您会发现啊，有些人此时此刻呢游走在比如说福州、泉州、厦门的这个闽地山海线，有的人呢游走在保定、石家庄、邯郸，这样咱们大河北的这样的文化当中，还有一些朋友呢驰骋在这个新疆伊犁的大环线上。那很多朋友已经想开了，就是不赶路，去感受路啊。旅游呢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放松，而不是换一座城市继续打卡赶场。而且今年这个五一假期的旅行啊，我们发现还有一个新的热点，是就是那种小城市的旅游突然之间变得更火热了。以前的这个朋友们一回来了就会问，这个假期去哪儿了啊？北京啊，上海啊，或者有些朋友呢去到了这个更热门的这些旅游目的地啊。但是现在反向旅游，一说你去哪儿了，我去了某某某县，我去了某某某村啊，我就找了个小河沟在那儿露营了一整天。大家呢也可以算笔账，就是与其是吧花那么高的价格去住一个高标准的酒店，还有些朋友呢他反倒比如说花上个200-300块钱，到一个地方，比如说到一个小县城里边，您住的这个标准也很高，而且呢吃到的美食也很多，吃吃当地的特色美食，是吧？现在的朋友们越来越精打细算，与其花大价钱去看人山人海，不如说花个小钱儿咱们寻找一份安逸。
所以朋友们，今年五一的最大变化，与其说是大家玩的地方变了，不如说是旅行的价值评判标准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啊。很多朋友呢已经不再去攀比自己去过哪里，而是更关注自己读懂了多少风景，体验了多少快乐。旅行呢也正在成为面向自己内心的一种消费，大家呢更愿意为情绪来买单，为自己来充电。那不管你是早两天出发避开人潮，还是明天才准备开车去周边去露营放松，只要你为自己的那片片刻的轻松和快乐而出发的，那就是最过瘾的五一假期。您是不是也认同我们的观点啊？啊，这个五一假期您去哪里 happy 了，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走在了哪里啊？看到了最新的路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直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0: 太平河林祥水岸，连43中名校，建面约106至645平米，滨水奢宅，实景园林全新开放，周年庆限时聚会，露营节到访领取萤火虫 VIP 热线6663-8888。
1: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耳熟能详的城市里，是否还藏着小众玩法？
8: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7: 热闹熙攘的街巷旁，是否还有潮流之地？
9: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
7: 精打细算的行程中，是否还留有价格空间？
9: 好消息，好消息，全场清仓。
7: 让我们挖掘富含启发的视角，开启颜值与内涵并重的全新旅行。
10: 编号89757，快跟上车队。
7: 992自驾游上新啦！河北交通广播春游会为您服务。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博。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醒您，目前大广高速邱县服务区广州方向的充电站，以及京昆高速定兴服务区北京方向充电站出现了轻微排队的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来进行充电，或者是在下一个站点充电。您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呢还安排有现场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您现在呢可以打开易充电 APP 小程序，在顶部呢可以直接输入您计划进入充电站的这个名称或者是服务区来进行搜索，并点击进入您需要查询的充电站的界面。点击页面当中呢更多功能按钮，就可以清晰查看当前站点所有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充电进度及占用情况。那这个假期呢，我们也会实时为大家来关注高速路上我们各个充电站的最新的情况，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

来看看各位小伙伴们的留言啊，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咨询说这个假期呢想去看车展啊，想去看车展，你看都行就问了。他说呢，正定车展到几点钟啊？我现在出发还来得及吗？来得及啊，完全来得及。你现在出发，他下午这个禁止进馆的时间呢是4:30啊，4:30，您从省会市区开车过去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到了以后呢，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足够了，您可以好好的逛一逛五大展区。五个展馆啊，1、2、3、4、5号馆啊，每个展馆的当中呢有不同的这个车型，有不同的活动，而且要特别说一下，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哎，会有这个匹诺曹的这个演出，是在这个4号馆、3号馆啊，还有5号馆当中啊，都会有这个匹诺曹他的一个大巡游，这个呢是在乌镇戏剧节现场的一个。啊，玩偶啊，木偶，然后呢，几个朋友在现场来进行操控啊，您去看到他，小朋友们会非常的喜欢啊，也欢迎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车展”两个字来进行索票。看到我们的老朋友陈涛丽来了，他说呢，哎，张博，你知道这个字儿读什么吗？这是什么街？给我们发来了一堆这个照片，我一看，嚯，啊，他说我现在呢是在安徽合肥上班，那天呢趁着下雨天去合肥市区里边溜达了一圈，先献血，然后呢就去这个街转了转，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不告诉你这到底是什么街。哎，我一看，哇，这不是这个安徽非常有名的，应该是雷街是吧？啊，这个字应该是念雷。啊，合肥很有性格，雷街呢也很合肥、啊、这是一条美食街啊，也是当地打造的，说是区域性最大的一个这个美食街啊。哎，我特别好奇啊，这涛丽你是做什么工作？你这一年我感觉好像是出现在了不同的城市，而且呢他发回来了很多，就是发回来一张他献血的照片，他去每一个城市的话都会去给当地这个献血中心来献血。你看呢，现在5月2号刚在安徽省血液中心献完血，然后呢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然后呢之前呢去年的时候是在巴彦淖尔，然后在南平，又在上海。我的天哪，你这个献血的这个次数也真的是很多啊，而且每次都400毫升啊，向您致敬啊。这个假期的旅行很有意义啊，安排的也很充实啊，先献了血，然后又去逛了特色美食街啊，及时补血啊，及时补血。

有朋友问了，说这个假期到底怎么安排自己的旅行？给大家提供一个旅行攻略啊，就是这个五一假期，如果说您不想奔波远行，又想在山水之间寻一处松弛和心意，是吧？让自己的这个心情能够放松下来。今天呢，带大家走进咱们省会石家庄的母亲河——滹沱河，它的有一支分支叫太平河，解锁藏在河畔的假期惊喜。这个地方呢，特别适合这个假日里边携三五亲朋好友啊，一起去，哎，安然的在这个地方呢，好好享受一下假期生活。太平河呢，水清岸绿，风柔景暖，承载着我们对自然的向往，也藏着最惬意的假期时光。那在这片温柔的滨水之畔，现在呢有一场超有氛围感的滨水生活露营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这个露营节呢，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那种单纯的搭帐篷啊，不是那么的简单啊，不是一样的啊。它从早到晚都非常的精彩，保证让你玩不够，乐不停。如果说您还没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们，还可以抓紧时间记好这个地方啊，绝对值得您专程跑一趟啊。这个露营节呢，有很多好玩的。首先呢，有很多比如说什么创意手作摊儿啊，大家呢可以亲手做的一些小玩意儿啊，不管您是自己留作纪念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特别有意义。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有趣的露营市集，大家可以慢慢逛慢慢挑，总能挖到惊喜。而且逛累了以后，您还可以坐在河畔吹吹太平河。

的风，哎，非常的惬意。等到傍晚时分的时候呢，氛围感直接拉满，伴着夕阳西下。那现在这两天天气特别好，大风刮过之后啊，傍晚的这个晚霞金色洒满水面，您在听着动人的音乐，吹着温柔的和风啊，所有的疲惫都能够一扫而空，那种松弛感真的太治愈了。等到这个天黑之后啊，也别着急走，您可以躺在草地上啊，现场呢有这个星空电影院，您抬头呢还可以看到漫天的星光啊，更惊喜的是现场还会赠送您萤火虫啊，朋友们想象一下，星光电影萤火虫，这份浪漫谁能拒绝？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约上自己的亲朋好友啊，一起感受一下这份专属的假期美好啊。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刚才说这地方在哪儿啊，这个五一假期期间都有，从5月1号一直持续到5月5号，天天都有这份精彩，位置呢就在太平河理想水岸，而且呢只要参加活动就有萤火虫赠送给您，不用跑远，不用挤人山人海，从早到晚都有不一样的乐趣，不管是一个人放空和朋友小聚，还是全家出游，都特别合适，妥妥的完美五一出行计划，千万别犹豫啊，就在太平河理想水岸啊，这是一场让您可以放松之旅，解锁假期的新玩法之旅。同时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游玩，好好享受这份属于自己的假期美好。萤火虫虽美，但是一定要轻拿轻放，活动结束之后呢，一定要让它放归自然。现场呢设有便民服务点，提供了饮水、充电、急救等贴心支持，建议您绿色出行，停车场位置比较充足，也可以搭乘地铁3号线至市2中站步行就可以抵达了。

0: 2:30。
1: 992，半点导航。
2: 922八点导航，首先来了解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4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晴，7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张家口晴，9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1到23度，西风3到5级。唐山晴，14到23度，南风3到5级。廊坊晴，13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晴，11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14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晴，15到25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15到24度，南风4到5级。邯郸晴，14到25度，南风3到5级。北京晴，12到26度，天津晴，16到25度。周边省会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多云转晴，7到27度。郑州晴，15到27度，济南晴，19到26度，南风3到5级。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你的微笑来了。他说呢，我此时此刻位置是在河南啊，我打开收音机居然能听到992，说明我们最近这覆盖更强了吧，是吧？现在有一些朋友呢，也是用的这个新能源车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来实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如果说您用的是调频的话，直接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就可以锁定调频了。

0: 五一假期，如果说您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玩，给大家呢推荐一个好去处，到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来参与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现场呢有热门的新能源还有燃油车通通到场，而且最近在全球爆火的张雪机车也是空降现场，硬核性能，极致工艺，近距离感受让人热血沸腾的机车魅力。这两天的张雪机车也是频频登上热搜啊，它是在3号展馆，朋友们，您无论是从4号啊，从5号厅还是从1号厅登陆的话呢，走到中间的那个区域，就是3号展馆，您就可以看到张雪机车。那今天呢，活动现场还有小朋友们超爱的乌镇戏剧节同款的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啊，另外呢还有很多好玩的互动游戏，通关就可以赢得好礼。现场呢，您会领到一张类似于一个通关地图，在每个展馆的位置呢进行打卡集章之后呢，您就可以赢取好礼。992机车好运同样再升级，推出了汽车文化节专场互动，在赢现金的基础之上，每天下午4点新增一轮惊喜盲盒开奖，盲盒礼品品类丰富，品牌定制的车模以及露营车、商务背包各种好礼等你来拿。还没有领门票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车展，就可以抢限量门票了。现场如果是您去买的话，30块钱一张。那五一假期呢，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您现在此时此刻啊，还有免费的门票可以抢，直接回复车展两个字，回复车展两个字，输入您的信息到现场直接核销就可以了。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992乐行快报。

0: 五一假期，吴桥杂技欢乐城火爆出圈，正定古城招募赵子龙火遍全网，不用再扎堆选择长途奔波，留在河北玩转反向旅游，成为了不少河北人五一假期的打开方式。河北各地宝藏小城云集，或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用独特性差异性拿捏年轻人的心，或凭借真心实意的服务，把旅游体验性价比拉满，给游客提供物超所值的消费体验。湖水汤汤，源承千年。东园古城遗址文化陈列五月一号在位于石家庄市东园古城遗址公园内的东园古城遗址陈列馆文化中心正式揭幕，展厅面积760平方米，汇聚文物200多件套。近日，上海市文旅局发布公告，即日起，上海居民可通过上海市、福建省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金门、马祖团队游或个人游，并按照规定向上述两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人民日报、民生周刊五月一日发布文章，点名批评部分景区 NPC 乱象。评论指出，景区 NPC 本应是传递文化、丰富体验的载体，然而部分景区陷入畸形内卷，过度依赖网红颜值，一些 NPC 互动表演滑向低俗化，壁咚、借位亲吻、过度肢体接触、用嘴送棒棒糖等桥段屡见不鲜。这种擦边操作背离了 NPC 搭建游客与文化连接之桥的初衷，拉低了文旅行业格调。真正能扎根的沉浸式文旅核心一定是文化和质感，而不是博眼球的歪路子。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博，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刚才有位朋友呢，叫做原来是你，发来了语音，你好。
1: 现在时间，河北省邯郸市大明县高速入口为什么不让上北京方向？
0: 刚才帮您看了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您现在走的是大广高速大明站的话，现在是因为车流量大，现在大明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估计啊，这两天很多朋友提前返程了啊，跟您这个返程的时间恰好重合在了一起，所以说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高速路上的这个最新提示，大明方向北京方向，因为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呢所有车辆都禁止上道了。刚才呢，我们老朋友陈涛丽来了，他说呢，刚才给你发的那个字儿啊，你看一看到底念什么？我们一看啊，安徽合肥的这个雷街，他说回答正确。哎，我们也推荐朋友们，您呢可以去到这个安徽合肥去逛一逛啊。他刚才拍这张照片显示，哇，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热闹，而且呢去了以后啊，人这地方这个曲水流觞啊，这个有山有水啊，这个风光无限。

来看一看 Sunny 的留言啊，他说呢，我现在给你们发一张照片，这是有一个乘客把一个黑花色的包给落车上了，不知道是哪一位，里边呢有手机有证件啊，不光这个手机啊，还有一个证件，证件上面显示，哎呦，这个字太小了，看不太清楚啊，我们一会儿呢，请我们的场外编辑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捡的是什么样的证件，具体信息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来播报一下。另外呢，也请 Sunny 你关注一下这个手机信这个电话，如果说这位朋友丢失的话，他会第一时间肯定打自己的联系方式啊，您关注一下，这手机接通之后呢，如果说已经对接成功，也来告诉我们一声。

欢迎朋友们此时此刻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回复车展两个字，回复车展两个字，因为有看到很多朋友都在问说怎么能够领取车展的门票啊？您只需要回复车展两个字。这次呢汽车文化节的现场的展区规模8万平方米，70多个品牌，200多家汽车经销商，1000多款的整车现场参展，也就是您可以一站式的把您的这个心仪的这些好车都能够去体验感受一下，而且呢现场还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啊，多重的这个礼品赠送给您。如果说您去现场购票的话是30块钱一张啊，但是呢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只需要回复车展两个字，然后填上您的相关信息，会有一个索票的提示，您直接领取之后到现场直接出示就可以免门票逛展了。如果说孩子呢是1米4以下的儿童，或者

者是1.4米啊，都可以免票入场啊。这五一假期呢特别适合，因为外边这天气呢相对来说有时候户外啊比较热，而且呢有时候刮大风啊，那您不妨呢可以选择室内的展区来进行游览。60岁以上的朋友们啊，也是免门票的啊，但是呢，也需要这个家人的陪同。哎，建议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车展”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领取免费进展的凭证了。

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醒您，目前京昆高速定兴服务区北京方向充电站出现了轻微排队的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来进行充电，或者是在下一个站点来进行充电。我也欢迎朋友们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的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来进行充电。河北电力呢还安排有现场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各位朋友啊，您可以打开易充电的 APP 或者是它的小程序，在顶部直接输入您计划进入充电站的这个名称或者是服务区来进行搜索，点击进入到您需要查询的充电站的这个界面，点击页面当中的更多功能按钮，就可以清晰的查看当前站点它所有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充电进度以及占用情况，方便您来提前规划自己的行程。那这个假期呢，我们也特别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您的假日绿色出行来保驾护航，也欢迎大家呢每个时段来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实时查看您所走路段最新的高速路况以及高速路上面充电站的使用情况。

看到 Sunny 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在车上啊捡到了一个黑花色的包啊，我们把他的这个照片的放大了啊，这上面显示的信息呢，这位丢失包的这个名字的这位女士叫做王鹏啊，王鹏。如果说您看到了自己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抓紧时间跟我们来取得联系，是一位女士，1978年生人啊，省内的这位朋友啊叫王鹏啊。如果说您丢失了自己的身份证以及手机，1978年生人一位女士，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热线电话是96999292。

看到我此时此刻呢正在一个户外停车场啊，在这干嘛呢？一家里边一这个孩子啊，在户外这个停车场里面，一个呢正在睡觉啊，一个呢正在这个开心的玩耍啊，在这个清风徐徐，就要这种感觉。啊，这是他自己啊，这一个人呢，这在户外停车场啊，清风徐来啊，这种感觉非常的舒适惬意啊。感谢肥皂墨子跟我们来分享自己的假日生活。

0: 汉平河林祥水岸，连43中名校，建面约106至645平米，滨水奢宅，实景园林全新开放，周年庆限时聚会，露营节到访领取萤火虫 ，VIP 热线6663-888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等下单，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博。五一长假出游约会聚会，想每天都有精致好气色，又不想底妆浓重卡粉。今天呢，给大家来推荐的是 CBP 的明星场馆隔离。哎，被称为隔离界的断货王，专柜一只呢得540，今天呢两只一起抱回家只需要299，蚂蚁溯源，品质保证，省钱又省心。哎，这款呢这个很好推开，不搓泥不卡粉啊，关键是混油皮不闷痘啊，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欢迎朋友们，此时此刻坐在副驾驶上的您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回复666秒杀起来吧。现在呢进入到五月份了，正值春夏之交，天气会越来越热。如果说您特别怕热也容易出汗的话，哎，这时候如果穿这个什么牛仔裤啊就显得有点闷热了啊，穿短裤呢又觉得稍微还有点凉，这时候呢用上鸿星尔克的冰丝速干裤。男女同款，直筒竖口，有两种版型，哎，全家都能够穿啊。现在呢升级了冰丝速干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啊，像腿上装上了一个小空调一样，轻薄透气，吸湿排汗啊。它的垂感非常的好，不鼓包不贴腿，修饰腿型，显瘦显高，高弹力腰围，不勒肚子，而且呢它耐磨抗造，平时一条109，今天爱商城109带走两条啊，这一条50多块钱啊，男女同款，颜色很多，有黑色、深灰、卡其，还有浅豆绿色啊，有 L 码到 6XL 啊，都可以来穿啊。这个裤脚的样式呢，有直筒和竖口啊，有两种款型，您可以直接来选择就行了。正品保障，放心囤，五月换季刚需，全家都可以备上，可以清爽一整夏，锁定抢购鸿星尔克的速干冰丝裤。大家呢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666秒杀起来了。

来关注一下特级寻呼张文涛先生，在上个月的30号，在盛邦花园附近丢失了他的身份证。身份证上信息呢显示是沧州市解放西路。如果说您捡到的话呢，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电话是96992。看到我们有位朋友啊，他名字叫做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他说呢，我此时此刻正在晋江的路上啊，要去新疆啊。他说我坐标内蒙阿拉善盟，要去新疆，现在走到了内蒙阿拉善盟。他说呢，咱家的节目我都听了一路了。是咱河北的朋友是吧，咱河北的老乡，现在呢正在从河北这么近那么美，结果去到了大美的新疆啊，这一路上啊都在听咱们家乡的节目，我们也会时时来给你通报咱们家乡的最新的情况啊。那也希望你返程的路上或者去的旅途当中多多分享你的旅途见闻啊，分享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那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每天下午2点到3点都会陪伴您。

那接下来的时段呢，也要送给各位一份好运，猜数字赢奖金，及时有好运。河北交通广播992及时好运汽车文化节专场火热开启，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好运，点击进入好运帖，进入到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爱的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哪怕你随手按三个键都可以，都有机会中奖，显示评论成功就表示已经成功参与。5月1号到5号全天3次即时开奖，如果说你猜的三位数顺序也完全一致，恭喜您，中奖的就是您。10点和下午的6点钟会开奖，单次基础奖金是500元。如果说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有人中，那奖金会自动滚到下一轮，奖金滚动最高累计5000元。在汽车文化节期间的幸运加码，每天的下午4点钟加开一次汽车文化节专属的惊喜盲盒，精美礼品轻松拿，千万别犹豫，赶快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992及时好运，及时一到好运来到。

更多信息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如果说您看到了即时路况需要帮忙求助，第一时间可以来联系我们，热线电话是96992。今天呢是假期的第四天了啊，还有一天的时间啊，不知道朋友们此时此刻是不是正在返程的路上。如果说您看到了即时路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我们告诉更多的朋友啊。今天呢张博就陪伴各位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下午的3点钟，992整点导航，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中山路沿线东行方向的话呢，过建设大街这个路口的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西行方向呢从长征街到建设大街之间呢，去往北国乐泰的朋友也会稍多一些，在这儿呢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以及中华大街沿线南行方向新华路交口的后方呢也是需要少许等待的，其他的路段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19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6号，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6号的夜间到7号，东南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5号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5号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6号的。

0: 7到10度。未来的3天风力也是比较大的，天气干燥，各位一定要注意防火。限行方面，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假期的第4天，河北省各地市还有北京和天津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3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为您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悠悠，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假期的第四天，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啊！今天休整休整，明天再这个收收心，六号的时候大家就要正式开始上班了。是不是觉得假期每次过的时候，一到这种情况之下就觉得紧巴巴的，越来越想着，哎呀，我这几天都干什么了？怎么这么快就已经到了时间的末尾？我在这个放假的时候会睡不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平时你每天要上班嘛，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到了假期的时候，就觉得这是自己的时间，觉得不能够久睡。我这两天每天都是早上5:30睡醒的，晚上可能到0点才睡着，所以白天的时候又想努力的去玩，一整个人就是到了4号已经变成一个昏昏沉沉的状态。也欢迎大家今天继续在微信平台回复000啊，来到我们的打卡帖当中跟我们互动留言。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无论我们的节目是否已经开始了，其实每天早上的时候就会跟我们问好了。你看，我看到了醉绕心弦在早上8点多的时候就在我们的打卡帖下留言了。猜猜我是谁，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又给我们打卡了第17天，说今天晨骑20公里打卡，他也今天晨跑了5公里。这个 TA 这位朋友啊，他说也是打卡。哎呀，我都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天了，我一会儿给你翻翻留言看一看。心仪说动起来打卡第17天室内拍打操，拍起来。心仪每天的这个时候其实都是会做一套拍打操的，这个

习惯养成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哪天落下以后吧，浑身难受。运动就是一种习惯，而且运动运动自己的状态会更好一些。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可能入睡也会更快，睡眠质量也会更好。大家睡觉的时候打不打呼噜？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帖子，大家的留言度还挺高，就是说睡觉的时候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嘛。有的情侣也好，夫妻也好，到了比如说男的胖了以后，两人要分开睡，为什么？因为会相互打扰。有的人会打呼噜，一打呼噜的时候要怎么办呢？你踹他一脚，哎，你就会发现他好像不打呼噜了，怎么那么有用呢？想必大家在面对同床共枕的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呼声一会儿像牛，一会儿像猪，一会儿像拖拉机，变幻莫测的时候，都会想过或多或少的，对不对？踹上一脚，你别说，有时候一踹，这世界真的安静了。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踹一脚就会让打呼噜的人变安静呢？如果你也有打呼噜的习惯啊，咱们来分析一下。之所以人会打呼噜，简单来说就是你睡着以后啊，你的肌肉瘫了，你舌头那块的肉和组织往下坠，让你的气道变得狭窄了。你正常的气道就是呼吸的时候它是不受阻的，但是你的气道变窄了以后，你就会形成打鼾，吸进来的空气就会撞到你舌根的肌肉，发出了震动的声音，就是呼呼。引发打呼的原因有很多啊，有人说是不是胖的人会打呼噜？确实，胖的人他的脖子这个地方如果堆积了过多的脂肪，他会容易打呼噜。那有些人很瘦，他也爱打呼噜，为什么？身体过于疲劳，肌肉松弛度增加，就特别累了以后你再睡觉，哎，你会发现睡得很沉，鼾声会起来。还有的睡姿不对，比如说你的枕头，有人喜欢枕高的，有人喜欢枕低的，你的枕头的位置不对，它有的时候也会让你打呼噜。还有呼吸道，比如说你鼻炎或者是扁桃体肿大的时候，整个嗓子不舒服的时候，睡觉可能就会有声音。另外就是你爱喝酒啊，爱抽烟呐、啊，咽喉肌肉松弛啊，这都会让我们睡觉的时候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鼾声。更严重一点的，气道可能会被堵住，那就到了一个疾病的程度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就医了。那一项研究就发现啊，这个5700多名梗阻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中国患者当中，有36.8%，就是将近四成，它是这个体位性的阻塞性睡眠呼吸停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睡觉，你要是仰着睡，更容易打呼噜，是其他的睡姿的两倍以上。如果你这个时候挨了一脚踹，那么你可能就翻了个身儿，变成侧睡了，你的这个舌根肌肉就不压坠着呼吸道了，所以它就可能让你的呼声暂停一些。不管是普通性的打呼，还是这种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其实打呼的情况都会减少，就是如果你换一个侧睡的姿势啊。但是咱别轻易的就是踹人家，你踹了一脚他以后，他可能有一个惊吓反应，就是你受到惊吓以后，身体自动激活肌肉，身体肌肉出现紧绷，心跳加速的状态，这个时候让你的身体自动来了一次强而有力的呼吸。看看，今天开始研究上睡呼吸了，为什么？因为我最近睡眠不好，我就开始各种的看跟睡眠相关的文章。然后一路长虹说，这我上哪知道去，我也不打呼噜。哎，你别这么说，有的人可能自己打呼噜他真的不知道。然后微信平台上寻梦还在说，我就是因为打呼噜，我媳妇儿每天晚上都把我踹醒，没有办法，我现在只能跟我媳妇儿分开睡。打呼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影响睡眠状态。因为我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他出去的话就两个男性一起出去出差，不可能住在一个屋子，一般大家不是都是住标间吗？他们会分开住，就是一定要给他单独住一个屋子。为什么？因为他鼾声太大了，会非常的影响跟他同住的这个人的睡眠，因此每次他都能够享受一个独立的大床房。而且这个，如果你的另一半真的打呼啊，真的不建议各位踹一脚。万一你真的强行把一个人从熟睡状态唤醒了，那对方可能会头昏，可能会心慌，甚至影响记忆和心血管的健康。所以可以用更温柔的方式啊。第一种方法，主动把对方这个掀成右侧卧位，
右侧卧位，咱们有一项研究就发现了，这是呼吸紊乱情况最少的。你去医院去查看呼吸问题的话，医生往往也会建议你回家右侧卧位去睡觉。哎，你可以让他先翻一次身，实在不行你再踹。第二个方法就是把枕头垫到上半身的倾斜12度，就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你就把他的上半身稍微的垫高一点点。好，这样的话鼾声时长会减少7%，夜间醒来的次数会减少4%，深度睡眠的时间会增加5%。当然这种行为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啊，只能管上一阵子的用，所以还是要拒绝不良习惯。比如说你是因为肥胖，那我们就去减减肥，你是因为这个太累了，那就让自己多多放松啊。太累了的打鼾，其实你在休息过来以后也是没问题的。你要是真的是因为身体上的问题，那就去看看病，看看医生啊，都可以减缓我们的这些症状。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里面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我们来，承诺贝尔就说了，鼾声如雷，怎么治疗它？你这个得看看它是什么原因。鼾声如雷，有的是真的是鼻腔和咽腔的问题，医生在治过以后，就是看过以后，甚至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会给你手术治疗，就是如果你存在那个鼻腔狭窄，还有这个咽腔狭窄的情况。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真的喝酒的问题，或者是体重的问题啊，但这些就是可以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然后调整自己的睡姿啊。还有一种叫做那个口腔矫治器，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也推荐过，但是我没有用过啊，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效用如何。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在微信平台来聊一聊，你打不打鼾？你怎么来治疗这个鼾声如雷的人？怎么能让他减轻鼾声？怎么让自己安然入睡？欢迎在微信平台回复000啊，3个0到我们的打卡帖当中跟大家留言互动。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放假了，放假了！
2: 放什么假呢？
1: 给眼睛放假啊！每天看电脑，我要是眼睛啊，早就想放个假了。
2: 怎么给眼睛放假呀？
1: 好视力就能给眼睛放个假，工作起来更有劲儿。
3: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7天！
2: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3: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5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体育消息。先来帮助一下路上的朋友啊。Sunny 说，这个有乘客落下了一个黑花色的包包，不知道是谁的。里面有手机，有证件，这个证件上的姓名是王丽，王丽女士的身份证是1978年生人，位置在石家庄桥西区人。如果有失主听到了广播，或者说认识失主的啊，王丽可以联系我们，拨打电话96992。昨天的各个新闻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跟体育相关的热点话题啊，已经迅速的霸榜到了热度榜第一，就是张雪机车。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了，他获得了冠军之后非常期待昨天晚上即将进行的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果他的车手退赛了。这是在5月3号昨天的时候，第二回合的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退赛。然后张雪随后就发了一个视频，就表示很遗憾，在比赛的第一圈的时候就退赛了。刚刚和前方沟通过是什么问题呢？就是

机械故障，初步排查是发动机的机油压力下降，而更深的原因还需要去解析之后才能知道。张雪表示，但是这比赛就是这样啊，赛车在极限情况之下使用，每个品牌都可能会遇到这种问题，快速找到问题，然后给出解决的对策，判断是否要进行优化，这才是下一步的重点。那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在比赛进入第二圈的时候，德比斯驾驶的53号赛车就突然开始减速，然后离开赛道，坐到了休息区。目前其他的车手的比赛也是没有受到其他的影响啊，包括张雪机车的另外一名车手卡苏洛。那驾驶着雅马哈赛车的阿雷纳斯夺得了这个回合赛的冠军，也是进一步扩大了在机手的这个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另外两名驾驶雅马哈赛车的车手恩居和加西亚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名。张雪机车的另外一位车手，我们刚才提到的卡苏洛啊，他是以第16名完赛的。钱江摩托的车手叫做拉米雷斯，他位列第19，他的队友呢也是退赛了。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下积分榜上的情况，德比斯是97分，居车手积分榜第三位，张雪机车99分，在制造商的积分榜上面同样也是排名第三的。下一站是捷克站的比赛，相信到时候张雪机车应该也已经做好了完整的调整啊，时间是在5月15号到17号进行，我们到时候再期待着张雪机车能不能够在下一站捷克站的比赛当中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很多人也是因为张雪机车才开始了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这个其实是从1988年就已经创立了，是世界顶级的摩托车赛事，它采用的就是分站的形式，像26年今年一共有12站的比赛会进行。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参赛车辆你必须基于市售量，就是市面上量产的那些摩托车进行改造，而不能说我专门有一个车我只是为了比赛而来，你必须是以量产的车型上面你进行改造和加工。这个赛事成绩是直接反映产品的实力的，这也使赛事成为了摩托车制造商去展示它量产车的技术性能一个重要的舞台，所以被称为是赛道上的车展。从赛道到车展，我们第14届汽车文化节也正在进行当中，而张雪机车也在其中有所亮相。这两天去到车展的朋友们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应该是在3号展台啊，张雪机车的展位有很多的人，有很多朋友去打卡，因为在现场有匈牙利站获得冠军的那辆车子是8200还是5200双 R， 那辆车是在现场展出的。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国际会展中心，今天是5号嘛，明天也还有今天是4号，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到现场去看展，去看车，去试车，去买车啊，力度也是空前优惠的，还有很多的适合孩子亲子互动的，还有这个匹诺曹的演出啊，大家都可以在现场感受到车展和咱们河北汽车文化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下午的3:30，9:92半年导航。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4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晴，7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张家口晴，9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1到23度，西风3到5级。唐山晴，14到23度，南风3到5级。廊坊晴，13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晴，11到24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14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晴，15到25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15到24度，南风4到5级。邯郸晴，14到25度，南风3到5级。首都北京晴，12到26度。天津晴，16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7到27度。郑州晴，15到27度。济南晴，19到26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这时段 PM2.5 指数是1， PM10 的指数41，空气质量属于优。我们接下来也要了解一下高速上的路况情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周边。现在呢，所有的站口还是因为车辆比较大，管控了货车上道的。周边呢，青银高速在去往石家庄方向276公里处，也就是刚过了宁静口大概1-2公里的位置，受到前期呢是有事故的影响，加上现在呢这一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所以大概缓行是有1公里多。后方的话呢是在553公里处，也是有一起事故，事故点位的后方呢是有2公里左右的压车，所以青银高速准备往石家庄方向走的话呢，目前是有这2个缓行点的，但是通行到缓行点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提前来减速，然后避让这个事故的车辆。再来关注一下衡水辖区，黄石、大广高速呢都是受到车辆比较大的影响，管控了货车上道。大广高速现在北京方向的话呢是在1529公里处，也就是饶阳服务区附近，受到车辆较大的影响，后方会有间断性的压车，大概是有2到3公里。通行这儿的朋友呢，但是这块呢整体来看呢没有说堵住完全不动的情况，就是整体的通行速度会放缓一些。沧州辖区京沪京台高速北行方向，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沿线站口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现在在南皮段的202到204公里之间会有间断性的压车，后方的208公里处的话呢通行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建议大家呢继续往前走的话呢，可以在京台和京沪互通附近转入到京台高速来去往天津或者是北京方向。京沪高速的北行方向的盐山段，因为是238公里出有事故，所以导致后方是有一定程度的压车缓行的。再来关注一下，在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呢，北京方向144公里处，也就是在沧渝高速互通处附近，也是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继续往北走的话呢，是在131到132公里之间，也就是保定北口附近，也是受到了有事故的影响，后方会有短暂的压车缓行。再来关注的是在唐山和秦皇岛辖区，整体的京哈唐津沿海高速的话呢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主要的流量呢都集中在了京哈高速的返京方向，一个是在174公里处，也就是迁西支线附近的后方呢会有间断性压车，另外呢就是在北戴河支线附近264公里后方呢也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除此之还有就是在需要提示大家的是，京哈高速从沈阳方向302公里处，也就是出了河北境内呢，到达这个辽宁之后呢，前方因为是有一起事故，所以从辽宁的车辆已经缓行到了省界附近。通行这儿的朋友呢，也是建议提前可以选择一下下道，然后绕行一下102国道来通行。张家口辖区现在，还有承德辖区的现在各高速呢整体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 我是高速007张晶。在行驶过程中呢，大家有任何路况的问题需要一对一来解答的，都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高速实况页面下来进行留言互动，我看到后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那今天呢，我们的爱商城当中也给大家带来了好物啊，就是现在这个天气比较干燥，各位朋友如果说爱喝茶的话，有没有感觉气候干燥的时候，你开车比如正好堵在路上了呀，或者久坐了呀，嘴里会发闷，浑身会发沉，尤其是老司机啊，天天是手握方向盘盯着路况，就习惯了喝口茶，就馋那口特别鲜爽的春茶。喝茶的人咱们都明白一句话，叫做明前茶贵如金，茶树积攒了一冬天的养分，龙井芽叶特别的嫩，泡出来的茶汤是那种清澈的黄绿色，你喝一口鲜爽回甘，不涩不苦，咽下去之后喉咙里面还有那种兰花的芬香啊，可以说是解乏又润喉。咱们开车喝，在家喝，就得喝这种品质的明前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杭州钱塘核心产区的老字号西湖牌特级明前龙井，77年的老牌国货，正宗味道值得信赖。我们也是去到了原产地啊，给大家精挑细选，然后选中了这家。这两年很多的朋友在无限的回购，每年一到了明前，其实就会跟我们说，哎，还有没有茶，是不是该要买了。现在它的味道值得信赖，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它的包装是那种复古的牛皮纸精美的包装，带着个礼袋，一包是200克，到手的话只要298块钱。现在还可以加赠您一个双层的防烫玻璃杯，以及同款茶品的品鉴装一袋，就您可以拿到手以后先喝这个品鉴装，如果喝了以后觉得不满意，您退货无忧啊。这个茶品的就是一口鲜味，无论是自己日常喝，在家里待客送长辈都很合适，懂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好东西。比喝饮料啊，喝咖啡啊，其实健康很多。购买方式，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刚才跟大家推荐的是200克这个复古的包装，如果各位想要买那种小容量的，比如说我出去以后我出个差呀，或者我今天要宴请啊，我带到这个酒店里面去啊，没关系，您可以选择这个50克罐装，这个到手只要99块钱，可以按需购买，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了。

0: 月的干燥，我们要多喝茶，多喝水。除此之外，也要多注意皮肤。五月换新季，皮肤先维稳啊！无论是熬夜暗沉、换季泛红，还是抗初老的需求，都有一瓶精华可以兜底，就是雅诗兰黛第七代特润小棕瓶精华，这是100毫升的大毫升容量，这也是护肤界40年的经典王牌啊！如果你刚开始去咨询，说我应该没有用过精华，应该买哪一款，大概率都会跟你推荐上这个小棕瓶。它第七代是升级了时钟基因修护科技，就是日间8小时，它是强抗氧化、抵御蓝光和紫外线的防害的，夜间深层修护，加速胶原的新生，3周淡纹提速，保湿提升，就是干皮你可以化妆不卡粉，油皮不闷痘，你是敏感肌也可以安心的去使用它。日常免税店6700块钱一瓶，爱商城出游季的福利特惠活动，现在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正装到手才259块钱，效期都是1年以上，可以蚂蚁溯源，品质有保障，数量有限啊，所以还是每人限购2单。微信平台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商城页面下单您心仪的产品。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3: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4: 五福临门是哪五福？过年家家户户都贴福字，还爱说五福临门。哎，这五个福气到底是哪五个呢？集齐了真能召唤好运吗？嗯，
5: 其实啊，这五福临门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吉祥话，它大有来头，源头就在咱们古老的经典《尚书洪范》里。真正的五福是：第一福寿，就是长寿；第二福富，代表富贵安康；第三福康宁，说的是健康又安宁；第四福优好德，这可是关键，意思是要喜好美德，品德高尚；第五福考中命，指的是能平平安安无病无灾的善终。这里有个冷知识，古人特别看重好德，他们认为培养好品德才是获得其他四福的基础，要是没有好德行，富贵啊、长寿啊，说不定反而会变成麻烦呢。而且考中命这个福气特别实在，就是希望人生能有个圆满的句号。所以说五福啊，体现了咱们老祖宗对幸福生活的全面理解，物质生活要富足，身体要健康长寿，精神世界要追求美德，人生的结局也要圆满，这可不光是祝福，更是修身齐家的大智慧啊。
3: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9: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为您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悠悠，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来到了打卡帖当中啊，看到了老朋友刚哥说节目好，节日好，对，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他说晨跑了2公里，今天来打卡。还有徐明清亮，他说上午8段锦6次绝明目功，下午1斤斤大舞舞琴戏，这一天安排的挺忙啊。对于啊这个就非常的喜欢这方面的运动，是不是？我有空的话改天节目里面请教一下您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些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它在什么时候打，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我现在对这个还是很感兴趣的。然后这个徐明清亮还说，我们可以玩一个游戏，悠悠你在心里想一个体育名人，让我们去猜，你只回答是或不是。我觉得这个呢，看看时间不是那么够了，我们下一次我在不想写稿子的时候，我们用一期的节目来玩这个是或不是。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不跟大家讲到了关于打呼噜怎么制止，或者你有什么办法吗？一某吗？这个人他说，真的要和各位女性朋友们说一下，我有一次打呼噜，我爱人踹了我一脚，我一下就惊醒了，我戴的健康手表就一直震我，显示我心率瞬间提升到140，我整个人都是懵懵的，给我爱人吓坏了。大家一定要用温和的方式，对，就是如果一个人正在睡眠当中，你突然把他惊醒，他确实是不是非常的温和，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如果你旁边的人非常的影响你打呼噜，刚才提到了，你可以先把他的身体掰到右侧位，就把他的脑袋稍微转一下，右侧位睡一睡啊，或者直接就家里要是有2个屋的话，要不就分开睡呢，保证一下各自的睡眠。最近大家的喜欢运动的、喜欢乒乓球的朋友们可能睡不太好，为什么？我们接下来要讲一讲这个国乒男团啊，近期的比赛当中不是很让人省心的。说的就是在五一假期的时候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团小组赛。昨天讲到了咱们国乒是不敌韩国队，结果在昨天稍晚的比赛当中，我们又接连的不敌瑞典队，遭遇了2连败，最终1胜2负的战绩是位列小组第三的。这次输掉的2场比赛一共有19局败局，当中13局都是2分之差惜败，而且很多比赛都是战到10平之后没能拿下。这就暴露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关键分你咬不住，就是球员们在顺风局啊，或者说每局的前半段你发挥很稳定，一旦到了高压时刻完了，整个心理素质、临场应变能力明显是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的。然后在2连败之后，质疑声四起，有人问国乒男队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这么不稳定。我还看到了短视频上面说，这个马龙龙队还有许昕啊，连夜赶到了伦敦，可能去给队员们做一些指导吧，场内的指导。也有朋友说，哎呀，感觉王楚钦很辛苦，一人独得2分，但是还是让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输掉了比赛，没有人能够再给他凑上那一分。仔细想一想，过去国乒的稳，它其实是建立在技术的绝对优势上，我们的发球、接发球、前三板的处理，我们都是高对手一档的。然后这样的比赛呢，容错率就变得相对更高，你哪怕是你失误了几个球，其实你仍然可以靠硬实力去捞回来。但现在不一样了，各国选手之间的差距明显在缩小，无论是搏杀的质量、中远台的相持，还是细腻的台内处理，其实很多的队伍都已经具备了和国乒相当的强大的实力了。所以在看男团的比赛当中，大家的心都是很揪着的。我看男团的比赛的时候，其实旁边就是女团在比赛，女团的所有的目光都在男团的方向上面啊，自己的场子内就是可能上场的这个人比较紧张一些。而女团当中也是取得了3连胜，小组第一，确实是让我们更加放心的一个成绩，晋级到了下一轮当中。而且目前其实训练方法和技术体系都日益透明了，再加上球体变大、材质改变带来的旋转的减弱，这些因素其实比赛的偶然性也是大大增加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容错率大幅下降，你没有那么多犯错的机会了。你现在如果只是比拼说谁在比赛当中技术更全面、无谓失误更少，
不够了，还要比谁更大胆，谁更能打出超出对方预期的球，谁能打得更聪明更动脑筋。而这种胆识和变化就决定了球员在团体赛当中能不能为自己的球队拿下那一分。在第二阶段当中，国乒男团被分在了下半区，首轮淘汰赛我们将迎战的是澳大利亚。那相比于同期的法国、巴西、韩国这些劲旅，澳大利亚的综合实力确实稍逊一筹，这个对刚刚经历了两连败的国乒男团来说也是一个有力的缓冲啊，让队伍可以在比赛当中进行一些调整，找回最佳的比赛节奏和状态，我们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无论接下来面对哪个对手，国乒男团都需要在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快速的完成自我调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出征的五名运动员曾经共同拿下了2025亚锦赛的男团冠军，更是在半决赛当中对着日本队时上演了惊天逆转，其实这种经验也是无比的宝贵的。无论结局如何，尽管去放手去搏啊，我们也希望国乒男团能够尽快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一起为他们加油。我看到很多的网上的大家也是说，输赢是常态啊，要找到自己的短板和问题才能继续前行。我们也是相信乒乓球团队的力量，也期待着他们能够顶住压力，小将也快速的成长起来，有更多的人能够在大赛当中崭露头角啊，能够去帮我们赢下这至关重要的一分。

0: 放心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九九二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来帮助一下路上的朋友啊，张女士车子亏电了，位置在开发区万全路和昆仑大街交口公园八号门口，是一辆白色的 Polo， 车牌号码 GADD356。路过的朋友啊，可以帮忙去对个火，电话是19933160888，19933160888。另外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在关注高速上的情况，廊坊辖区的京雄高速啊，车流量比较大，现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了。大广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然后因为北京方向车流量大，所以提示后方的朋友可以提前从固安下道绕行一下国道进京。唐山秦皇岛辖区的话，各高速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管控货车上道。京哈高速北京方向的294公里处，山海关服务区出口车流量大，291公里处的内侧车道呢还有事故，所以后方目前有一个少量的压车缓行状态。朋友们在路上的一些特殊的路况，也可以持续分享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我们也会给大家第一时间来进行关注和分享。另外，不想要在高速上堵着的话，我们其实可以不去那么远，欢迎各位来到咱们的车展当中。五一买车来到河北汽车文化节是绝佳时机。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这里有70多个品牌，有8万平的展馆，从燃油车到新能源，从家用车到豪车，一站齐全。厂家直降、政府补贴、组委会福利三重叠加啊，让力度空前。如果错过了这个地方，你真的是又要再等一年。没有门票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车展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咱们可以抢限量门票，现场销售的话30块钱一张啊！现在如果您抢到的话，就可以免费去逛展了。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本次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那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也要暂时陪伴各位到这里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九二特报。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下午好呀，北京时间的16点整，这一刻的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环线，东二环的话呢，北行方向，从淮北路开始到后方的淮安路之间往北走的话呢，会有一部分的压力，通行这儿的朋友呢，速度会稍显缓慢，但是通过这一段之后呢，前方就会恢复一路畅通。再来看一下商圈的周边，先来看一下北国还有乐泰周边的建设大街。南行方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呢，我方缓行是已经到了正东路的位置了。还有就是中山路西行方向过长征街的话，到建设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东行方向的话呢，建设大街的后方也是缓行快到长征街的位置了，所以这个时段整体去往商圈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乐泰周边的一些支干道啊，像利康街以及正东路的话呢，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一下新百广场万象城周边的中华大街，从中山路到自强路之间的东西双向都会有少许的压车环形，以及南行方向过新华路这个路口的话，后方也是有短暂的压车的。其他的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都是比较顺畅，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张晶的播报，接下来继续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情况。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我们来连线高速交警北戴河大队民警焦伯宗，请他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焦警官您好。
3: 你好。
1: 您目前所在辖区高速通行情况如何，给我们做一下介绍吧。
3: 目前京哈高速北戴河大队这个通行辖区的路况目前是双向流量仍然较大，因为今天是假期第四天，也是咱们假期的倒数第二天。现在已经有大批量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带着家人朋友已经开始返程了，目前流量较大，但是通行秩序良好，问题不大。
1: 好，那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些高速通行的建议？

0: 对话框当中输入您想要查询的收费站口的名称来进行了解。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就是说邯郸站站口关闭了吗？帮您查询了京港高速的邯郸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明天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天气将如何变化？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天气提示。天天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明天我们将会迎来立夏节气，此时节气温升高，雷雨增多，我省天气呢就很应景。明天白天大部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明天夜间到六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那届时这里的朋友外出要随身带上一把晴雨伞，晴时遮阳，雨时挡雨。明天的气温也有了立夏的样子，不少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30度左右。不过立夏并非入夏，当前气温还不稳定，像石家庄到了7号呢还会回落到24度附近。此外近期大风频繁，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风力普遍有5级左右，阵风可达7级左右。明天夜间沿海一带的风力也将会逐渐增强，风大天干，外出游玩要格外注意防风防火。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这位说京石高速有哪些站口关闭了，帮您看到管控所有车辆上道，就是小车也无法通行的高速口，分别有博野东、礼县口、高阳西口、高阳北口、定州东口、礼县北站以及安国南站，以上站口大车小车都是无法通行的。想要通行高速，提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高速详细查询。
3: 今天啊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下面呢我们来连线高速交警藁城大队的民警韩晶警官，请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辖区的通行情况。韩警官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目前咱们辖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给992的听友来介绍一下。
4: 好的，目前咱们黄石高速的这个辖区通行情况非常正常，然后车流量是保持在一个高位的运行，但是没有事故，没有压车。是这样的，主持人。
3: 对，那预判呢，其实今天应该会迎来这个返程的高峰啊。那从您这个实际情况来看，那今天这个高峰过去了吗？还是说稍后可能6-7点钟还会迎来一小波的高峰？
4: 咱们现在辖区已经持续在这个高位的运行，然后就是流量不小。但是现在这个就是放长假的人们那个经验比较多了嘛。有很多人已经安排了这个提前这个返程。
3: 错峰出行，那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在大家的这个返程出行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提示的吗，韩警官？
4: 咱们明天是咱们放假的最后一天，预计咱们黄石高速的这个从上午9:30一直到11:30，然后下午从2:30一直到晚上的7点左右，咱们会黄石高速的这个车流量会迎来高峰，其中下午的4点之后一直到7:30会这个迎来特别大的这个通行数量，在此提示大家呢，在行车之前一定要把车辆的这个车况检查好，然后尤其是因为咱们黄石高速是东西向嘛，早晨是和下午都是向阳的，都会有向阳的情况，然后一定要把车窗这个擦好，如果说这个这两天飞毛毛，扑到车窗上会有这个极强的眩光，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咱们在行车途中遇到这个交通拥堵，不要着急，不要频繁的变换车道，一定要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
3: 好，给大家了足够的提示，谢谢韩警官。我们今天的连线先到这儿，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咱们随时保持联络。
4: 好的，主持人。
3: 好，再见。
1: 也来关注一下风生水起咨询的邯郸高速口的情况。目前受到车流量较大的影响，邯郸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邯郸南站的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请您在出行之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提前查询高速路况。
3: 还有以后呢，在我们992晚高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打卡了，他说我在北京顺义打卡晚高峰，但愿您此时此刻呢是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没有在路上堵着，但在路上出行的过程当中呢，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哪儿比较拥堵，哪儿畅行，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说一下。我们现在呢通行的这个应该说是参与互动的这个渠道还是比较畅通的，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您在首页搜索 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在评论区留言。
1: 另外呢，微信平台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信息，或者在微信里面发送打卡两个字，也会给您。

0: 个链接跳转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还有听众朋友想要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我们都尽量在节目当中回复大家。同时在我们的打卡帖上又有一些生活小常识题，大家一起在路上变得更加博学一些。今天的问题是，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建议的饮水量是多少？第一道题目您有答案吗？一共是四个选项， A 500毫升， B 1000毫升， C 1500到2000毫升， D 3000毫升以上。水是不是越喝越多？这四个选项到底是喝多少水每天才更健康呢？
1: 喝多了呢，这胃也盛不下，喝少了会渴，是吧？ ABCD 相对应的字母，大家呢抓紧时间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另外啊，2026河北汽车文化节第四天，我们今天的这个参展呢也结束了，明天是最后一天，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一农。一农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4号，也是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的第四天，明天呢是最后一天了啊，所以呢还没有赶到现场的朋友们可要抓紧时间了。那今天的第四天呢，我一个现场的感受呢，就是感觉到现场的热度继续攀升，人气呢是稳居高位。很多的朋友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到我们的汽车文化节，享受这样的一场车展盛宴的感觉。因为呢在车展上的确是亮点非常的多，我们今天呢也是多路记者啊，这几天一直在给大家介绍我们车展上的一些缤纷的亮点。那明天呢是最后一天，这些亮点依然存在，比如说呢现场的游园狂欢活动，观众们可以参与 NPC 实景寻宝以及场馆集章抽盲盒这种核心的玩法，给带来这种奖品的一个拿到手。同时呢，如果大家在看车的过程当中呢，看上了哪款车，我们的优惠政策也是非常多的。这一次的车展当中呢，是上线了新车贴金计划，为现场购车的用户呢专属赋能。成功订车的消费者可以参与购车盲盒抽奖，有机会可以解锁黄金饰品、现金红包这些重磅惊喜，所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也让五一购车的性价比拉满。所以这种性价比只有明天最后一天了才能感受到。那提示大家，明天的结束时间呢，会比之前早一点啊，早半个小时，上午依然是9点开始，所以建议大家呢，越早越好来到我们的车展现场，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天，可以遇到明天的这个返程车流会非常的多，所以下午的那个时间节点呢，比如4、5点钟，车肯定很多啊，所以出来之后呢也比较麻烦，所以大家建议大家能够早一点赶到我们的现场。赶到我们的现场的方式呢很简单，地铁1号线会展中心 C 口出站可以到达。同时公交177路、143路、园博园大街南口东行可以到达。同时如果是自驾的话，直接搜索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就可以从北门、东南门、西南门都可以进场，而且呢场馆是配备了充足的免费停车位。那明天是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车展现场吧。好，我这次情况就是这些。
1: 好嘞，谢谢一农，再见。

0: 现场您订车还能够抽取真黄金大奖，省钱又省心，不用四处比价，现场就能够拿下心仪的座驾，错过此次再等一年。还没有车站门票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帖下方有一个链接，点击预约门票，明天就可以到现场了。明天是最后一天，由于呢它的短信啊一般是24小时之内给大家发，如果您明天啊没有收到确认短信，您注意您填写了信息提交之后有一个截图来到组委会呢现场向工作人员说明，说呢已经是提交了，但是没有确认短信，现场也是可以入展参观的。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您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吗？建设银行分期帮您一站式解决，最高呢可以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以参加购车有礼的活动，最高获赠988元的京东专区优惠券。详情95533。
0: 猜数字赢奖金，河北交通广播的猜数字赢奖金及时好运的环节，今天18点钟的奖金是500元。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点击进入到好运帖，评论留下3位数字，就有机会获得奖金。一人猜中一人独得奖金，多人猜中多人平分，如果没有猜中的话将会累计到下一时段来抽奖。就这儿及时一道好运来到。本活动由云朵安阳赞助播出，云朵安阳冰肌多效防晒乳给防晒注入舒缓精华，高倍防晒力，清透更舒爽。
2: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3: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糖音乐节赞助播出。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7: 即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992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爱相伴。
1: 九九二晚高峰，2个小时的快乐行程又开始了，我们又再次来到大家的身边。各位好，我是佳音。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鲁军。
1: 我们这位听友春喜，他说打卡了，假期快结束了，我没感觉啊，因为我每天都上班，一天都不休啊。
0: 我们也一直陪着大家呢。
1: 对，那给您补休嘛。像我们这位听友彭龙就说了，说打卡打卡，下班打卡。他说明天啊再上一天，我就要休年假和倒休这5天劳动节的假期了。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连着休12天。好爽啊，所以说五一没有休成，但是呢他换来的是12天的一个大长假。
0: 五一假期呢高速公路对于小型客车免费，于是呢部分高速路段受到车流较大的影响，目前有关闭站口的情况。刚才有邯郸准备上高速，发现高速口封了，他说那怎么走下道回石家庄呢？帮您查了一下。

0: 您可以走国道309或者是省道234来选择绕行一下。
1: 吃豆角的猫他说，邯郸到石家庄不走高速，目前最快的线路走哪里啊？我就知道南北线107国道是不是也可以呢？大家也帮他回复一下。而且特别巧简单啊，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也说，他说我2点从邯郸返石，哪个口也不上高速，绕来绕去我都已经到沙河了，条条大路通罗马，走哪条路都能到家，心态很重要啊，大家安全第一。我还在微信上给他回了一个，我说那你走的是哪条路啊，给推荐一下，正好呢我们这位听友吃豆角的猫他正在咨询呢。
0: 现在管控站口的情况比较多，这位想要咨询的是基泽高速口，东吕高速的基泽站目前邢台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其他的方向并没有管控措施，在大家出发之前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发送一下高速两个字，查看一下全省高速的管控信息。
1: 简单说嘛，走的国道导航设置的避开高速就可以了，你就按着导航走就没问题啊。那刚才那位听友你也尝试一下啊，避开高速，其实它高速站口关闭的话导航一般都知道。
0: 路上有点堵车，大家呢在车里啊开车，今天外边的温度还是挺高的，太阳挺晒，别忘了及时补水。今天的第一道我们的健康题，每天成年人建议的饮水量是多少呢？ A500毫升， B1000毫升， C1500到2000毫升， D3000毫升。这个时候我就认为越喝多越好，选3000毫升吧，这属于超出了这个正常人的这个需求量了、
1: 你想一般我们的一瓶矿泉水应该是250毫升是吧，所以说要如果说要第一个答案500毫升的话呢，就是一天喝两瓶，如果1000毫升的话呢，一天喝4瓶，您得3000毫升，一天喝那么多瓶矿泉水您能喝得下去吗？
0: 权威的建议呢是1500到2000毫升，这样的饮水量能够有效的支撑人体的新陈代谢、废物排出和皮肤健康，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平常的时候您别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一天呢要及时的补水，补充我们充足的水分，才能够更健康更有活力。
1: 在我们的打卡帖上啊，大家呢也都纷纷留言了，另外呢发的比较早的我们的听友都说了，说我今天是第一个打卡的吗？其实啊，要如果说从我们17点钟节目开始大家打卡的正好那个点儿，那就应该是徐明清亮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不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打的卡。那前面还有一个对方正在输入，他也是17点钟，他说我站到了沙发。那如果说之前啊抢沙发的还有是吗是的，还有他，还有一位听友，他是提前5分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笑脸，用户名尾号是2978的这位朋友。当然了还有更早的啊，还有我们节目没开始呢，甚至于可能早了好几个小时就来我们的打卡帖上打卡留言了。比如说我们这位是6点28，今天早上6点28说我要打卡晚高峰，五一好出行啊。谢谢青山未冷啊，
0: 你这是24小时都想念我们。其他听众朋友，只要您是在我们的打卡帖上留言成功，就有机会参与到抽奖，就让晚高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每天准备的是一位听众2瓶玻璃水，而且呢不用您来领，给您邮寄到家，然后您到驿站取了玻璃水之后直接灌到自己的那个汽车玻璃水壶里，就能够当玻璃水喷了啊。
1: 还有我们这个尾号用户名尾号是0679的，他更早，他6点15分就给我们打卡了，他说阳光明媚呀，打卡是早上呢，大家觉得天不错，今天下午的时候其实忽然刮起了一阵风啊，我当时还想呢，我说完了啊，这个外面的天气可能会不会像昨天下午一样又会下那么几滴雨啊，这车就白洗了，但没有想到晚高峰此时此刻依然是阳光明媚。但是就像我们刚才韩警官提醒大家的，尤其是您在高速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东西向的，现在西行的朋友们您注意这个太阳光挺刺眼的。
0: 来听一首和春风相关的歌，同时第二道题目也为您刷新，刚才我一不小心啊把第二道题提前发出去了，有朋友看见了啊，现在又重新发了一遍。第二道题目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是哪个，下面四个选项 A 地球， B 火星， C 木星， D 土星，太阳系当中最大的行星是哪个呢，您知道吗？

0: 关注最新的路况，这位在我们的留言墙里面留言说，黄石高速怎么了？怎么堵车时间这么长？帮您最新查到了黄石高速与青台高速互通附近，在98公里处石家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高速交警正在处理当中，现在后方有管控和压车的情况。
1: 您是在大街这个位置吗？和青台高速互通的这个位置吗？另外还有一位听友，他是在新乐，他说新乐西北进城方向省道203，目前北向南和县道066西向东方向这两段都堵死了。如果大家呢准备稍后选择这两个啊县道和省道这两段的话，大家注意提前绕行一下。
0: 还有呢，坚持快乐，您发的是河北高速，您直接发高速两个字就能够查到咱们河北辖区最新的高速路况了，不用发河北啊，您这字发的有点多，收不到高速信息。
1: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发来的信息。这位听友说打卡晚高峰啊，天亮你好。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发来的就是 ABCD 啊，然后说到了各种自己的这个答案。因为我们的第二道题，太阳系当中最大的行星是 A 地球 B 火星 C 木星 D 土星，到底谁最大呢？大家我发现选择 C 的还是比较多的，基本都是选 C。有的发来的文字啊，然后呢其实文字的答案也是 C 木星。
0: 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想获得玻璃水，只要您留言，无论您答对与否啊，只要参与其中就能参与抽奖。我们在18:30的时候将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给你留言，通知您在5分钟时间内回复您的邮寄地址和联系电话，我们会把您的地址和电话隐去的，其他朋友会看不到您的隐私信息，您就放心的把邮寄地址发给我们，我们用来给您邮寄玻璃水就可以了。这道题的正确选项确实就是 C 木星，太阳系当中最大的行星就是木星，从质量和体积来看，木星都远远超过其他行星，它的质量约为地球的318倍，是太阳系当中最大的行星，甚至达到其他所有行星总质量的2.5倍以上。它的体积呢，相当于地球的1300倍，直径约为14万公里，为地球的11倍左右。所以说木星是最大的，您答对了吗？
1: 另外呢，在这里啊，特别提醒大家，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大家的假日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醒您，目前的京昆高速唐县服务区昆明方向充电站，还有京港澳高速的百乡服务区北京方向的充电站出现了轻微的排队情况，建议您呢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呢在下一个站点充电。那我们再来关注充电的时候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将车辆停稳，关闭电源之后再连接充电枪线，充电期间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关注车辆的电池的状态，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请第一时间远离车辆，并及时联系充电站的工作人员或消防救援。那我们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你也可以呢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国网易充电的小程序来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情况。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

0: 盛开在黎明。
1: 傍晚五点三十分，
2: 992半点导航。
3: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7:30了，这里是992晚高峰，大家都在路上，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在高速上的朋友。还有我们这位竹子，他说邯郸到石家庄的高速这个站口哪些开放着呢？那这样半点导航呢，我们继续请出路况主播给大家介绍一下呢目前石家庄市区以及我省高速的通行情况。张静你好。
4: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现在呢，因为假期期间虽然是晚高峰的时间，但是省会市区的道路呢还是非常顺畅的。目前像环路以及和平路还有二环线的话呢，都没有观测到特别长距离的压车点。稍微需要大家来留意的呢，一个是在火车站周边中华大街南北双向新市南路的交口后方呢，会有短距离的排队现象，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北双向过工农路这个路口的后方也是有少量的压车，以及星海路路口呢，通行起来速度也会比较缓慢。中山路沿线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交口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长征街的位置了。西行方向的话呢，去往乐泰的朋友也是稍微有一点多，从长征街到建设大街之间会有短暂的压车缓行，其他的路段基本路有红灯，一个灯时都可以顺利的通过。重点来梳理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今天下午呢，高速的其实这个返程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像石家庄周边的话呢，一直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但是西柏坡高速石家庄方向流量较大的时候呢，东郊到港南之间的这些站口会间断管控车辆上道的。京港高速的北京方向高益呢也是间断管控车辆上道，周边基本上通过公共视频来看呢，这四个端口站东南西北的话呢，广场外的基本都没有出现长距离的压车。现在如果石家庄南的话呢，北行方向西元高速也没有特别长距离的压车缓行，只是青银高速的西行方向从宁晋到赵县之间这一段的话呢，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衡水辖区的大广和黄石高速都是管控黄牌货车的，邢台邯郸辖区大广高速以及京港高速北京方向站口呢都是管控黄牌货车。另外龙窑到叶城之间的京港高速的北行方向站口呢是根据流量间断的管控车辆上道的。沧州辖区呢，京沪京台高速北京方向车流密集度比较大，所以沿线站口管控黄牌货车。现在一个是吴桥段，另外南皮段的北行方向呢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黄石高速也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西行方向的话呢是在京沪沪通附近，早些时候这儿是有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呢是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这个事故点的后方这个压车呢还是没有疏导完毕，主要还是后方来车的流量比较大，所以从98到94

0: 4公里之间这一段吧，都会是走走停停的。京港澳高速全北京方向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了保定段，一个是徐水附近，118到123公里之间。另外就是从保定北下道的话，还有七一口下道的话，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大概是在132公里处都会有少量的压车。另外，川渝高速西行方向转入京港澳高速北行方向这个互通这儿，也是会有短暂的压车缓行。现在大部分的路段呢，也都是管控的黄牌货车。黄牌辖区呢，大广高速去往北京的话呢，也是受到流量较大的影响。高速交警呢，也是建议大家呢，也可以提前从这个廊坊的关口来下道，绕行一下国道来去往北京。另外呢，首都环线高速在东行方向，也就是去往廊坊方向，254到256公里之间呢，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还有金雄高速也是管控黄牌货车。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呢，现在所有的高速都管控货车上道。京汉高速今天下午的主要的压力点呢，一直都是集中在了山海关服务区附近295公里处到前方的290公里处。通过公共视频来看呢，295公里处刚刚又是发生了车辆的轻微的剐蹭事故。通过交警的指挥之后呢，现在这两辆车呢是刚刚移至路肩，所以三条车道刚恢复通行。后方的话呢，还会是有少量压车的。还有就是往辽宁走的朋友也需要注意了，刚出河北以后呢，在302公里处辽宁境内也是有事故，现在压车也是到了我省境内了，建议大家呢也可以提前下道绕行一下102国道来通行。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以上的路况信息以及交通管制的情况呢，都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高速实况的这个页面下呢来进行查询，并且有任何路况出行的问题需要一对一来解答的，都可以在这个页面下根据提示来进行留言互动，我看到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来解答。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我们再来关注听友给我们及时传递的路况。这位听友他说到的是
2: 石峦大街和横井路交叉口这一块，由南向北方向。
1: 由南向北方向
2: 这个位置有事故，然后后边也没有放那个免税桶，现在也不堵车，车速挺快呢。还有危险，大家注意一下。我看司机还在路中间站着。
1: 大家切记啊，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了之后，您赶紧人撤离。无论是我们打这个报警电话也好啊，还是寻求救援也好啊，您都到这个，比如在高速上，您就到护栏外边。如果要是在比如国省道呢，您就到这个行道树那边，到行道树的外边。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打电话，路中间很容易发生次生事故。
3: 我们的热心听众呢，是在308国道和体育大街的华盛家居附近捡到了一个蓝色的包，一个手包，放到了附近的华盛家居店。如果呢您在附近丢失了一个蓝色的包，请您到华盛家居店的前台去拿回自己的蓝色的包。它的视频里面显示啊，里面呢有蓝牙耳机，还有个口红样的东西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物品。您抓紧时间到那个服务台去核对一下。
1: 对，我们看了一下，这也的确像是一个女士的手包，因为一说蓝色哈，大家可能想的就是男士的包，其实它是那种克莱因蓝，而且呢是那种亮漆皮的那种。不大啊，是有一本书那么大的那么一个蓝色的手包。我们也希望谁丢了或者说有线索的话，赶紧提示他一下。
3: 该讲的应该是为时尚的女士丢失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打卡互动啊！这一轮的这个生活常识题已经给您发到了我们的打卡墙上，您可以看一下。如果不慎发生烫伤之后，第一时间正确的做法是以下四个做法的哪一个 ？A. 涂牙膏 ，B. 用流动的凉水冲洗 ，C. 涂酱油 ，D. 立刻包起来。到底哪个做法是正确的呢？如果您知道的话，您在我们的打卡墙上互动一下。
1: 好像只有 D 我没有使过，别的都试过。
3: 那你这个错误的做法是做的挺多呀。今天一会儿给大家科普一下烫伤之后怎么办。
1: 我还以为你要说看来你是这经常被烫着啊。
3: 以后可得小心啊，这个其他这个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啊，其他三个都是错误的做法。
1: 对，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92网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上啊，在这儿呢留下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另外呢，我们再欢迎一波我们的听友，这是刚刚下班吗？6617说下班了，下班了。然后呢清亮也是在17:27说打卡晚高峰啊， 知足知不足也是，就是也是刚刚下班吗？还有天亮啊，也说打卡晚高峰，欢迎又一波下班的朋友。
3: 嗯，五一假期您上班有加班费吗？如果呢，您的加班费您觉得挣的还不太够啊，来我们的这个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稍后18点钟有500元的现金奖励等着大家。怎么参与呢？您在微信里面回复好运两个字，点开链接，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选项，进入到好运帖留言评论，留下3位数字，有机会获得18点钟的500元奖金。9:02及时一道好运来到，本活动由云朵安阳赞助播出，云朵安阳冰肌多效防晒乳，给防晒注入舒缓精华，高倍防晒力，清透更舒爽。
1: 接下来半点出行导航，我们再来介绍天气信息。首先提醒大家，湖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又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5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呢是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5号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家注意防范。
3: 嗯，我看了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刮风，但是呢还好不下雨。今天下午我去洗车店去洗车的时候发现就得排队了，明天假期最后一天，估计洗车店又得排队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安排一下自己的洗车事宜啊。
1: 关注明天石家庄是晴好的天气，14到26度，有东南风3到5级。但是据说明天最高气温石家庄不会冲到30度吗？
3: 嘿，
1: 大家注意啊，
3: 往上冲了啊！
1: 对对对，注意中午咱们注意别防暑，
3: 哎，
1: 别中暑，
3: 别中暑。
1: 因为前两天看咱们同事，然后还说呢，说我还穿秋裤呢，我说你这不会捂出白毛汗白毛汗人为的中暑。
3: 嘿，就热了啊！大家也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另外呢，刚才气象主播也提示了，明天我们将会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立夏，眼瞅着夏天就要来了。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明天其他城市的天气。承德明天晴，7度到24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明天是晴好的天气，9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3: 秦皇岛晴天，11到23度，西风3到5级。
1: 唐山晴，14到23度，南风3到5级。
3: 廊坊晴天，13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
1: 再来关注保定晴，11到24度，有南风3到5级。
3: 沧州晴天，14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15到25度，有南风3到5级。
3: 邢台晴，15到24度，南风4到5级。
1: 邯郸晴，14到25度，有南风3到5级。
3: 首都北京晴天，12到26度。
1: 天津晴，16到25度，有西南风3到5级。
3: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晴，7度到27度。
1: 河南郑州晴，15到27度。
3: 山东济南晴天，19到26度。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17， PM10 的指数呢是41，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4: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6: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 9:02晚高峰，我们这位听友啊，耀成他就说了，他说：“哎，我还真是今天刚把秋裤脱了。” 哇，你这太爱自己了。
3: 您春捂，真是捂，
1: 是我就想
3: 捂到立夏您才脱。
1: 春捂秋冻，但是您不带这么捂的啊，捂过了头对身体也不好。
3: 哎，找一找有没有跟他一样的，有没有今天才脱秋裤的来报个到啊？我早早就脱了。你
1: 哎呦，说到报到了又一波啊！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这七安呢说到家了，到家了，到家了，就可以放心的来跟我们节目进行互动交流了，是吧？不用考虑呢这个行车的安全问题了。如果大家开车的话，尽量呢还是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啊。还有福禄也说，鲁军、佳音姐，我来了，欢迎欢迎。
3: 继续帮大家查询高速站口的信息。这位想查询顿井高速口的站况，目前的顿井高速口是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你要走到顿井高速口现在走不了，您得选择下道或者是绕行其他路线。太行山高速目前管制的站口还挺多的，大家具体查询一下。
10: 692回来啦，刚从陕西波浪谷内蒙古库什沙漠回来啦。
1: 哎呀，
3: 玩了这么一大圈，
1: 好羡慕啊。嗯，
3: 羡慕啥，你没听他的声音里充满着疲惫，不羡慕啊。
1: 但是声音很疲惫，但是相信啊他肯定收获颇丰啊，是吧？
3: 我想用那个网络当中流行语，就是不用可怜他。出去玩去，告回来，不用可怜的，咱们这些上班的别可怜那些出去玩的啊。
1: 哎，你成功自洽了是吧？
3: 因为那个有一个视频是那个两口子爬山嘛，看见有另外一个先生啊，给一个女士给这媳妇儿揉腿，然后这时候啊，路过了其他的一波这个下山的人就说：“你看看人家这个老公。”然后旁边那个先生就说了一句：“不用可怜的。”然后大家就一起都哈哈大笑了。就所以说，这是苦是甜，是上班还是放假，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甜。
1: 对，大家集体自洽了一下啊。我们这位我也羡慕他，他本来说我现在还穿着秋裤呢，我当时还说呢，我说这得多捂得慌啊，结果他说驼梁昨天还下雪呢，昨天晚上6度，你看人家不远走，至少在周边玩了一圈吧，驼梁那空气多清新啊，是吧？
3: 哎，另外今天还穿着秋裤的还有呢，他说我还穿着秋裤呢，心仪也还穿着秋裤呢，
1: 说打算明天脱到30度您再脱是吧？
3: 穿秋裤的这么多吗？真的是。

0: 结果。冷暖自知，脱不脱球裤，快不快乐，这事儿都得自己说了算。
1: 我们这位听友他真的非常疼自己，他说我刚把保暖裤脱了，换成了球裤哈。
0: 但有位听众说的他挺实在的。
1: 对对对，不是，他说的挺在理。我们刚才光想到了说这都立夏节气了，是吧？你怎么还穿着秋裤呢呀？但是他说，
2: 因为他秋裤已经跟他带了，他在家里都是穿就是这个。你要是在
1: 家
2: 走
1: 也成的，对啊，所以说咱得问问大家，就是那个刚脱秋裤的，还有准备脱秋裤的，还有刚把保暖裤脱了的朋友，您是不是真的比如从西藏回来的，是吧？因为前两天西藏还下雪呢。或者说像我们这位听友说张家口承德的，
0: 另外您是五一假期出门旅游了，还是上班挣加班费了？这位说我想问一下那些五一出门旅游的朋友们，你们出去玩人多不多，车堵不堵，累不累，消费了多少钱？我跟你们说说啊，我五一假期没放假，我这个前四天已经挣了2000了啊！他说珊珊，我这个五一的这个战绩，我已经挣了2000块钱，你们出门花了多少钱啊？这么一想，他还是挺快乐的啊。
1: 的确是哈，因为人家有舍有得嘛，舍了假期，但是人家得了钱
0: ，
1: 是吧？有了钱之后，心里就有底气啊，同时更快乐了呀。
0: 四天挣2000，一天挣500呢，不少挣啊。
1: 的确是加班费不少啊。还有呢，我们南门福地说了，说关键是冷啊，在山里边真有点冷，而且他又补充了一下，太冷了。我们还有一位听友说呢，说的确，说早上开车啊，我把那车窗打开了，还挺凉的呢。
0: 看来没脱秋裤的还挺多啊。大家根据自己的体质来确定脱秋裤的时间。
1: 像我们这位春喜说了，我一直穿着秋裤，体感很舒适。
0: 那这个秋裤什么时候脱呢？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处理烫伤它确实有一个标准答案的。烫伤之后的第一时间正确做法 ABCD 里面只有一个是对的， A 涂牙膏， B 用流动的凉水冲洗， C 涂酱油， D 立刻包扎起来。可能很多人呢都是涂过牙膏或者是涂过酱油的，但是这两个选项是不对的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B， 用流动的凉水来冲洗，这是烫伤之后最正确的做法。
1: 我的程序一般就是烫伤了之后啊，先到那个凉水那儿去冲，
0: 然后
1: 冲完了之后，我就把牙膏涂上了。
0: 那 你
1: 知道为什么？
0: 你酱油啥时候涂啊？
1: 这个就是看手头有啥呀，有酱也，我不是一次啊。然后我为什么要涂这个牙膏呢？因为你看，你烫伤完了之后吧，它挺疼的。如果你要涂上牙膏呢，一般牙膏里面不都含有薄荷吗？它就是感觉
0: 清凉，冰凉，
1: 对它这样的话呢，就感觉它那个皮肤那儿没有那么灼烧的感觉了，它很凉，所以我要涂牙膏。
0: 正确的做法里面为什么没有涂牙膏和涂酱油呢？原因是牙膏里面它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薄荷清凉的感受之外，牙膏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化学成分香料，而且牙膏它是要包含有细菌的，不仅呢可能会刺激到创面诱发感染，还有可能干扰你下一步烫伤的治疗。涂酱油就更不对了，你看牙膏里边好歹还有薄荷呢，酱油里边是啥有利于这个烫伤这个康复的这个材料都没有。酱油里面呢它还有杂质和盐，你涂上酱油之后，酱油里有盐，加重你烫伤组织脱水，增加感染的风险。而且酱油都是深颜色的，你把酱油涂到这个创面之后啊，还有可能导致你这个回头啊烙疤，烙下一片这个酱油色，影响医疗评估您具体的这个烫伤的伤情。立刻包起来也不对，如果烫伤之后呢您立刻包起来，容易造成热量闭合，加重你的烫伤的损伤。所以说正确做法就是拿凉水先冲。
1: 那么问题来了，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方式，就是涂酱油？
0: 老辈儿
1: 为什么要涂酱油？这个酱油当时是什么缘由让大家涂的？只因为它涂上之后长得像碘伏吗？这色儿一样啊，碘伏也是那个色儿啊，是吧？他为什么就大家要说一说，说说看啊，为什么就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烫伤了之后要涂这个酱油？
0: 你有没有听老一辈人说过，或者是您是从哪儿听说涂酱油这个事儿的？
1: 道理是什么？
0: 先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是不对的处理方法。
1: 好，我们再来听听大家的语音。
3: 我既没有上班，也没有去旅游，在家盯着盖房了。
0: 盯着盖房。
1: 老家这个翻盖新房了是吗？好事儿啊！
0: 祝您早日乔迁新居。
1: 我们就不去了过底儿了啊。
0: 还有听众说，没上班，没出去玩，然后也没挣着钱，然后就在家里躺了四天，有这样的吗？我觉得您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过家的度假的方式。昨天我还看这视频呢，说第一天先躺着放松身心
1: 啊，第二天呢？
0: 第二天侧躺，
1: 翻个身儿，
0: 第三天平躺，第四天卧躺。
1: 我还以为说第一天躺着，第二天坐着，第三天在屋里溜达是吧？
0: 换不同的这个躺姿都是挺好的，就是在家好好的休息休息。

0: 哎呀，我们这位听友说了，我躺了三天，今天开始上没有加班费的班，躺歇了三天啊。
1: 哎，另外躺上之后啊，有听众说千万别涂酱油，是不对的做法。这位说，我怎么还听家里老人说过涂香油呢？那也不对啊。然后呢，说那个涂酱油的，您再涂点辣椒面，再涂点孜然，那就熟了。嗨，那个烫伤之后，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会加重烫伤。大家一定要注意，用凉水先冲洗，再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这个救助，这是正确的做法。
0: 对，刚才我们说那个就是老辈儿哈，他们的经验呢，老辈人的经验啊，就比如涂酱油啊等等。然后行云流水呢，说的是老辈人的讲究。他说别说秋裤了，我今天早上出来还穿着羽绒服呢。他说因为老辈人说了，麦子不倒，不离棉袄。
1: 嘿，另外还有不对的一些做法呢，就比如说吃饭这个吃鱼的时候卡了鱼刺了，什么喝醋啊，然后吃米饭吃馒头，这些都没有办法让这个刺儿软掉或者是这个顺下去，还有可能加重这个刺伤。所以说呢，咱第一吃鱼的时候咱小心点，别扎着刺儿，实在不行那个刺儿卡的难受，咱得赶快去医院啊。
0: 必须
1: 自己再喝醋，你喝几瓶也没用啊，
0: 必须去医院，因为这也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怎么这么容易受伤啊？
1: 你怎么又挨烫又卡鱼刺儿？
0: 我一定要送给自己一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哎，我真的就有一次去吃饭和朋友嘛，然后一起吃饭，我第一筷子那天还真是去吃那个鱼锅，我第一筷子夹了一口鱼放到嘴里之后我就卡着了，然后我就各种啊，你比如说喝醋啊，然后还给人家饭店要了一个馒头，我说使劲的一大口馒头往下能压下去，也没压下去。后来没办法，我就真的去了医院了。到了医院之后啊，特别简单，人家大夫说张嘴，然后拿那个一压，然后一取就取出来了。但是我那顿饭吃的我就这一下来回来去一个小时过去了，
1: 然后这个治疗费估计也不少花啊。接下来呢，很多人出去玩，我们来考验一下大家的地理知识怎么样。接下来请您答的地理趣味知识提示，请问黄河最终注入了哪个海域？ A 渤海， B 黄海， C 东海， D 南海。黄河最终流入了哪个海？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呢，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留言互动吧。
0: 这答案又绕得有点远哈，跑那么大老远去了，大家肯定都知道答案，抓紧时间把 ABCD 相对应的发到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
1: 然后有听众一猜黄河，一会儿说长江的事啊，先答黄河流入哪个海，一会儿想想长江流入哪个海，发散性思维啊。

0: 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假日导航，请出我们的路况主播张静。你好。
2: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的二环线。整体来看的话呢，还是都通行比较顺畅的。在北南二环的东行方向，是从玉祥街高架到后方的富强大街之间这一段的话呢，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快速路的话呢，淮安路双向通行都是比较畅通。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流量会稍大一些，从建设大街到北新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还有就是在商圈周边，尤其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环行，以及南北双向的新凯路交口南行方向的话呢，后方环行是到了和平路桥下，北行方向环行到了新华路的位置。中山路沿线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交口后方环行是到了长征街的位置了，以及在菊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还有玉华万达门前的建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淮安路，这些交口呢，大家通过的话呢，需要一到两个灯时。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嘞，谢谢张晶给我们带来的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高速交警高义大队的民警徐同武徐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呢，目前他们辖区的通行情况。徐警官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目前我们大队辖区京港澳跟那个信源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不过刚才在这个青银转信源，就是马上到石家庄南站的这儿，发生了一起简单的小追尾事故。稍微的显得有点堵，从青银上下来的车是比较多。从这儿我提醒大家一下，都是从经过这儿的时候，那个三条车道都可以走，现在那个应急车道是开放的，走到这儿不必非要往那边变换道，再往南站走，直接顺着应急道就可以走。小车的话直接现在不是免费的嘛，直接顺着走就行。
1: 刚才您说到青云高速和西源高速互通的这一方的这个事故，然后造成南站这边堵，应该那就是北行方向是吧，返回市区方向这块出现。
3: 对，现在已经处理完了，
1: 已经
3: 处
1: 理
3: 完了，现在已经都走起来了。
1: 那后方呢还在堵着的朋友别着急啊，因为呢这个事故处理完了之后，它可能拥堵还要有一

0: 段时间的消化，很快这块就会畅行起来的。还有其他的提示吗？
1: 现在走的时候吧，现在比较顺畅，现在走的时候就是说注意点，这段都是返程，大家都是从可能从各个旅游地点啊往回走，在石家庄这个南站这是主要的一个返回市区的一个主要的站点。就是走这儿的时候提前看看咱那个高德上，看看这边车多堵不堵。如果看这边这块堵的话，从其他几个站口啊，像那个栾城口啊、窦峪口啊，都是可以下的。
0: 没必要非得从这儿转西园高速然后返回市区，是吧？
1: 对。
0: 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明天有可能返程高峰会出现在哪个时间段，还有哪些提示。
1: 这明天的返程时间段上午会有一个小的返程高峰，就是从10点到12点之间可能有。如果下午有一个大的返程，就是这个时间段，就是从3点开始，也赶到这个免费的这个。

0: 令。如果大家出发之前呢想查询高速路况，请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及时查询。如果发现呢这个高速口还在关闭的情况，那你只能选择下道通行，或者您再等一等，等到错峰看什么时候有开放的信息，第一时间再选择高速通行。
1: 那我们来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通行情况。首先呢来说一下石家庄辖区。石家庄辖区呢各站口是管控货车上道的。西柏坡高速石家庄方向车辆比较大。东郊到港南石家庄方向这一段是间断管控车辆上道。京港澳高速的北京方向高邑这块呢是间断管控车辆上道。因为刚才还有听友在咨询呢关于这个高邑站口能不能上。目前呢京港澳高速高邑站口是间断管控车辆上道，而且是北京方向。
0: 邢台和邯郸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站口管控所有黄牌货车上道，部分站口间断管控车辆上道。京港澳高速的北京方向龙窑到邺城北京方向间断管控车辆上道。京高速的西行方向沿线站口间断管控车辆上道。
1: 再来关注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北行131公里处，也就是保定北附近，目前车辆比较大，有缓行，大约2公里。保定南、保定北间断管控车辆上道。京昆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沧渝高速呢是西行转京港澳互通的地方，车辆比较大，有少量的压车缓行情况。
0: 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北行、黄石高速西行的各站口，目前都在管控黄牌货车。大广高速的北行方向1529公里处，由于发生了一个简易事故，后方来车有些堵车，缓慢通行的距离约1公里左右。
1: 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青县、京台高速、黄石高速西行的站口，目前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京台高速北京方向260公里处吴桥段，目前车辆比较大。228公里处南皮段北京方向，这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另外就是听友刚才咨询的黄石高速，目前黄石高速呢石家庄方向在98公里处，也就是和京沪高速互通附近，这块的事故啊已经移到路肩了，后方压车正在逐步缓解当中。
0: 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受到车流较大的影响，管控黄牌货车通行，部分站口间断管控车辆上道。大广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北京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后方来车朋友请可以提前绕行固安口下道，绕行国道再进入到北京市区。另外首都环线高速的廊坊方向254到256公里之间车多，正在缓慢通行当中。
1: 唐山秦皇岛辖区呢，目前各条高速因为车辆比较大，所以管控货车上道。京哈高速北京方向294公里处山海关服务区这块的出口车辆比较大，导致后方有少量压车缓行。沈阳方向因为辽宁段有事故，目前呢压车已经到我省境内，建议大家提前下道绕行国道来通行。
0: 明天假期最后一天，我们的汽车文化节车展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这是您一年当中购车的最佳时机。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有70余个汽车品牌齐聚，8万平米的展馆全覆盖，从燃油车到新能源，从家用车再到豪车，一站式挑齐，厂家直降，政府补贴再加组委会福利三重叠加，优惠力度空前。现场下定还能够抽取真黄金大奖，省钱又省心，不用再去各个 4S 店来比价格，现场就能够拿下心仪座驾。错过这次等一年，没有门票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9点晚高峰的打卡帖的下方有链接来锁票。如果您没有收到短信链接的话呢，您提交成功之后注意截图现场说明情况，也可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免费门票。如果没有领票的话，现场需要30元一张票购买。五一假期欢迎您来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感谢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大家特别期待的，我们今天18点钟的开奖号码是023，而且呢本时段是一人独得500元的奖金。这位呢是手机尾号6246啊，这位爱听众，您一人独得500元的奖金，而且呢后台显示您就是在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啊参与到了我们的即时好运的环节。他在17点13分啊，但是他在17点13分又发了一个号码，但是好在啊他的第一条是023，要不然啊就该跟这500元擦肩而过了，应该说您险胜。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呢不是以您多条，然后其中有一条这个数字是我们开奖号码的话您就能中奖，而是说不管您发了多少条都会以您第一条那个发的数字为准。所以说大家没必要在我们比如说18点已经过去了，那我们下一次开奖明天上午10点，也就是从18点之后到明天上午10点之间，您只要发一次数字就可以了，因为您多发也没有意义。
0: 感谢大家支持992即时好运的环节，明天上午的10点钟继续奖金500元，欢迎各位继续参与。
2: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

0: 参加购车有礼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5: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4: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5: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4: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绝大晚高峰。有听众在问，节假日公交车道在石家庄可以占用吗？可以，石家庄的公交车道只有工作日抓拍。在这也要特别提醒您啊，现在是五一假期，它不抓拍，但是您注意啊，这个星期六也就是5月9号的时候是周六，但是调休成工作日，所以说周六的这个9号是需要抓拍公交车道的占用车辆的啊，您注意一下。
7: 刚才呢在微信平台给他回复了一下啊，我们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提醒大家，因为它公交车道在早晚高峰，节假日的时候是不启用的，所以说您放心同行，但是倒休的工作日您是需要注意不能占用，因为那个时候的早晚高峰它是启用的，因为是工作日嘛。另外我们再来关注赵先生，他车亏电了，需要大家来帮忙对接电瓶，位置在石家庄新石中路和玉兰街的交口盛世玉城，如果谁在这附近啊，盛世玉城的二区，您给赵先生打一个电话，156-1216-6599，156-1216-6599。
6: 假期出去玩是不是油箱都空了，回来琢磨要不要加油呢？我们也来关注下一个油价调整窗口的油价调整的预测。
7: 对，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有一位朋友冬日暖阳，他说这油价是升还是降呢？您肯定问的是5月8号24点的那个调价窗口。在节前我们就给大家呢打了个预防针了，就是5月5号我们假期结束了之后，您返程回来，无论是自驾呀，还是说您加班这两天去上班，一定要记得在5月8号24点之前您把油箱加满，因为预计呢这次油价是要上调的。
6: 按照目前的国际油价的变化率统计，预计呢是一升涨3毛多，但是呢未来还有几个工作日的统计时间，具体呢等到5月8号那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将会给您公布国家发改委具体发布的调价通知。
7: 这位听友说好可惜啊，我刚才发的数字是823，也就差了一个数，是吧？那就是说您离500元的奖金越来越近了，继续参与啊，继续加油。
6: 500元现金奖励没获得，您可以尝试我们晚高峰互动帖上2瓶玻璃水的奖励啊。然后刚才这道趣味知识题，这个地理学的好的是不是都迅速的答出来了？说黄河最终注入哪个海域 ？A. 渤海 ，B. 黄海 ，C. 东海 ，D. 南海。正确的答案是渤海。渤海是黄河最终注入的海域。刚才我们听那个歌，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所有河流，对吧？黄河呢，发源于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流经我国的9个省区，全长约5464千米，最终呢是从山东省的东营市注入到渤海当中，所以说正确的选项是渤海。您答对了吗？
7: 因为它之所以哈就是叫这个黄河，它这个名字哈就是跟它这个河水泥沙含量比较多有关系，它主要是在这个西汉时期，它这个泥沙含量增多了，然后就被称为浊河或者是黄河。到唐宋时期的时候，黄河这个名称才被广泛的使用。尚书当中啊，说这个黄河那会儿还称黄河是九河呢。
6: 同时呢，我们下一道题目也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给您出了。研究完了黄河，我们来研究一下长江。请问长江最终注入哪个海域？同样也是4个选项。

0: A 渤海 B 黄海 C 东海 D 南海，刚才的这个选项是 A， 那长江这块是不是也选 A 呢？还是选择其他的海？ A 渤海 B 黄海 C 东海 D 南海，如果你有选项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打卡墙来看下面一道互动题目，已经给您发到打卡墙上了。
1: 对，我忘了刚才是在我们的打卡墙上还是微信的这个互动平台，我听我还说呢，我知道我知道，黄河长江都是注入大海。
0: 还有听众刚才答那个黄河注入渤海，然后他发完渤海之后还是说渤海给我一瓶玻璃水，渤海给不了您玻璃水、
1: 我们九九二晚高峰啊会给大家送玻璃水。
0: 哎，您参与节目的互动答题，无论答对答错，或者是您只要留言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了，有您的记录，稍后在18:30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两瓶玻璃水。
1: 对，两瓶玻璃水，或者说呢，因为我们每天只有一份奖品嘛，当然这个奖品是两瓶啊，所以更多的朋友呢就只是参与了，那我们就精神鼓励一下。还有傲气雄鹰呢，他就是心态比较好，他说我来参与，中不中啊无所谓，需要的就是参与的快乐。
0: 嗯，
1: 您说的对呀。
0: 还有这一波呢，这个长江注入哪个海，这位猜的是南海，括弧给我一瓶玻璃水。嗨，然后大家只要留言了不用注明玻璃水，你也有机会中奖啊。我们在18:30的时候，一旦您中奖的话，您如果没到时候没听着节目也没有关系，我们会在即时新闻端的给您发一个提示信息，您收到一个短信提示，就在浏览帖里面我们提醒您5分钟的时间内回复地址和邮寄的电话，您就按照这个信息发送您的邮寄地址就可以了。
2: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3: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你在开车吗？
5: 你在看电脑吗？
4: 你在玩手机吗？
5: 你的眼睛累了吗？累了，贴贴好视力，眼睛既轻松又舒服，呵护心灵之窗，享受精彩生活。
6: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7天！
7: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6: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5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8: 烫青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8: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8: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8: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江小鱼着急了，说没玻璃水了，玻璃都快看不清楚了，希望我能中个玻璃水啊。
1: 但是您的这个参与的方式不对啊，您在微信里边中不了玻璃水，您得到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还有小伙说我也想抽个玻璃水，您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发送打卡两个字，给您回复的一个链接，打开链接里面呢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下留言就可以抽选我们九点晚高峰的玻璃水奖品了。
0: 哎呦，大家这是多心心念念这玻璃水啊。程小梅说了，说长江流入东海的玻璃水。
1: 哎，既答了题，同时呢还想获得玻璃水，我们了解大家这个非常想要得奖的这个心啊。但是只要您参与到节目互动，我们就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
0: 我感觉他这个答案特别像是什么呀，不是说长江注入了东海，而是玻璃水注入了东海。
1: 哎，刚才那位一着急猜了南海的，您不对啊，长江最终流入的不是南海，是东海，东海是长江最终流入的海域。长江呢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然后呢最终它流入到的是东海。您答对了吗？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衍生题，说完了黄河又说完了长江，那接下来问问大家，黄河和长江谁更长，哪个更长，是黄河长还是长江更长一些？
0: 哎呀，咱们当时不就学了吗？长江是什么什么第一啊，什么什么第三，所以说，哎，大家知道答案，赶紧给我们发过来，是吧？那个。说到这个长江和黄河了，那其实呢大家可能还有衍生很多很多的知识点，如果您知道什么知识点都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我们一起呢来长知识。
1: 同时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留言帖上互动留言，都有机会在广播当中听到你喜欢的歌。
0: 刚才我说到了哈，老是容易受伤，这就送给容易受伤的女人吧。
1: 希望今天中奖的是女人啊，女听众，男听众们当然也希望您中奖。

0: 有听众说呢，今天去正定玩了，赶上个假期的尾巴。还有听众说呢，我想要玻璃水，您只要参与到节目互动，就有机会抽选奖品。一会儿注意啊，如果您收到我们给您回复的信息，让您赶快发送邮寄地址，您就发到这个打卡互动帖上就可以了。
1: 还有回复这位听友的问题，他说5月5号北京限号吗？节假日是不限号的，但是呢，北京有限行的路段，所以建议你呢，一定要去北京的时候，您输入您的车牌号之后，得打开导航，正好呢避开那些限行的路段。再有去北京，无论什么时候，您都得办进京证。
0: 刚才问题，黄河和长江哪个更长？黄河全长约5464公里，而长江全长约6300公里。所以说呢，黄河和长江当中，长江更长。长江是中国第一长河，世界第三长河。
1: 中国也是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啊，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呢，它的古称就是江。就是专属于它的这个名字，江就是长江的专有的这个名字。而且呢，这个是从六朝时期，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候，然后呢，长江逐渐的成为了一个统称了，就是比如长江啊，或者是大江，来用这个名字来指它。
0: 不知道您这个五一假期有没有去长江或者是黄河边玩，或者您去哪玩了，也都可以跟我们来继续晒一晒您的假日生活。
1: 说完江咱还是说说这个道吧。钱航呢，他有个问题想问大家，他说昨天啊，我从德州返回来，导航呢直接给我导到了391省道德州衡水段，说难道没有高速吗？有啊，就是我记得原来就是我们司机一般要去这个山东那边的时候，不都是从这个黄石然后呢走这个德州线这么到山东吗？这块应该是有高速的，那为什么给他导到391省道？也有可能是不是这一节可能更近，或者说是高速上有事故或拥堵，所以给您导的这个391省道。大家，我们的老司机92晚高峰的各位这个路路通啊朋友们，帮我们回复一下。他很纳闷儿，说从德州返回石家庄，为什么直接没给他导高速，导的391的省道？
0: 去山东玩了。接下来一道题目也和山东有关啊，请问以下的一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出自以下四个选项的哪部著作？ A 道德经， B 论语， C 孟子， D 诗经。请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出自于哪部著作呢？如果你有答案，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大墙上过来互动，就去获得九点晚高峰给大家送出的两瓶玻璃水。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时间来到18:30，半点路况导航，大家关心的省会市区和高速的路况提示都有哪些？我们来有请路况主播给您做全面介绍。主播你好。
3: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呢，缓行距离稍长一点的路段呢，是在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话呢，建设大街到北新街之间会有压车，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新凯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和平路了。另外呢，平安大街的北行方向和平路交口的后方呢，也是有短距离压车缓行的，以及体育大街北行方向的和平路、中山路的话，大家都需要多一点耐心。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重点我们来梳理一下省内。

0: 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站口呢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的。另外呢，西柏坡高速因为去往石家庄方向车流量较大，部分站口呢会临时管控，临时的话会间断管控车辆。现在周边呢需要稍微来留意的也是在青银高速，青银高速呢去往石家庄方向578公里处，也就是过了宁晋出口大概是有5-6公里的位置，受到车流量较大的影响，换行是有2公里左右。另外呢，流量比较集中的路段呢都是集中在了环京方面，像沧州辖区的京沪京台高速去往北京方向都是管控黄牌货车的，在南皮以及吴桥段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荣乌高速北行方向呢，荣乌高速去往天津方向是在黄骅主线附近也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以及秦滨高速的北行方向去往天津的话呢，也是有少量的压车。再来关注一下，在大广高速北行方向任丘段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环行，目前呢大部分的北京以南的站口都是管控了货车或者黄牌货车通行。大广高速北行方向公安口呢，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呢也可以从这儿下道绕行一下那个地方道路来去往北京。另外京港高速北京方向保定段部分路段呢也是有少量的压车的。京哈以及沿海高速的唐山和秦皇岛段现在各站口呢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京哈高速主要有两段缓行距离比较长的，一段呢就是从山海关服务区到后方的手机附近会有短距离的压车，间断性的压车，还有一段呢现在缓行是到了清溪支线附近的后方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以及在秦滨高速去往天津方向是在唐曹互通处也会有少量的压车，唐津高速去往天津方向的省界附近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其他的路段呢整体来看还都是比较顺畅。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嘞，谢谢张晶给我们带来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的通行情况，同时也特别感谢92晚高峰的听友。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原因了，有高速啊，但是上善若水说了，说横德高速衡水方向目前呢是封闭翻修施工的原因。还有我们这位有国就有家，他说横德高速德州段目前石家庄方向是有施工的，所以你从德州是上不去高速的。谢谢大家帮我们的回复。
2: 看来你那导航是对着呢啊，它不是说是有临时的管控，而是这段施工它就走不了，所以说让您绕行了一段下道。
1: 哎呀，春天味道特别着急。节目互动992，您在微信平台发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呢您看不到大家发的信息。如果你想看到大家都发了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包括和我们的交流互动，您可以移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然后呢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呢找到咱们992晚高峰的打卡帖了，这样每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在这儿聊的更多。
2: 给大家添麻烦了，您得下载一个软件，然后在这个软件上您就可以更方便的和其他的听众朋友共同参与我们广播的这个互动了。
1: 对，而且大家呢无论发什么信息您都能看到，你比如说刚才在微信解答问题的，那其他的听友就看不到，包括我们刚才那位提问题的听友，但如果在打卡留言帖上回复了之后呢，大家就都能看到了，就知道原因了。比如说大山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说，横德高速衡水石家庄方向是有施工，所以导航啊让你走的国道。
2: 这个看来这个导航没错。刚才有位听众朋友还着急呢，说假期这几天有时候跟着导航走啊，给我把我知道那个乡村的那个小路了。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导航可能乡村小路它没有覆盖的那么精准啊，有的时候你得提前看一看。
1: 有一次我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朋友约的一个就是类似于民宿的那样那么一个酒店。然后我就是导着航去的，然后到了大马路边上告诉我到了，我扭头一看我说这哪儿跟哪儿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啊，
2: 打地铺吧就是这样的。
1: 问题我饭还没吃的。
2: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参与节目互动，如果想获得玻璃水，我们还有一波留言的这个时间。刚才这道题目呢，如果您知道答案或者说您就发玻璃水也能参与抽奖。刚才这道题目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出自以下四个选项的哪部著作？ A 道德经， B 论语， C 孟子， D 诗经。我们在天气预报之后来给您公布正确答案和幸运听众啊。如果一会儿听到了您的这个名单，请您抓紧时间在5分钟的时间内联系我们来确认领奖。
1: 您不用过来领，我们给您邮寄到家，
2: 发邮寄地址就行。
1: 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明天假期最后一天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30度。你看这波 撑到30度了，
2: 冷了，
1: 对，那个秋裤该脱的就得脱了。刚才好几位听友都说穿着秋裤呢。
2: 而且未来石家庄几天都是晴天，我帮大家看了啊，适合洗车。回来之后想洗车的赶紧洗干净了。
1: 而且明天是东南风4到5级，
2: 承德阴天13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阴天13到29度，西南风4到5级。
2: 秦皇岛晴转阴16到21度，南风3到5级。
1: 再来关注唐山，唐山是多云转阴18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
2: 廊坊多云转阴16到29度。
1: 保定晴转多云16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2: 沧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南风4到5级。
1: 衡水晴转多云19到30度，有南风3到5级。
2: 邢台晴转多云20到30度，南风4到5级。
1: 邯郸晴转多云20到30度，有南风4到5级。
2: 首都北京晴转多云17到28度。
1: 天津多云转阴20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阴13到30度。
1: 河南郑州晴转阴20到30度。
2: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1到30度，有南风4到5级。
1: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4，PM10 的指数呢是44，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晚高峰，稍后我们将会公布获得玻璃水的朋友，这个别在微信上发了，想在微信上获玻璃水得不着啊！你在微信上发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然后按照提示打开右下角的 APP 选项，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来留言，才能够有机会中玻璃水呢。
1: 嗯，还有上山若水说，让你绕行黄石高速有点远了，所以呢，让你走的国道。好嘞，谢谢大家。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5: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 姐姐晚高峰，玫瑰小甜心啊，光想着玻璃水了，
2: 上来就玻璃水了。
1: 我跟大家想一块儿去了，然后这个玫瑰小甜心他说：“你们来秦皇岛避暑吧，现在秦皇岛不冷不热，很舒服。”
2: 哦，我们石家庄也还行，明天30度，但是也没那么热呢啊。
1: 哎，对，哎，说到这儿了，我还想起来刚才啊，我们的那道题就是黄河它注入哪个海是吧？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然后有一个听友特别有意思，他说在我们的微信打卡墙，不信大家找一找啊，他说就注入那个现在产皮皮虾的那个海。我一想可不是，我一问如果大家去秦皇岛的话，正好是吃皮皮虾的好时候啊，而且好多都有籽儿，有那黄。
2: 哎，不知道大家这个五一假期有没有去渤海湾的一些沿海岸的一些城市，有没有吃的海鲜？然后还有朋友去山东了啊，山东的这个题我们都说刚才这个题也和山东有关。哎，山东有一位圣人就是孔子，而这个到底是哪个选项呢？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出自于哪部著作？ A 道德经， B 论语， C 孟子， D 诗经。正确答案就是论语第二个选项，这是孔子他当时在论语当中写下来的 原文是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体现了孔子谦虚好学、见贤思齐的教育理念啊。
1: 嗯，还有我们一位听友哈，说的特别的详细哈，说《论语·述而》
2: 嗯，恭喜您，答对了。
1: 小的时候咱们就背这个《论语》，估计大家现在还能记一些的，是吧？
2: 这个您答对是答对，但是没得玻璃水啊。得玻璃水的我们要抽奖，就所有在我们晚高峰节目时段里边参与互动的朋友，抽选了一位幸运听众，他在5分钟时间内啊，如果没有回复地址，我们就把这个奖品给后面的朋友，好不好？
1: 嗯、
2: 这位网名叫美美大小跟班173尾号4153，173尾号4153，美美大小跟班，在我们的互动帖上呢，已经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复了一个信息，说恭喜您获得玻璃水2瓶，请在5分钟的时间内回复邮寄地址、联系电话，我们会保护您的隐私，不显示您的地址信息，但是您得发啊，您得发到这个我们的评论帖里面。如果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您没有发的话，我们将会转送给其他的听众了。
1: 另外啊，如果您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下班的途中，因为今天有很多加班的嘛，所以说刚刚下班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在这个买水果的时候，大家就感慨说这个老式水果都消失了。后来我看到这个题目之后，我在想什么叫老式水果呢？我一看，仔细看了一下里边的内容哈，还真是。你就比如说有人说了，还我薄皮绿皮的橘子，现在还真很难找到。然后说车厘子像个傻大个我还喜欢吃那个小樱桃，小樱桃才有灵魂。
2: 嗯，
1: 再有就是说以前的那个国产香蕉去哪儿了呢？一想还这些真的
2: 现在买的都是进口香蕉，
1: 可以称为是老式水果。而且我就觉得咱老式水果小的时候吃的那个水果其实挺有灵魂的味道的，因为现在好多水果已经没有原本的味道了。
2: 嗯，除了老式的水果，还有朋友想听老歌，将来我们的互动帖上大家的留言环节，你想听什么歌可以尽情点歌了。首先我们要播放的是这位网名叫张先生的《肩膀是有海的夏天》。看您这网名够长的，我在好奇你的肩膀到底是多宽阔呀，还是肩膀有肌肉啊，起这么个网名。他点的歌是 Beyond 乐队《不再犹豫》。

0: 大家还等着捡漏呢，人家美美的小跟班已经回复了邮寄地址了啊。
1: 啊，大家就别惦着了。但是呢，我觉得重在参与啊，没有中奖的朋友别着急，
0: 咱明天还有呢。而且关键啊，我原本以为她是位女士，因为美美的小跟班起名起的这么萌，后来我想这也对。他是跟着那个美美的美女的，他是常先生。
1: 包括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啊，我都记住了，有一位我们的热心的听友网友叫宠小梅，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女的，后来我突然想，不，她一定是个男的。
0: 为啥呀？
1: 她宠爱。偏爱、
0: 哦、小梅
1: 他的女朋友，我还想特别想问他，我说是不是你女朋友或者您爱人叫小梅啊？
0: 哦，原来是这么
1: 讲，是吧？所以这么叫宠小梅。
0: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继续的来点歌了啊，来到我们的互动帖上，这位说想听谭咏麟唱的神的传说，这好像是老电视剧里边就姜子牙那个封神榜封神演义那
1: 个，我没听过这个歌。
0: 你没听过吗？
1: 我没听过这个歌。
0: 那一会儿放给你听听。
1: 就是、
0: 神的传说，就是那个你小时候
1: 想不起来了，
0: 那可能是我们八零后听的歌，
1: 不知道，真没听过这个歌，有可能是这个电视剧我没有看过哈。
0: 没有，
1: 我主要是什么惦记着那水果呢？我老想，我说那个老水果都去哪儿了呢？
0: 大家想到的是老电视剧老歌。
1: 对对对，如果大家如果有地儿能买着那个老式水果，比如我特别喜欢小的时候那个樱桃，那个樱桃皮儿又薄，然后呢，
0: 它不是那种紫黑色的，是那种
1: 它特别薄，而且那个果肉呢很嫩，
0: 晶莹剔透的那种，
1: 对，特别好吃。就是纯甜无酸的那种，我不喜欢，我喜欢有酸有甜的啊。哪还可以买到那个小时候的那个有灵魂的小樱桃？大家可以给我出出主意啊，给我提供一个线索。
0: 找着水果的老味道，继续来重温着老歌啊，神的传说啊，没你或者你听听，你可能就想起这部电视剧了呢。你听听试试啊。

0: 哎呦，石文大理还跟你就是属于知音啊，他说是不是《封神榜》里的歌啊？
1: 对，就《封神榜》《封神演义》里的歌。
0: 这个我听了，我之所以不知道，是可能它不是我的菜，我不喜欢听这样的
1: 那这个
0: 曲调。
1: 电视剧你看过吗？
0: 我没看，
1: 没印象。
0: 我还是喜欢听这样的风格。
1: 嗯，换下一曲了。
0: 嗯。就一般武侠剧哈，我就喜欢类似这样的风格，就是快意恩仇的这种。
1: 嗯，
0: 男儿何不带吴钩啊，收取关山五十州。

0: 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位听友啊，他给我们带来了一张照片，当时在微信平台，因为要发这个照片啊、语音啊、视频啊，只能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了。这是嘴角上扬，两袋子呢。他说：“佳音，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樱桃？”我说：“对呀。”我说：“你在哪儿买的呀？”然后他说：“哎，这是孩子姥爷家人家自己种的，要不明天给你寄点？”不用不用不用啊，您太客气了啊！我能看到这个图片，能长个小时的感情，而且上面带着绿叶呢啊，我就精神会参一下了，谢谢您啊！
1: 还有看他的网名呢，知道有两位先生都是特别爱老婆的，这个独宠小梅是吗？就是爱小梅那个。
0: 对对对，他说你分析的特别对，我媳妇儿就叫小梅，所以呢，我只宠她一人，所以叫。宠小梅，
1: 关键还跟我们晒呢，说你们看我媳妇漂亮吗？你媳妇真漂亮啊，
0: 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中国美女，就是鹅蛋脸儿啊，鸭蛋脸儿，
1: 鹅蛋有点大了。行，反正就是下巴尖尖的，特别好看啊。
0: 你个鸭蛋脸儿，柳叶眉，大眼睛，最主要的是，
1: 巴卡强也找了一个模范丈夫。刚才那个张先生肩膀是有海的下，他说他的名也是结婚之后改的名儿。就让别人一看到他的网名就知道他有对象了，结了婚了。呵，您这个都是模范好先生啊。这个大家结完婚之后有没有改网名的，也都可以继续来晒一晒您婚前和婚后不同的网名都是什么不一样的。
0: 就是独宠这个自己的爱人或女朋友哈，这份偏爱让别人真的很羡慕啊。
1: 还有听众说这首歌我能跟着，刚才那个啊，就刚才那个封神榜的那个歌我能跟着唱，暴露年龄了，那你应该也是80后啊。
0: 对，然后不用客气啊，美美的他说感谢这个佳音姐，鲁迅帅哥啊，让我中奖了，祝你们节目越来越好。
1: 哎，回头收到那玻璃水您试试看好用不好用啊。然后呢还有听众朋友说我现在开车已经到了石家庄了，一会儿点一首离别开出花，您别着急。
0: 我给他找着了
1: 啊，您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目，伴随着这首歌我们作为今天的结束曲，一路陪着您一会儿到石家庄市区了，然后再开车回家。
0: 对对对，一会儿我们再放啊。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这两天在五一假期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忙是吧，尤其是开车的时候呢又容易犯困，那您可以呢在我们啾啾爱商城来选一下应季的茶，那一定是明前龙井。我们啾啾爱商城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西湖牌的特级明前龙井，有很多人都喜欢喝这个龙井茶，因为它有那种豆香味儿，所以每年春天的时候我都一定要就是买这个龙井茶，然后让自己呢喝一喝应季的这个茶，鲜爽甘甜，香醇清幽。您在我们的啾啾爱商城，然后您进去之后应该在首页就可以找到它，这个炒制一斤的龙井茶需要采摘5万到6万颗的细嫩的芽叶，要耗13天呢，非常稀缺难得，而且呢它又是应季的茶，也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特级喝一口提神醒脑、消除春困和疲劳的鲜爽通顶的西湖牌的特级龙井茶。
1: 另外呢，有听众朋友说邯郸的绕城高速特别堵车，什么原因？您是不是走到了邯郸的绕城高速和京港高速互通的位置？由于京港高速的邯郸站口啊，目前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的，高速口上不去，是不是就堵到了绕城高速这个互通的位置了？大家如果是在邯郸的绕城高速通行，也帮忙确认一下邯郸绕城高速最新拥堵的位置。另外提醒邯郸的朋友，想上京港高速的朋友，请您注意，目前邯郸的京港高速口是关闭的状态，没有办法通行，您只能选择下道绕行一下。
0: 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刚才说到的这个龙井茶呢，200克复古牛皮纸精美包装的那个，带礼袋的，爱商城只需要298元，而且呢还会加赠您双层的玻璃杯一个，因为泡龙井一定要用这个玻璃杯啊，您不用您的保温杯，那个泡枸杞就行了。如果您选择这个50克这个罐装的话呢，到手只需要99块钱，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这位要从五岳站返回市区，那您是不是要走这个太行山高速啊，还是西柏坡高速啊？如果您走太行山高速的话，目前
0: 五岳站哦，对对对
1: 对，
0: 西柏坡就可以啊。
1: 经常走的西柏坡高速是间断放行，如果您是小车在高速口等等。另外呢，太行山高速的五岳站口呢，目前是禁止货车上道，太行山高速的五岳站口也是有管控措施的。
0: 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从东郊是吧？从东郊一直到哪来着？是间断的进行一个管控到石家庄，东郊到港南，东郊到港南这一节，石家庄方向是间断管控车辆上道。
1: 最新的高速路况正在给大家刷新当中，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里面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最新的信息。
0: 好了，今天的啾啾晚高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1: 祝您假期愉快，明天还有假期最后一天，明天见。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992整点导航，了解省会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1: 那晚间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现在整体来看呢，通行都是非常的顺畅的，尤其是环线和快速路基本上没有特别长距离的压车点。需要稍微来留意的呢，一个是在和平路刚下的东进方向，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就是在建设大街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是有少量的压车，以及中山路东行方向过建设大街的话呢，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其他的路段路有红灯，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我是夏不夏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再见。五一要买车的，要看车的啊，平时不爱买车不爱看车啊，但是就想去车展去转一转的，那么就来河北汽车文化节啊，这是购车的选车的啊，另外呢打卡的最佳时机了。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70家汽车品牌齐聚，8万平米展馆全覆盖，从燃油车到新能源，从家用车到豪车，一站式挑齐，厂家直降，政府补贴，组委会福利三重叠加，优惠力度空前啊，现场下定还能抽取真黄金大奖，省钱又省心。所以汽车文化节的存在的意义就是不用让你四处去比价了，你现场转一转啊，货比三家，货比十家，货比七十家都行啊，就可以拿下心仪座驾，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所以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大家抓紧机会，好吧？没有门票的朋友，现在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车展就可以抢到限量门票，现场售票30块钱一张。因为去看车展，我觉得肯定不会说一个人去，可能全家一块儿。有些朋友家四世同堂啥的，全家十几口子，一人30块钱，那这不老少了。所以朋友们，这是给你省钱的最后机会了。明天啊，没有其他安排，就去汽车文化节转一转。那么发送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抢到我们的限量门票。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直接发送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假期是第四天，河北省各地市及北京天津均不限号，具体信息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现行查询。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就是一到假期你就不知道是星期几了。我今天给朋友发视频，我还说呢今天是个星期四，一看今天5月4号星期一啊，朋友们。天气情况来看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5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5号夜间，渤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请各位注意防范。
2: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3: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4: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3: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5: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6: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

0: 四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鼎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6: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7: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8: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9: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这个假期的晚上又在这里跟大家相见了，好吧，一到假期我们就进入到月色 KTV 的环节，欢迎大家来唱歌啊！没有时间去 KTV 的，最近不愿意花钱去 KTV 的、咱们就在这儿大声歌唱啊！我一直认为唱歌啊，好听不好听的不重要，不是你唱歌那么好听的不都当歌星了吗？你有必要在这儿听咱节目吗？对吧，唱歌好听的非常多，但是唱歌难听的朋友们各有千秋，所以唱出你的风采，唱出你的特点就可以了。哎，全是情感，咱们今天不要技巧，今天这个情感您必须得有啊！唱一首自信的歌，这个歌一唱你就知道啊，这个人对自己饱含信心啊，不管是真的还是虚的，反正人家说出来的话就是我最牛，我最棒，我真是最厉害的人。有没有哪首歌啊表达了作者的自信之情啊？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就可以来唱歌啊，同时发送文字就是邀请我来唱歌。岁数大了，有时候说完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啥了，有时候甚至感觉自己离这个岗位越来越远了。今天假期啊、领导们应该没有听到，唱语音，河北交通广播啊，唱一首特别自信的歌啊，发送文字呢，就是邀请我帮你唱出来。当然，我提醒大家，就是你不管是通过语音还是通过文字，咱们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我虽然是中华小曲库啊，但是我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有些歌我确实不知道。

您最好把歌名发送过来，同时再演唱这首歌啊，更加完整一点。好吧，接下来我们今天开场第一首歌啊，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听有位朋友说，这是岳掌柜唱的吗？我在你们心中唱歌还行，就因为现在好多朋友就是这么认为啊，就是觉得岳姐你是在节目里故意唱歌难听的。你平时唱歌肯定很好听，就是为什么你们认为我唱歌本来很好听，假装很难听，但是你们不认为我是真的没有对象？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绕，我重说一遍，我把自己甚至都绕进去了。就有人啊，总以为啊我唱歌很好听，我装得很难听，而我在节目里天天说我单身啊，大家伙就信以为真。哎，你们真以为我没有对象吗？你们如果真以为的话，那你们就以为对了。我的未来不是梦开启了我们今天的月色来了，月色 KTV 啊，唱一首相信。

0: 月姐，壮志在我胸。成龙大哥的歌是吧？怎么唱来着？嘿呦嘿嘿嘿呦嘿，管他山高水也深。但是这首歌我每次都不知道是嘿呦嘿嘿嘿呦嘿嘿呦呦嘿。这一旦这种词太多的话，我就有点唱乱了。这位杜先生，
1: 我相信我就是那天。我就是那天
0: 哦，感谢这位说唱歌手啊，人家说唱歌手啊，是说的时候就有节奏，你这位说唱歌手，你是边说边唱，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小梅，月姐，月姐，你来一首《姐就是女王》这首歌，这首歌特别适合你。不是，你们能说这首歌适合我，我能自己说吗？那我显得有点太不要，就太过分了。Oh yeah.这位说，月姐遇见蟑螂我不怕不怕了。对自己的这个胆量越来越自信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啊，这个作家嘛，我记得这个作词者、作曲者，包括这个演唱者，香香，是香香唱的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网络歌曲的这个演唱者。我当时我就在想，哎，一个女孩遇见蟑螂不怕了。我心想，这歌词也不写实啊，这跟年龄没有关系啊。而且我发现，人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他其实胆子会越来越小。那小的时候做了一些极限运动，我觉得没事儿啊，什么跳楼机啥的。长大了之后，我就不能看，我一看我头晕。然后小时候我吃那个炸蚂蚱，然后炸知了猴都没事儿，我现在看见之后我恶心干哕。所以我也在研究啊，为什么人越长大越胆儿小？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人惜命了。不吃。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这个就很自由，但是这个你说他多自信吗？他追逐，他是追逐，他没有追上的嘛。程下雪。
1: 西二环到南二环一路走一路畅通。
0: 这是一个好的路况消息啊，西二环到南二环一路走一路通畅。因为确实是假期是吧，大家伙都出门玩儿。丽飞还发了一个图片，说这辆车的尾灯一个也不亮，然后变道也不亮灯，实在太吓人了。如果是您经常开车上路行驶的话，提前要把车做一个检修，做一个保养。咱在路上遇到任何小问题，它都不是小问题啊，生命安全无小事啊。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您，五一假期注意出行安全，不可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进入林区遵守防火规定，严禁用火，居家落实三清三关，进入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祝您五一假期平安快乐。
4: 放假了，放假了。
5: 放什么假呢？
4: 给眼睛放假啊，每天看电脑，我要是眼睛啊，早就想放个假了。
5: 怎么给眼睛放假呀？
4: 好视力就能给眼睛放个假，工作起来更有劲儿。
6: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七天，
5: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6: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

0: 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今天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月色 KTV 啊，来唱一首一听就特别有自信的歌啊，《流年》。
1: 也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
0: 是一位小朋友吗？行，你以后自称我姐，我以后自称你姑，咱在社会上咱各论各的，四十不惑。
2: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
0: 杨培安的我相信啊，和平西路。
2: 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
0: 今天唱这首歌的都很多啊。还有这位朋友叫硕磊。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嫉妒任何闪电的力量，到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在小落榜也能够远航。
0: 我听起来你很难远航，你咋回事？唱着唱着还没有自信了呢？首先得唱出那种带劲的感觉啊。这位 Prince。
3: 月色月色，你可以唱一首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啊。我怎么这么好看，今天有让我唱姐就是女王的，有让唱我怎么这么好看，我怎么那么没有脸呢？我虽然大家伙天天在这捧我，但是我几斤几两我自己心里还是有数。老齐说，月姐周华健的我是谁也很带劲啊，可我实在唱不来啊。这个歌我也没咋听过，要不你唱一下吧，我也不知道你唱的跑不跑调。苗苗，
4: 每一次都在
0: 隐形的翅膀
4: 孤单中坚强，每一次
0: 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
4: 我知道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过绝望。
0: 这首歌大家伙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腾格尔版本，特别自信。

大家喜欢这个版本吗？其实我觉得这个版本挺好听的，但每次听完之后，我还是想缓一缓，再听一听原版张韶涵版本。今天互动话题啊，来唱一首关于很自信的歌。

0: 还有人点歌呢。徐明清亮说：“你让张韶涵唱《天堂》。”啊，陆阳说：“你让张韶涵唱《阿刁》。”我给张韶涵打个电话是吧？听这意思，让他听演唱会了，我现场给他请出来了。那张韶涵累了，让他歇会儿吧。郝丽飞评价刚才腾格尔版本的：“
1: 哎，好好的一首歌，让他给唱个稀烂。”
0: 这不是改编吗？对吧？你别说，听着虽然一般。啊，但是这一般人还真唱不成这样。我们继续来听《扶好奶奶》。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天上脚下花正开。
0: 等等等，你先别往后唱，绵绵的什么花正开？啊，还想敷衍我？我耳朵可好了啊！这个翼龙，
3: 我已不是当年的我。我退出江湖不再挑拨，
0: 这是什么歌呀？
3: 爱不爱都别再折磨。
0: 这是歌不是个传说吗？细无声。
3: 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相爱当初我早已经放弃。
0: 这首歌很自信吗？
3: 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
0: 哦，就是对自己的痴情非常自信，你是这个意思吗？你再回复一下。这位说周杰伦龙拳化身为龙，那很自信了。哇，右拳大开了天，化身为龙，你这个写歌词你有点为难月姐吧？我觉得冷飕飕。听这位旅行者，
4: 河山只在我梦里。
0: 嗯，
4: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0: 我的中国心。
4: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0: 哎，唱得非常铿锵有力啊！我的中国心啊，这是我们国之自信。李飞。
5: 有路就有爱，河北交通广播992，有路就有爱。
0: 对，这句话很好，很自信，但是这句话它不能称之为一首歌，你知道吗？你得知道出题老师出的是什么题目啊，让你做数学呢，你做套语文题。关于自信的歌啊，来，我们统一来看一下，大家伙发送文字的啊，有这位朋友说：“我用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就是犟，啊，你别你说倔强啊，就显得这个人很执着；你说犟，你就显得这个人不好相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这位说：“改变自己。”你都改变自己了，不是太自信吧？我觉得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往前走，好吧？我经常看到有些朋友在指点我说：“月姐，你留个长头发吧。”还说：“月姐，你穿点那种衣服吧。”还说：“月姐，你适合穿高跟鞋吧。”就是每天你要想穿，你自己穿呗。就是你说实话，就是现在穿衣自由啊，不管说你是男生女生，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风格，你就自己去成为那种风格。你老让别人成为干啥呢？有朋友说：“那月姐，我是为你好。”992，我是为你好。这句话，我挺累的。好吧，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人。啊，同时呢，我们大家伙在这里一起聊天，因为毕竟你回头想一下，我也没有说让你改变呀，你让我改变干啥玩意儿？来，路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007。
6: 好的，晚间这会儿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各站口呢还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但是石家庄周边呢已经没有特别缓行的路段了，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北京以南大部分的站口呢受到车流量较大的影响，是管控了货车或者是黄牌货车的通行。大广高速和京港高速的部分路段呢会间断管控车辆上道的。京台高速、京沪高速北行方向沧州段车辆比较大，现在呢在175公里处，也就是黄石互通附近是有少量的压车，后方呢是在235公里处东关口附近也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 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京哈唐津沿海高速都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现在主要的流量呢是集中在了唐山段去往北京方向174公里处到前方的167公里处都会有间断性的加车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再见。发送好运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即时好运活动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好运两个字，点进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随手敲下你喜欢的任意三个数字，哪怕你随手按三个键都有机会中奖，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啊，显示评论成功就表示已经成功参与了。5月1号到5号全天3次即时开奖，如果你猜的三位数顺序也完全一致啊，那中奖的就是你。10点18点开奖，单次基础奖金是500元，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有人中奖金自动滚到下一轮，奖金滚动最高累计是5000元。汽车文化节期间幸运加码，每天16点啊，加开一次汽车文化节专属惊喜盲盒，精美礼品轻松拿。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好运就可以及时回复。有没有经常开车的朋友啊，或者在办公室啊老坐着啊，或者有没有这个平时就特别爱喝茶的老茶友啊，这个季节大家伙应该都感觉到了气候很干燥，比如开车堵在路上久坐的时候啊，嘴里发闷，浑身发沉啊，尤其是老司机啊，天天握着方向盘盯路况的，喝惯了茶的最喜欢喝什么茶，一口鲜爽的春茶。明前茶贵如金啊，这个茶树积攒了一冬天的养分，龙井的茶叶是特别的嫩，泡出来的茶汤是那种哦清澈的黄绿色，喝一口是鲜爽回甘，不涩不苦，咽下去喉咙里还留着兰花香啊，多提神多醒脑啊，又解乏又润喉啊，开车喝，在家喝，请客人喝啊，送朋友喝都可以啊，品质很在线的明前茶今天推荐给您，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大家伙都知道明前茶贵，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放心好茶，而且性价比还非常高啊，我们有一个活动，200克的复古牛皮纸精美包装代理袋啊，到手只要298，代理袋啊，您可以自己喝，可以送人，而且前500名还加赠双层防烫玻璃杯一个，以及同款茶品鉴装一袋。您可以回去先喝品鉴装啊，大包装先别拆。如果品鉴装喝了不满意，还可以直接给你退货。所以这就是一个厂家的底气啊，因为确实选品会我也尝了这个茶了啊，平时呢我也会在家里备点这个茶，所以我在跟大家说的时候我已经想到这个味道了，我现在我嘴里我有点生津。我感觉有点流口水。298可以买到明前茶啊，老字号的西湖牌特级明前龙井，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
7: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8: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9: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即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

0: 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是谁？
2: 月色。
1: 是
2: 你让我想到
1: 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2: 月色。
3: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1: 是谁？
2: 月色。
3: 是你让我的心都从此都只要你陪我。
1: 是谁？
2: 月色。

0: 今天邀请大家来唱一首特别有自信的歌啊，一听你就听的哎壮志愁愁。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就可以直接唱出来。还有朋友在点歌啊，卢鲁葫芦。
1: 月色姐姐，能不能播放沈腾唱的《回家之路》
0: 啊？你叫我姐姐，我很开心啊。但是姐姐帮你找了这首歌没有？你愿意听姐姐给你唱的吗？姐姐唱就不能唱原版了，得唱自己现编的。淡定。
2: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0: 是不是越唱越高了？
2: 内心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
0: 竟然没有唱词，竟然唱下来了，突然升调了啊！这位朋友四月。
3: 永远都像初次见你那样，使我心荡漾。
0: 他发来了歌名是赵雷的《陈爱颖》，这首歌是很多年前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其实你会发现晚风慢下来的时候总特别适合听一首赵雷。陈爱颖跟赵雷其他的歌不一样啊，就是很温柔啊，但是很遗憾啊，说的都是旧时光的事儿啊。而民谣就是有这种气质，对吧？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啊，只有这种婉转的缓慢的旋律，还有一段爱而不得的心事。这首歌在这个晚上也分享给大家吧。

这就是赵雷最迷人的地方，是不是？陈年旧事啊，娓娓道来，世间相逢皆是天意，有些故事不必圆满，岁岁怀念就足够温柔。这词儿有朋友说月姐你是不是被谁附体了？被豆包附体了。豆包说让我以后上节目的时候温柔点。宋安说正定夜市这真堵车啊。周边呢你不就是去正定吗？去鹿泉吗？去藁城吗？去栾城吗？正定夜市确实很堵啊，我记得网上我经常看到对正定夜市的一些报道嘛，还有一些这个视频号也在发它，然后都是这个无人机从上方拍摄的啊，没有地方停车。就是尤其是提醒大家，你去夜市这种地方你一定要把车停在规范的停车位上，你不要说放在人家小摊旁边，第一你挡人生意啊，第二你很快就会挡住别人的路，而人别人也出不去，人家想买个东西也买不上，你知道当时现场想吃个大鱿鱼吃不上的心寒吗？不要说随便停车啊，你为了你的方便你让别人都心里骂你，这样不好。一点一滴，我也不会

0: 生日快乐。
1: 你唱的很好听啊，我觉得你也是一个萌妹子，声音也很甜，但是这首歌不能唱出自信。你这首歌唱着唱着就是忍不住哭出声来呀。这些歌手也特别有意思啊，总喜欢正话反说啊，我很快乐，我不难过，我是一点不想你。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啊，不好好说话，这电视剧都得多演几集。刘先生。

0: 你喝点花橘红吧，不然嗓是怎么了？这位，
1: 请你不要再迷恋歌，歌只是一个传说。虽然我舍不得，但是我还是要说。
0: 哎，这首歌跟网上一个梗特别火，你们有没有看过呀？就是跟一个男生对话相亲，然后对方特别的有自信，然后说你以后不用说这个太坚强了，因为你的强来了。徐明清亮，我想再活500年，你不能说有这个自信吧？我觉得。还有一朋友分享了一首特别带劲的歌，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天地龙鳞》。这首歌确实很自信啊，不光是咱们自己的自信，也是咱们对于国家的一个自信。

0: 也欢迎大家来唱一首特别自信的歌啊！时间不多了，大家发语音的话，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这位你，
1: 月色月色，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这调是这么唱吗？月色月色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出咱们两个之间的差别啊？好好学习一下。亮，
2: 我醉一片朦胧，但愿是幻是空。
0: 刀剑如梦是吧？
2: 心一场春风，生死一切成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
0: 你唱的一点都不像侠客，你唱的像小偷一样，人来去匆匆啊，是侠里侠气那种，你是偷偷摸摸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大家啊，在这个节目里唱歌，你要唱出那种感觉，你别在意调啊、音质什么的，你气势你得在呀。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Oh yeah, clap your hands. 风啊，唱来歌了，还发来歌名，说是天下啊，张杰的天下。
2: 何惧风飞沙，飞白发，留不住芳华。
0: 这是张杰的还是李俊杰？
2: 江山如画，挽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是若无怨，爱恨也随他，天地大，心如永无涯。只为他袖手天下、
0: 啊、这个歌是不是一个电视剧的插曲或者是片尾曲啊？好的，这种歌你听的时候你会有画面感啊，上山若水。
2: 月色月色、哎、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故意把歌唱的难听也不是特别的容易，至少你有一定的音乐素养。无声又发啥了？

怎么还开始哼哼了？首先我要给你评价一下了，你这个歌不是说自己，这是劝别人自信的，我觉得给自己鼓劲儿的一首歌啊。现在不是太自信，但是你想唱你就唱啊。你主要你还是唱着唱着忘词了，这不是你的平时的水准。携手相伴。

很好听啊！我今天还刷到了谢霆锋，然后底下很多人评论说了，我本来也想长这样的。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这位说一听到老鼠爱大米，我就想到这个，想到哪个了呀？一听到老鼠爱大米，你就想唱《月色月色我爱你》吗？也是当时风靡两岸三地的一首歌，而且你们知道吗？老鼠爱大米还有粤语版。其实今天大家唱的歌，不管是我相信还是相信自己，还是什么壮志在我胸啊，还是什么想唱就唱啊，乍一听啊，都觉得哎非常自信，非常有力量。但是有一首歌，其实从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他不是自信，他甚至有点自恋，有点自负了。这个歌大家一定都听过，叫《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听过吗？听过的在河北交通广播扣一。这首歌有一句话，我就觉得能够传达出他的自信，是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就你怎么知道爱你的人为你付出一切？你凭什么这么认为？那么别人那么爱你，对方知道吗？

0: 个歌唱得很自恋，显得自己像个多情种，就是又能吸引到别人的爱，自己又很多情。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歌啊，所以今天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来唱一首特别自信的歌。河北交通广播啊，风说了，点歌点歌毛不易的感觉自己是巨星。你都感觉了，你用了这种词汇，那一般自信吧。小可乐，为什么没人唱五月天的倔强？第一，开场有人提到了，发的是文字版本的，你没听着啊。第二，那你唱两句呢，要不？时光会尽。
1: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0: 我的未来不是梦。
1: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
0: 这是我们今天的开场歌曲啊，自由如风。
1: 我相信我就是我，
0: 我相
1: 信明天。
0: 出场频率很高。
1: 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月亮的大街。
0: 不是，你的音乐老师知道你把这个歌唱成这样吗？这个歌不能唱的有气无力呀。就我这个人，虽然唱歌一般啊，但是我唱歌撕心裂肺呀，全是情绪，没有技巧。小龙虾。

0: 我起床，今朝为我少年郎。
1: 这个词儿完全可以，完全符合咱们要求。你这个曲儿你唱的还是挺令人意想不到的，非常有特点。人间若只如初见说，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请月姐霸气的唱。怎么我不做大哥了，我现在做大姐了是吧？我为什么不做大哥好多年？因为姐就是女王了，都联系上了。我不做大哥好多年。雨后你这是跟着我唱歌呢。今天啊，我们邀请大家来唱歌，你自己唱好吧，我跟唱你，不是我放歌你跟唱我们。但是今天也就这样了，时间不多了，我们下次见面再说吧。好，最后一首自信的歌送给大家，叫做永不退缩，向前冲吧。

0: 告诉我。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目前都是管控货车上道，邢台、邯郸辖区、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部分站口间断管控车辆上道。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龙窑到叶城北京方向站口间断管控车辆上道，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京昆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沧渝高速西行转京港澳互通车流量大，少量压车缓行。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行黄石高速西行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京沪高速青县京台高速黄石高速西行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廊坊辖区京雄高速因车流量大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大广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因北京方向车流量大，提示后方的朋友啊，可以提前从固安下道绕行这个国道进京。唐山、秦皇岛辖区各高速因车流量大管控货车上道，京哈高速北京方向174公里、161公里处都有少量压车缓行，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如果您想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欢迎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来查询。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5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会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5号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明天夜间到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6号夜间到7号，东南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6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会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7号的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6度，局地下降7到10度，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会有霜冻。未来三天风力较大，天气干燥，一定要注意防火。此时此刻啊，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这几天啊，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以及我刷到朋友圈啊，很多朋友真的都来到了我们的汽车文化节现场，想要轻松逛展不用挤，现在来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正合适啊。展会首日人流高峰已过，错峰观展舒适度是拉满的，不用排队进场，不用扎堆看车，8万平米展馆，70家汽车品牌随心逛，还有这个张雪机车啊，您可以现场一睹它的风采，有游园闯关、手作 DIY 木偶剧等等精彩活动全保留，打卡拍照不抢位，休闲逛展是非常惬意的，而且你还可以看车玩乐，赢黄金领好礼，一步到位啊，避开人潮，轻松的享受五一假期，现在就是最佳的观展时机。没有门票的朋友呢，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啊发送关键词车展抢限量门票，现场售票30元一张，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

0: 可以分期啊。如果您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帮您一站式解决，最高可以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以分期，还可以参加购车有礼活动，最高获赠988元的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啊。这个贷款建设银行的这个分期呢，他可以赠送你一个礼品，然后您在我们汽车文化节现场买车订车呢，他还会有专属的礼品啊。所以基本上无论您是买车还是只是看车，来到我们的展台基本上都可以领好礼。我发现每个这个从我们展馆出去的朋友都是大包小包拎着的啊，就是您不用带袋子，基本上每个展台都会发他们品牌的这个手提袋啊，都非常精致，然后您就随便去了以后找一个展台领了手提袋，然后你就这个全程观展领奖品。如果您要是买车的话呢，您还有这个专属的好礼，所以说还是非常划算的。那明天最后一天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汽车文化节现场见。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有礼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5: 我考上了，
2: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2: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7: 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0: 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0: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很多家长其实非常关心也非常在意，那就是孩子的睡眠。因为孩子从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在成长路上睡眠是最重要的，睡得安稳睡得充足才能助力身高发育，滋养大脑的思维，而且更能培养良好的情绪与专注力。可是生活当中啊，不少家长都被孩子入睡难、夜醒频繁、作息紊乱等问题困扰，尤其是现在面对着这个中高考的学子，更会因为压力大、焦虑而失眠。那么孩子的理想作息时间该怎么安排？怎么来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又该戒掉哪些影响孩子睡眠的坏习惯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引导让孩子拥有良好的睡眠。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心理顾问、石家庄心理医院心理治疗师谭延田老师。谭老师您好。
1: 哎，雅琪老师好，大家好。
0: 谭老师您看啊，这个我们不太就今天不再去讲这种特别小的小宝宝啊，我们就说这个青少年。那孩子们啊，如果是出现了这种就是入睡或者睡眠方面的问题，往往会呈现出哪些表现？
1: 一个是入睡困难，比如说平时都是10点躺那儿，10点10分睡着了，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到了10点半了，甚至11点还睡不着。再一个是这种我叫维持睡眠困难，比如说咱们老百姓说，哎，谁谁谁睡觉特别轻，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了。还有一种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在内，就是说老是做梦啊，老做噩梦或者连续的梦，或者梦就梦，梦完之后呢第二天起来还特别疲乏啊，这是那是维持睡眠，这睡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早醒，比如每天本来都是6点醒，但最近一阵儿可能是5点就醒了，甚至4点就醒了。前阵上周我接到一个学生，其实是个大学生，他就说每天，我说你那失眠什么程度，他说我每天10点躺到床上，9点睡着。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吓得我当时一下子没理解过来。
0: 我明白了，也得反应一下啊，10点躺床上，9点睡着，哎呦，那其实这个挺严重的了啊。
1: 对，他说，然后对晚上10点躺床上，然后早晨8、9点睡着，然后下午3、4点醒了，收拾收拾吃完晚饭，哎，差不多又该睡觉了，就是失眠已经到了已经非常恐怖的一个状态。其实这种现象，但是一般的没这么极端，但是一般的你像这个10点躺那儿到后半夜12点之后睡着，这种其实在学生中，中学生、小学生，也初中生、高中生还挺常见的。
0: 小学生就不太常见，但是这个
1: 小学生差点，就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到了快高考的、快中考的时候，这挺多的。
0: 确实是啊，尤其是这个睡前，很多孩子喜欢再过一遍英语单词啊，或者说我们大学生，比如说睡前啊，在这个回顾一下今天的课程，或者玩玩手机，跟朋友们聊聊天等等啊，可能就这个1、2点睡。这种其实不是失眠，就是他可能这种电子产品刺激着你大脑比较兴奋，但是慢慢也能睡着了。如果出现了刚才啊您说的这个案例，那证明孩子已经出现了睡眠方面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正常的一个睡眠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的呢？谭老师您从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如果是这种中学生，就青少年或者成年，其实睡觉每天如果能保持在6到8个小时实际上是比较理想的。当然如果说也不是说每个人都特理想，但是如果说每天不低于5个小时，或者不超过9个小时也可以。如果说每天3个4个啊，那就明显太少了。但是其实睡眠障碍还有一个，也不能太多了，比如每天你睡12小时，这也未必是好事，就是在6到8小时之间是最理想。然后5到9小时就反正就要勉强及格吧。这是一个时间。然后就是说还有一个入睡时间，比如说一般是躺到床上，有的时候翻过来跳过去就睡不着，一般如果在20分钟半小时之内睡着了，哎，这算是比较正常一个现象。或者半夜醒了，醒很正常，问题是你20分钟又睡着了，哎，这也是没事儿。然后如果是醒了又睡不着，又超过了半个小时还是睡不着，这可能也就睡眠是有一定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现象， 持续了，比如说每周持续了，每周不低于三天，然后这种现象一共啊，就是每周你都有三四天这样晚上入睡困难、早醒啊、维持睡眠困难、噩梦啊，然后这种现象持续了3个月或以上，那可能说，哎，你这个睡眠可能需要干预了，可能需要调节了。然后，但是这是个时间上的标准。其实还有一个标准，可能比较容易被忽略，就是是不是一般失眠的人第二天如果能感觉到浑身疲乏，就是浑身没劲呀、没精神呀、感觉浑身无力呀、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个也是失眠的一个特征。有一些人嘛，有一些人每个人对睡眠的要求不太一样，就是我见过有一些人，他就是每天睡觉不足5个小时，但是呢，人家第二天很精神啊，工作效率也还行，就各方面状态都还好，我觉得也不必过于在意。但
0: 就
1: 如
0: 是
1: 果
0: 这
1: 说，
0: 种高经历的人群，你会发现啊，这种成功人士往往是高经历人群，他们不论年龄啊，无论是他可能年轻的时候，比如十几二十岁啊，或者是等到他这个中年、老年，甚至很多老年人，他可能睡眠时间短，但是他精力非常旺盛。你去看这些知名的企业家啊，或者是一些成功人士，往往他这个。确实在睡眠上面没有太多的这个要求，而且时间也不是特长，但是他们的这种高精力，不过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他可能就相对来说低精力人群，如果睡不好的话，或者睡眠时间不够，就是影响一天的状态，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判别的方式，是吧？就是看自己的状态。
1: 对。
0: 那以上这些就是衡量我们这个睡眠有没有出现问题的一个标准，您还有其他补充吗，谭老师？
1: 我觉得，还是根据，如果成年人像老人，那睡觉少一点也可以考虑。年龄越大，但是睡觉时间需要的时间越少，可能4个小时、3小时也可以考虑。但是如果说，如果长期睡眠不好，其实可以导致，比如说一个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呀、有的可能孩子长期失眠之后，这种易激惹呀、没精神呀。其实他对学习还是影响非常大的，表面上是一个失眠的问题，他其实影响是全面的，不仅仅是对学习成绩、对情绪、对人际关系，甚至说对于身体，就是躯体健康，其实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如果有的话，我觉得还是值得引起重视。
0: 对，很多老师反映，你说这个孩子上课呢老犯困，家长呢说，哎，他在家其实也就是早早上床休息的，但是就是说睡不着，这些它影响我们白天的效率，无论是孩子们学习在这个学校，还是说成年人在这个工作场合工作，它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效率和状态啊。长此以往下去的话，其实这个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如果能保证课堂的话，这个孩子他的成绩是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课堂都保证不了，基础知识打不牢，那越到后面啊，问题会越突出。不过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原因，以及如何调节。一些这种就是物理的原因哈，我们就不再说了。比如说，你可能喝了一杯咖啡啊，导致你今天这个失眠了，或者你喝了这种就是咖啡因浓度很高的茶，你像某些朋友戏称啊，喝一杯这个万里木兰，感觉晚上凌晨3、4点都想替父从军。就这种咖啡因含量高的东西，如果我没有摄入，或者没有晚上吃太多的姜之类的东西，那。它是这种，比如说其他方面的失眠原因啊，有哪些呢？谭老师。
1: 原因一个是这种，是刚才就是说一些躯体呀、精神心理的一些疾病障碍也可以引起失眠，比如说焦虑，如果是焦虑症的人，他容易入睡困难；如果是那种罹患抑郁症或者抑郁倾向比较严重的人，他可能早醒，还有一个，如果是压力大了哈，就这种压力大了，焦虑，它还容易就是叫维持睡眠困难。比如说之前也遇到过一些孩子有那个叫梦中梦，就是我感觉我做梦了，然后我突然一下子感觉醒了，哎，我刚才是不是做梦了？但过会儿又醒了，就感觉啊，刚才是在梦中做了一个梦，经常出现这种状态啊，这然后自己很疲乏，也很纳闷儿。其实这个都和那种做梦这种可能和焦虑啊、失控啊、压抑呀、掌控感的缺失，哎，可能和这些有关。总体来讲，就是和这种焦虑、抑郁或者罹患其他的一些 精神心理病、躁狂啊什么的，都有可能。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种，课业负担，就是这种学习上的压力。现在的孩子每天早晨，比如五六点起来啊，到了晚上，十一二点才睡觉，其实精神高度紧张，有的时候就是，做梦都在做题。他其实那种，那种梦中，他也是感觉压力非常大。
0: 嗯。
1: 课业负担特别重。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也是神经衰弱，就是一到晚上睡不着，哎，着急那么多课业啊，感觉想好好学习啊，哎，晚上一着急睡不着，晚上睡不着了，白天就容易精力不集中，精力不集中，然后听课不集中，然后到了自习的时候又着急，我今天没好好听课，我得好好学习，我得加班加点学习，哎，到晚上又着急又睡不着，恶性循环，一个课业负担重，导致孩子们就是压力很大，神经绷得很紧。还有一个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比如主要就是同学的关系，比如大学生，到大学生的失眠可能跟那个失恋啊、课业负担重啊、他未来的工作啊，中学生、高中生、初中生的失眠，可能跟这个高考啊、中考的压力，尤其是咱们省的啊，这种学习方面确实是压力挺大的。很多孩子，即使表面上我躺平了啊，我无所谓了，他其实心里还是非常想、向往，我如果能有个很大的进步才好。所以表面上即使是无所谓的，他可能内心在较劲儿，也可能引起他的一些暗暗的着急，然后引起他的失眠。
0: 说到这儿啊，谭老师，您看，就是您刚才说到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就是心理啊这个方面引起的失眠，当然身体疾病的这个不在我们今天探讨的范围内啊，一个是心理方面的，另外一个啊就是孩子他可能比较敏感，他这个属于就是个人气质类型比较敏感，你像林黛玉这种类型，他可能每天晚上睡不着就会在想，哎呀，今天别人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呀，哎呀，这个老师昨天在课上说了我一句，我这个后边怎么跟老师这个沟通啊，包括同学的关系啊、亲子关系等等，这些还有一部分就是孩子们的压力太大了。那您看啊，这些原因导致了孩子们睡眠出现了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相应的案例，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
1: 案例？挺多的，刚才那叫哪个比较极端啊？十点睡觉，九点睡着，十点上床，九点睡着。其实这个比较极端。另外很多遇到很多孩子就是，说入睡困难，很着急，每天数着星星睡着，数着星星睡觉，但是可能数一千一万啊，还是睡不着。其实这样他几乎每天都能睡着，然后很多孩子会起来求助家长，家长说你好好学校，你别有压力啊，然后你没关系，不要有压力，但其实这些个开导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孩子们感觉他们可能是因为课业负担重，如果说我们只是说你要想开点啊，没事啊，是吧，你即使学习不好，妈妈也不怪你啊，其实这些开导都是隔靴挠痒，孩子们内心深处，只有我们了解了孩子内心深处他真正失眠的原因，我们才可能对症下药。还有些孩子比如说到了高中啊，他可能因为哎，比如说喜欢某个小男生啊，或者喜欢某个小女生啊，导致他心猿意马，这个时候很多孩子睡不着，但他又不好意思跟妈妈说。有的孩子比如说因为学习压力大，我就跟妈妈我最近睡不着，压力大啊，你带我去看医生嘛，他是好意思，但是有些孩子感觉喜欢一个小男生，他就又说了我不好意思跟妈妈承认，只能自己忍着。辗转反侧，每天躺在床上，就像单田芳老师评书里说的啊，每天躺在床上就打烧饼，翻过来翻过去就是睡不着，跟谁又不能说，自己也知道这样影响了学习，很懊悔，但是就是管不住自己。这种其实精神科，像精神心理科一般都有一个叫专门的一个叫失眠科，很多精神心理科但干脆就是专门管个孩子就叫失眠科，所以足以可见失眠在这个心理科里它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0: 对，
1: 几乎来的很多，甭管是抑郁啊、焦虑啊、精神分裂症啊、躁狂啊，很多很多精神心理障碍，它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睡眠不好。
0: 所以您看啊，就是这个 睡眠不好，它的成因非常多。如果不是非物理性的，就是我们今天喝了太多含咖啡因的，或者摄入了太多含咖啡因的食物之后啊，你睡不着。这个呢，就是我们只要避免就可以缓解。但如果是心理或者是其他的因素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来进行一个专业的调节了啊。可以是这个医学方面，也可以是心理方面的。当然，失眠的问题其实困扰着很多孩子。那如果家长您家孩子也有同样的问题，此刻您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稍后我们跟大家继续来为您解答以及分享如何来进行调节。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放假了，放假了！
4: 放什么假呢？
3: 给眼睛放假，每天看电脑。我要是眼睛啊，早就想放个假了。
4: 怎么给眼睛放假呀？
3: 好视力就能给眼睛放个假，工作起来更有劲儿。
5: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七天！
4: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5: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7: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8: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7: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啊！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心理顾问、石家庄心理医院心理治疗师谭燕田老师。谭老师您好。谭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孩子们失眠的类型啊，以及这个判定的原因啊等等啊，如何来进行判定的标准。那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的微信后台有一些家长已经把他们的问题发过来了，为了保障大家的隐私呢，我们今天就是匿名啊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有一位家长朋友在后台留言，他说11岁男孩，小学5年级，星期天或者是放长假最后的2-3天晚上睡不着，12点多呢还会把我们喊醒啊，紧张焦虑，一直哭，一直说我睡不着怎么办，就是一直睡不着，第二天早上有的时候就睡不醒了，不愿意起床，还会让我们请假啊，想咨询一下老师这个该怎么办。谭老师，
1: 这个我觉得一般可能跟孩子的焦虑情绪有关。星期天啊，第二天就要上学了。
0: 嗯，
1: 长假啊之前呢，前2-3天也就马上就要上学了。一个是看看孩子平时作业哈、啊、有没有说及时的按保质保量的写完。
0: 嗯，
1: 可能孩子说如果还没写完，然后突击又突击不来了，嗯，可能到学校就要面临一个惩罚。再一个就是如果作业都写完了，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是，孩子可能想，哎，回到学校我又要迎接啊那么繁重的课业呀，或者我们可以考虑孩子在学校里的人际关系，可以跟孩子沟通沟通，哎，你在学校里有没有少好朋友啊，是吧，你回到学校你准备跟谁玩啊，你要不要带个小礼物给你好朋友啊。孩子如果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给谁玩，嗯，带好吃的我说不知道给谁，咱们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孩子在学校里，嗯，他可能没有朋友，到学校里挺孤单的，有些时候这样的孩子他其实也不愿意回学校，在家里至少都是熟悉的人，都是好说话的人，到学校一个宿舍是吧，人家7个人都是拉帮结派，然后就他一个人形单影只，嗯，他当然不想回学校了啊。还有一个就这种师生关系啊，老师的这种要求啊压力，是不是给孩子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我们家孩子对待这个学习校风校纪啊，我们是不是在学习方面啊，遵守纪律方面是不是存在到一定的困难或者压力，这些都可能导致孩子 不愿意回学校，或者同学们闹了矛盾。我记得有些时候我如果跟同桌吵架了，其实我就不愿意回学校。一回学校跟你见了同桌，我跟你说话也不说话啊，说不说话吧感觉挺别扭，一个桌上说话吧刚吵架不好意思，所以可能也磨磨蹭蹭的不想回学校。之前见过很多孩子都有这种情况。
0: 其实这个他失眠不是说这种持续性的啊，无差别的，那可能是孩子比如说身体疾病啊，或者是心理出现问题，而孩子他只是这种固定的时间节点。刚才这位家长朋友说了，星期天或者是长假最后的两三天晚上，那证明孩子对学校是有一种恐惧心理的啊。刚才您说的几点，我觉得这位家长您可以排查，为您总结一下。第一，作业啊，如果完不成作业被老师训，这是孩子恐惧上学校可能最多的一个原因。包括今天是5月4号晚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检查一下吧啊，这个孩子五一假期的作业有没有写完啊，对吧？啊，当然，不过最近很多这个城市呢，其实都已经放春假了。春假期间啊，这个教育局明确规定是不安排课业的啊，我们同学们就可以放心的啊，去感受一下这个春天的美丽。啊，一个是作业，另外一个就像刚才您说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啊，这个有没有问题？或者孩子在学校有没有遭受校园霸凌？校园霸凌第一步往往是孩子会跟家长说，妈妈我不想去上学，妈妈你能给我转个学吗？当孩子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不要家长直接训斥啊，你就不想，你想不上就不上吧，你知道转学有多难吗？等等啊，转学确实非常困难，因为有空余学位才能转。但是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家长您一定要重视啊，去了解背后的原因。我们看到的失眠，不想去上学，这个都是最后的一个结果，什么原因导致的，需要家长啊您逐一的根据这几个方向排查一下。那说到这儿啊，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家长留言。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我们也不念名字了，他说这段时间我家孩子突然入睡困难，老说自己睡不着，恐惧失眠这件事儿十来天了，每天睡前会哭，有点儿感觉睡眠压力，怎么调整？谭老师，
1: 恐惧睡眠，我们首先跟孩子谈一谈，哎，你恐惧究竟是害怕什么？恐惧一般它的指向是当下的事儿。如果是焦虑，可能指向遥远的话，未来，但是恐惧一般指向当下。就是他在担心什么，究竟在恐惧什么？恐惧。作业没写完挨老师打是吧，还是说恐惧回学校不好处理关系，就是首先给孩子谈谈。孩子如果能说出来，我跟同事吵架了啊，他是吧，他特别厉害，我打不过他是吧。但是也有些孩子他可能不说不出来，或者他不想说，或者他不敢说，我们也可以，或者他比如孩子小，他可能他自己也说不清楚，那我们可以问他，哎，你恐惧的时候你脑子就一个是有什么想法冒出来，再一个你脑子就想到了什么，或者你脑子就出现了什么画面，出现了什么情境。也就是说孩子恐惧其实不是他只是一个表面，关键是他恐惧，他在恐惧什么。如果孩子实在不说，我们还可以比如说让孩子画一幅画啊，或者什么样。然后如果我们学过一些心理绘画的啊，就可以知道根据孩子的画，我们知道孩子心里大概的方向是哪个。如果我们孩子就是不说，我们家长也问不出来是吧，可以让孩子画幅画之后找一个学过心理绘画的人帮他看一看啊，孩子是不是压力大了，
0: 对，
1: 还是说在哪方面有了一些矛盾冲突。所以如果笼统的说我家孩子恐惧，说实话我觉得你要问我的话，我第一个得说咱们先研究孩子为什么恐惧。
0: 他是恐惧就是睡不着这件事儿。
1: 恐惧睡不着这件事儿啊。那就是啊，这件事儿啊，这有挺多。孩子可能担心睡不着之后我会第二天会是不是精力不集中啊，影响学习效率啊，睡不着这件事儿，这个其实挺不是太难。比如说可以告诉孩子，你都用什么方法来尝试。

0: 缓解过啊，孩子如果说是一二三都不管用。其实我今天晚上其实就想给大家分享好多好多这种关于如何入睡的一些方式方法。比如有一个可以提前给大家说一声，叫矛盾印象法。当你恐惧入睡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为什么睡不着？他是因为我非常害怕睡不着，害怕睡不着，他的脑子其实他的性质是用焦虑。我特别害怕睡不着，脑子又陷入了高度的焦虑。焦虑其实就是脑子过度的兴奋，焦虑状态下脑子是过度兴奋，由于脑子过度兴奋，反而他更睡不着，更睡不着之后，他就更着急，更着急就更睡不着，恶性循环。所以有个缓解睡不着的方法叫矛盾印象法。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自己，和其他孩子告诉自己，我们要告诉孩子，今天晚上我们千万别睡着，我们千万别睡着。我倒要看看，我今天晚上睡不着，我明天，走在路上是不是能走着路就能睡着了？是不是上着上课就能睡着了？当我们告诉自己今天晚上别睡着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担心自己睡不着了，因为你本身你就是给自己心理暗示是别睡着。你既然心理暗示别睡着，你当然不担心自己睡不着。你不担心自己睡不着的时候，脑子中便没有了那些焦虑，焦虑没了，脑子的兴奋度下来了，相反就是他其实就更反而就更容易睡着了。就也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真正让他睡不着的不是失眠这个事儿，而是他过度的焦虑，
1: 对，
0: 担忧。
1: 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第二天有十分重要的时候，你今天哎，我一定要上床早睡，你反而脑子里想的太多，哎，明天这个事儿我脑海当中先过一遍呀，哎呀，我怎么这么晚了还睡不着啊？你就越睡不着。你像这个放假啊，这个昨天假期，昨天晚上我说，哎呀，好不容易这放假晚上不上节目，那我可早点休息吧，孩子睡了我也早点睡啊，结果晚上刚躺床上就睡着了。所以您看，就有的时候啊，你越想睡着，越使劲的要强迫自己入睡，你越睡不着啊，就是一种焦虑的这种状态在影响着你的睡眠。这个矛盾印象法，台老师分享的啊，就是提醒自己不要睡着，或者说你就尽量去干一些这种可能平时你白天没有时间干的事儿，我们就不焦虑睡眠这个事情了啊，反而哎，你就慢慢的会有困意了。所以啊，就是如何把自己这个失眠的问题调节好，我觉得不仅是刚才问问题的这两位家长啊，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可以一起听一听。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请石家庄心理医院的谭延田老师跟大家详细分享。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8: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 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0: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1: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0: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啊！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顾问，也是石家庄心理医院的心理治疗师谭延田老师。谭老师您好。
0: 哎，雅俊老师好，大家好。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孩子失眠的问题会有哪些表现，如何判定？一些家长也咨询了我们啊，那我。最后啊，这个谭老师您重点给我们分享一下吧，当孩子出现这种睡眠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进行调节呢？
0: 首先我觉得从态度上要有一个顺其自然的心态，我们要有一种概念，就是只有长期失眠才会对我们产生一个不好的影响。针对我们大多数人，我说大多数人就是比如说第二天开车啊，是开飞机啊，咱们另算啊，那当然要睡好。其实对我们大多数人，比如说学生啊或者普通的这员工啊，你偶尔一两天睡不着没事，不用那么太着急。也就是我们对睡觉有个顺其自然的心态，不能为了睡觉而睡觉。就是偶尔有那么一两天三两天睡不着睡觉不好，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第二个就是一个原则性的是，当我们躺到床上超过20分钟，你觉得还睡不着，你干脆就起来，就别在床上待着了，就避免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躺那儿就是开始焦虑，开始着急，越着急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着急，避免陷入那种恶性循环。所以躺那儿20分钟还睡不着，干脆就起来。起来如果晚上太晚了，你自己可以看看书啊，收拾屋子啊，我写字儿，看书上，就是做点自己可以做的事儿。这是一个原则。再一个，从这种行为上，就是说我们几点入睡，其实我们难以自己掌握哈。就是我们可能十点躺那儿，刚像我刚才说，他十点躺那儿，9点才睡着，是吧？到了11个小时才睡着。但是我们几点入睡，其实我们自己掌控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掌控几点起床。也就是说，如果您最近失眠，我的第一个建议的行为方面，第一个建议是。几点睡觉，几点睡着，你可以不考虑，但是一定要按时起床。你比如说每天6点起床，哪怕你今天到凌晨5点才睡着，你6点也按时起来，不要推迟起床的时间，就是我们头上那个时间不管，但要管住尾上这个时间。然后我们白天呢，就是说如果你有失眠情况下，就是白天尽量不要午睡。你白天有很多人说我昨天没睡着，今天晚上补，今天白天补觉吧。其实你想白天补了，那你晚上就更睡不着了，一下陷入另外一种恶性循环了。所以忍一忍，你可以如果是中午困了什么的，你可以出去走一走啊，运动运动啊，喝点咖啡啊，就是说尽量的别午睡。
1: 对，而且这个午睡的时间也不宜过长啊，就是你会发现山西人他们中午都午睡啊，但是他们时间也不会特别的长。很多朋友呢，你午睡，比如说尤其是工作或者是孩子们这个 就是上学期间中午休息一下，15-20分钟足够啊。如果你要是睡眠超过1个小时以上的话，你会发现醒了之后更累。
0: 嗯
1: 嗯，这个是午睡啊。那还有哪些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行为上面调节，这样让我们就不会产生这种失眠的苦恼了。

0: 还有个白天可以适当的运动啊，注意是白天适当运动，不是晚上，就是白天晨练呀，或者白天那个上课课间呀，或者是下午也可以，但是尽量别在晚上运动，因为晚上运动可能让大脑又兴奋起来了，反而可能更睡不着了，所以晚上最好不要运动，白天运动。然后到了下午3点之后，像那些咖啡啊茶呀这些个就不要喝了，因为那些有些比如说咖啡吧，它其实在体内的代谢时间一般是会维持在6个小时，不低于6个小时。你想如果你下午3点喝杯咖啡，你到你晚上9点其实咖啡劲儿还没过去呢，就那就可能会影响入睡。所以下午啊，就是午饭之后啊，下午3点之后就咖啡呀茶呀这些个当然酒很多孩子涉及不到这一点，就是不要喝这些。然后到了晚上可以用些热水洗洗脚，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经验，就是热水洗脚之后，或者是洗个热水澡之后，你出来之后风一吹是吧，你的水汽蒸发可以带走我们身上的热量，我们身上可能变得凉爽，温度降低一点。相对来讲就是当温度降低一点之后，相对凉爽的状态下，其实我们更容易睡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最近您感觉哎呀，我睡觉不好啊，比如你原来是每天10点啊就睡觉，现在睡眠不好，你就推迟一个小时，到11点再往床躺。但是11点往床躺，20分钟睡不着，你还是早上起来也得起来。就是推迟一个小时往床上躺，这些都是在行为方面。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有些焦虑的人啊，他会担心，比如我第二天要出门了，回老家了，第二天考试了，或者第二天要干嘛了，心里很焦虑，老担心事儿，心事比较重的一些孩子们，这个时候可以写一个明日待办清单。比如说到了中考高考，我们提前把这个笔呀、橡皮呀，把这身份证、考证准备好，弄一个包放进去，那放一块儿，或者正常上学的时候，我们第二天要带什么书啊，要办什么事儿啊，或者提前准备好，或者提前你写个便签，第二天我要做什么事儿，1、2、3、4、5都写下来。写下来之后，这无形中就等于在给我们一个心理暗示。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啊，明天的时候我将过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生活，不会乱，因为我提前已经准备好了是吧，日程表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可能带着多一点的确定感入睡，就相对来说更容易入睡一点，就提前可以写个日志，写个日记啥的，我们明天要干嘛。尽量我们睡觉就是尽量和生物钟同步啊，当然如果说实在睡不着的时候另算啊，但是大家尽量和生物钟同步。如果晚上实在睡不着，我自己晚上睡不着的方法是，我是听着收音机睡着，但是这方法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像我同学他是他睡不着就看他儿子的数学书、物理书，他也看不懂，但看不懂我就看啊，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这时候就是看一些，你要看看书啊，就要看一些学术性的啊，就是你平时不怎么愿意看的，你要拿本金庸小说啊是吧，你看屏幕的郭德纲相声啊，那个越看越精神，就是我们看看书看看跑，经常看那些很无聊的啊，耗费脑细胞的那些个，可能更容易让我们感觉到困倦，像就是更容易快速睡着。这从行为方面做出一些调整。
1: 对，就是有的同学可能这个对数学不是特别这个感兴趣，你晚上看数学这方面的这个入睡就非常快，当然这是玩笑啊，就是其实建议我们的孩子们就是在入睡前呢，不要太过于焦虑啊，而且如果要是第二天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做一个双保险，你比如说这个闹铃啊，定一个你可能担心自己起不来，那你其实可以再准备一个小的这种时钟或者是钟表啊，放在自己这个枕头边，然后再定一个。有的时候当你一切东西都准备好了的时候，你那种焦虑的状态会缓解很多。然后如果啊，我想问一下谭老师，就是孩子当天晚上已经失眠了，那第二天我们还是需要保持状态，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0: 多运动运动，尽量的就是，第二天即使失眠，第一天即使失眠了啊，我还是那句话，还是要按时起床， 你想保持状态就多运动，就是你听课实在坐着听不下去，你可以给老师说一说，我能不能站着，是吧？站在前面等着别人，你能不能站着去后边？就是通过这些运动啊、刺激啊，或者头上戴个那个有的很凉的那个戴冰袋形的帽子呀、啊，尽量的让自己清醒清醒。反正除了补觉，别的都可以考虑。
1: 嗯，
0: 所以唯独是不能补觉。
1: 对，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啊，白天睡得越多，你晚上越睡不着，长此以往下去，这个生物钟就完全乱了。
0: 对对对，是。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都是行为调节啊，很多人睡不着呢，他是这个心里边或者是大脑里面思考太多啊，这种该怎么办呢？
0: 大脑里我觉得它有森田疗法，像心理咨询里有个派叫森田疗法，它有一个核心观念，我觉得跟真的很多失眠、抑郁、焦虑啊心理问题都特别适用，叫顺其自然，为所当为，就是心里我们顺其自然。我经常给我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我其实说实话，我从中学我就睡不着，严重的睡不着，那个时候都是后半夜睡着，但是后来我想开了，就是睡不着又能怎么样呢？第二天是吧？反正我上班，我又不开飞机、开火车的，我不必那么太集中精力。睡不着就睡不着吧，第二天也没事儿，出不了什么大事儿。咱这个小老百姓出不了什么大事儿，就顺其自然的心态，睡不着就睡不着。就是说我尽量，当然尽量不考虑那些烦心事儿。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我们中学班主任经常告诉我们，你当你睡不着的时候啊，你就在你脑子里放电影。什么叫放电影呢？就把你今天第一节课语文、第二节课数学老师讲的什么，在脑子里我们过一遍过一遍，接着过。你要真是过一遍的话，你过不了三节课你就过睡着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给自己建立一点新的习惯。
1: 嗯，
0: 我自己试过，如果你真的躺在那儿就回忆第一节课到第十节课的内容，你基本上回忆不到一半，三节课回忆不了，你就呼呼大睡了，因为那挺耗费脑细胞的。
1: 嗯，
0: 就是你顺其自然的心态，
1: 嗯，
0: 不因为睡不着而着急焦虑。
1: 嗯，当然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矛盾意向法，就是你越强迫自己要睡着，你越焦虑，你反而就算了啊，我这个精神点吧，我别睡了，这个时候你也是最困的啊。这个是矛盾意向法，刚才说了。那除了思维调节之外啊，其实我们接下来也可以说一说，就是环境这方面，我们该怎么营造一个适合入睡的环境呢？
0: 环境就是我们那个卧室一般保持着那种安静，还有一个就是黑暗。有些人就是喜欢，比如说晚上，弄个小墙上那个小灯，一度两度那个小灯。但是我觉得，如果您睡眠不好，最好的方法就是，弄个厚点的窗帘啊，保持这种室内的一种尽量的黑暗、偏凉爽、安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当然，床也要舒适一些。再一个可以给自己增加点白噪音，比如说放点那个弄点音乐，那这音乐是刮风的声音、下雨的声音、海浪的声音，就这叫白噪音，网上都可以下载到。也可以就是让卧室比一般情况下比正常的温度低那么一两度，就让我们体感稍微变得凉爽一点，其实比那个温暖，比那个比热，其实更容易睡着。
1: 对，很多朋友都只注重啊，就是这个屋子里一定要黑啊，你才能睡得着。其实温度也非常重要啊，这是台老师提示大家，也是这个专业的心理医生啊，在给一些比如说失眠患者的一些这个建议的时候都会提到。但其实如果我们这个已经产生严重的失眠问题，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比如说行为、思维、环境这个调节都不管作用，而且是长期的失眠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长期失眠也可以，一个是心理。

0: 背景矛盾啊，很多他是很少是单纯性失眠，很多数失眠是种继发性失眠，由于别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纠结、压力啊导致的。所以一个是可以心理咨询，我们把他的心理问题解决了，可能他的睡眠自然好了。如果就是那种单纯失眠，或者说啥都睡不着了，我觉得也可以用一些药物啥的。但是孩子嘛，我觉得如果首先大家考虑是吧，能吃点这种中药安神养脑的哈，这些个中药也可以考虑。当然这个药物吧，我觉得是最后一步，如果别的方法都不行了，大家也别抵触药物。
1: 嗯，所以啊，这个当我们出现严重失眠困扰的时候，您就可以求助这个医生或者是心理治疗师了。但是以上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调节方式啊，都非常简单啊。您如果已经被失眠困扰，或者是孩子已经出现这种失眠问题的话，您可以按照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啊，来试一试，做一做。现在其实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了8:56了啊。如果您啊也有这种失眠困扰的话，今天晚上按照我们分享的方法试一试，也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能拥有一夜好眠。感谢台老师的一个分享啊，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1: 我看到微信后台还有一些家长呢，可能啊这个发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心理问题，我们都帮您记录下了啊。每周一都是我们邀请专业的这个心理老师做客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谈的更多的是青少年的一些心理问题。今天我们谈的是这个失眠的问题啊，困扰着很多孩子，希望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内容能够帮我们的家长或者是同学们缓解一些自己的这个焦虑和困扰。那您发过来这些问题我们也收到了，后续我们会请专业的老师来跟大家一同探讨。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雅琪，我们明天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老人，
6: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唐都长安城，一座屡遭战火洗礼仍永远屹立在世人内心世界里的巍峨都城，它雄踞关中，南望秦岭，气势恢宏，震撼人心。这座城市深刻影响着唐朝的前途走向，左右着这个庞大帝国的兴衰沉浮，更牵动了世界形势的风云变幻。长安城是当之无愧的大唐中心和世界焦点，繁华富丽的盛况与雄伟大国的气象，使长安成为了文坛才子所歌颂咏叹的对象。其中卢照邻创作的《长安古意》就为我们展开了唐代长安生活的广阔画卷。诗人从街巷里坊写到楼阁建筑，从市井人文写到历史反思，近500字的鸿篇巨制写出了卢照邻对这座帝国都城的深切感悟。这篇格局雄远、满含深意的诗歌，仿佛能带领着我们穿越千载，畅游长安，去感受这座梦中古都的奔放与豪迈，领略大唐历史的壮阔与沧桑。那么卢照邻的这首《长安古意》究竟展现了怎样精彩的长安风貌？从中我们能感悟到哪些唐朝兴衰的历史奥秘呢？以诗心感悟历史，以历史解读诗词，带您一起走进繁华强盛、兼容并蓄的唐朝。诗说唐朝第三集，长安大道连霞斜。
1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初唐诗人卢照邻的名篇《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霞斜，青牛白马七香车，欲辇

纵横过主地，金鞭络绎向侯家。游蜂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复到交窗作合欢，双雀联盟垂凤翼。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西石金阶白玉堂，寂静唯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杨子居，年年岁岁一窗。

来向大家介绍。这样一种诗歌题材啊，它的篇幅往往比较长，而它的结构相对比较自由，在行文时呢，不必遵守严格的格律标准。我们啊，把这样的诗歌专门有一个称呼，叫做歌行体。而《长安古意》呢，就是这样一篇七言歌行。除了刚才那些特点以外啊，歌行体还有个特色，就是容量巨大，而且往往辞藻比较华美，因此呢，特别适合用来表现都城的繁华。我们的诗人卢照邻啊，也就有意选取了这样一种体裁来表现他看到的长安城。在卢照邻的时代，长安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我们可以说啊，这是一座恢宏伟大的帝国都城。它的面积啊，是明清时候北京的 1.45 倍，是同时期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7倍。任何一个人来到长安城，都会震惊于它的繁华与宏伟。我们的卢照邻呢，也是如此。卢照邻啊，他本是幽州范阳人。当卢照邻啊，走过遥远的路途，进入帝国的首都之后，他当时看到的长安城，就宛如是一座天之都城。他的震撼，他的惊讶，溢于言表。因此啊，卢照邻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就穷极自己的所学，写下了这样一篇长篇巨制，为我们展现了长安城的方方面面。而这样一首诗呢，不仅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能够从中窥知初唐时候整个长安城的盛世图景。我们就跟随卢照邻，跟随这一首《长安古意》，走进这座千古雄城。我们啊，先从诗歌的开头看起。长安大道连霞斜，青牛白马气象车。长安大道连霞斜，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啊，长安的大道与霞斜相连，这正是长安的标志性的景观。所谓大道，顾名思义啊，那就是宽阔的道路。而所谓霞斜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啊，小巷子。大道和霞斜互相连接，便构成了长安城啊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长安城中的大道有哪些。长安城啊，一共有9条南北向的大道，有12条东西向的大道，加起来啊，就把长安城分割成了棋盘的模样。而这些纵横的大道里边呢，有很多啊都非常的知名，甚至说他们的名字啊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朱雀大街。这个朱雀大街可不得了啊，它是长安城的中轴线，纵贯南北，气势恢宏。这条大街到底有多长呢？5公里，看上去啊并不算太长，可是它的宽度却达到了惊人的150米。150米究竟有多宽？就直观的讲吧，可以容纳150匹马并行通过。那么朱雀大街是不是长安城中最宽的街道呢？还真未见得。太极宫前面啊，还有一条东西向的横街，叫做承天门横街。这条街道的宽度达到了惊人的441米，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宽的一条街道。正因为这个宽度啊，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所以有些学者怀疑啊，它不仅仅是一条街道，它还是太极宫前的一座广场。无论如何啊，我们说到长安城里最宽的街道呢，现在就有了两个候选：南北向的朱雀大街和东西向的承天门横街。它们俩的共同特征当然就是一个字：宽。有朋友就忍不住要问了，为什么要修这么宽的街道啊？长安城再繁华，那也是个农业社会啊，它的车流量再大，也比不上今天的北京城啊，为什么要修比现代化的都市还要宽的街道呢？这里边啊，还真是有原因的，起码有3个原因。第一，就是为了彰显国力。就以朱雀

0: 大街来说吧。这条街呢，它不仅是南北的中轴线，它还是唯一一条能够从城外一直通向内城宫城的大街。如果你是一位外国的使节，来长安朝觐大唐天子，那你就只能通过这条大街才能到达皇宫的门口。那如果你是一个外地的官员，你也需要通过这条大街才能到达皇城去办公场所。这个呀，是从外往内走，而从内往外走呢，也是这样。每当到了重大的庆典或者重要的节令，皇帝啊要去城南祭天，那也必须要通过朱雀大街。可以这样讲，这条大街啊，它不仅仅是一条街道，它是整个唐帝国的门面，是所有人到长安之后的第一印象，那必须修得宽敞整洁。很多外国的使节啊，一踏上这朱雀大街就被震撼了，等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呢，也天花乱坠地向自己的国君啊去描述一下朱雀大街到底是有多么的宽敞。这些国家的国君啊也心向往之，于是就下令在自己的首都里边也搞这么一个缩微版的朱雀大街。比如说啊，日本京都的南北中轴线，还有韩国首尔的南北大街，也都是仿照朱雀大街修造的，甚至说名字都没有换啊，还叫朱雀大街。从这一条街啊，居然看出了文化传播的意思，可见呀，这个街道对彰显大唐国力到底是有多么重要。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街道不仅是街道，有一些重要的街道啊，它可以承担广场的功能。每次到了重大节令的时候啊，各国的使节、外地的官员还有在京的老百姓们都会汇聚到宫殿门口的横街上，人数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数万人，一切的游行啊、集会啊、表演啊都要在这里举办。没有一条巨大的街道，没有一条随时能变身广场的大街，根本就装不下。这就是要修如此之宽的街道的第二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大家可能就想不到了，那就是为了安全，那是防刺客用的。150米宽呀，整个仪仗队通过都是绰绰有余，那中间拱卫的王公贵族们当然是非常的安全了。所以说啊，把大街修得如此之宽啊，不仅仅是出于城市的美观，还有实际上的治安的考量。
1: 唐代长安城继承并发展了前代都城的建设制度，在外郭城及除了皇城与宫城以外的地方设置了诸多里坊，这些里坊的建设有着巧妙而严谨的规划设计思想，他们以朱雀大街为中轴，东西对称，各方的布局与设计参照古代礼制，名称的选取更是充满了吉祥寓意。那么数量众多的里坊都承担了哪些功能？在这些里坊中曾经发生过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故事呢？
0: 说过了街道的宽广以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些街道对于城市布局的作用。大家可能听过一句白居易的诗，说百千家寺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这九纵十二横的街道啊，把整个长安城分成了棋盘的模样，实现了功能的不同分区。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呢，我们啊也跟随着出入长安的卢照邻在朱雀大街上走上这么一招。首先啊，你会从长安城的正南门明德门进入，然后呢就进入了这座城的外郭城。外郭城啊就是居民区的所在，放眼望去呢，能看到两边啊都是高高的仿墙，这些墙呢围绕起来的就是一个个的居民区了。每座坊呢都设有坊门，傍晚的时候就会关闭，白天呢才会再度开启，都有专门的人员值守。不仅如此啊，还不许你在坊里边呀穿墙打洞，也不许你啊把污水和垃圾倒到外边，可以说管理啊是十分的严格了。这个呀就是长安城的坊， 长安城的主要的民居、寺庙，包括园林呢，都在这些仿墙的里面。如果你沿着朱雀大街直接往前走，你就会看到一座朱雀门，而朱雀门的里边就是我们所谓的皇城区了。这个皇城区也就是政府的办公区域。唐朝的长安城啊，把不同的衙门啊都修在了皇城区的里边。比如说我们如果随着卢照邻走到皇城区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啊大大小小40多个衙门。这里边有啊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鸿胪寺、太常寺等等。这些部门都放在一起，不仅方便了老百姓来办事，同样呢也方便了这些官员啊互相的沟通交流，十分的高效。而一旦到了晚上啊，各部门的人呢都下班回家，这个时候整个皇城区都空无一人。这样一来啊，就会在老百姓和官员们居住的外国城区和皇帝后妃居住的宫城区里边形成一片非常安全的缓冲带。因此啊，这个设计在当时是十分科学的，有利于宫城的治安防护。走到皇城区的尽头再往前看呢，这边就会是高高的宫墙，这里啊就是宫城的所在地了。如果你没有旨意呢，平常的时候是不能随意进入的。卢照邻呢，今天的长安之旅啊可能也该结束了，打道回府。当他回去之后啊，就会将自己这一天的见闻都写在诗歌之中。这么一说大家可能明白了，咱们这首长诗如此之长啊，写尽了长安城的方方面面，为什么非要从长安大道开始？因为啊，这就是卢照邻来到长安之后的第一印象，也是他最为深刻的印象。而接下来呢，便是青牛白马七香车。这是说啊，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行驶着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牛车马车啊，这些都是稀松平常，还有最为华贵的七香车。七香车是什么呢？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是各种香料珠宝装饰的车架，还有一种说法呢，那就直接是香木雕成的。不管如何啊，那都是当时的豪车无误了。而除了这些呢，还有大量的人啊是骑马的、步行的，甚至说骑驴的。那有朋友们就要问啊，看来卢照邻的那个时代交通情况也挺复杂的呀，长安这么大的一座城市，那到底有没有交通规则啊？当然是有的。早在唐太宗的时期啊，整个长安城的交通就比较的复杂了。当时呢，不时就会发生有人啊骑马冲撞了行人，或者说骑马踩踏了老百姓晾晒的东西啊，发生这样的冲突，让唐太宗啊也是非常的发愁啊。这个时候有一位官员叫做马征，他就给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是什么呢？靠右行驶，进城的人呢靠着右边走，出城的人呢靠着左边走。这是相当科学的呀，和我们今天的方式也是差不多的。唐太宗一看啊，这个办法有效，那是十分的高兴啊，于是呢亲自牵头拟定了交通规则的细节，并且颁布出去。这也就是我国第一部交通法规《一致例》。我们看一下里边的内容啊，它是这样规定的：道路街巷，贱必贵，少必长，轻必重，去必来。这就是说啊，当我们走到街道上的时候呢，那是有一定的规则的。身份低的人呢，要避让身份高的；年轻人呢，要避让年长的；空车行驶的呢，要去避让人家载重前行的；最后啊，往去的方向走的人啊，要避让人家往来的方向走的人。经过了这么一个规定啊，整个长安城的治安啊是大为改善。这个法规颁布出去了，朝廷啊还将它刻在各地的桥梁、坊门上，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并且呢派专门的官员来监督执行。这个呀就是长安城的交通规则。正因为有了如此完善的城市管理，整个长安城啊才能够大道连辖啊，四通八达，井井有条， 而这些轻油白马七厢车走在上边呢，也能够各得其所。我们刚才说了啊，前两句长安大道连霞写轻牛白马七厢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后两句，玉辇纵横过主地，金鞭络绎向侯家。玉辇呢是华丽车驾的雅称，而金鞭呢则是对骑马的人的雅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啊，香车宝马，络绎不绝，而他们去的地方啊，必然也是非凡之地，所谓主地与侯家。什么是主地呢？那就是公主的宅地，侯家顾名思义就是王侯之家。说到这里啊，我们就要引出长安城除了街道以外的另一个标志，那就是住宅区。长安城的住宅区啊，有这样的一个分布特点，叫做西富东贵。因为长安城的东面呢是官员们的驻地，所以是啊贵族云集。而长安城的西面呢，由于比邻外贸的西市，所以呢变成了富商的聚集点，整体就形成了西富东贵这样的一个格局。说到这里啊，我们再和大家做一个假设，假如说啊，你要来为出入长安的卢照邻啊找一个落脚之地，你怎么帮他去选他要住的地方呢？大家就要参考我刚才说的了，西富东贵。如果要在贵中选贵的话呢，您又一定要去看看沿着大街大道的这几个里坊，这些里坊啊，那真的是主地侯家云集，贵不可言。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长安城的明星社区宣阳坊。这个宣阳坊的位置啊，特别的好，它的东边就是长安城的东市，而它的西边呢靠近皇城，它的上边又是哪里呢？是长安城的娱乐中心平康坊。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好的不能再好了呀。有朋友就说了，宣阳坊虽然是好，但是是不是有点太闹腾了呀？我可不想离酒吧一条街那么近。那怎么办呢？我们再往下边看一看，下边还有一个坊，这个坊非常好，叫做清人坊。这个清人坊啊，里边住的人也非同凡响，比如我们大唐的名将郭子仪就住在这里。郭子仪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他是一身戎马，立下了奇功，官居一品，爵封汾阳王。我们要知道啊，在一个非开国的时期，一个异姓的大臣能够因军功而封王，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他死后也是配享太庙，陪葬皇陵，非常的了不起。而他的汾阳王府呢，就在我们的清人坊。这个王府啊，规模很大，占了一个坊的四分之一的地盘，常住人口啊有3000多人。每天啊都从一个大门出入，但是彼此之间呢互相不认识，可是真正的钟鸣鼎食之家。回到卢照邻这边啊，假设说啊，卢照邻辛苦了一天啊，终于找到了一个满意的落脚之地，住进去了之后呢，他也会经常的在这个朱雀大街上散步，他会经常看到啊这些骑着宝马坐着香车的人。这些人呢，有的时候啊是去干谒权贵的，也有一些呢是去东西市做生意的，还有一些啊去皇城上班的。总而言之，

0: 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的一首《登科》后，恣意挥洒着进士及第的欢喜与快意。此时长安城内百花盛开，争奇斗艳，为诗人登科的喜悦锦上添花。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长安园林树木无闲地，热爱生活的长安人将这座城市种满了绿树花卉，宏伟壮观的大国都城也因此显得秀美迷人。那么卢照邻的这首《长安古意》又是如何描绘这些盎然绿意的？长安城到底还蕴含着多少鲜为人知的风采呢？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2: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

0: 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2: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2: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我在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5: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6: 卢照邻的一首《长安古意》讲述了长安城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又抒发了怎样深刻的历史思考。敬请关注《诗说唐朝》第三集《长安大道连霞斜》。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的一首《登科后》恣意挥洒着进士及第的欢喜与快意。此时长安城内百花盛开，争奇斗艳，为诗人登科的喜悦锦上添花。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长安园林树木无闲地，热爱生活的长安人将这座城市种满了绿树花卉，宏伟壮观的大国都城也因此显得秀美迷人。那么卢照邻的这首《长安古意》又是如何描绘这些盎然绿意的？长安城到底还蕴含着多少鲜为人知的风采呢？
7: 说过了长安城的道路和住宅，我们再随着这首《长安古意》将视线从宏观拉入到局部，我们来看一下长安城中的园林绿化以及建筑艺术。先看这两句啊，游风细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这就是说啊，在长安各种宅邸的旁边啊，都种植着不同的花树，吸引了大量的蜂蝶在其间翩翩起舞。碧绿的树枝和银色的台阶啊，互相映照，显得是炫人耳目，五色缤纷。这个景象让我们想到一件事，就是长安城的绿化可搞得是特别的好，这一点啊和长安严格的城市管理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的长安城，不同的道路旁要种什么样的树，这是做好规定的。比如说在重要的街道，尤其是在纵贯的中轴线上，都规定了必须要种植槐树。而整个长安城里呢，还有不少的水系，不少的河渠，河渠的岸边呢，则要按规定种上柳树。因此啊，长安城里就出现了弱柳轻槐拂地垂这样的美景。在柳树和槐树以外啊，榆树、梧桐等等啊，也是当时的常见树种。在唐玄宗的时期呢，还下了这么一条命令，让在道路的两边种上一些果树，这样呢，平时可以欣赏，到了秋天的时候啊，还可以去搞一搞采摘。既然这些树木是政府出钱种的，那自然啊也要归公家管理。长安城里就有明文的规定，整个街道旁边的这些树木都要设有专人去巡查，如果遭受到了风害虫害，有树木倒伏了的话呢，就要立刻进行处理。怎么处理啊？木材不能猛垂缝翳。什么是妇道呢？妇道啊又称隔道，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连接各宫各殿的空中走廊。什么是阙呢？阙就是望楼的意思，是在宫殿两边啊修造的高高的门楼。无论是妇道还是双阙啊，这些啊都是长安城的标志性的景观，都是格外的高大宏伟。交窗作合欢，还有帘梦垂凤翳，这里呢就说的是建筑上的装饰了。所谓交窗，就是那些啊雕刻着花纹窗格的窗。

0: 上面是什么样的花呢？那是夜合欢，合欢花。而在这个门啊，也就是房脊上，又放置着垂翅的凤凰的雕塑。那我们就可以看出长安城建筑在壮美之外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华丽。对于一个帝国的首都而言啊，适当的装饰当然是必要的。我们说壮丽壮丽，当然要有壮又有力。可一旦这些壮丽被滥用，成为啊长安城里边的达官显贵以及名商巨贾们标榜财力、互相攀比的工具的时候，这份壮丽啊也就变成了奢华和浮华。有一个人叫做钟楚客，这个人的房子啊造得更加的奢华。他是用沉香来涂抹墙壁的，一进他的屋子啊，芳香四溢。尤其奢华的是啊，他还用了一种叫做磨纹石的石材来铺设地板。这个地板光滑到什么程度呢？但凡是当时穿着即墨靴的人啊，走到上面都会滑倒。即墨靴是什么样的一种靴子啊？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皮靴，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高奢定制。哪里都好，就是不实用不防滑，一到宗楚客家呀，保管你出洋相。从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长安城啊奢华浮靡的风气。而卢照邻的这首《长安古意》在后半部分也提到了这种风气，只不过啊，卢照邻呢并没有直接去写是哪样的豪门哪样的权贵，而是用了大量的汉代的典故以汉喻唐，描写出了这些豪强之家的滔天事业以及浮华的生活。卢照邻啊，在《长安古意》的结尾这样写道：“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日的王侯显贵之家，在须臾之间就会改换主人。我们刚才提到的宗楚客的大宅就是这样。不久之后啊，这个宗楚客啊就倒台了，他的这个豪宅呢也被朝廷抄没了。负责抄家的呢是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啊到他宅邸里看了他这个磨纹石的地板，看了他这个檀香木的栏杆，于是发出了一声感慨，说：“我等虚生浪死。”这就是说，和宗楚客这个家伙比起来，我们这些王子公主啊这辈子都算是白活了。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之后啊，太平公主也特别喜欢置办豪宅。她在长安城里啊就有好几处的宅邸。而当太平公主倒台之后呢，负责抄家的人啊居然用了数年的时间才清点完了她的全部财产。这就是卢照邻所写的《昔时金阶白玉堂，迄今唯见青松在》。他在诗中就写出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可是我们的诗歌啊毕竟不是新闻，它既要写到社会现实，同时啊又不能局限于社会现实，它应该有一个更高的哲思。这首诗的高明啊，就是不仅局限于对现实的描述上，而是放到了更高的地方，具有了历史的眼光，揭示了历史的规律。唐代的长安城是在北周以及隋代长安的故址上修建而成的。当年的王侯宅地到了初唐时啊，很多都已更换了主人，有一些池塘院囿早已经荒废了，金阶玉堂如今只见青松百草。而与此同时呢，当初的荒芜之地如今呢也可能再起高楼。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长安城的富商，他们所建起来的豪宅都是从一片瓦砾上建造的，这才是桑田碧海须臾改真正含义。但无论怎么改，这些前朝的历史都不会消亡，他们会化为记忆，化为传说，化为歌谣，一直回荡在这座城市的上空，让这个城市具备了宫阙楼台、宽阔道路以外的历史的积淀。而这才是一座千年古都真正的灵魂。长安城这个地方真的是销金窟名利场， 他的风云变化实在太快了，甚至说连当事人都还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就已经是物是人非。也因此，当卢照邻这样的诗人啊走到长安城的时候，他也仿佛走入了一栋巨大的前代的历史遗迹里边。他们从这些前朝显贵盛极而衰的故事里边，看到了人生的有限，岁月的无常。既然荣华富贵都如流水，那么这个人世间到底有什么是永恒的呢？长安古意的最后给出了答案：寂寂寥寥杨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居。杨子就是汉代的文学家杨雄，他在长安啊做官，仕途非常的不顺，于是干脆闭门著书。而杨子居呢，就是说杨雄的旧宅。随着千百年时间的过去啊，这个杨雄的居所已经不仅仅属于杨雄一个人，而是成为了一个典故，成为读书人心灵中的一方净土。它象征着文人的清贫自守。卢照邻在这个时候提到杨子居，不仅仅是在咏叹历史，同时呢，也是在抒发自己的心志。我虽然来到了长安城，看过了十丈红尘的繁华，但是我向往的仍然是杨雄的旧居。那里啊，虽然没有金阶玉堂，没有雕梁画栋，但却是一块真正的清净之地，容得下读书人的一床诗书，一片秉性。这就是卢照邻要发出的感慨。而随后呢，卢照邻又将视野投向了南山。这个南山指的就是终南山，它是一个隐居之地。有学者啊就会去说啊，这个时候卢照邻啊是把繁华的长安，这是象征着权势的和象征着隐逸的终南山对立了起来。我觉得这个说法呀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又还可以做一些小小的纠正。我认为啊，这里边的南山和长安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它反而更像是彼此在镜中的倒影。当我们在入世的时候，能够通过镜子看到山中的茅屋，它能够提醒我们，那是我们心中所向，也是我们的所来之地。而当我们有一天真的归隐之后，我们又会通过这个镜子看到心心念念的朝堂，这就是触江湖之愿，则忧其君。而当时的卢照邻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进入长安之后也曾惊叹于长安城的繁华，于是穷尽毕生的笔力描绘出了恢宏的画卷，展现了长安城的方方面面。可是到诗歌的最后呢，他又从繁华之中抽离出来，回到了象征隐逸的南山。他告诉我们，当这些豪强显贵们聚成过往，身与名俱灭的时候，唯有杨雄这样的人，他们创作出的诗文却能如南山的桂花年年盛开。而这就是儒家所追求的立言不朽。与此同时，卢照邻还描绘了长安城中权贵们的兴盛与衰落。从这里呢，也会告诉我们一个历史的道理：成有节俭，败有奢，寂寥时能够安贫乐道，显赫时也该居安思危，只有这样才能长久的繁华。这首《长安古意》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儿，
2: 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

0: 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0: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0: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4: 喝酒要有酒德，有的人酒后杀酒疯，酒醒后悔不当初。唐代啊，有一对小夫妻，丈夫酒后打媳妇儿，差一点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危机。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大唐公司运营的289年中，冯阳王郭子仪绝对是老板的救世主，平安史之乱，守长安、洛阳，打吐蕃、党项，四处补窟窿，没有他，大唐公司早就破产销户了。唐代宗李煜担心能力威望都有的郭子仪呀自立门户，所以在公元765年就把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六儿子郭艾，均称二人成了儿女亲家。可是这对小夫妻呀都是13岁左右的孩子，而靠山呢一个比一个硬，谁也不服谁，没等生孩子先生出了一个天大的祸事。在郭子仪70大寿这天，郭艾一大早就拉着媳妇儿去拜寿，或许是前几天吵架的火气没消，升平公子不想去这顿家宴呀、啊、郭艾吃的那是相当的窝火，就指责公主，安史之乱我们兄弟8个牺牲了3个，没有我爹大唐都被人灭了，现在我爹过生日你都不露面，你是看不起谁啊？结果升平公主这刁脾气也上来了，小两口越吵火越大，郭艾动手了。不光动手了，郭艾还把长期憋在心里的话给吼了出来，你不就仗着你爹是皇上吗？我爹要是想当早就当了。所以就这么着，小两口的家庭矛盾上升为皇帝与权臣的矛盾。我们说这样一来稍有不慎，内战就可能一触即发。挨了打的升平公主一气之下就跑回皇宫告状去了，怎么散户啊？轮到两家老人，哎，李煜和郭子仪脑瓜子疼了，碰上了个坑爹坑家族的儿子。这郭子仪啊是又惊又怒，一边骂郭子仪啊，一边就恐上郭艾往皇宫要请罪啊。皇宫内的唐代宗李煜也是又惊又怒啊，因为他的皇位还真是人家郭子仪给保下来的。那这时候传来郭子仪绑着郭艾先来请罪的消息，唐代宗李煜终于做出了决定。怎么决定的？哎呀亲家，这是干啥嘛，快给孩子松绑。李煜赶紧上前缠住下跪的郭子仪，逆子耍酒疯让公主受委屈了，要杀要剐任凭陛下处置。郭子仪这态度表的是非常的干脆，坚持要请罪。哎，也怪生平刁蛮无理，亲家您啊多担待一些。俗话说呀，不吃不弄不做家文，小两口打闹我们就不要掺和了。你看唐代宗李煜在高姿态，这大度。但是不过啊，郭艾啊，你说大唐江山是你们郭家的，论国法是死罪，但你是我的女婿，爹不忍心杀你，怎么办呢？给你官升3级，回去以后跟升平好好过日子去吧。回家以后呀，郭子仪将郭艾当然是痛扁了一顿，给升平公主要出气呀，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皇帝出气。经过这么一番折腾，郭艾升平公主算是相敬如宾啊，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一个国家是由无数个小家庭组成的，所有的

0: 小家庭和谐幸福了，国家也就繁荣稳定了。夫妻相处贵在和谐沟通，从古至今家暴一直为人唾弃，李煜与郭子仪化解矛盾的智慧更值得后人学习深思。古人说，与损友交，隐于为友，益少损多。西汉名臣窦婴之死，正是源于他与酒鬼灌夫的倾心结交。灌夫这个人啊，在当时也算是一号人物。灌夫早年因战功而闻名于朝野，又兼之呀深耕官场江湖多年，是当时有名的地方豪族。灌夫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好酒使性，就是爱耍酒疯。在京城任职的时候，就曾因酒后殴打窦太后的兄弟，被汉武帝刘彻调离长安。但是几年以后呢，灌夫再次因为犯法免官。我们说灌夫这就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啊，谁沾上谁倒霉。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与魏姬侯窦婴一拍即合，惺惺相惜。汉武帝元光四年夏天，丞相田丰要迎娶燕国公主为夫人。汉武帝的母亲王氏王太后下令，列侯宗室亲贵都要到场祝贺。魏姬侯窦婴就拉着灌夫一起去丞相府赴宴。在这之前呀，灌夫上赶着曾经安排窦婴在家招待田丰。我们知道田丰是新外戚，窦婴是旧外戚，双方关系不太好。结果他穿了个酒局，结果呢热脸贴了个冷屁股，田丰摆谱迟迟不去。在灌夫的软磨硬泡之下，好不容易姗姗来迟，却又在酒席宴上与灌夫呢接下了过节。窦婴呢明知灌夫与田丰不睦，却执意携灌夫一同赴宴。结果好酒使性的灌夫，你说他不闹事，我们说那才叫不正常。灌夫大闹田丰的婚宴，这个性质可就严重了。这不仅是不敬丞相，而且是对王太后的大不敬。因为婚宴是皇帝的母亲王氏王太后下令操办的，结果直接就把灌夫定了灭族的大罪。魏姬侯窦婴讲义气，他执意要营救灌夫。我们说这实际上就把自己置于田丰的对立面了。窦婴呢亲自进宫向汉武帝说明宴会的情形，碍于窦婴田丰双方都为外戚的这个显贵身份，汉武帝决定当着太后的面组织停变。我们说事已至此啊，双方实际上都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在母亲王太后的压力之下，汉武帝下令将灌夫满门抄斩，然后派执法的官员审查魏姬侯窦婴。最终的结果是判处魏姬侯窦婴斩首示众，促使了一代名臣魏姬侯窦婴。汉武帝的祖母窦太皇太后去世之后，身为外戚的窦婴啊事实上已经失势了。同为外戚的田丰，这因为有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撑腰，所以彼此已经是此消彼长的势力。窦婴和田丰的矛盾实际上是新旧外戚之争，所以司马迁说窦婴啊从不知时变，就是没有自知之明，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做事儿呢意气用事。这就是窦婴之死悲剧的根本所在。而灌夫杀酒疯则激化了他们的矛盾。人生在世，无论是交友还是做事儿，都不能太过随性了，尤其是酒后失态，凡事只想着由着性子去做，大多会与悲剧收场。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李胜把来意这么一说，司马师一皱眉，哎呀，我父亲年迈了，身体很不好，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客人来了他都不见。那么既然李先生您来了，尤其您要走马上任了，您在这儿少坐片刻，我去看看现在父亲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呢，我给您回禀一声啊。有劳您了，将军。说完了，司马师奔内宅去了。过了好大半天，司马师从里边出来，李先生，家父有请，方才呀，家父服完药之后睡着了，我没敢惊动，在床边站了片刻，让您久候。哎呀，将军何必如此客气呢。说着话，李胜跟着司马师来到司马懿的卧房，进门来这么一看呢，把李胜给吓了一跳。甭说别的，就看那桌子上那药啊，堆得像一座小山似的，那药味儿都刺鼻子。再看司马懿在病榻上是半躺半卧呀，头发蓬松着，身上穿一件旧袍，拥背而坐，后边呛着好几个枕头，床旁边还站着俩侍从，怕司马懿啊坐工分大了坐不住，这俩得扶着点儿。他再一看呢，司马懿这脸呐是又黄又绿呀。李胜心里头暗暗的一愣，哎呦，这几年的工分没见，把个司马懿给病成这样了，老的也不像样了。他本来呀，到病房来看司马懿，想要发现点什么破绽。他那眼珠滴溜溜转了半天了，没有什么破绽被他发现，人真病得不像样子了。他赶忙上前施礼。司马懿问他的儿子司马师，此位是何人呢？坏了，李胜一咧嘴，感情司马懿都不认识我了。司马师趴在他父亲的耳边大声地告诉说，这就是李胜先生。司马懿好像听明白了，点了点头。李胜上前一拱手，啊，老太傅，我要去荆州上任，临行之前我来给您问问安，辞别辞别，看望看望您。司马懿摇了摇头，他大概没听清楚，上什么地方去？我到荆州去。哦，你要到并州去呀？ 哎呀，李胜一皱眉，心说我上并州干什么呀？嗨，老太傅，我做荆州刺史，上荆州去。哦，司马懿点点头。李胜一看这回差不多，他明白了，原来李先生是从并州来呀。哎呀，李胜一咧嘴，心说这位怎么一劲打岔，哦，他耳朵聋啊，是真聋吗？就在这时，司马师在旁边搭话了：李先生，家父病了多年了，耳音很不好，您

么呀，他就是有点窝囊。自从曹爽听信了何晏一番话，贬了司马懿的太尉，把他封了一个太傅，明升暗降，司马懿就明白了，哦，这是曹爽夺我的兵权呐。从那儿他就不上朝了，他告诉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不要到朝廷去了，爷儿几个是闭门在家，深居简出啊。司马懿在家里这十来年，这个滋味也不好受啊。原来司马府中那是什么气派，夸嚓一下一落千丈啊，谁都不敢跟司马懿接近了，司马懿父子也不想跟任何人接近了。这十来年呢，虽说比不上当年刘备、刘玄德投奔曹操免从虎穴，那滋味也差不多。司马懿啊也很担心呢、啊、他担心什么呀？因为他有过教训呢、啊，上一次他被贬过一回了。西蜀国的马谡出谋划策给司马懿造了个谣，曹睿不是把他给贬回宛城了吗？后来要不是诸葛亮兵出祁山，曹魏没有这么一员大将能可以抵挡诸葛亮的，所以才把司马懿又给搬请出了山，二次复了职。要没那么个机会啊，恐怕到现在司马懿啊也出不了那宛城了。这次把他这个太尉给免了，可比那次厉害得多。那次啊，曹睿把司马懿贬了就不理他了。现在司马懿明白，那曹爽随时都在惦记着他呀，惦记把他除了。司马懿知道能把自己的太尉的军权给拿过去，这绝不是曹爽的主意，他没有这两下子，一定是他手下那些智囊给他出的谋划的策。所以司马懿啊，只有把门关上，在家里头这会儿忍着。这个忍耐可真不简单呐、啊，那不是一年两年呐、啊。司马懿能够忍得住，那司马师、司马昭不让，把这哥俩急得有时候是擦拳魔掌，顿足捶胸，就要去找曹爽，让司马懿给拦住了。司马懿给这两个兄弟是奖金比骨啊，说这算得了什么呀，当年江上姜子牙怎么样，渭水垂钓，后来这才遇到了文王啊，张良、张子房如何呀？曾经在黄石面前三纳履呀、啊，黄石公一抬脚，啪，把鞋扔在那桥底下去了，给我捡去。一次行如是者三次，眼前不是没有啊。就拿他汉丞相诸葛亮来说吧，在隆中耕种苦读十载呀、啊。咱们在这儿待这么几天就待不住了啊。嗨，这哥俩一听一咧嘴，父亲说的哪里话来，您说的这几位古人和咱们眼前的这位先贤诸葛亮啊，人家都是等明主呢，我们算干什么的呀？哎，司马懿巍然一笑，我儿说的哪里话来，我父子虽然不是等候明主，可是我们要伸我们的大志，要创我们的霸业。哦，司马兄弟点点头，恍然大悟啊，原来父亲比我们想的更远，心胸可真够大呀。不过可有一样，哪儿有时机呀，咱就这么忍着呀，那哪行啊。司马懿一听，我儿何必着忙啊，你没看吗，最近这曹爽经常外出行为采猎，我看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开始

0: 司马师兄弟二人不太理解这个父亲，后来明白了，呵，爷儿仨拧成一股绳了，是待机而动啊。一年一年又一年呐，总是没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下手，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懿不是不着急呀，他怕让两个孩儿看出来他这焦躁不安的心绪。就在这时，李胜突然登门问病，司马懿乐了，机会来了，说明曹爽又想起我来了，咱们怎么办呢？赶快。如此这般，司马懿就开始装上病了。怎么那脸弄得那么黄那么绿呢？感情司马懿这后院有两棵老槐树，没事他就摘点那槐树豆子，这槐树豆煮完了那水一洗脸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司马懿就用那水擦了把脸，他就往床上这么一坐，装的可真像啊，瓷瓷实实的，就把这李胜给糊弄了。现在他儿子回来跟他一说李胜确实走了，司马懿所以从床上蹦起来了。司马师赶忙问呢，父亲，李胜因何来问病？哎，司马懿微微一笑，我儿还能不明白吗？最近曹爽又要离开此地去行为采猎了，肯定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了老夫，让他多加小心，曹爽放心不下，这才把李胜打发来探问虚实。儿啊，方才为父这病装得像不像？司马师一听双挑大指，老爹爹，您这病装得可太像了，甭别的，您就把那堆药往桌上一摆就够瞧的了，您再拿这槐树水一洗脸更像，特别您这吃药行了行了。司马懿摆手，别叨叨这些了，你出去打听打听，三五日内大概这曹爽就要离开此地了，等此则一走，你我父子立刻行动，不得有误，遵命。不说司马懿父子怎么商量要夺权灭曹爽，再说说那抖了机灵的那李胜，他在这儿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从司马懿府他出来了，回来告诉曹爽，说是这么回事，这司马懿已经病得不行了，说不定啊，三五日内此人呢就要宾天了，完了就。曹爽一听，摔杯大笑，你看看，哎呀，这桓范和我的弟弟曹溪还一再提醒我呢，让姑多加注意司马懿。我注意他什么呀？司马懿本来就是一块朽木了，如今病成这样，眼看这人就完了，我还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顾忌呀？你等赶快准备，后天我们一起随驾叶灵行为呀。嘿嘿，让人家司马懿这一个装病啊，就把这曹爽给蒙蔽住了。曹爽是真信了，他立刻全府上下一起打点安排，准备跟皇帝去夜完了灵就行为采猎。呵，到走这天，你瞧他这谱这大哟，好家伙，他手底下那些看家的护院的御林军兵以及一些将佐，由打这大街上雁别翅排开，排出好几里地去，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呢，盔甲鲜明，刀枪越岩。再看这曹爽，金盔金甲呀，好几个人拥簇着他由打府中出来，他的马童把马给带过来了。曹爽班安刚一上马，有人过来砰一把手把焦黄给抓住。哎呀，将军走不得呀。啊，曹爽低头一看，是他的智囊 还饭。曹爽这气，你这不扫兴吗？这不是，怎么这队伍排开了，人马都列好了，准备跟着皇帝要出城了，什么叫别走啊？你这算何意？将军，您走可以，可是把曹熙将军、曹训、曹燕等二位将军得留下两位，不能都走啊。要是全走了，城中空虚，如果有人图谋不轨反叛朝廷，该当如何呀？曹爽这么一听，把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真是岂有此理，谁这么大的胆子？难道说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吗？趁我不在敢反朝廷图谋不轨？我说先生，您是不是喝多了点儿？哎呀，大将军，我从不吃酒啊，您还是留下些人吧。哎呀，先生，你过于的多虑了。来呀，给先生备马，随我一起出城。哎呀呀，还饭摆了摆手，这样吧，将军，您执意要去呀，您去吧，把我留在家里。嗨，玩你都不去呀，你这个人真怪。好，那你就看家吧。说完了，曹爽上马，把鞭子这么一举，大声吆喝了这么一声，呼啪啦啦啦啦啦，鹰在空中这么一飞，狗在地下一跑，人喊马嘶，热热闹闹的出了城了。曹爽走了，司马懿父子这就开始活动起来了。司马懿和他两个儿子是分头行动，先找来了司徒高柔，又找来太傅王冠、太尉蒋济、尚书令司马孚。感情这些位都是司马懿的心腹人呐。不单单是这些位，别的地方还有呢。司马懿没找那么多人来，把这几位请到家里，首先是陈述了曹爽的罪状。这几个人一听就全明白了。太傅，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吧？司马懿看着这几个人点了点头啊。我说呀，要先削掉曹爽的兵权。几个人挑起大指，一致称赞：太傅，您这样做太对了，可是得怎么着手呢？司马懿让高柔啊行大将军事，你呀、啊、就是现在朝中的大将军，你代理这职权，领着些人先把曹爽的军营给他占了，让王冠做中领军去占曹熙的大营，让蒋济和司马孚合写一份表彰，表彰是写给皇帝的，什么内容？陈曹爽之罪。司马懿一看表写完了，他马上吩咐立刻分头行动。司马懿亲自带领着蒋济、司马孚还有司马师、司马昭，直接就进了宫了，面见太后。这位郭太后这么一听司马懿见驾，她暗吃一惊，这位老太傅已经多年没上朝了，不是说他有病吗？现在病是好了，是怎么着呀？怎么这时候进宫来了呢？皇帝没在宫中啊，他要见我，见我能有什么事呢？招他来见吧。司马懿见驾，十里已毕，他就把这个表彰递上来了，说：“请太后您先过目看看，这是我写给陛下的。”郭太后把这表这么一看，当时就惊呆了。哎呀，老爱卿，曹爽将军有这样的不法行为吗？司马懿在表中写得很清楚啊，一共啊给这曹爽列了三条大罪。第一呀、啊，说他背负了先帝，托孤之重；第二呢，他阴谋僭越，想要篡位夺权当皇帝；第三，他在外边是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此人应该削掉大将军衔，听候处置。真干脆呀、啊！把这郭太后吓傻了。他本想要替这曹爽分辨两句，曹爽是曹氏宗亲呢、啊，他能做这个事儿吗？但是郭太后没敢，他看司马懿站在他的面前，力目横眉，手扶佩剑，他敢说什么呀？炸着胆子说了一句话：“啊，老爱卿，这皇帝没在宫中啊。”司马懿点点头啊，我现在就把表彰送到天子的面前。他吩咐一声，让黄门官连夜把表彰送走，然后传令，自己亲统三军，陈兵落水啊。随后洛阳城是四门紧闭，严禁出入。司马懿反了，呵，顿时间朝廷的空气就变了。这消息就让桓范知道了，就是那曹爽的智囊啊。桓范不是留下了吗？没跟曹爽去行为采猎去，他闷坐家中，心里头很不痛快，他替这曹爽着急。我给他出了这么多的好主意，这人他怎么就不听呢？他怎么就这么大意呢？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桓范不是留下了，没跟曹爽去行为采猎去，他闷坐家中，心里头很不痛快，他替这曹爽着急。我给他出了这么多的好主意，这人他怎么就不听呢？他怎么就这么大意呢？派李胜到司马懿家去一趟，李胜回来说司马懿病得很厉害，堪堪已经是不行了，年龄也很大了，合着这曹爽就算放了心了，说他再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大大方方他走了。这司马懿到底儿是真病了还是假病了，这都说不定啊。就在这同时啊，桓范得到了消息了，说司马懿啊领着他两个儿子还有蒋济、司马孚进宫见太后去了。桓范一听不好，这是不是与我家曹爽大将军有关呢？我得给曹将军送个信儿去。他带着一个仆人骑着马就奔南关来了，到城门这儿这么一看呢，城门紧闭，叫官吧，守门官过来了。谁叫官呢？没有太傅司马懿的将令，三头六臂也休想出城。这人说完了话一瞧，哟，是桓范。呵，是您呐，认识，感情是老邻居。桓范一瞧，是我，你放我出去吧。哎呀，这可不行，您呢？怎么，司马太傅吩咐过呀，要是放人出城入城啊，必须有他的大令，没有大令随便放人，那是掉头之罪啊。哎，这我怎么敢呢？桓范一笑，你不要害怕，别看我没有太傅的大令，我可有太后的军职。太后啊下旨让我去见天子，有密事禀奏。说着从腰里掏出小竹板来，这么一晃本又揣起来了。这守门官也没看明白呀，守门官一想，哦，放他出去也可以，一个是老熟人，再者说呢，人家腰里带着太后的军旨呢，大概啊要跟司马懿一说，他也得放。那放就放吧，嘎吱的一下就把城门开开了。桓范催马出城，出的城来一回头，他叫这守门官，守门官几步跑过来，您还有什么事儿啊？谢谢你给我开城，我现在啊去见曹爽将军，你要是担心害怕你就跟我一块儿走得了。啊，这守门官差点背过气去，不行啊，司马太傅有吩咐，是反沾曹爽边儿的人一概不许放，您刚才拿的那是，他还想接过来再看看。桓范啪一鞭子，哇，跑了。哎呦，把这守门官吓坏了，他赶快禀报司马懿。司马懿一听大吃一惊啊，你好大的胆子呀，你怎么把曹爽手下的心腹给放走了？不知道桓范是曹爽的智囊吗？这守门官呐，简直吓成一滩泥了。司马懿倒没怪罪他，深斥他几句把他给打发下去了。自己坐的这会儿碾然沉思半晌。司马懿啊没派人去追赶，就在这功夫，蒋济、司马孚从外边进来。太傅，不好了。司马懿看怎么了？嗨，这个门官糊涂啊，让桓范给蒙了。桓范混出城外，准是给曹爽送信去了， 太叔，您可早做定夺呀。
3: 嗯，司马懿摇了摇头，二位不必惊慌，桓范一走肯定去报信与曹爽，没关系，曹爽努马练战斗，他绝不会听信桓范的劝说，谅曹爽难逃，这人跑不了。努马练战斗怎么回事？就是那烈马呀，哎，既不能耕地也不能拉车，哎，就什么活也干不了，齁馋齁懒，天天围在那马棚子里啊，只要是给他弄点草料一喂他，弄点水一印，他就不动弹了。这曹爽啊，就是那烈马，他胸无大志。
2: 哦，蒋济和司马孚连连点头，太傅您说的太对了。司马懿立刻吩咐人把徐允陈泰给找来了，司马懿当面交代这两个人，你们赶快去见曹爽，见着他跟他说，我并没有杀害他的心，让他不要害怕，我只是要削他们兄弟的兵权。这俩一听，当时领令就走了。司马懿虽然把这俩打发走了，还不放心，他派人呢把尹大木给找来了，这个人官拜殿中校尉。司马懿告诉尹大木，你也去见曹爽去，我给你写封书信，你把信交给他，你也劝说曹爽几句，让他不必害怕担惊，你就让他回洛阳就行了，我并不想加害于他，我可以指洛水为誓，以明我心呢。司马懿都发了誓了，你曹爽还能不放心吗？现在这位曹爽干什么呢？正陪着皇帝那儿行为采猎呢，他跟着这曹芳先到明帝陵夜陵之后，然后就扎下了帐篷，摆下了围场。呵，这些日子这曹爽这美呀，简直天天跟驾云一样，都把他乐晕了。现在刨去皇帝就是他大了，吃饱了喝足了，一行为采猎，擒呼后拥都是他的人呢。你瞧他这高兴劲儿，简直是忘乎所以了。正在洋洋得意之际，黄门官把表送来了，这曹爽还在鼓里蒙着呢，他一点风声没听到。当时皇帝把这马勒住了，曹爽也凑合过来了，他连马都没下，把那嘴这么一撇，谁送来的表啊？是谁给天子上的表啊？他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大不了让侍臣读一读，然后啪往旁边一拽，继续玩儿。哎，曹爽就这么个心理状态。这黄门官一听，谁上的表？哈，启禀大将军，是太傅司马懿上的表。嗯，曹爽一愣啊，司马懿上表？哎，我出城之前派人到他家里去看过，说他病得都不行了，现在怎么突然给皇帝上表啊？啊，那读一读吧。侍臣把表接过来了，高声朗诵，把这表这么一读，当时皇帝曹芳眼直了，皇帝眼直了，您再看那曹爽连马都下不来了，瘫在马上了，当时那脸就变了色儿了，哎呦，脸色的难看呢，跟青果一模样，都绿了。那表里头沉他三条大罪，这可怎么办呢？众文武也都傻脸了，大伙围拢过来，大瞪着俩眼睛瞅着那皇帝和这曹爽。那曹芳皇帝才18岁，他能拿定什么主意啊？还得听曹爽的呀。曹爽现在都已经傻了，他脑子里空白了，什么主意他也没有了，他就瞅着他那仨兄弟， 希望他这几个弟弟给他出个主意。就那曹熙、曹顺、曹燕呢、啊，就他这仨兄弟比他还废物呢，不单不给他哥哥曹爽出主意，还七嘴八舌的埋怨起他哥哥来了。你看怎么样？当初我就提醒过你，让你留着司马懿的神，你总是那么大意。就拿这次行为来说吧，家里你也应该留点人呢、啊、你可倒好，全带出来了，司马懿何如人也啊？连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啊都打不过他，你不想想你是他的对手啊？七嘴八舌，哎呀，这通指责这曹爽啊，把他吵得脑仁疼啊。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埋怨我了，事到如今了，你们埋怨我又有什么用啊？你们倒给我出个主意，咱们怎么才能把命保住啊？还是他那三弟曹燕机灵。大哥您别着急了，我看要想活命啊，只有一个办法，你快说，咱们哥几个自己把自己全捆上得了，咱们一块儿上司马懿跟前去请罪去。司马太傅那人呢、啊、挺厚道，看咱们这可怜样，他不一定能杀了咱们，也就把咱饶了。这主意您看怎么样？你瞧他这兄弟给他出这主意，曹爽还直点头呢，看他那意思好像是同意了。不是，曹爽懵了，他忘了这摇头不算点头算了，他心里边一劲儿犯嘀咕，什么自服去见司马懿？那他还不把我杀了啊？怎么能饶得了我呢？不行不行，你这主意使不得呀，那我们可就没有别的主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曹爽猛地这么一抬头，哟，看远处打马扬鞭来了两个人，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是他的智囊桓范。哎呀，好了好了，桓范先生来了，快来快来，他急忙招手啊。桓范到了跟前，翻身下马，首先见驾，然后给曹爽施礼。大将军，大事不好了，司马懿反了朝廷了，他已经派兵把洛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而且他亲率三军陈兵落水。您呐，赶快保着圣驾到许昌，然后您调兵遣将，兵伐司马懿，为国除奸呢。啊，曹爽听到这会儿，他瞅着这桓范，你说什么？你让我调兵伐司马懿？正是。哎呀，我哪儿打得过司马懿呀？再说我上哪儿调兵去？哪儿有兵啊？哎，桓范一皱眉，大将军，我为什么让您保圣驾幸驾许昌啊？许昌啊，兵精粮足，从粮草上来说呀，能够支持十年八年也吃不完，而且那儿有很多兵将。哎呀，曹爽摇了摇头，许昌那点兵哪能打得了司马懿呀？桓范听得这会儿一愣，什么打不了司马懿？大将军，您不看一看，这儿有这么多的大臣，天子又在您的身边，您官拜大将军，不单单可以说调动许昌的人马，您可以调动青州、冀州、并州、幽州各州人马呀。您借天子之名讨伐逆贼司马懿，名正言顺吊民伐罪呀。大将军，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您可不能举棋不定啊。桓范都急了。曹爽一听，哎呀，啊，我保着皇帝上许昌，然后我调动各路人马伐司马懿，正是。哎呀，不行啊。桓范一听，怎么了？大将军，怎么不行啊？哎呀， 你怎么就不想一想我的家眷在洛阳城内呢？我们兄弟几个人的家眷都在洛阳呢，我怎么能上许昌啊？啊！桓范一听愣了，大将军，您不上许昌，想上哪儿啊？你没来的时候啊，我们哥几个这儿合计呢，是不是我们把自己捆上，去见见司马懿，求他把我们饶了就得了？什么？桓范听得这会儿，抢步上前，咔一把就把曹爽的马交环抓住了。大将军呢，您想自投罗网啊？万万使不得呀！你们兄弟几个人要是自服去见司马懿，是准死无活。您别看您的家眷在洛阳呢，那不要紧，只要您调来兵马围困住司马懿，他绝不会杀害你的家眷，家眷也保住了，您的这个将军职位也丢不了，而且您还为国为民立了大功。大将军，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哎呀，说的这会儿，桓范回头看了看那些随驾的文武，你们倒说话呀，我说的对不对呀？你们怎么不劝劝大将军呢？众文武这么一听，桓范先生说的有理呀，可也倒是啊，这倒是个办法，要不咱们保圣驾奔许昌吧。桓范点了点头，大将军，您听见了没有？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了，这个地方离许昌并不远，用不了半日之功我们就赶到了，到那儿之后兵也有了，粮也有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用兵讲究兵贵神速啊，现在是速则生，迟则亡，您可不能再犹豫了。曹爽看了看桓范，又瞅了瞅身边他这几个兄弟及那些文武，他把嘴一咧，哎呀，你们都别逼我了，让我再好好想想不行吗？正在这功夫，由远处飞来两匹快马。哎呀，大将军，你看又来人了。谁来了？曹爽战战兢兢地往远处这么一看呢，果然来了两个人，是徐允和陈泰，这俩奉司马懿的将令来劝说曹爽来了。他们下马之后也是先见将，然后给曹爽施礼，大将军，您这是要上哪儿啊？曹爽这么一听，上哪儿？这不是吗？桓范先生以及这些文武给我出主意呢，司马懿现在反了朝廷了，他们让我到许昌去调兵遣将，兵伐司马懿。嗨，徐允陈泰一笑，大将军，您这又何必呢？我们是奉司马太傅之命来劝说您来了。曹爽一听啊，身子一摘尾，差点肩膀上掉下来。是司马懿打发你们来的？您不必紧张，司马太傅没有伤害您之意，只是说您呢兵权太重了，想要削掉您的兵权。再说了，司马太傅也没有反朝廷啊，他只是陈兵在洛水，在那儿等着您呢，您干嘛跑许昌去啊？我们劝您呢，您赶快回洛阳吧，回洛阳见见司马太傅，然后您好居家团圆呢，哪有把家扔到洛阳您跑到许昌去的道理，干嘛去呀？曹爽一听，言之有理呀，刚才我就说了，我走倒可以，可我那家眷怎么办呢？哎，我说二位，司马懿真的不想杀害我家兄弟？真的呀，要不然干嘛打发我们两个人来劝您回去呢？您别瞎闹了，赶快走吧。可把旁边站着的桓范给气坏了，咚，他冲着徐允和陈泰大吼一声，你们两个一定是司马懿的心腹啊， 想用稳军之计把我家大将军诓回洛阳。大将军不能回去，咱们赶快走。说着他又抬起手来了，看那意思啊，桓范要扯着曹爽马的交环，要把他给拉到许昌去。哎呀，桓范先生，人家二位大老远来了，这不是也是一番好意吗？你听一听，等人家把话说完喽，你可不能听这两个人的话呀。就在这功夫，那尹大木又赶来了。赶来他见过驾之后，啪把司马懿给曹爽写的那封书信交给曹爽了。尹大木所说的和那徐允陈泰是一样啊，大将军您别瞎跑了，司马太傅并不想加害您，方才这二位可能把话都跟您说明白了。我呢虽然是后赶来的，司马太傅让我把这信给您送来，在写完信之后，太傅当着我的面是指落水为誓啊，他都发誓了绝不能害您。您赶快啊保驾回洛阳吧。旁边那桓范一听，气得苍啷一下把佩剑抽出来了，他横剑站在这仨人的面前：你们三个再敢胡言乱语蛊吓我家大将军，我就斩了你们。曹爽急了：嗨嗨嗨，桓范先生不要如此嘛，人家也是一番好意。哎呀，大将军，他是什么好意呀？您赶快走吧。这个这么说，那个那么说，把这曹爽给闹得他骑的马上。瞅瞅这些人，哎呀，这些位劝说我的主怎么都俩脑袋呀？感情曹爽晕了，眼都花了。他一想，行了，你们都别劝了，等我回到帐中好好的想想再说吧。他一拨马走了，圣驾他也不管了。那么这皇帝曹芳在旁边这愣了这么半天，他干嘛呢？他比那木头桩子强不了多少，这小皇帝才十几岁，他这么一听啊，这两边他谁也惹不起。当然要说他向着他是向着曹爽啊，那是他们家的人呢，可是他又怕司马懿，所以说两边惹不起。这皇帝也都木那儿了。众文武一瞧大将军回帐想去了，那咱们把皇帝送走吧。他们就把皇帝给送回御营去了。这曹爽呢，曹爽回的大帐是受了罪了，你瞧他在帐里这通折腾，他先把身边的这些亲军小校全由大帐里给轰出去了。他脸胀得通红，脑门子上青筋蹦老高，怎么了？他想心事想的。
0: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气。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8: 贾君文虽然没儿没女，贾君文之妻如今身怀陆甲，刘秀高兴了，看着贾父，跟这贾父说：“贾王兄啊，如果将来你的夫人生下一女，我刘秀要是有子，必然选她为正宫娘娘。如果说你将来得下一儿，我刘秀有女，必然招为东床驸马。如果说你我都有子无女，我就收你的儿子为义子干殿下。如果你我都有女无子，我把你的女儿按公主之礼聘之。”残旁跟张公跪倒在地，替贾父谢恩，谢千岁。这就是指腹为婚。贾父听到这儿，一闭眼，刘秀可就急了：“哎呀，先生，你有没有办法搭救贾君文这条线？”

印是严光严子陵，掏出12粒药，千岁，这6粒药您马上研开，把贾父这牙给掰开，如果这药能入肚，他可能就能活了。刘秀赶紧命人拿过一杯水，亲自把这6粒药研开了，把这贾父的牙给撬开，往里这么一灌，然后刘秀拿这耳朵贴在贾父的胸前，一听咕噜噜噜噜，这药是进去了。刘秀稍微踏实一点，严子陵又把这6粒药研开了，拿这药在这贾父的伤口上一抹，药力这么一散，贾父贾君文的脸色就稍微缓过这么一点来。刘秀稍微放了点心，张王兄，你赶紧命人把贾王兄抬到寝帐，好生照料，等我办完军务大事，马上去探望于他。遵旨。把贾父抬走了，严子陵把这公文掏出来放到帅案之上，马援打开一看，明白了。刘秀看了看，三江大帅李叔夜看了看，马援说，这么办吧，贾父来回闯营，里外已然通气儿，我写一个火攻的办法，10天之内，元帅命3江人马做20万只飞天火鸟，然后大破敌兵。李叔夜按着马援这方子，往下传令，10天之内赶制20万飞天火鸟。到了第10天，飞天火鸟做成了。这一天天气热得特别的奇怪，甭说冻昏，坐这儿都出汗。马援可就跟李叔夜说，元帅，请您立刻升帐派兵遣将，大破敌兵。三江大帅李叔夜往下传令，头痛巨将鼓响，三江兵将的大营，众战将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整齐。二痛鼓响，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将士儿郎齐聚中军保障。三通鼓响，三江大帅李叔夜升帐了。四先锋摇旗马舞，陈鹏、杜茂率领众战将参见元帅，往两旁边一站。三江大帅李叔夜往旁边一闪，马壮士，请您派兵遣将。马援来到帅案后一站，众位将军，而今20万飞天火鸟已然制成，我要派兵遣将，里应外合，破王莽这100万兵1000员将，灭王莽就在今日一战。众位将军要奋勇杀敌，做开国斩土定鼎之臣。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往前一站，请您派兵遣将，我等绝愿服从将令。马援一摆手，

天火鸟，立刻够奔城北，天道出谷，等候兴隆港连珠炮响，杀奔敌营。遵令。姚琦跟大哥纪昌接过令箭，走出中军保障，点一万大兵，领五万飞天火鸟，立刻动身，绕过城北，够奔寿王王凤大营之外。马援伸手拿出第二支令箭，陈鹏指挥听令，在你们两个人也是一万大兵，五万飞天火鸟，在城南准备好了，听兴隆港炮响，立刻杀奔敌营。遵令。马援伸手拿第三支令箭，马武、王良听令，在一万大兵，五万飞天火鸟，够奔城西，听兴隆港炮响，立刻杀奔王莽大营。遵令。第四支令箭，杜茂、万修听令，在一万大兵，五万飞天火鸟，立刻杀奔成都，兴隆港炮声一响，杀奔敌营。遵令。马援又登了一支令箭，派十六员三江的战将，分兵四路，各带五千人马，给四名先锋官打接应，然后让刘直、刘龙带着八员大将、十六员偏将、八十名报效儿郎、八十面大鼓、八十名火公司、四十尊连珠炮、八十名壮军、八十面铜锣、五万人马，够奔兴隆港，保着千岁刘姓官敌料阵，让三江大帅李叔业看守营寨，命寇勋一万马军、一万步军为总接应，追杀王莽的残兵败将。率令传下去，三江大营一起行动，一队队人马立刻各奔自己的岗位。刘直、刘龙带着五万大兵来到兴隆港，安置好了。隐士严光、严子陵跟马援保着刘秀到了兴隆港，一直等到天道出谷，姚琦是到了城北，马武跟杜茂一个是城东，一个是城西。单说这陈鹏带着小矬子治军章，在城南攻打巨无霸这座大营，陈鹏心里不痛快，先说姚琦带着大哥纪昌主天主地那么老高，马武带着王良、杜茂带着万修两员战将，给我这么个小矬子，这小矬子有什么用啊？智军章看得出事儿，心说陈鹏你甭着急，等一会儿两军动起手来，你就知道我小矬子有多大能耐了。这时候刘秀、马援、隐士严光在兴隆港上，天气热得浑身都是汗，几个人抬头往天上一看，只见天空煞气弥漫，星斗皆无，再一看敌营万盏灯火齐明，如同星罗一般，巡更走抽，梆子齐鸣。到了三更天，突然间一阵狂风，飞沙走石，马援一看立刻传令放火点炮，嗖嗖嗖嗖嗖，火炮往天空上一冲，照出几十里地去，大大大，不不不不，连珠炮响，鼓声、杀声、喊声、人声震动天地，如同地裂天翻一般。陈鹏这么一看，兴隆港已然放火响炮了，把手中这九耳八环刀一指，我兵我将上。慢着，陈鹏这么一看是小矬子智军章，陈鹏这气大了，现在要指挥兵将杀敌了，你让我慢着干什么？干什么？两军人马这一打仗，就我这么点个儿，得给你们垫马腿儿。陈将军，你得给我找一匹马。我说你早干嘛来了？你要早说话。

10万大兵的兵营还给你找不出一匹马来吗？那谁让我说晚了呢？现在没马，那行了，我就坐你这马上得了。噌，小矬子智军章就坐到陈鹏这匹马的马屁股上了，给陈鹏一后脊梁，俩小脚印在下边耷拉着，把陈鹏气坏了。你在这坐着碍事儿，得嘞，陈将军，你动手吧，有你的好处。陈鹏没办法，兴隆岗炮声已然起来了，我兵我将杀。陈鹏指挥兵将就杀奔了巨无霸的大营。巨无霸营中一声炮响，哒，营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随坐马，各斗丝缰。先锋官巨无霸指挥5000人马冲到营外，裂开阵势。2000人马把阵势裂圆了。巨无霸催马掌中大斗，直奔两军疆场。陈鹏一看这巨无霸人高马大，知道不是巨无霸的对手。可是巨无霸已然来了，陈鹏一催马掌中9耳8环刀上前迎敌。两个人谁都认识谁，各举自己手中刀。陈鹏这9耳8环刀还没到呢，巨无霸这口刀唰就下来了。陈鹏拿9耳8环刀往上一横，俩人二马一搓刀，巨无霸这口大刀斜肩带背，看。陈鹏一看糟了，再招架可就来不及了。正在这时候，小矬子往上一窜，脑袋朝下，脚尖朝上，手里这一对小棒槌往下一砸，巨无霸，今天也要听你的香炉。唰，小矬子智军章可就下来了。巨无霸这口大刀不敢砍这陈鹏，往上一扇这小矬子智军章。陈鹏心说：多亏了这小矬子啊，不然我命休矣。小矬子智军章蹦到陈鹏的身背后，多亏了这小矬子啊，不然我命休矣。陈鹏心说：我想什么他怎么知道？小矬子又念叨上了：我想什么他怎么知道啊？陈鹏回头一看这矬子，矬子说：你快杀敌吧，有我在这儿帮着，有你的好处。陈鹏一举手中的9耳8环刀，跟巨无霸二马盘桓杀在一起。下边是陈鹏的这口刀，上边跟底下是小矬子智军章来回窜蹦跳跃，三个人就裹成了一团。在城南，巨无霸跟陈鹏、小矬子智军章杀在一起。再说城北姚琦，带着大格机场，指挥这10000大兵拿着五万飞天火鸟，就杀奔了寿王王峰这座大营。10000兵将裂开阵势，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寿王王峰这座大营营门开了，撞出10000官兵，当中间正是寿王，胯下马掌中这一对8棱紫金锤。压住全军大队。姚琦这么一看是寿王王峰，我说兄弟继场啊，怎么着哥哥，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王莽的元帅，你过去愣打金钟三下不打孬脖三千，逮着他这功劳可就大了。好嘞。大哥继场拿着溜金杵往前揉揉就走，奔着寿王王峰就来了。王峰这么一看直愣，主天主地这么高，比先锋官巨无霸的个儿还大，拿着溜金杵。王峰用手一指，对面来将通明：大哥继场继德芳，你是金钟当当响，胜似瓦罐啪嚓嚓。寿王王峰这么一听，这准是姚琦交给他的，往前一催马奔大哥机场来了。
机场拿着鎏金杵对着寿王王凤，天王爷杵，杵可就到了。寿王王凤拿着一对八棱紫金锤往上一磕，嘡，可把寿王王凤吓坏了，震得两膀发麻，虎口发烧，往下这么一挫锤，人一低头，马往前这么一跑，啊，往前就冲。王峰心说坏了，看起来四面八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贾父已然闯出我营，可能是今天刘秀指挥兵将要破我这百万兵千员将，今天王莽的兵将就要一败涂地了。王峰想到这儿，我赶紧走，找一个山中隐遁起来。寿王王峰也不管自己的兵将，催坐下马，冲到姚琦这一万大兵当中。姚琦也不拦，我并闪开了。一万大兵往旁边一闪，把寿王王峰可就给放走了。姚琦把大枪一指，我并杀。一万大兵往前一冲，王峰这一走，兵无主将，不战军心自乱，两家人马可就打了交手仗了。兵对兵，将对将，短兵相接，血肉翻飞。大哥几场拿着鎏金杵，再加上姚琦这条枪，这一万大兵奋勇杀敌，杀的王峰的兵将是抱头鼠窜，望风而逃，就退回营中。这个时候，城东杜茂带着万休一万大兵五万飞天火鸟，跟开国王护国王也动起手来了。城西马武马子张王良王国栋跟昆阳王颍阳王杀在一起，四面八方炮鼓连天，震动天地。这时候城中可就有了动静了，刚吃完晚膳饭，元帅邓禹立刻传令擂鼓升堂，三通巨将鼓响，昆阳城里的众战将来到帅府大堂拜见元帅，往两旁边一站。元帅邓禹很高兴，众位将军，今天就要大破敌兵，你们要服从我的指挥调动，奋勇杀敌。元帅邓禹伸手拔出第一支令箭，王伦、耿纯、耿演三将听令，在你们三个人带着五千人马在南门里候令，当鼓楼连珠炮响，立刻杀出南门，直奔王莽大营。遵令。元帅拿出第二支令箭，马乘冯毅寨遵听令，在五千人马在北门里候令。遵令。拿出第三支令箭，李仲、李治、任光听令，在你们三个人五千人马在东门里候令。四支令箭，殷文、殷武、任尚，你们也是五千人马在西门里候令。遵令。元帅邓禹吩咐警当各言，副遵、陈遵分别把守东西南北四座城门，然后让吴汉、苏城、陈启、周宗每人带领三千人马为四路接应，各路兵将都派好了。元帅邓禹带着亲兵来到鼓楼，就等着兴隆岗火炮一起，鼓楼连珠炮响，指挥兵将好杀出四门。及至到了夜里三更天，狂风一起，兴隆岗炮响火起，元帅邓禹吩咐点连珠炮，哒哒哒哒哒，杀呀！噗，炮声这么一响，昆阳城四座城门就开了，十几员战将带着人马一块杀出城外，直奔王莽的大营。单说这王伦跟耿纯、耿演带着兵将杀奔巨无霸这座大营，来到营外裂开阵势，呐喊声音叫战。
对面营门一开，撞出一万王莽的官兵，当中间为首一员大将，正是三齐王大都苏谢。王伦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点钢枪，直奔两军阵前。呆，对面可是奸臣苏宪吗？来，撒马一战。苏宪气往上撞，催坐下马，掌中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直奔王伦。王伦是递点钢枪就扎，苏宪是合刀招架，俩人二马盘桓杀在一起。王伦这条大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枪枪紧逼三齐王，恨不得一枪把奸臣结果性命。三齐王大刀苏显，刀法高妙，见招破招，见时破势，套式还招，两个人勾心斗角，各逞其能，杀了有二十多个回合，棋逢对手，将与良才难分输赢胜败。老将耿纯在阵中伸手拿出弓，扽出一支凋零箭，刃扣田弦，拉弓如满月，箭出似流星。只听吧嗒，这支箭不偏不歪，砰，整剁的苏宪的肩膀头上。苏宪心说：糟了，马一拨头，我兵撤。兵将往营中撤，小将耿眼高声喊嚷：杀！指挥兵将往上一冲，可就跟苏宪的兵将打起交手仗来了。苏宪手底下的兵将，有的刚跑进营中，有的还没进去呢。苏宪一看，揍了关营门，插营门就插上了。再想进营门，苏宪在里边指挥兵将往出射箭，射住王伦、耿纯、耿眼的兵将，城中杀出这些人马。就在王莽这几座营门这儿可就打起来了。这时候姚琦跟大根进场，指挥这一万大兵，拿着这五万飞天火鸟杀到王峰的大营外来呀，扔！每人每都往这营中扔这飞天火鸟，肉肉肉，这飞天火鸟什么样？木头做的，跟小鸟的形状一样，有这脑袋，有眼睛，有嘴，有鼻子，有俩翅膀，里边装的龙黄焰硝引火之物，只要往起一扔，翅膀这么一扇，龙黄焰硝引火之物打着了，有打这眼睛鼻子嘴耳朵往出出火。而且这飞天火鸟这爪子上都有倒须钩，只要扔到敌人的帐篷之上，砰，抓绳就跑不了，这帐篷就得着。五万飞天火鸟扔进了少王王峰的大营，马武这五万飞天火鸟也扔到王莽的大营，杜茂跟陈鹏每人这五万飞天火鸟指挥兵将也扔到这座营寨之内。风是越刮越大，这二十万飞天火鸟这么一着，趴到帐篷之上，这把大火冲天而起，哗，嘎啦啦啦啦啦，干宅烈火呀，照如薄昼，地下掉个针都看得出来。王莽的大营可就乱了，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借这个机会，外边姚马岑度四先锋带着四员战将，城里头杀出这十二员战将，跟着这些接应兵将，可就里外都杀进了王莽这百万雄兵大营，真是冲开队伍势如龙，砍倒其犯雄如虎，只杀到翻江搅海，枪扎枪，箭迎箭，昏昏暗暗迷天日，遍地血染阴阳昏。三江大队人马跟城中邓禹的兵将两气夹攻，杀得王莽这百万大兵死尸遍地，血水成河，四散逃窜。正在这儿大杀大砍呢，突然间就听天宫之上咔啦啦啦啦啦雷声一响，唰，一道闪电，哗，

0: 井盆大雨就下来了。这雨水再加上这雪水，真是雪水成河呀。三江的人马跟城中邓禹的汉营兵将两气夹攻，后边寇军指挥一万马军，指挥一万步军，截杀王莽的残兵败将。汉营中上至元帅邓禹，下至士卒儿郎，就在王莽这些残兵败将当中寻找，寻找这开国王、护国王、昆阳王、颍阳王、一字并肩王、三秦王、大刀苏宪，找了半天是踪影皆无。
1: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6: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7: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5: 这费用？
7: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5: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8: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5: 哇，说个身份证。
2: 晚上11:30，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14: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2: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1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1: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5: 听众朋友，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0: 这一仗破了王莽的百万大兵，邓禹住了之后，元帅邓禹立刻升作帅府大堂，让军政司拿出来功劳簿，把众战将的功劳记在功劳簿上，然后指挥兵将到城外头掩埋死尸，把王莽兵将留下的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粮草等项运进昆阳城，然后元帅邓禹指挥汉营的兵将迎接千岁刘秀、三江大帅李叔业、隐士严光、马援跟寇勋所有三江的战将。到了城中之后，千岁刘秀出榜安民，然后摆上酒宴庆功贺喜，没想到这一天就灭了王莽的百万大兵。休息三天之后，千岁刘秀让三江大帅李叔业指挥人马回归三江，元帅邓禹调动人马准备进兵潼关，破潼关直奔帝都灭王莽。到了第四天的早晨，就听见城南炮鼓连天，元帅邓禹立刻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报在兴隆港南，开国王、护国王、昆阳王、颍阳王以此并肩王跟三齐王、先锋官巨无霸30万人马已然砸下铁桶相似的大营。这是怎么回事？寿王王凤是生死不明，这六位王爷跟先锋官巨无霸带着残兵败将一直败到了宝丰县，全都见了面了。收礼收礼，这些锣鼓帐篷剩的刀枪器械，整顿整顿，残兵败将足有30万。几位王爷一商量，如果要不绊住刘秀的兵将，刘秀的人马可要进兵潼关了，所以赶紧写折本奏明当今万岁王莽，说三军统帅寿王王峰是生死不明，然后公举先锋官巨无霸执掌兵权。巨无霸带着这30万大兵，马是摘了銮铃，不能让汉兵知道，有打山中穿着走，走这南北鲁山，奔天鸟山，奔方城山，一直就绕到了昆阳城南，一宿的功夫在兴隆港这儿就扎下了大营。及至元帅邓禹得报，再打算打这30万大兵的兵营可就不太容易了。这时候天气特别的热，先锋官巨无霸跟六位王爷商量，在这儿养兵蓄锐，暗甲休兵，等王莽派兵来了秋天再打。千岁刘秀跟元帅邓禹一商量，邓禹也说天气热，仗没法打，等到天气凉快凉快再跟王莽的兵将决一死战。这天邓禹坐着没事儿，隐士严光、严子陵派人把邓禹找来了。邓禹来到严子陵的屋中拜见贤师。邓仲华呀，你坐下。邓禹坐下，旁边是马援跟寇勋。严子陵拿出了一张地图让这三个人看，这三个人一看这地图，图上画着一座城，三个字昆阳城。在这城的西北20里地有一座山，写着字是昆阳山。严子陵可就跟这三个人说，如何调兵，如何遣将， 如何引诱敌人的兵将。四个人商量好了，元帅邓禹明白了，暗中调了六七万兵将，一直开到昆阳城西北的昆阳山内，由严子令指挥调动。这件事儿刘秀不知道。邓禹来见刘秀，千岁，天气太热，养兵蓄锐，按讲休兵，到了秋天再跟王莽的兵将决一死战。您现在没事儿，马援熟读兵书，深知兵法，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您可以跟他结为布衣之交。刘秀说：“好吧。”摆上一桌酒宴，把老壮士马援可就请来了。两个人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在酒席宴间，刘秀可就问这马援，应该如何灭王莽，如何治理天下。马援是对答如流。从这天起，两个人是天天在一块儿，不是写字就是画画，要不然下棋谈天儿，比试马步技艺。不管干什么，马援都是对答如流，两个人有的时候就对诗答赋，而且谈论这兵书战策。二十多天，刘秀、刘文书觉得马援确实是个高人，真是鸟随鸾凤飞腾远，常伴仙品自清高。刘秀就觉得心地开化，知识渐增，只恨平生跟马援相见迟晚。这一天，刘秀起来了，洗完了脸，漱完了口，坐这儿喝茶。刘秀这么一想，跟马援在一块儿待了二十多天了，不管每天干什么，下棋也好，对诗也好，都听我刘秀的。既然跟马援不一之交，我也不应该一边沉呢。等一会儿马援来了，我问问他今天应该做如何消遣。时间不大，马援进来了。千岁，哎呀，老壮士请坐。壮士，今天咱们作何消遣呢？千岁，是不是咱们两个人骑着马到郊外看一看，信马由缰，最为得意。好吧，那我赶紧调兵遣将。不用，就是咱们两个人出城最好了。好吧，那么等一会儿我换换衣服，你也换换衣服。马援走了，刘秀换好了衣服，头戴五龙盘珠冠，身穿杏黄缎色滚龙袍，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身旁带着宝剑。时间不大，马援来了。刘秀抬头这么一看，马援头上戴着一顶三叉亮银帅子盔，迎面上嵌一颗明珠，勒着一对魔额二龙斗宝，一蓬伞相似，十三曲簪缨高插，有一朵红绒在顶门上突突乱颤，四指宽搂海带，密排阴钉，双卡搂汉骨，包耳护下，身上配着亮银甲，九吞八叉，通口兽，口含钩环，勒甲四套九股传承，内衬一件素缎色蟒征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背后勒着八杆素缎色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宝剑，于特为龙鳞片片，满都是亮银搭钩，天蓝色软征裙，当中攒金钉，翻卷荷叶边朵朵团花线，红绸的中印虎头战靴。刘秀纳闷啊，心说马援呐，我可没封你元帅，你为什么身穿帅服？可是刘秀又不好意思问。跟着马援走出来之后，刘秀琢磨，哦， 也可能是马原跟着我一块走，怕手下兵丁问这是谁。可是有我呢，又有谁能拦住这马原呢？刘孝琢磨不出道理来，两个人出来片腿上马。刘秀一看马原这匹马鞍颤脚环鲜明，在马的得胜钩上挂着一条亮银枪，还有一对流星锤，刘秀可就放心了。两个人骑着马一直出了昆阳城的南门，一边走一边说话。看看郊外的风景，刘秀觉得心地豁朗。走着走着，突然间马原这匹马惊了，这匹马飞也相似，哎呀，一直就往南下来了。刘秀只好催马在后边追，马原这匹马一直就跑上了兴隆岗，刘秀也就追来了。追到了兴隆岗上，刘秀可就一愣，就听兴隆岗南大大大，刘秀愣了，心说兴隆岗南不是王莽这300,000大兵的兵营吗？刘秀刚要叫马原下这兴隆岗，马原叫了一声千岁您看。刘秀这么一瞧，先锋官巨无霸带着50,000大兵正在操演人马，刘秀可就吓坏了，因为没兵没将，就是自己跟马原两个人。刘秀虽然着急，可是马原谈笑自若。刘秀想叫马原下兴隆岗回昆阳，突然见马原用手一指，千岁您看，那面鹅黄闹龙都旗之下，蓝脸红胡子，头戴五龙盘珠冠，身披紫金大叶甲的那个人是谁呀？刘秀一瞧，正是三齐王大刀苏谢。马壮士，这是三齐王苏谢，想当初他是孝平皇帝驾前之臣，没想到他帮着王莽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见老太后逼宫要玉玺，将来我要是捉住苏谢，必然将他碎尸万段。马原又用手指，千岁您瞧，那面鹅黄闹龙都旗下，头戴五龙盘珠冠，身上没有盔甲的那个人是谁呀？哦，这个人是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徐世英是个文士，当初在长安城卖卜为生，后来跟王莽交了朋友，王莽篡位，所有的主意都是这徐世英出的，所以王莽封他为一字并肩王。马壮士，将来孤家得了天下之后，必然将他千刀万剐。两个人正然说话呢，就被一个人听见了。这个人是谁？正是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因为50,000大兵在这儿操演人马，别人呢看不见也听不见，巨无霸人高马大，他听见声音，抬头顺声音往兴隆岗上这么一瞧，兴隆岗上两匹马两个人，这刘秀呢他是认识，可是刘秀旁边这马原他不认识。头上戴着帅子盔，身上披着亮银甲，这是谁呀？巨无霸心中一动，嗯，我上这兴隆岗后边看看，倘若说刘秀没带人叫这俩人，我就把刘秀一刀结果性命。想到这儿，巨无霸把自己这匹马的马踏鸾铃就摘了，交给了押证官，跟押证官嘀咕了两句，那意思呢，你别告诉别人，我不让人知道，悄悄绕到兴隆岗后好杀这刘秀。

押战官可就没言语接过这马踏銮铃，酒吧骑着马可就出来了，一直奔兴隆港后。到了兴隆港后一看，一个汉兵也没有，一个汉将也没有，酒吧可就高兴，手里拿着和善板门大豆，一直就上了兴隆港。刘孝正往下瞧着呢，就听见后边擦啷啷啷甲叶声音响，刘秀回头这么一看，啊，把刘秀吓坏了，正是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巨无霸手起刀落，看刀，嚓，大刀直奔刘秀。刘秀急了，攥宝剑把暗崩慌，吃了蒙宝剑亮出来，拿宝剑就对着巨无霸的手腕子来了，扎。巨无霸往回一撤刀，顺风扫叶，砍。刘秀一看吓坏了，往下一催马，下了兴隆港。巨无霸往下就追，拿这大刀要砍这刘秀，这刀刚要下来，就听嘡啷一声响，巨无霸一愣，只见对面打了一个流星锤，打锤的正是马援。巨无霸想着这锤打了，躲开这锤往下再追这刘秀，没想到马援这一对流星锤，左一锤右一锤，左一锤右一锤，当当当当当当，就奔了巨无霸这口和善板门大刀。巨无霸只好拿刀接这锤，刘秀可就跑远了。马援一边打着锤，马往前错，绕过来之后舍了巨无霸，千岁您等着我，往下追赶刘秀。刘秀越跑越快，马援高声喊嚷，千岁有我在此。刘秀心说呀，有你没我。刘秀在头楼跑，马援是第二个，后边巨无霸掌中大刀往下苦苦追赶。刘秀一口气儿就跑到了昆阳城的南门，想进这昆阳城，抬头一看愣了，也不知道是谁把昆阳城的南门关了，吊桥扯起来了，城上头一兵一将皆无。刘秀这么一愣，马援在后边高声喊嚷，千岁您往西绕。刘秀催马可就往西跑来了，到了西门这一瞧，刘秀这气更大了，昆阳城西门也关了，吊桥也扯起来了，城上头一兵一将皆无。回头这么一瞧，马援过来了，巨无霸也过来了。马援喊了一声，千岁您往前跑。刘秀催坐下马，马援是后边追，巨无霸在后边高声喊嚷，有人，刘秀哪里走。刘秀一口气一直就跑出十几里地，突然间看见前面一座高山，由打山口里走出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位壮士，黑黑的脸膛，两道浓眉，一双怪眼，壮士打扮，手里头拿着一条点钢枪，正是汉将王伦。刘秀是喜出望外，王伦，巨无霸已然追上了，你赶紧撒马一战。遵旨。王伦催马奔这巨无霸，马援跟着刘秀可就进了山口了。巨无霸一看王伦，气往上撞，王伦，你是我手下的败将，闪在一旁。王伦一抖大枪，巨无霸你招我的枪背，扎。巨无霸合刀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杀在一起，杀了三四个回合。巨无霸心说，我跟他在这儿练战干什么呀，我追逐刘秀，把刘秀人头拿下来，报我全家之仇。巨无霸舍了王伦，一直就追进山口。到了山口望里一瞧，巨无霸可就看不见刘秀跟马援了，巨无霸勒住坐骑，马援跟刘秀可就由打那边山口出去了。刘秀过来这么一瞧，

0: 盔甲层层，遮天映日，有六七万汉营的兵将。刘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元帅邓禹六七万人马调至这昆阳山，修了一座云台，让隐士杨光、严子陵在这云台点将，排班布阵。邓禹知道，严子陵知道，马援也知道，巨无霸哪天在兴隆港操演人马，所以让马援带着刘秀到兴隆港前去诱敌。刘秀要知道怎么回事啊，他说什么也不去。刘秀跟马援出这山口了，巨无霸进这边山口，看不见刘秀跟马援，巨无霸一愣，难道说这山中有埋伏吗？正在这个时候，有打山口那边进来一百兵将，前边一匹伯龙马，马上坐着一个人，身高八尺，圆背风腰，双肩暴露，面如浮粉，眉分八字，目如朗星，壮士打扮，手里拿着一条素缨枪。巨无霸不认识，这个人正是寇勋寇子玉。寇勋骑着马奔巨无霸来了，请问对面是巨先锋吗？不错，正是。你是何人？
1: 我是陇右人士，姓寇名勋，号叫子玉。
0: 巨先锋，我看你在这山口欲进不进，欲退不退，是不是恐怕这山中有埋伏啊？
1: 哦，不错，正是。
0: 巨先锋，我告诉你，我劝你趁早走，这山中真有埋伏。九把这么一听可就高兴了，那我就谢过寇将军，甭谢了。寇将军，你泄露了军机，我九把这一走，元帅邓禹按十七条禁令五十四斩，必然斩杀于你。干脆你不用保刘秀，跟我走，我保你在天凤凰驾前高官得坐，骏马得骑。
1: 哦，
0: 巨先锋，听着意思你是要报答我活命之恩。行了，你也甭带我保这王莽，如果你要想谢谢我，你就记住了，今天寇兄告诉你，不然的话你进了埋伏可就死了，你就把我寇勋当做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爷娘一般。九把一听这话太不像话了，不由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恶狠狠地看着这寇勋寇子玉。寇勋在马上微微一阵冷笑，哼，九把呀，我耳闻着你身躯高大，武艺高强，没想到你竟怕山中有埋伏。纵然有埋伏，你有这么大的能耐，何足惧哉？九把气往上撞，往前一催马，你哪里走？看刀！马往前一催，唰，大刀奔着寇勋就砍来了。寇勋一拨马，带着兵将，啊啊啊啊啊啊，一直就出了那边的山口。九把可就跑到山的当中间了，立马停蹄，就听见四面八方哒哒哒哒，不如杀呀，拿呀，别让跑了哇！就听嘎啦啦啦啦啦，九把往四外这么一看，可就愣了。这四外全都是翻板，把这翻板这么一翻，整个是四四方方的一座梅花战壕，这梅花战壕都好几丈宽，没有踏板是过不去，就把巨无霸困在了正当中。四面一共是两千名弓箭手，一面五百，每人每一张弓，每人每一支箭，让寇田贤对着巨无霸

0: 聚射之状，酒吧这么一愣，就听见马跑的声音。酒吧抬头一看，进来的正是刘秀刘文书。酒吧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呆，对面你可是妖人刘秀。刘秀催马来到酒吧的面前，当中间隔着梅花战壕。酒吧，你为什么管我叫妖人刘秀？告诉你，我是汉高祖九世玄孙，为了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才在博水村兴兵起义，打到昆阳，要灭王莽，拯救黎民。酒吧，你有这身的能耐，这身的武艺，为什么福保弑君篡位的奸臣王莽，你不如下马归降？呸！刘秀，甭说是你，就是苏秦张仪、陆贾厉胜，也休想劝我酒吧归降于你。刘秀微微一阵冷笑：“酒吧，你保了奸臣王莽，就不怕万人唾骂于你吗？”刘秀啊，任凭你怎么说，我保了王莽是绝不能归降你刘秀。忠臣不保二主，酒吧，你这话可说错了。想当初，姜太公也是纣王之臣，因为纣王是个无道的昏君，太公姜子牙会合八百路诸侯，孟津河一战灭纣兴周，天下人谁能又说姜子牙不是忠臣呢？你应该听我良言相劝，归降于我。刘秀啊，我只知道胜者王侯，败者贼，你不是有兵有将吗？可以跟我酒吧一战，如果我酒吧输了，我绝不后悔。好，酒吧，我劝你，你不听我良言，你等候了。刘秀，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现在开会。从树立我院办理的冀州市东湖区2022年以来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涉案人员大都集中在14岁到17岁。前两天呢，又发生了一起涉及多名未成年人聚众斗殴的案件，发现学生都是来自同一所学校，斗殴案件就发生在学校周边。为此呢，我们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从未成年人检查办公室抽调了业务骨干，成立专案组，组长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察官王云担任。

0: 我叫王云，冀州市检察院卫检办负责人。很多人说，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特别是这些陷入迷途的孩子，你永远不知道哪次转身会改变他们的一生。你好，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
1: 喂。
0: 喂。
1: 哎，阿姨，我是小川。
0: 哦，小川。
1: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
0: 嗯。
1: 第一个就想到给您打电话。
0: 真好，真好，祝贺你，小川。李小川，我办理的案件当事人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作为他的爱心妈妈，我为之愤怒过，委屈过。但我最终还是微笑着接受了他的不完美，帮他走上了一条他喜欢的道路。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3: 哎，我说斌子，
4: 哎，
3: 咱哥俩今儿选这儿吃，真是对了哈。
4: 对呀、
3: 啊，你看这串儿味儿不赖啊，吃着像真羊肉。
4: 可不呗，南哥，要不他这店敢叫做良心烧烤啊？
3: 哎，我说你看啊，那边，那不是经常在一桌门口转悠的那帮小混混吗？
4: 哦，我看看，啊，不都是吧？你没看见那不还有个穿校服的呀？
3: 啊、
4: 哦，
3: 嗨，
4: 不定今天哪个傻小子又给他们套住了呢。
3: 哎呀，管他们呢，
4: 嗯，
3: 咱喝咱的，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
4: 干干干。
5: 刘哥。我真不能喝了，我就没喝过酒。
6: 什么？我没听错吧？小川，你都多大了啊？十四五的大小伙子了，喝这点酒怕啥呀？老板，再来三瓶。一会儿喝完啊，带你去个刺激的地方，让你好好开开眼。
7: 啤酒来了。
8: 这孩子跟他们在一块瞎喝什么呀？
5: 刘哥，我真不行了，实在喝不了了。你们继续啊。
6: 小川，小川，小川，
9: 大哥，看来他是真不行了。
6: 嗯，看见他裤兜里的钱包了吧？你轻点啊，明白我的意思吗？
9: 明白，包了，大哥。
6: 走，咱走。
5: 哎哎。我钱包呢、哎、刘哥，你们干嘛拿我钱包？
9: 谁拿你钱包了？我们还有事儿啊，我们先走了。
6: 少废话，快走。
5: 哎，你们给我钱包。
10: 警察，执行公务，别动。这是什么？
5: 这是我的，是我的钱包。
6: 咱就是闹着玩的，警察同志，你可别误会啊。
10: 闹着玩？这钱包就乾坤大挪移的跑到你口袋里来了。刘大龙，刚出来几天呀、啊、又手痒痒了？把他们仨都带车上去。
11: 走走走走走，快点走。

0: 顺走了，店里有监控录像，我给您拿去。
1: 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跟那俩混混在一起，早晚得着了他们的道。哎呀，小川这傻孩子呀！
2: 你认识那孩子？
1: 刚才离得远没看清，这走近了看清了，我们一个村的。哦，他父母啊，常年在外边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老家几次，根本没时间管他。平时啊，跟他爷爷一块生活，他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再加上隔辈儿亲，这爷爷呢对这孩子照顾就是俩字儿，溺爱。
2: 嗨，
1: 这孩子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一点节制都没有。
2: 哎，说的也是，爹妈离得远，想管管不着，爷爷岁数大拿他没办法，再这么下去这孩子可就废了。
1: 可不是咋的，听我们家上初三的老大说了，小川最近不仅学习成绩下来了，还经常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
2: 嗨，
0: 警察同志，这是监控录像，我提交给你们。
3: 好，谢谢您。
0: 不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你是这家良心烧烤店的老板？
0: 是是是，警察同志，我跟您说呀，那俩小子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经常来我们这店啊吃吃喝喝，但是他们从来不出钱，都是骗那些有钱的中学生。我记得前两天我店里还来了一个检察院的女的，好像叫什么云。
3: 哦，您说的是卫检办的王云吧？
0: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他，王云。王检察官可真不容易，那可真是操碎了心呀。他在我店里啊苦口婆心的给那俩小子做思想工作，足足聊了有一个钟头，没想到这才几天呀，他们这老毛病又犯了。
3: 好，情况我们了解了，感谢你的配合。
0: 哎，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0: 欧的，可你却说当时他们在跟你闹着玩呢。李小川，哎呀，你才15岁，还是个学生，不能整天跟这些人混在一块儿啊。
1: 他们是我哥们儿，他们说跟我玩个游戏，结果就被你们抓来了。
2: 这不是游戏，是犯罪。他们都有前科，你说他们是你哥们儿，那你告诉我，那俩人叫啥名字，做什么的？
1: 我
2: 说不上来了吧？那你说说，你跟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吧？
1: 我们那是2天前。
3: 哇，小川，你这双球鞋得3000多吧？哎。

0: 哎，对了，上次小周说要请客，啥时候兑现呀？
1: 对，就是你啥时候兑现呢？你让我们也沾沾你这大老板的光啊！
2: 行行行，哎，中午去学校超市，你们随便消费，通通我买单，行了吧？
3: 哇塞，
2: 老板大气，
3: 老板大气，以后我们就跟着你混了呀！
4: 小川，明天周六啊，我带你认识一朋友，我刘哥，在咱学校这一带，替他管事儿。
2: 刘哥，是吗？他是干嘛的？
4: 你别管刘哥是干嘛的，总之以后你们俩认识了，但凡你遇到点事儿，找他好使。告诉你啊，明天我刘哥请客，你跟我一块儿去。别说我有好事没想着你了。
2: 哟呵，看不出来你还挺够义气的，平时算没白请你。
4: 那是，我这人最看重的就是哥们儿义气。明天晚上7点，咱们学校门口那家良心烧烤店等着你啊。
2: 放心吧，肯定到。

0: 人呢？说话不算数，等我找你算账去。
1: 喂，哎，我说，
0: 什么？你不来了？你涮我玩了？
2: 哎，兄弟，哎，你是小川吧？
0: 你哪位啊？
2: 你叫我刘哥就行。大伟知道吧？大伟应该跟你提过我。
0: 哦，我正给大伟打电话呢。你就是刘哥呀？
2: 哎，对。以后啊，有啥事找我就行。啊，今天晚上我请客啊，你就放开了整。
0: 哎呀，刘哥太客气了啊！今天啊，就让刘哥破费了，改天我请你。
2: 哎，没事，咱们谁跟谁啊？啊，走，咱就去这个良心烧烤店喝点去。
0: 就是这么认识的，保证一句没撒谎。
3: 小川，你现在总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吧？那两人啊，整天在你们学校门口瞎晃悠，就是想找你们这些穿名牌、花钱大手大脚的学生跟你们套近乎，想法啊从你们身上骗钱，骗不来呢就偷，甚至抢。
0: 我觉得他们挺关心我的，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样罩着我，我爸妈都从来没有给过我这种安全感。
3: 安全感？
0: 是啊，他们跟我拜把子，要跟我做过命的朋友。
3: 哎，你被人家设计了还执迷不悟呢。这样吧，我们检察院设立了心理疏导室，我给你登记上。
0: 我不要，我才没有心理问题呢，这要是传出去太丢人了。
3: 哪儿丢人了？我们检察院还邀请心理专家对我们这些检察官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呢，目的是啥呀？就是想缓解工作压力，进一步激发工作热情。这孩子。
0: 啊，真的呀？
3: 这是法制宣传册，送给你。明天我们要跟市妇联的同志进校园开展未成年人法律宣传活动，目的啊，就是提高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家长、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讲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就在去年，重庆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偷车，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获，因为案发时都未满18岁，为此。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当时两个孩子都不愿意主动交代问题，他们很担心一旦把自己的同伙供出来，自己会遭到打击报复，因为他们都是未成年，因为他们觉得即便同伙被抓了，他们也不会被判刑，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放出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自有解决方法。下面呢，我想找几个同学来谈谈感想，谁先来呢？你就你吧，你来说说。
4: 小川，

0: 今天不行，检察院的王云阿姨叫我放学后去上心理辅导课。
1: 上什么心理辅导啊？王云说就冲你这心理就不健康啊，甭去了。放学后啊，我和你田哥在校门口等你啊，放心吧，不用你买的。
0: 那好吧，咱们别喝太多了。
1: 你就放心吧，没事啊。那个，你往那个校门口树下看啊，我俩就在这儿等你呢，看见没有？
0: 校门口树下，哦，看见了，我过去。
2: 兄弟，咋不着？今儿咱还去老地方喝点？
0: 大哥二哥，我这手里就200块钱了，恐怕不够。
3: 哎呀，这个钱儿不多了呀。
2: 好呗，想办法整点呗。
0: 整点儿？啥意思？
2: 走吧走吧，就去那儿。
0: 去哪儿啊？
2: 这你就甭管了，跟我们俩走就行了啊。今儿啊，保证不让你出一分钱啊。哎，出租车。
4: 师傅，去这个山水家园小区。
5: 好的，您系好安全带啊。
6: 区检察院未检办王
2: 军。关了。
6: 今日被委任为。
2: 怎么哪哪都有他？
3: 他？大哥，你说谁呀？
2: 王云。啊，就是这个叫王云的，就大事多。师傅，我们来海阔天空。
5: 好嘞。

0: 山水家园到了啊，您下车的时候慢点啊，注意点后方来车。
1: 哎，小川，二强，你俩跟着我来。
2: 六哥，咱们来地下车库干嘛呀？
1: 兄弟，一会儿啊，你啥都不用干，就在这个口啊，给我们看着点。有人来了呢，你就咳嗽两声啊，记住啊，两声啊，别多也别少。
2: 他俩不会是去偷车了吧？万一被人发现了，可就完了。哟，但愿不是，但愿不是。
1: 哎，兄弟，久等了啊，快上车。
2: 刘哥，这电动车是你们偷的呀？
3: 哎，我说兄弟，今儿咱哥仨算是抄上了。以前我俩来这儿的时候啊，都是拉车门，碰见那粗心大意的主忘锁车门了，我俩就到车里啊划了点值钱的东西。这今儿运气真不赖，也不知道哪个不长眼呢，把这电动车啊放这角上，黑灯瞎火的把大哥给绊倒了。等我们一推，嘿，这车还他娘的忘了锁了，这不便宜咱们哥们了吗？既然上天给咱们哥仨准备了这么大的一个礼物，不要那是白不要啊。
1: 嘿，我当时就是光顾着这个脚疼了啊，就想多踹他几脚解解气儿啊，要说还得咱老二啊脑瓜子好使，把这电车一卖啊，咱们又能多吃几顿好的，是吧？来，走着二强。
3: 哎，老头，你看这电车能值多少钱？
2: 小伙子，这是你的电动车吗？
1: 哎，我去！我说老头，你打听那么多干嘛你？你就说这电动车能卖多少钱吗？
2: 那，这，你非要卖给我的话，最多给你们600。
3: 这也忒少点吧？这么着，老头，你给800，我们把车留这儿了。
2: 你保证这车不是偷来的就行。
1: 哎，保证，保证。这是我兄弟的车，没看见吗？我兄弟还穿着一中校服呢吗？
2: 好吧，我用微信给你们转过去吧。
1: 啊，好。哎，小川，用你微信。
2: 刘哥，我说咱们这样要是被警察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你怕什么？再说了，这不咱们都没满18岁吗？未成年，就是被抓住了也没多大事儿。走老地方，良心烧烤，咱们 happy happy 去。
3: 对呀，今朝有酒今朝醉，喝醉了咱就大马路上睡。
1: 老板，再来2箱啤酒，30个烤串，拼个凉菜。
3: 小川，你敞开喝吧，来干一个。
4: 什么情况？怎么又来警车了？
3: 不会是来找我们的吧，大哥？小川，咱赶紧跑吧！
4: 都别动，警察，执行公务。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
5: 老板，又是你报的警？
4: 可不咋的，我跟您说啊，警官，今天啊真是巧了，刚才我接了我爸一个电话。

0: 你们不用给我做心理辅导，反正我现在就是一个废物，你们把我关起来啊。
1: 谁说你是废物了？
0: 我爸，他从来不回家，也没空管我，就知道给钱。自从偷车被抓，他千里迢迢专门赶回来了，回来对我就是一顿暴打，说我给他丢人了， 说再跟那帮人混，早晚得混到监狱里去。
1: 小川，你爸说的有错吗？你先别激动啊，认识到错误然后改正，你就还是个好孩子呀。你也别着急，也别有什么心理压力，你先自己待会儿，我到那屋啊给你爸打个电话去，我跟他聊聊。喂，你好，是李小川的爸爸吗？啊，我是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的王云。嗯，小川在一中初三哪个班你知道吗？不知道。那孩子上个月模拟考试考得怎么样你知道吗？孩子不跟你说。那你问过孩子吗？小川经常夜不归宿你知道吗？他爷爷管。他爷爷那么大岁数了，能管得住吗？你看，你看，又来了啊，除了打他一顿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跟你说啊，我们卫检办接触到的很多案子都是像小川这样十四五岁的孩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他们对于法律也是一知半解，总觉得自己还是未成年，即便犯个错也不会受到多严重的惩罚。你平时啊要多给孩子打个电话跟他聊聊，随便聊啥都行，时间长了他不就愿意跟你说话了吗？是，孩子现在是处在叛逆期，但是如果家长没耐心不跟他们交流，那孩子可不仅仅是叛逆的问题了，将来啊真出了大事儿，不就啥都晚了吗？好，你多给孩子打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啊也别动不动就发火啊。行，再见。小川，给你爸打完电话了。
2: 他都跟您说啥了？
1: 没说啥，他呀让我代他给你道个歉，说不应该打你。
2: 得了吧，他才不会呢。
1: 哎，你看你看，小川，你今年十五了，虽说还没到法定刑事责任的年龄，一辆电动车不值多少钱，可时间长了你总跟那些混混混在一起啊，没准哪天他们就会让你去偷汽车偷别的，真到了那个时候，未成年可就不是你们的保护外罩了，就会对你的学业对你将来造成负面影响，你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吗？
2: 不愿意。
1: 嗯，认识到错误就得改。我已经跟你爸爸说好了啊，今后啊你们爷儿俩要多沟通，父子之间啊哪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2: 谢谢阿姨，谢谢。
1: 你不用谢我，你看啊，这是你初一获得的科技创新奖的照片，你瞧，那个时候你眼里有光。你再想想，最近一段时间你跟那俩人混在一块儿，就知道吃吃喝喝，学习成绩咱先放在一边啊，只说你这大手大脚的花钱，你琢磨琢磨你对得起父母吗？哎，你为了这所谓的哥们义气跟他们一起去偷车，难道你不知道偷车是违法犯罪吗？知道吧，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去呢？是抹不开面子，怕他们笑话你，还是怕他们威胁你？
2: 都有。
1: 嗯，那你更应该跟我们说，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我们会依法进行处理的。小川，
2: 嗯，
1: 虽然你

0: 我们三个现在都还没成年，可一旦养成了这种吃喝享乐、偷偷摸摸的坏习惯，将来是要犯大错的，是要自毁前程的。小川，
1: 嗯，
0: 我再跟你说说我们曾经办过的一个案子。这个孩子啊，比你大不了多少，和一些社会人员在定州、望都、安国一带偷电车，先后20多次，涉案金额6万元。虽然他犯罪的时候也不满18周岁，到案后还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减轻了处罚，但是依然还是被判处了2年6个月。
1: 这是真的？
0: 这可是真事儿啊，是真的要判刑的。像你们这样的未成年人，一旦偷盗的财物数额较大，超过16岁，按法律规定同样是要被判实刑的。拿刘大龙和二强来说吧，他俩一个16，一个17，他们都是未成年人。这次啊，我们对他们采取了附条件不起诉，就是给他们6个月的考察期。如果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能够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就能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啊，如果继续有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被公诉判刑。
1: 这太可怕了。
0: 嗯，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严肃地告诉你，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远离你那些所谓的朋友，积极配合我们工作。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对你打击报复，有公安机关和我们在，你不用怕，孩子。
1: 嗯，好的，我知道了。
0: 嗯，这段时间如果生活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你就随时联系我们。
1: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王勇阿姨。

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鸣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1: 小叉在家吗？
2: 你好，您是哪位 啊？有什么事吗？
1: 你好，你是小叉的爷爷吗？
2: 嗯，
1: 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这是我的同事小张。您好啊，大爷，提前给您打过电话的，我们来看看小川。
2: 看看？
1: 嗯，
2: 这还有什么好看的呀？他的事儿不是已经结案了？现在他挺好的，没啥好看的。
1: 大爷，我来啊，就是看看咱小川现在生活上还有啥困难没有。我们呢，也想着给他尽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2: 我们现在不需要帮助，希望你以后别来我们家了，让人看到了还以为我们家小川又犯事儿了呢。
1: 不会的，大爷，你看啊，我们来啊就是想试一试。
2: 不用麻烦了，你们以后不用再来了。
3: 怎么样，又吃闭门羹了吧？你这一天天的呀，净干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你说你响应妇联号召当了这个爱心妈妈之后，好几次了，上赶着来这些孩子家里边苦口婆心的劝说，有几个理解咱的呀？还说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甚至有的时候遭受这无端的白眼跟指责。你按法律办案不就行了吗？为啥要自讨苦吃呢？
1: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那就好办了。你看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些穿制服的，心里啊多多少少是有些忐忑的，谁家不怕邻居说三道四呀？啊，也是怪我，怪我。你看，今天咱俩下班了，连衣服都没换就出来了。你瞧瞧，肯定啊是让小川爷爷给误会了。下次啊，咱俩穿便装过来。
3: 还来呀？怎么，你不怕再喝一碗闭门羹啊？
1: 怕啥怕？咱如果啊能挽救一个孩子，那就是让我多喝几碗都成，我都不怕。
3: 我看你啊，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1: 这叫心里有阳光，来了雾霾也不慌。说好了啊，下回咱俩别穿制服了，而且啊咱还得讲究点策略。
3: 啥策略呀？
1: 旁敲侧击。

0: 赵书记，赵书记，您在家吗？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
1: 哟，这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
0: 瞧您说的，没啥事儿，就是想和您啊唠唠嗑。哎，老书记，我想问问李小川家现在是啥情况呀？上一次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他爷爷好像对我们有点排斥。
1: 哦，你说小川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这个孩子虽然是被从轻处理了，但是在村里啊都传开了，说他从小不学好，总跟社会混混们在一块儿。你也知道，这人多嘴杂，尤其是在咱农村，好多事儿传着传着就变味儿了。所以啊，估计他家现在不愿意跟你们办案的人接触，怕到时候让人看见了，又以为是家里犯了事儿了。
0: 哦，这事儿啊，嗨，其实也怪我。上一次啊，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我们穿的是检查制服。那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1: 哎，不好过呀。你也知道，小川的爷爷身体不好，一直吃着药。小川发生这样的事儿，老人家的情绪受了很大的影响。小川爸妈出去打工，也顾不上家，家里乱糟糟的。有时候啊，不怕你笑话，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村里这不时不时也得搭把手啊。
0: 这还真是不容易。看来我们还是得想想办法走近他们，让他们放下顾虑才行。
1: 其实啊，王坚，小川这孩子本质不坏，他爷爷啊就是想护着他，让他安生点。
0: 我明白了，赵书记，谢谢你啊，我一会儿啊再上他们家看看去。
1: 好嘞，有啥事儿您招呼我啊。
0: 好好好，谢谢您，老书记。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大爷你好，我是检察院的王云。听说您这段时间啊身体一直不好，给您带了点鸡蛋和牛奶，专门过来看看您。这是我的同事小张。
2: 您好啊大爷，这是我们一点心意。
1: 我跟您非亲非故，不用这么客气啊。
0: 大爷，这是我们晚辈的一点心意，您别见怪啊，就是想来看看您。
1: 哦，谢谢您关心，您请进来吧。
0: 大爷，您现在身体咋样了？还吃着啥药呢吗？
1: 哎，心脏病，老毛病了。哦，岁数大了呀，能撑几天算几天吧。
0: 大爷，您可别这么说，小川啊，平时还指着您呢，您可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您要是腿脚不方便，需要买什么药，你就告诉我，我去给您买回来。
1: 谢谢你，这还总让你惦记着。
0: 没事儿，大爷，您不用客气。哎，小川去哪儿了？
1: 又跟他同学出去耍了。我算是管不了他了。
0: 毕竟是孩子嘛，这个岁数啊，正是好动的时候。
1: 我知道，你们是为小川的事儿来的。不过，我们现在就想过点清静日子。
0: 大爷，您放心，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就是想着呀，帮他把中考前的这个重要节点安稳地度过去，让他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毕竟将来他也要独立，要挑起这个家的嘛。小川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尽量远离他原来的那个圈子和朋友，防止他再陷进去。我也和小川聊过，其实这个孩子啊，本性不坏，而且呢是个很有想法的孩子。
1: 是啊，原来上学的时候还在学校得过什么科技创新奖呢。哎，也不知道因为啥就成现在这样了。
0: 其实啊，有时候就是缺少了引导，走了一段弯路。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啊，也遇到过很多像小川这样的情况，通过我们的帮教呢，孩子都已经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了。大爷，这次来啊，我们就是想在生活上、思想上帮帮他，让他尽快走出来，回归家庭和学校。
1: 我们现在啊，就是希望有人能管管小川，让他干点正事儿，别再瞎混了，跟他爸似的。
0: 他爸不是在深圳打工的吗？
1: 是啊，为啥去深圳呢？啊，不就是因为……
0: 咋了，大爷？
1: 哎，小王啊，我跟你说了，你可别告诉小川啊。
0: 我一定保密，大爷。
1: 小川的爸爸其实早就跟他妈妈分开了。
0: 哦。
1: 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小川他爸跟几个小混混在一块儿偷鸡摸狗，被关了两年。小川他妈就是在那个时候走的，当时说是去了深圳，后来小川他爸出来了，就跟我说非得要去深圳找小川的妈妈，这一去就是好几年。这不前一阵小川犯了事儿，小川他爸才回来了一趟，说是没找着小川的妈妈。
0: 那小川对这些事情就一点都不知道吗？
1: 谁知道啊，我跟他爸为了不让邻居们说三道四，对外就说他们两口子啊去深圳亲戚家的厂子里打工去了。
0: 那小川就一直没有怀疑过？
1: 哎，那么大的孩子了，怎么可能不怀疑呢？好在他爸在外头赚了点钱，在吃穿上从来没让孩子受过委屈。
0: 这么看来呀，小川心里应该已经知道个大概了。
1: 也许吧，我呢老了，又觉得孩子他爹妈都不在身边，孩子也不容易。

0: 你想干啥就干啥呗，结果弄出这么些事儿来。
1: 大爷，你放心，后面的工作啊，就交给我们吧。
0: 不知道小串会怎么想啊？有时间，你跟他好好聊聊。
1: 嗯，大爷，您放心吧，这个事儿交给我们。
0: 好吧，谢谢。
1: 大爷，那我们就先走了，有时间再过来看您。

0: 王姐，刚才我一直在旁边听着，你跟小川爷爷这么一聊，我才觉得小川这孩子也挺可怜呀。
1: 是啊，有时候不了解清楚孩子的成长环境，真的很难对症下药。还好咱们这次啊收获不小。接下来咱得想想办法走进小川的内心才行。
0: 可这说得轻巧，小川他不是小孩子了呀。他的心能那么轻易让咱们靠近吗？
1: 给我点阳光吧，让我再灿烂一下。

0: 老板，帮我算一下，哎，这些水果和蔬菜一共多少钱？
1: 好嘞，一共76块，您直接扫码就行。
0: 行，76，扫过去了啊，您听听。
1: 好嘞，收到了，您慢点啊，有需要再过来。
0: 好。小川儿，你好，小川儿，小川儿在家吗？
2: 哦，是王检察官、
0: 啊、大爷，哎，
2: 来找小川儿啊。啊，他在家呢，他在家，你进来，请进，请进，请进。
0: 小川儿，
3: 你快上啊，怎么节奏这么慢？找我有事吗？
0: 小川儿，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这玩的是王者吧？
3: 啊，你知道这款游戏？
0: 还行，我跟我弟经常组队。哎，
3: 那你们配合的咋样？
0: 简直不要太完美哦。
3: 那你能不能跟我组？算了吧，我们家就一台电脑。
0: 哎，我们可以找一天时间，我不上班，你不上学，咱们去网吧怎么样？
3: 真的吗？
0: 那当然是真的了，我们检察官说话能不算数？
3: 王检察官，你不用总找借口往我们家跑，不用看着我。我跟那些人真不联系了。
0: 小川儿，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你就像打王者哈，选择队友很重要，你要是找个猪队友，那怎么能成功嘛？
3: 这我知道。
0: 哎，电脑桌面这是你们的全家福吗？
3: 是，我10岁那年拍的。
0: 小川儿，你父母在外地，爷爷上了岁数，他们都不能好好的照顾你，但是你看啊，今年你已经15了，你想过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3: 没有。
0: 我接触过很多孩子哈，都跟你岁数差不多，本质上也都不坏，但就是因为交友不慎，自控能力比较弱，才导致了犯罪。可是咱们每个人哈，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谁还不犯点错呢？犯了错啊，找到错误的原因，努力改正，别人也不会看不起你，你说呢？
3: 快上，狙他！
0: 看我的，走你，去死吧！
3: 哟，可以啊，这都被你给灭了，
0: 小意思啦。
3: 什么？你们是哪个医院呢？哦，我马上过去。
0: 怎么了，小川？
3: 我爷爷他突然晕倒了，现在在人民医院，我得马上过去。
0: 别急，别急，别急，我开车送你去。
4: 护士，护士，那个心脏病人的家属怎么还没来？
0: 医生，医生，来了，来了，来了，家属来了。
4: 你们家属都干嘛去了？老人有心脏病不知道啊？
5: 对不起，医生，我是李小川，我爷爷他，我们刚才
4: 打游戏。你可真孝顺啊，还跑去打游戏。你爷爷的命还没游戏重要呗？
0: 医生，您消消气儿，我们也不知道老人突然发病，谁打的120啊？
4: 在那边。
0: 原来是他俩呀。小川，你去跟医生看看爷爷去，我跟爷爷的救命恩人聊聊。哎，你俩过来。
6: 王检察官好。
0: 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6: 那个王检察官，今天下午呢，我们俩去小川家了啊，结果呢，到了他家，怎么敲门都没人应。
7: 那我俩就进去了。
6: 哎，进去之后呢，就发现这爷爷躺地上了，好像已经快不行了，所以呢，我俩就赶紧打了120。
8: 哎呀，还真是多亏了他俩了，要是再晚一点啊，老人的情况还真就不好说了。
0: 你俩做的真是好事儿啊，那怎么一见我就往那柱子后面躲呢？
7: 我们怕。
6: 不，我们不怕，我们怕，就怕说不清楚。
0: 你们做得很好。我代表小川谢谢你们。
6: 啊，没事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据我了解啊，你们俩啊初中没上完是吧？
6: 啊，
0: 那就没想着学个技术找个工作啥的，那也不能整天在学校门口瞎晃悠啊。
6: 哎呀，谁说不想了、啊、 但是那我们没有学历，年龄又小，啥都干不成。
0: 既然想的就好办呀，改天咱们一块儿去师傅连组织的爱心爸妈帮帮团看看去，那边掌握的情况啊比较具体，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针对你们这种情况可以去的学校，大家一起想办法嘛。小张，我去趟李小川家。
9: 咋还去啊？
0: 这不中考完了吗？这种人生重大时刻呀，我这个爱心妈妈想去看看孩子中考考得咋样，想听听他下一步啥打算。
9: 那我跟你一起去啊。
0: 嗯，我自己去吧，你忙你的吧。
9: 那你路上慢点。
3: 王阿姨，您喝水。
0: 嘿，谢谢你。爷爷这个月复查的时候啊，你给我打电话，我开车送你们过去。
3: 哦，不用了，王阿姨，我们打车去就行了。每个月都让你开车送，我都不好意思了。
0: 瞧瞧你，还跟我客气上了。你啊，盯好了啊，让爷爷按时吃药，少干体力活，你多干点啊。
3: 放心吧，我现在啊都会做饭了。
0: 行啊，这小子。小川啊，你真的是长大了啊。哎，对了，中考考完了，打算上什么学校啊？
3: 王阿姨，我正想让你给我参谋参谋呢。我这几个月照顾爷爷，学习落下了，这次也没考好。我不想上个普通高中，我想上个技校，就是那种汽修技校，你说行吗？
0: 行啊，喜欢什么就大胆去做呀。省里比较好的汽修学校哈，咱们冀州就有，就是那个明星汽修学校。
3: 对对对，您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就是想上那个明星汽修，这样我就不用去外地，正好可以照顾爷爷。
0: 太好了，你看你能这么想啊，真让人高兴。既然这样啊，我还有一份神秘大礼要送给你。
3: 什么呀？
0: 等你上了明星汽修学校就知道了。小川啊，咱可说好了啊，开学那天我送你去学校。
3: 您送我
0: 啊？
3: 这太麻烦您了，我自己去吧。
0: 行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0: 望你们在这里快乐学习，祝愿你们早日梦想成真。
1: 来，小川，这些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你收好了，这是咱们检察院还有教育局市妇联专门给你准备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教育局的周叔叔，这是市妇联的李阿姨，他们也一直关注着你，今天啊也一块儿来送你去上学。你在学校里啊要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打电话。
2: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努力的。
1: 哎，小川，你看那边，我给你的神秘大礼来了。
2: 大龙，二强，你们怎么也在这个学校啊？
3: 瞧你这话说的，我们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
4: 你也没想到吧，小川。实话告诉你吧，是王英阿姨帮我们办的入学手续，我们俩也想好了，得实实在在的学一门手艺，将来呀也干点属于自己的事儿。
2: 太好了，以后啊咱们还在一起。
3: 对，这次呢咱们是一块儿学习，一起进步，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0: 您是王云吗？
1: 是。
0: 有一个您的快递在您单位门口，您方便下来签收一下吗？
1: 我的快递哪儿寄来的？
0: 哦，看那个地址是一个什么汽修学校，寄件人叫李小川。
1: 哦，好的好的，你稍等一下啊。信，还有个水杯。
2: 马阿姨，您好，我是李小川，我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已经从学校毕业了，而且找到了一份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已经工作三个月了。如果没有您的关心和帮助，我真的不知道今天的自己会在哪里。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在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候，给了我温暖和阳光，让我看到了光明，重获新生。这个水杯是我用自己的工资给您买的，希望您能用得上。
1: 送给亲爱的妈妈，送给亲爱的妈妈。
3: 王姐，你咋哭了？谁惹你生气了呀？
1: 我这是哭吗？我这是笑，是幸福的笑。

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鸣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

0: 秀广播剧展播。
1: 醒醒，该看文献了，第23页。醒醒，该写教案了，第3章第5行有错。快醒醒，该睡觉了。醒醒，该睡觉了。我的名字叫鲁班，是一款智能应用。我的主人叫鲁一博，是中国天津中德机电专业的老师，平时就爱研究点高科技。这不把我给鼓捣出来了吗？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1: 2016年，天津率先主导推出鲁班工坊，与世界分享中国优秀的职业技术和文化。2019年，鲁一博被派驻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加入了鲁班工坊大家庭。
2: 喂，领导啊，刚到柬埔寨，下飞机了。
3: 哎，可是领导，我可听说啊，咱们这个。
4: 鲁一博老师。
5: 鲁一博老师，我是大圣集团的老李。
2: 哦，您好。对，李老师已经在我边上。
5: 在。
2: 可是领导啊，鲁班工坊提前启动，和我博士考试时间冲突啊，我为了这场考试都不知道准备多少年了。喂，领导。
5: 抱歉啊，鲁老师，我们这边信号不是很好啊。哎，我帮你放行李啊。来，
2: 还是我自己来吧，李老师。这里边都是考博的书，有点沉
5: 啊。是啊。哎，我们上车聊
2: 啊。好，那我们上车说。
5: 哎，鲁老师啊，
2: 啊，
5: 您不要总老师的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这次给李当翻译呢，帮你打一打辅助，还是叫我老李吧。
2: 啊，
5: 我对您可是早有耳闻，鲁一博嘛。中德机电专业的王牌教师，
2: 别这么说，同行啊，卧虎藏龙，一天不卷都会被落下。哎，老李啊，您在这儿多久了？
5: 大圣集团有多少年，我就待了多少年啊。
2: 哦，
5: 你这个王牌教师，准备待多久啊？
2: 别人教多久我不知道，我只能教一个学期
5: 啊。
2: 9月份我就该博士考试了。
5: 哎，那不对啊。听说第一期的老师至少要待满1年
2: 啊，那我得打电话问问领导。哎，这手机怎么没信号？
5: 哎，坐好 ，Optimum Day。
2: 你说什么？
1: 智能鲁班提醒您，这是柬埔寨语里稍安勿躁的意思。温馨提示：距离您的博士入学考试还有238天，低头是题海。抬头是前途，您的今日备考计划有刷题20道，实训2小时，模拟卷1套。
5: 哎，你这手机还能说话？哎，不过你可不能那么快走，有了你的培训，柬埔寨的年轻人才能有一技之长，中国在这里落地的企业才能有活国的技术工人呐。
2: 可万一不能提前回来？那可不行，我都考了4次博了，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冲刺的机会了。
5: 哎呀，鲁老师啊，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
2: 我
5: 有了鲁班工坊的教学，柬埔寨就等于有了懂基础科技的生力军，这些年轻人服务中国企业也可以服务柬埔寨企业，企业生产就有了保障，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双赢啊。
1: 30年了，为了念书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2: 小鲁班，别解下茬，总之我是必须回去考博。
5: 鲁老师，你这张王牌好不容易我们摸到了。

0: 上就得打出去，啊，文总和玛丽校长不会答应你。
1: 嗨，咱还是先说眼前的问题吧，我也不能一句柬埔寨话都不懂。你叫什么名字？是你牙齿摸 A？
0: 是这样发音的啊，是你牙齿摸 A。
1: 你牙齿摸 A？
0: 不是。
2: 鲁一博英语、中文、柬埔寨语手脚并用，很快打破了语言不通的壁垒，适应了在柬生活。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3: 安静啦，上课啦。打电话的同学挂掉，那边那个啊，不要再话了，安静啊，安静。
1: 哎呀，同学们，谁能告诉我，八点上课，你们怎么十点才来呢
4: ？Sorry sir， 外面雨太大，可能梦就梦一堆，而且我起晚喽。
1: 好了，起晚了。
4: 老师，上都，我不是故意的，我们都是十点才开始上课，今天定了三个闹钟，我还是没有听见呢哈。
5: 是啊，好困哦。哎呀，
1: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不到六点就起床了。你先下去坐吧。今天大家第一次见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鲁一博，来自中国天津。
5: 他是天津的，
1: 对，是你们的班主任，这位是助教李老师。
3: 啊，欢迎大家来到鲁班工坊学习。我来自中国安徽，大家可以叫我老李。
5: 李老师，
4: 老师，鲁班是什么意思？
2: 智能鲁班回答您，鲁班就是我，中国最早的科技人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鲁班也叫公输班。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鲁班从小跟着家人盖房子，后来慢慢学会了造兵器、豹子、铲子、曲尺，甚至雨伞，这些都是鲁班发明的。
1: 大家刚才用的雨伞就是鲁班发明的。
6: 鲁老师、李老师，你们好，我叫莱蒙，我想当班长。还有，你们来之前，全班同学委托我问你们一件事：我们上这个课能找到好工作吗？
7: 能赚大钱吗？
8: 赚钱吗？
4: 这样，老师。不想发财是不是就不用上课了呢？
1: 安静，课都给我好好上，我会点名，只要是我的课就不许迟到，不许打电话，不许在课堂上化妆、打游戏、吃东西，更不许带与课堂无关的东西入内。那个戴眼镜的，你叫什么名字？
6: 卢老师，他叫 Seven。
4: 老塞，谁要你说
1: Seven， 我记住你了，下节课先查你来没来。
4: 我恨你，莱蒙。
5: 汉奸，你这就不知道吗？
3: 不知道。好了好了啊，这节课是智能焊接技术啊，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操作开始。听说不少同学以前搞过焊接啊，哪一位愿意上来演示一下？这个架子是怎么焊的嘞？
6: 老师，我
1: 莱蒙同学很勇敢。
4: 老不老，假小子。
6: 老师，我很在行的。
2: 智能鲁班提示您，该行为高风险。
3: 哎，快停下来！
1: 莱蒙，你一直这么焊啊？谁教你的？
6: 我自己学的。我记得就是这样啊，先预热木材，温度够了就。
1: 哎，你给我吧，先把电壶给我。
6: 老师，为什么我一直流眼泪啊？
1: 因为你没戴面罩啊。
6: 上都，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老师，我还能当班长吗？

0: 快回去吧。同学们，赤裸裸的反面典型。算了，还是卷理论吧。老李啊，把试题给大家发一下。
1: 好，
0: 我们先摸摸底。
2: 嗨，摸哪里呢哈？
0: 摸底就是考察你们现有的水平
3: 啊。什么都没学哪有水平
4: 啊？说教学没道理。
5: 老师啊，你是不是骗我们学过呀？
6: 严肃点啊，是考试，考试时间30分钟，注意考场纪律
0: 啊，不要忘记写上你们的大名啊。

0: 哎呦，好难，一点都不会。
1: 小婉，你让我看一下。
2: 景刚，请爱，我才不，谁让你告诉老师我的名字？
0: 老塞，不给就不给，我自己写。
2: 方不漏，我教你呢哈。你把答题卡扔在地上，
1: 然后呢？
2: 踩上去。
1: 再然后呢？
2: 有鞋印了家，就按照鞋印的形状去涂答题卡，正确率一定比你自己写的要高。
0: 还耍我？塞文，你给我等着！
2: 哎，你把这个拿。
3: 下课后，鲁一博用最快的速度判了试卷。这卷子连我都能判，因为教的是白卷。能明显感觉到，一博越来越焦虑。为了快速实现做出成绩的小目标，他开始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卷起来。

0: 几点一班听好，下楼跑步。老师，是谁哟？天还没亮呢。
1: 起床了，给你们5分钟，马上下楼。你们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啊？下来，都下来。
2: 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3: 现在开始做第8套广播体操。
4: 卢老师啊，你每天都是不用睡觉的，昨天半夜你还在写东西，这早上6点又起床了。

0: 就还四个月，必须先调整他们的作息。你想想啊，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专业要比6到8个小时吧？
1: 嗯。
0: 编写程序，安装组件，最终还要实现整个模拟系统运转。
1: 是啊，
0: 比赛过程还不能停，这就意味着选手不仅得有好脑力，更得有个好身体啊。都站直了，别懒懒散散的，还没睡醒呢。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早上7点准时在操场集合，跑半小时再上课，跑不完不许吃早饭，出发，好。老李啊，
2: 嗯，
0: 咱们别弄太难的，学生们看不懂。
2: 哎，好的啊，这个图案简单的很呐。
3: 卢老师，黄黄的字是什么耶？
2: 这是中国的剪窗花。
0: 对，
2: 哎，
0: 来，让李老师这位巧手教大家剪窗花，你们可是赚到了啊！
2: 来啊，大家每个人拿起你们面前的彩纸，对折成三角形，然后向上对折，把它变成菱形啊，一共反复对折4次，变成这么大。哎，接下来开始画图案啊，我们从简单的圆开始画起。嘿，怎样？哎，怎样？
4: 哎，我笨手笨脚的，怎么能行啊？
0: 能意识到自己笨手笨脚还不算晚，来，我这把剪刀给你。
3: 老师，为什么让我们练这个啊？
0: 干咱们机电这行啊，最重要的就是手稳。今天我可把秘籍倾囊相授了啊！想要手稳，就靠中国的剪纸。
3: 用剪刀 ，so easy 啦！
0: 剪一个不难，难的是一直剪。我要求你们所有人每天至少剪一个。
5: 这么多！
0: 最后我抽查。
3: 为什么每天都要剪？
0: 因为我信奉一句话：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材料知道；3天不练，哼，谁知道都没用了。剪，
6: 剪吧，剪吧。哎
2: 呀，每天对付这帮峨眉山的小猴子就够累的了，还要应付你这位名副其实的卷王。
4: 卢老师，厉害，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老李啊，你看孩子们都在夸我厉害呢。
2: 啊，你清醒一点吧，厉害是柬埔寨话再见的意思
0: 啊。是这个意思啊？
7: 老板，文老板。
8: 谁呀？
7: 是我，阿晨。今天工地我面试，你给我。
8: 哦，我有印象，发生什么事儿了？
7: 文老板，我想问，为什么不要我？我在之前的工厂工作10几年，大家叫我无敌手，工作再苦再累，我可以做。
8: 面试时已经解释过了，你的技术我们非常认可。但我们不需要普通电工，大盛集团的生产模式和传统工厂不一样，我们需要懂先进设备、技术过硬的工人。
7: 给我一次机会，我有4个孩子，我需要这份工作。
8: 不好意思，
7: 我有基础，我非常愿意学习，只要给我一次机会。
8: 嗯，真的吗？
7: 真的。
8: 那好吧，我给玛丽小长打个电话。
7: 谢谢文老板，谢谢文老板。
8: 别让我失望哦。
9: 一博大魔鬼集训只坚持了3天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他激起了民愤。现在一听说是他的课，学生们都不愿意来。无奈之下，他找到学校里分管国际交流的玛丽校长取经。玛丽很热情地邀请他去吃饭，还说要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他认识。

0: 玛丽校长请你吃饭，你带我来做什么？
1: 我紧张啊，柬埔寨餐桌礼仪那么多，待会儿我就靠你了。
0: 哎呀呀呀，妈，好了啊，一会儿你随时看我的眼神啊，听我按时行动。
1: 好嘞。
2: 鲁老师，李助教，欢迎你们来柬埔寨。
0: 玛丽校长，
3: 你好，你好，
0: 好好
2: 你好，你好。柬埔寨鲁班工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校舍大建到如今已经顺利开课，每个部分都离不开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校的支持。借着今天一起用餐的机会，我代表学校再次表达对你们的感谢。
0: 客气了，
3: 您太客气了。
2: 来来来，二位请坐。啊，对了，鲁老师，
3: 嗯，
2: 这里的气候还适应吗？这些日子生活上还习惯吗？
3: 哦，习惯。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和您交流一下学生的教育问题。
2: 哦，不不不，鲁老师，如何教会学生，那可是你的工作，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我今天只管好好招待你。
3: 可是，
2: 不要可是了，我们这边常年是夏天，我看到你好像出了很多汗。来来来，尝一尝我们的特色饮料甘蔗汁懒香子。
3: 啊，谢谢，确实有点渴。
0: 喝错了，那一杯是洗手的
3: 啊。
4: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0: 哎，文总
2: 啊，文老板你来了。
4: 嗯，
2: 太好了，来认识一下这位新朋友。
4: 哦，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卢老师吧？
3: 啊，
4: 您好您好，中国大盛集团文娜娜，常听老李提起你啊。
3: 原来大盛集团的文总是位漂亮的女士啊。
2: 既然忍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都不要客气，来来来来。
5: 智能鲁班温馨提示：
2: 什么声音？
5: 您的博士入学考试还有，
3: 抱歉，是我的闹铃，我忘记关掉了。
5: 考试题海，
4: 考试，
5: 海头是前途。
4: 你要考博士吗？那鲁班工坊怎么办？
0: 这个，哎呦，这道菜好独特啊！哎，叫什么名字啊？
2: 这可是最出名的高棉美食，柬埔寨的果菜阿莫克语。
0: 啊，好，
2: 鲁老师品尝一下嘛。
0: 哎，吃一点，吃一点。
4: 哎，玛丽校长，之前我打电话和您说的事儿，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希望就安排到卢老师办理，他教的专业和我们需要的工种很适合。
2: 这没有问题的，卢老师。你们班即将有一位新学生到来。
3: 新学生？
4: 他叫阿晨，以前在工厂做工，刚丢了工作。
3: 这个小孩都不好教，那工人岂不是难上加难啊？
2: 卢老师，你不知道，过去我们这里很穷的，是中国企业来到柬埔寨建工厂、建学校，我们的日子才越过越好。
4: 嗯。古有丝绸之路，现有一带一路，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啊，一直就有合作交流的基因。
3: 但是
4: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里几乎没有我想要的人才，没有技术人才，大家怎么发财呀？
0: 哎，不对不对嘛，人才这不就来了吗？
4: 一波卢老师你就是才。
0: 哎，
4: 来来来，尝尝这块八腿美味
0: 啊，吃一下
2: 啊。八腿美味啊，这可是我的 favorite， 蛋白含量是牛肉的20倍，吃这道菜可是有讲究的。我来教你们怎么吃，要喝一口酒，吃一口肉。怎么样，好吃吗？
3: 好吃，像螃蟹，还有点鸡肉味，这到底是什么呀？
4: 是油炸大蜘蛛。
3: 炸什么？蜘蛛？我吃了蜘蛛。
2: 啊，他怎么了？哎，快扶他一下。
0: 卢老师，你没有事情吧？啊？
2: 是不是太热了？来来来，试试这碗水蝉酱吧。
0: 卢老师，卢老师，
5: 您好，监测到您的血压数值异常，请及时就医。 普寨的礼仪是不能让客人的盘子空着。一博为了礼貌，想把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光。就这样，玛丽拼命夹，他拼命吃，不仅没解决学生上课的问题，还把自己吃成了水土不服。很快，插班生阿晨加入了鲁班工坊。然而，与阿晨一同到来的还有很多神秘传说。
6: 小点声音！
3: 大半夜的，到底带我们看什么呀？
6: 卢老师、李老师，你们没听说过那个传闻吗？
7: 什么传闻啊？
6: 所以开始，有人凌晨十二点看到教学楼里的灯突然亮了一下，后来有人说，一到晚上就会从这层传来各种诡异的声音。大家都说，这学校里面有脏东西。
8: 哎，还有人说了哈，阿晨来了以后，学校里才开始变了这么些吗？
6: 家一定是他。你们注意过阿晨手上的疤吗？
8: 送的是啦，那块疤好恐怖的嘞。
9: 哎呀，你们几个不好乱讲的吧？
3: 你们最好不是装神弄鬼啊。
6: 哎，你们听，
10: 可牛可兰是从实验室里闯过来的。
11: 谁？啊，是我，
12: 阿晨，怎么是你啊？
3: 这么晚，你在这儿做什么？
11: 我，
3: 这是什么？
11: 没什么。
12: 哎，这不是紫檀木吗？怎么有这么多的紫檀佛珠啊？
3: 你在车珠子？
11: 我，
3: 你是不是在用学校的实训设备接私活？
11: 老师，桑刀，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求求你不要告诉校长，不要告诉文老板，我被人骗了。
3: 骗？怎么回事？
11: 我失业了，文老板说只要我从鲁班工坊毕业，我就有资格进他的工厂里做工。可现在我边上学边做点生意，就是帮人家车珠子。签合同的时候我看不懂，被坏人骗，订单多到做不完，如果不能按时完工要交钱，很多很多钱。
12: 好了好了，阿晨啊，这是你做的台砖？
11: 对，为了加快速度，我用实训室里的台砖配上合金刀头，最后再自己打磨一下。我知道做完这批材料比登天还难，可如果让我交违约金，我们一家子就饿肚子了。
8: 喂，阿善，你的手打得那么狠啊？
13: 喂，你都流血了，
11: 这个时候哪里顾得上手？
5: 提示，请尽快处理伤口，请尽快处理伤口。
8: 对，你快去包扎。
11: 不，我不去，我今天必须把这几千件完成。
3: 阿晨，你先去包扎，珠子交给我。放心吧，只要我在，就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出事，鲁班工坊也绝对不是个摆设。
10: 对呀，你快去吧，阿晨。
12: 阿晨啊，跟我走，我带你去医院。
11: 我不去。
12: 你就跟我走，这里有鲁老师，走。哎。
14: 老师，
8: 老师，
15: 老师，
3: 老师，你们怎么都来了？
15: 雷蒙说叫我们快点来。
10: 是啊，
3: 实训室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呢，上课不积极，看八卦次次不落。同学们，谁今晚愿意留下来帮阿晨做这批珠子？
8: 卢老师，我想睡觉。
13: 几千颗珠子怎么可能做得完啊？啊，
8: 简直就是阿汤哥的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3: 我们肯定能完成。
13: 哎，不可能，我听说像阿晨那样熟练，一小时最多能做几十颗，就算全班都来帮忙，我们也要做到天亮。
3: 对，如果用老式的台钻，可能真的要等到天亮。一个圆木饼半个半个的钻，还要双面各钻一次，效率低，误差大，还很容易受伤。但是如果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完成呢？
8: 哎，
7: 你是说？
3: 对，数控机床。孩子们，来，都进实训室来。今天我们上一节不一样的数控课。首先，把质料拆成这么长的木方条，套入数控机床，微调，开始。你们看，四角一圈圈被切掉，就变成了珠子。再把珠子进行归圆，这东西就是一个字，快。毕竟整个过程都是自动设计的，不需要再手动打孔，而且只要把数控机床模型设计好，其他全都不用管，一件事搞定。
14: 哇，好厉害呀、啊！
16: 该，
14: 你没有见过这种设
16: 备，这招太妙了。卢老师，你是天才，你就是鲁班，你就是鲁班。
14: 你也可不敢挨，以后就叫你鲁班老师了。
7: 鲁班老师，
16: 鲁班老师。
3: 但是你们知道该怎么设计数控机床吗？
13: 不知道。
3: 现在还觉得学习没用吗？几千颗珠子不费吹灰之力。明天早上第一节课还是这间教室，我给大家讲编程，想学的不要睡懒觉哦。喂，
14: 老师，你之前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了哈，我明白了嘞。
17: 加，
18: 那我要是十个闹钟，
17: 那我是二十个。
18: 今天晚上要好好预习，不睡觉了。
17: 那我就负责叫大家起床。
18: 好。
19: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5: 第二天，来听编程课的学生比预想的多不少。他们说，本以为学职业技术就是去当维修工，没想到鲁班工房的课程超乎想象，尤其是把智能科技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他们发现学习是一件既有趣又有用的事。
19: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3: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智能机器人 MicroMouse 竞赛平台和百变拼接仿生机器人平台。
13: 啊，这是怎么操作的？
14: 我听说过 MicroMouse， 可是我也试试了。
13: 你这个搞
12: 的。请大家注意区分结构件、传动件、传感器件和执行器件啊。最主要的是创新能力。
14: 罗老师，我正在试着研发一款洗手机的 APP， 你帮我看看这里为什么总是运行不良。
3: 洪定义，我是 CEO。
13: 罗老师，李老师，我的焊接考试得了 A+。
12: 哦，太
20: 好样的，
3: 我就知道你能行。
5: 2019年5月，全国智能院校技能大赛开始了。一博带着 Simon 和 Lemon 回到高手云集的天津，准备为自己的未来放手一搏。

0: 孩子们非让我给你打视频看看你啊！我们都在实训中心，这里有大宋的基站设备啊，网络信号稳定啊。
1: 喂，大家用手机能看到吗？
0: 哎，看得到，
2: 看得到。
1: 这里啊，就是我的家乡中国天津。
3: 啊，我们来为三个朋友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0: 为柬埔寨鲁班攻防，我们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啊！鲁老师，我们想去看一看天津的学校了。
3: 是啊。
1: 好，没问题。那大家跟我来，我带大家云参观一下咱们的校园。
3: 好。
1: 来看这边啊，这个是图书馆，那些呢是实训室。这些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学习时用的设备只是这里的冰山一角。如果你们能来到天津上学，将会拥有更多的知识和体验。还有这个区域是宿舍、食堂，那边是体育馆，还有游泳馆。
0: 哎，同学们啊，哎，还是中国的职业教育牛。
2: 老师，图书馆和实训室真的免费开放吗？
1: 当然，只要你不困，24小时都可以用。
3: 看起来好漂亮啊！
2: 看起来可真好吃。
4: 哎，我早饭吃了两大碗了呢。
2: 真羡慕 Simon 啊！我也想到天津去。
0: 我也。哈哈哈！哎，你好好努力，明年的职业大赛就可以去了。
2: 我想考到天津上学。
5: 欢迎各位来到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国际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来自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8个国家的选手正在蓄势待发，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他们进入主赛场。
6: Seven， 我有点紧张啊。
7: 到家，苏苏，深呼吸。你看，场上的这几位带队老师怎么样啊？
6: 除了我们的鲁班老师，都很正常啊。
7: Rona， 那我们一定拿第一的
6: 哈。By the way， 为什么？
7: 只有我们的带队老师是疯子，说明我们付出的最多，练得最狠，别的队怎么超越我们？
6: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又信心十足哈。
7: 这个时候，心态最重要，少想有的没的，不如想想拿了冠军以后找鲁班老师要什么奖励。
5: 正式开始。
6: Seven， 不好了，机床 X 轴抖动。
7: 警察摩擦力大秀，伺服参数。
6: X 轴伺服初始化操作已完成，正常运行，等待搞定。
5: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请参赛选手注意时间。
6: Seven， 你那边怎么样哈？
7: 好呢，一切顺利了呢。
6: 帮我看看这个控制器为什么总是调试不成功哈。
7: Rob， 检查一下程序设定。
6: 检查过很多遍，没有问题。
7: 啊？确实没有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变频器与控制器通讯不稳定上。
6: 那我查查通讯参数配置。
7: 哎，通讯子站配置好像不太对了哈，你看。
6: 什么声音？
7: 哎，危险了哈！莱蒙，你没事吧？
6: 没事，哪里出了问题啊？
7: 高温蒸汽管道裂开了。
6: 这是个意外，不是我们的错。
7: 不管是什么原因，比赛结束时我们的系统不能正常运转，一定会被扣分的。
6: 抓紧时间重装高温蒸汽管道吧。
7: 重装管道至少要8个小时，不可能完成的。
6: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7: 不如直接管道焊接。
6: 哎，你这个方案更不可能。我们没有足够长的焊枪，没有足够安全的防护服，更不是金刚不坏的超人，等焊完管道我们就变成熏肉干了。
7: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如果是鲁班老师，他会怎么办呢？
6: 他……
7: 哎，我知道了呢。我们把三根焊条接在一起，再把第一根焊条弯成一个椭圆状弧形，这不就是一根足够长的焊条吗？啊，从这里把它伸进去，焊出管道的缺口，无论是距离还是高低，都正合适了呢。
6: 这太冒险了，能成功吗？
7: 到家，叔叔，一定能行了哈。
8: 管裂急需焊，怎奈臂短无法干，焊条加长一米半，好似鱼竿直呼颤。湖光闪烁烟雾漫，不是钓鱼是烧焊。我这段快板说得怎么样？猜得没错，柬埔寨鲁班工坊最终夺得了比赛冠军，鲁一博如愿以偿拿到成绩，可以留在天津冲刺考博了。可是
9: 小鲁班，
8: 智能鲁班在呢。
9: 删除复习计划
8: 是否确定？
9: 我确定。
8: 彻底删除是否确定？
9: 我确定。我还是第一次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这样的神情，希望、向往、梦想和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此刻我心中好像终于放下了什么，又好像重新燃起了什么。
10: 鲁老师，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回柬埔寨。
1: 玛丽校长，别说我了，还是先说说垃圾站吧。每次经过垃圾站，都能看到好多学生坐在那儿。
10: 他们在上网。
1: 上网？
10: 是啊，校园里有很多网络覆盖盲区，垃圾站那边的信号最好，学生们都在那也很正常。
1: 那多不卫生啊！
10: 想上网就只能忍一忍了。
1: 如果断网断电，该怎么联系外界呀？
10: 共享手机热点。
1: 哎呀，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善一下通信环境呢？
10: 目前学校用的还是20年前的老基站，时间太久了。咱们学校又在郊区，哪里都有覆盖盲点。你看，大家早就习惯了。而且，这可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1: 实训中心不是引入了中国大圣的4G 基站设备吗？我想可不可以借助这套设备和技术解决校内网络问题啊？
10: 不错的想法，能不能找稳老板商量啊？
1: 好，那就交给我吧。
10: 谢谢了。
1: 文总，辛苦了。
11: 别客气，卢老师，已经按你说的把网络全都开通了。你那边网络测试如何？
1: 我围着校园大概转了一圈，有些区域的信号衰减还是太厉害呀，没办法正常打电话。
11: 把测试数据发过来。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没想到你还挺专业的。
11: 我也没想到机电王牌教师还懂通信技术。
1: 要不怎么把我派来鲁班工坊呢？我一个顶俩呀。
11: 你看啊，通过数据分析，盲点区域范围应该集中在这里、这儿，还有这几个地方。
1: 有办法处理吗？
11: 调整天线角度，加强信号覆盖，已经叫师傅去做了。
1: 可是我们可没有预算。
11: 哎，就当义务奉献吧。接下来呀，我打算用这一套基站把附近的通信问题一起解决掉。
1: 文总，您能这样义务奉献，我们无以为报啊。这样，您再带来10个8个阿晨那样的学生，我保证把他们教好。
11: 你呀，赚钱是赚钱，事业是事业，这是两回事儿。说到底，在柬埔寨造车修路10几年，集团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形象。我们长期扎根在这儿， 闻着这片土地的气息，与当地人朝夕相处，也更能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1: 哟，怎么报警了？
11: 这边有信号干扰。你看啊，垃圾站那边信噪比偏低，信号强度却是正常的。
1: 会不会是当地基站与大圣基站存在频率干扰啊？
11: 聪明。
1: 那我们修改一下大圣基站的工作频段就好了。
11: 你看一下电脑散热系统吧，刚才的警报是温度过高。
1: 哎，老笔记本了，陪了我很多年。
11: 换一台吧。
8: 不要换掉我的女朋友，她陪了我很多年。
1: 这可不是我教的啊，很多软件教案数据都在这台电脑里，别的电脑啊我也用不惯。
11: 这个我知道，清理一下灰尘就好了。
1: 要更换导热硅脂。文总啊，你知道学校附近哪里有修电脑的商铺吗？
11: 这里是郊区，买不到的。上次我想买个 USB Hub 要跑到20公里外的市区。
1: 那我去一趟吧，顺便帮大家带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
11: 今天可是周六，班车停运了，你怎么去啊？
1: 哟，还真是。哎，老李他有摩托车，让他送我。
12: 卢老师，我发现在这里待久了，你好像没有那么卷了。
1: 我只是把卷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教学工作上。
12: 好，
1: 想想中国政府，尤其是教育部这些年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想想全国的各大院校多年来的努力。如今啊，我们的技术不断成长，已经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位置。最近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啊。
12: 哦，什么道理啊？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世上还有国家和人们需要帮助，想借鉴我们的技术加入我们的快车道，共享繁荣。我不想让这团火光停留在我们这里，我希望它能一直薪火相传呐，照亮这世上需要它的角落。
12: 好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1: 再崇高的理想也需要由人来完成落地，如果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呀？哎呦，哎，停车停车啊，你东西掉了。
12: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哎，我捡吧我捡吧。嚯，包得严严实实的，这是什么呀？
12: 哎呀，快打开看看坏了没有。
1: 哦，这不是五虎铁画吗？嘿嘿，
12: 哎，从你来到柬埔寨的第一天，我就在做这个东西了。铁矿石要精心地挑选，反复地锤炼，铁材要打磨，要抛光，前前后后做了这么久，你看我手上这些伤口啊，但我必须要把它做出来。好在今天终于做好了。
1: 五虎铁画。
12: 是啊，
1: 这手艺可快失传了。
12: 对，用它来纪念我们在柬埔寨鲁班工坊的日子。
1: 老李啊，你还别说，我想象中的鲁班就长这样子。哎，这角落里还有首诗呢。
12: 是啊，我晚上睡不着觉，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有感而发呀。一代共一路，万水赴千山，蓝莓同命运，根脉总相连，技能传国粹，事业跨国间，问君何所在，男儿住高棉。
8: 网络问题解决后，一博与全球各地鲁班工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泰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葡萄牙，各国老师建立了一个聊天群，分享自己的教学生活。
1: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期鲁班工坊，开学第一节课，不讲专业知识。先来看视频。
8: 即将播放鲁班工坊全球交流群中的视频内容。
13: 家人们，第一期英国鲁班工坊的学生们出师了。我现在在大卫开的鲁班餐厅吃饭，评分很高，鱼香肉丝儿、糖醋排骨、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板栗烧鸡，这些西餐大厨炒中国菜啊，已经能信手拈来。咱们的学生还给英国首相做过年夜饭呢。
5: 我到葡萄牙最意外的一件事儿是发现学生不会 3D 打印，不过现在你们看，不仅把 3D 打印的冰墩墩做得像模像样，还细节丰富。哎，十二生肖也被他们设计出了新花样。学生们还送了我 3D 打印的鲁班锁，你们看。
14: 刚来吉布提时，这里的铁道专业真的是一片空白，最热的时候气温直逼43度，满身痱子又如何？看这一

0: 条条铁轨搭建起来，一个个少年的梦想终于实现，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1: 我带着鲁班工坊的学生和老师回国了，好嘛，都夸咱中国的机械设备和操作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非要来参观。晚上我打算带他们去茶馆听相声，在相声
2: 大家都喜欢听相
1: 声，不对，他们听不明白，这听不明白我还得给他当翻译，既要有伦理根就显得我不礼貌了。
3: 老师，他们会的真多，
4: 我好羡慕啊。
3: 是啊是啊，
5: 同学们，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们也能掌握自己的技能，我还相信你们之中还会涌现出更多的现代鲁班。
6: 一博说，是一带一路造就了鲁班工坊，如今鲁班不再是中国的鲁班，也是世界的鲁班。目前中国已在25个国家建成鲁班工坊，开设53个专业，与多家国内外企业深入合作，累计开展职业培训超过1.2万人次，贡献和分享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5: 老李，教育部领导给我们协调的实训设备来了。
7: 哎呀，又一批宝贝呀、啊！哦呦呦呦，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这个东西贵的一笔刁钻啊，太贵了。哎，咱们经费够吗？
5: 嗨，这不是钱的问题，教育、科技、人才都是无价的。
7: 有道理。
5: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不就是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吗？
7: 哎，我说，咱们先说怎么搬上去吧，这批宝贝太大了。
5: 咱们呀，拆开，一点一点的搬，放到实训室里再组装。
7: 就算拆解开，也进不去教学楼的电梯，怎么办啊？
5: 这几天还是休息日，搬运工啊，他们都休息。那就只能咱们几个老师自己搬了。
7: 哦呦，这哪搬得动啊？先说一楼那几个大台阶就上不去嘛。
8: 沙子来了
7: ！谢，搞沙子做什么？
5: 铺满沙子，拉上去。
7: 咦，还是你们几个机灵哦！
5: 这不是鲁班的传说吗？
7: 啊，你们几个搬那袋啊！哎，
9: 咱俩来这边，
7: 哎，走，
9: 哎，
7: 往这边，
9: 这边
7: ，哎，走，哎，这个女同志往边上站一站啊！好，这边，哦，走了，哎，把门打开啊！
10: 来一点，
7: 好，哎，好，来，好了啊，够了吗？哎，
5: 还有这么多楼梯呢，沙子也不够啊，咱们几个人还是搬不上去啊。
7: 哎，是啊，
1: 这种需要力气的关键时刻怎么能没有我阿晨呢？
7: 我有，
11: 还有我，
7: 都来了，
5: 三位
7: 帮忙
5: 来嘛，同学们怎么都来了？
3: 来帮你啊。李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召集令，说需要人手帮忙搬设备，我们可是鲁班老师的首席弟子，我们怎么能不来帮忙呢？不只是我爸妈，我哥，我弟都来了。
7: 来，往前站。
11: 我说不让他们女生来，他们偏要。
3: 哎，我的力气可是很大的好吗？
7: 哎，文总，
12: 大山的工人师傅们听说需要人手，都抢着来帮忙呢。
13: 对呀，刚发了一大笔奖金，高兴啊！
12: 哎呀，鲁班工坊啊，带动了当地的投资建设，也促进了企业的深化合作。
7: 哎呀，不得了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共赢。
12: 老李说的是，我很久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了。
14: 是啊，没错啊。
15: 文总啊，我们也来了。
5: 玛丽校长，您怎么也？
15: 好多学生都艾特了我，我不来好像不应该吧？
5: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
15: 鲁老师，你别嘲笑我了。鲁班工坊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
14: 还有我，
16: 还有我。
5: 稍后的宋老

0: 食堂的木莲阿姨，
1: 谢谢大家。
0: 你们怎么都来了？
2: 自从鲁班工坊来了，我的生意都变好很多啊。
3: 我们早就把鲁班工坊当成学校的一员了。
2: 是呀。
4: 爸爸说我们能继续上学，交的学费不是他挣来的，是鲁班工坊送来的。
5: 对，我在鲁班工坊学了新技术，还学会了一点中文，什么工作都好找了。
6: 哎，我跟你们讲啊，现在阿成可抢手的了。
7: 以前啊，我们没有钱让莱蒙读书，现在他学到了本事，找了个好工作，待遇非常好，全家都不愁了。嗯，
6: 莱蒙现在是全村的网红哎，每天直播给阿成的佛珠手串带货。
4: 姐。三问也有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8: 家，我设计了一款 app， 通过进行面部扫描分析，用户适合用什么样的化妆品以及适合的色彩，得了金奖呢。
6: 哎，你是不是给莱蒙设计的？
8: 对呀，没我他怎么可能这么红。我打算攒点钱之后到天津去留学。
0: 好，我支持你继续深造，成为鲁班明星，比莱蒙还红。
8: 叔叔，
9: 刘老师，现在鲁班工坊就是我们当地最闪亮的明星呢。
6: 哎，对啊，就是明星嘛，早就成明星了。
0: 谢谢你们，
5: 咱们大家一起听鲁班老师的指挥，一起使劲。
10: 好，
0: 准备好了吗？
11: 好，
12: 准备好了。
0: 一、二，
13: 嘿！
0: 一、二，
13: 嘿！
2: 我们施工队也来帮忙啊。
14: 对呀，
0: 师傅们，你们今天不是休息吗？
15: 哎，我们看到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发展模式这么好，我们也想跟你们一起提提速。
2: 就是啊，
16: 鲁老师，工人们的意思是他们很佩服中国速度。
0: 好，那咱们就一起来创造个减重速度。
17: 好，
0: 来，一二
13: 嘿，
0: 一二
13: 嘿，
0: 一二
13: 嘿，
0: 一二
13: 嘿。
18: 2024年的中国春节，因为主动承担了不少教学任务，我没有回国。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我独自一人漫步到湄公河边，看着远处热闹的渔船，大街小巷那一抹抹中国红，感受着他乡的浓浓年味儿，竟渐渐发起呆来。突然，一阵熟悉的旋律闯进了我的耳朵，凑近看，是一位穿着汉服的少女在表演打铁花，嘴里说的都是中国吉祥话。声声打铁与盈盈火光交织在一起，绚烂地冲向蔚蓝天际。
19: 一打正通人和，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打平安康健，福寿延年；
13: 武打前程似锦，
19: 龙腾九天；
13: 六打遍地生金，一顺百顺；七打财源滚滚，金玉满堂；八打忠俭有义，地久天长；九打一带一路，美美与共。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编剧谭天琪，导演邹丽丽，文学指导吕慧，责任编辑高明一、邹丽丽、谭天琪，配乐音响张峰、韩飞，录音合成刘新瑞、孙华书、陈瑞增，录音监制杜宝森，剧务胡志刚、刘冰，制作人吴振巧、珍珍，监制蔡小江，总监制王毅。剧中人鲁一博由万亿夫演播，老李由刘继明演播， Seven 由张天翼演播， Lemon 由陆宏宇演播，阿晨由贾风泉演播，文娜娜由李江演播，玛丽由任彦超演播，鲁班由陈歌演播，播音赵薇。参加演播的还有冯艳晴、刘子龙、江建辉、穆岩、穆荣、柴薇、侯征等，由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录制。
1: 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吴思道不禁一笑，见他满脸不自在，便说：十三爷，你错了，朋党害国度民，既是孤臣就不该有党，君子群而不党，这是四爷的本心。就是你，我从来也没有看你是四爷党。你若不是任侠仗义，一心为朝廷办事，四爷早跟你生分了。这话说得印祥红了脸，他一欠身说：啊，我失言了，先生说的是。胤禛愧然说道：哎，吴先生这话真是知心之言，我若结党，凭什么结不来个四爷党呢？八阿哥那点子手段哪一样瞒过我了？我办这么多年差，位高权重，要笼络人比他们方便十倍。这话掺着假，却也是事实。胤禛不但没有党，稍稍过心一点的朝臣也是没有的。他的力量在于他自己的人格和威权上。但是胤祥又不同，京师中下聘文武官员，他结识了一大批，都是在办差的交往中相识的，稍一招呼，临时就能拉起一个谁也比不了的大党。这些胤禛胤祥自己也意识不到，吴思道却算计得清清楚楚，但此刻不能说破。沉默了一会儿，吴思道问胤祥：十三爷，昨儿八爷府的李铁士来四爷府找你，我们闲聊了一阵儿，他说找你要刑部的预案党，难道那些案卷底稿还在你手里不成吗？不但刑部，就是户部档案也都在我手里封着，没有我的手谕，别的阿哥一个柜子都开不了。胤禛惊讶地问：户部是你独立办差，这么着也罢了，刑部是八阿哥为主，吏员怎么能够听你的呢？嘿，八哥没办过差，他知道个屁，我分管着档案，他要哪一份我叫人查哪一份给他，用完退还我。此刻知道我爱跟下头人打交道，吏目们都听我的，有他妈的那么个本儿，背了我去八哥那儿献殷勤，我拿鞭子抽了他还得撵出去，哼，谁不要饭碗脑袋呢？吴思道一眼不眨地打量着胤祥：那都是些死党，你把着不松手为了什么呢？先生，你的心计我早就服了，你要问什么我这回子就能说。

0: 死党能变成活党，活党我想叫他死，他也就死了。胤禛听了笑了一下，呵呵，你们这打的什么哑谜呀、啊、我听着如坠五里雾中。胤祥翘足而坐，哈，这有什么难解的？比如说，只要我高兴，这会子就能兴风作浪，叫八哥他们如坐针毡。吴思道猛地一倾身子，眼睛猫似的放着绿油油的光，低沉沙哑地说：“十三爷真是个角色。”那条大鱼是谁呀？任伯安。哦，何以见得？刑部宰白鸭，任伯安一人经办，历年共有37条人命，用银子50多万，有的来向不明，有的来自八爷的庄子，只有一笔是从户部挪借41000两，如今还有1000两的账没有平呢。刑部当里有2000两没有平，我不封党，条子早就抽了。八哥急着要档案，不定就是存的这块心病呢。胤禛心下不禁骇然，他再也没有想到这个西天哈地的弟弟有这么深的心机。正要说话，却见坎儿带着13贝勒府的管家贾平进来，便止住了。胤祥问道：“什么事儿？”贾平给众人行了一个礼，说：“子姑吩咐奴才请13爷回去。”连亲王府的新太监头何公公来了，在府里头等着爷呢。他没说什么事儿吗？小的也不大清楚，像是请爷写什么启封手谕。你先去吧，给我换一胜暖觉，我今儿身子有点发烧。胤祥等贾平出去，起身伸了个懒腰，回头笑了笑说：“呵呵，怎么样，来了吧？他急，我不急。启封条子那么容易写的？”胤禛目光豁的一跳：“你怎么办呢？”吴思道从齿缝中蹦出一句话说：“十三爷一字真经。”
1: 脱。
0: 胤祥漫步踱了出去，吴思道抚掌而笑说：“十三爷真乃无双国士，当日他进刑部，我送他一句话：学学萧何入咸阳，想不到做得如此的漂亮。”胤禛心中抖得膝上一阵不安，阴沉着脸在房中缓缓地踱着步子，良久问道：“这件事儿不小，要不要密报太子呢？”“十三爷费了多少精神呢？难道四爷要拱手送人？”胤禛突然朝外边一喊：“
2: 狗呢？进来。”
0: 狗正在廊下调鹰，忙进来笑着说：“四爷。”胤禛又踱了两步，忽然自失的一笑说道：“
2: 皇上赐我的2只鸟铳，你把镶宝石的那只从库里取出来送十三爷府，他上回还夸这只鸟铳来着，还有那把倭刀一并送去。慢着，要是他跟前有人，你就说 他忘在我这儿的，明白吗？
0: 扎，
2: 明白。印祥回到府才知道，印堂也来了，正坐着看自己案上的字画，见印祥进来，何柱便忙迎上来请安。印祥一头进书房，口中笑骂着说：“贾平这狗才，只说何柱来了，早知九哥也屈驾来我这寒舍，就该连四哥也叫来，我们一块儿吃几杯。”印堂笑了笑：“
3: 老十三这字儿写得越发的出神喽，多咱有功夫给我也写一张。我来的时候何柱先来了，我们是碰上的。”
0: 印象的心里打着主意，一笑作答。他原想装病，谅何柱也没胆量跟自己闹翻，印堂一来，这法子是不中用了，便笑了笑说：“
2: 九哥，四哥府里的乌斯道，我原想啊，他是一个残废人，常留在雍和宫做什么呢？后来才知道，他曲儿写得极妙，专门给四哥写曲子。面上瞧四哥，那真是道学，耳不旁听，目不斜视，谁知道他的小妾年事，哎呦呦，唱的呀，嘿，怎么说呢？端地歌能猎食，五四天魔，哼，最会享福的，我看竟是四哥。我们呢，竟都是些傻子。”
0: 印堂不禁看了何柱一眼，今天来要起封条的手谕，就怕何柱弄不过印祥，才亲自赶来。原想印祥必定要说句：“九哥难得一来，什么风把九哥吹来啦？”却不料印祥绝口不问来意，一进门就眉飞色舞说什么曲子，又不好扫了他的兴致，只好耐着性子搭讪。
2: 印堂说：“啊，那是啊，十三弟、十四弟精明外露，四哥是内秀，心里头灵俐着呢。”就是。
0: 印祥越发来了兴致，命何柱坐下，叫子姑拿来两个手炉，给了印堂一个，自己怀里放一个，索性长篇大论：“
2: 嗨，我竟是个井底之蛙呀，今儿在四哥那儿算爬出井沿儿看了看，那年事不但姿容绝世，口齿便捷，就才学二字也叫咱们这些须眉汉子愧不自胜啊。因在席间说起诗韵，我说我最头疼近体诗，该平不能仄，该仄不能平，一个诗瞻读起来拗口，我说如何丢得起这个人呢？您猜年事怎么说来着？”说着他看了看皱着眉头静听的印堂，
0: 嘿，他说：“十三爷，你错了，诗中尽有平仄两用的，露放翁烧灰除菜黄，黄字就用的仄声，墨折红方树，单枝近一看，淡字却做的平声，李山浦皇祖不怜鹦鹉客，至公偏赏弃林儿，其次偏是仄声。韩愈的岳阳楼诗：宇宙爱而房，房字居然读作房。白居易 鹤令狐相公诗，人奉善道路，烟雨高阁宴。扇子又他娘的平生。李商隐石城诗，殿病将飘枕，连哄不忍钩，自助冰去声。印象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信口捏造的年事小妾渊博的学识，几乎把乌思道闲谈论诗听来的抖了带劲。何处是一窍不通，半句话也插不进来。印堂心里发急，一个劲儿的掏表看时辰。好容易印祥说的两嘴白沫要喝茶，忙说：“
2: 也亏了十三弟好记性，我今儿个呀，哎，你今儿个呀可不能走，何柱也得留下。”
0: 印祥在心里暗笑，他一口打断了印堂的话：“
2: 昨儿啊，我读《金缕杂记》，里头着实有些绝妙好词。九哥，你知道，我是不养戏班子的，就抄了几首，拿给阿兰和乔姐儿，叫他们练习。可今儿你们就来了，这就是缘法。你有这个耳福啊。”说着招手叫过子姑：“
4: 九爷难得来咱们这一回，我真的高兴。你叫他们弄一桌小菜，要清淡点儿。叫阿兰和乔姐过来，给爷们儿助助兴，连着何柱也沾个兴。”
0: 子姑是跟印祥最早的通房大丫头，因印祥未娶福晋，十三贝勒府的家政就由她主持，最是寡言寒语、忠诚厚重的一个女子。她一直搓着手帕在一旁伺候着，似乎有点什么心事，听印祥吩咐，忙答应一声去了。印堂无声地透了一口气，笑道：“
3: 哈哈哈哈，想不到十三弟还有这份情长。不过我跟何柱来可是有公事的哟。”“
4: 嗨，不耽误你们的公事。”
0: 印祥笑嘻嘻的看着人们抬进席面，一边拽着印堂做了上手，叫何柱大横相陪。他斟着酒说：“
4: 哎，都小晌午了，就是八哥有事儿，也得后晌再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嘛？美人香草，结忠臣孝子之预言呐。九哥，满饮此杯。何柱，你自斟自饮。”
0: 宋广平心如铁石，曾赴梅花；韩超州剑迎佛骨，锋利铮然。银烛未消，金钗欲醉，何等的温柔啊！即范文正先忧后乐，而碧云天一阙也说什么：“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我就烦你跟三哥、四哥、八哥这一条，终日的板着脸，就是你们独秉了天地正气，占尽了孔孟之道似的。阿兰和乔姐儿已经进来了，后头还跟着五六个小丫头，有的怀蒸，有的鲍鱼，正诧异地审量着印祥。印祥平素快人快语，豪爽不羁，却没有这么多的话，今儿个怎么这么饶舌呢？正在发呆时，印祥轻轻地拍了拍巴掌，于是丝竹齐鸣，管弦高奏，两个人都是汉状，一色葱绿水榭长。

0: 裙，随月而舞，真是翩若惊鸿。阿兰唱道：露几重，幽见涟漪愁波涌，经树摇曳又惊风，丝蔓藤缠山鬼歌，莫信芳草满心境，王孙欲归须早行，休待炎日下地平。歌声甫落，巧姐儿凌波舞步，渡曲引航。他唱道：雾迷蒙，遮住云山第几重，空山自归枉啼月，书见孤客卷单行，倚满花露须忘情，谁撞暮鼓与晨钟，青梅不解春归意，乃是王孙酒未醒。听完歌儿，印象酒酣耳热，鼓掌大笑说：怎么样，这词儿写得极妙，是不是？啊，实在是好。印堂满腹心事，恍恍惚惚只听了个大概，见印祥兀自缠着劝酒，忙给何柱使了个眼色。他起身说：回头我也借一本金缕曲好好看看，不过今儿实在没空，这会子八哥恐怕已经去了礼部，下来就去户部，我也得赶着去呢。印祥嘻嘻地笑着说：金缕曲啊已是人间绝版了，吴思道那儿有一本，我借给你看。哎，八哥去礼部有什么事儿啊？印堂便看了看何柱，何柱忙说：八爷是筹备万岁爷巡江南的事儿，这次费二爷又复力，万岁身子骨打熬得受不得，要出去松翻松翻。印祥忙命人指阅。哦，原来如此啊，怪道底报说一位阿哥筹办出巡大礼，原来是八哥。说着印祥打了个酒嗝，已有些醉意朦胧。啊，说到现在我还没问你们的来意呢，是八哥的军令叫我去礼部帮办吗？印堂见印祥借酒装迷糊，恨不得一脚踢死这个冥顽不化的太子党，他口中却笑着说：不是，刑部的档案还有户部都封了两年了，下头书吏们都说不便，得有你一个手谕叫他们起封，查阅起来呢也便当些。印祥满不在乎的又斟了一杯酒自饮了。哦，是为这个呀，告诉九哥一句话，兄弟给你拍胸脯子，你们要查什么只管找我，要一件给十件，要十件给一件，封档的事是太子爷的话，要起封等闲了我禀一声万岁爷。说着已是玉山青青，歪在椅中兀自口中喃喃而言，却任谁也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了。走吧。印堂铁青着脸扫视了一下众人。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

0: 九九，爱听书。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印堂铁青着脸扫视了一下众人。被废太子风波折腾得精疲力尽的康熙皇帝一口气松下来，决定提前到承德避暑，然后竟从山东南下，第六次巡视江南。前几次南巡，他的心思放在修治河道漕运上，顺便查看历情民风，接见遗老，固然也为领略江南佳丽山水、六朝金粉之地的风情。但是这一回，纯为了休息，他想避开京师喧嚣波动的官场，理不完头绪的麻烦事。他自承德归来，心悸头晕的病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候接见大臣讲半个时辰的政务，便觉头摇手颤，心慌不安。若不是年轻时身子打熬得结实，早就累倒了。因此四月十七下旨銮驾出京，并吩咐一切礼仪从简，自带了张廷玉，留下马齐在京协助太子料理军国重务。按印营的意思，想请皇帝将张廷玉也留下，但康熙却说北京的人也不少了，四阿哥八阿哥他们不都是帮手吗？实在忙不过来，老三也可做些差事，有些事儿你做不了主，还要请旨，朕身边没有一个草诏的还成？太子听了无话可对。康熙皇帝一离京，无论太子阿哥都觉得心头轻松，一是不必每日去畅春园请安，二是少听了皇帝多少传不完的祖宗家法，唠叨不完的政务批评。但是胤禛却觉得太子复位之后越来越难伺候，原先是疲软的一滩泥似的，事事没有决断，如今则又变得刚愎自用，一言不纳。八阿哥等人的调陈无论对与错，见一本驳一本，自不必说，就是雍王府上的本章也常常是横三竖四的挑眼儿。马齐的话更是听不进去，有一回为选官的事一言不合，竟罚马齐在玉庆宫当众跪了一个时辰。位极人臣的宰相如此受辱，还是开国第一枣。马齐自知是因保荐东宫的事挟嫌报复，又气又愧又怕又无可奈何，便索性告病。王善渐劝胤营要包容天下之量，对这个师父胤营还有几分忌惮，面上答应得好，下来还是依旧。不多日子，王善背阻发作，勉强跟着又办了几日事，实在维持不下来，只好请旨西山养病。胤禛为赈济苏北灾民的事儿，在玉庆宫挨了碰，气吁吁地回到雍和宫，在丰婉亭一坐，皱眉咬牙，连连叹息：哎，这么着下来还了得？他是主子，将来有一日做了朝廷， 也这么办事儿。凡是没保过他的都整，他整得过来吗？吴思道只穿了一件实地纱月白褂子，仰在竹椅上，只是摇着芭蕉扇子出神，半晌扑哧一笑说：“呵呵，四爷又碰钉子了。”胤禛脱了外面的袍褂，将一根玄色汗巾仔细地束在腰间，绛色斧头长袍越衬着脸色苍白。他冷笑着说：“就因为江苏巡抚林峰保过八个，赈济粮就减了一半。官儿有错，与百姓何干呢？怎么这样的气量狭小呢？”吴思道用碗盖拨着茯茶沫：“我早就说过，太子爷要立威，八爷惹不起，装病躲开了，别人离他远远的，您凑着往跟前去，他不拿你做法，拿谁做法呢？其实林峰这折子挨碰，倒不全为保八爷，不和是你没跟太子商量就奏报了承德，碰的是林峰，颜色是给你看的。我是亲王，并没有旨意拨我的职奏之权。本来我想救灾如救火，先斩后奏，从山东调粮苏北，多次一举请示，倒落了一个沽名钓誉的名声。他忌讳的就是亲王这两个字，你看他带十三爷就不是这个样。不在正经事上下功夫，弄这些小伎俩有什么用？两个人正在说话，便见坎儿带着印祥摇摇摆摆进来，远远就说：“啊，风清树茂，好纳凉去处，四哥真会享福啊。”胤禛一边让座一边笑着说：“北京的地面邪性，说曹操曹操就到。好啊，你们背后议论人，非君子也。”吴思道忙将胤禛碰壁的事儿说了。胤祥笑嘻嘻地说：“谁让四哥前后巴结他来着？你不理他，不办事儿，他敢白把你叫去训斥一顿？像我吧，整日闲逛，六部里拉着那些小官儿打纸牌、斗蛐蛐，倒得彩头。昨儿晌午，太子叫人送去了一筐仙桃，我正高兴，闭门家中坐，仙桃天上来，晚间太子爷竟亲自来府快物小酌，怎么样？这点面子，你们几个王爷谁有啊？”胤禛、吴思道都吃了一惊，怔怔地看着胤祥不言语。胤祥的脸上却没有了笑容，看着停下池塘里的游鱼，良久冷笑了一声说：“吴先生，你就是神仙，恐怕也猜不出太子爷说了些什么话。”吴思道扇了两下扇子，摇了摇头：“我本来就是凡夫，大约他说的是，总不便让别的阿哥知道。”胤祥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指了指天说：“上不可告天地，下不可告妻子。他要我 害一个人，事成晋封郡王。胤禛从来没有见过胤祥眼中这种恶狠狠的光，一时愣住了。吴思道略一沉思，恍然说：我已经知道了。胤禛忙问：是谁？八阿哥。吴思道脸上青筋霍的一跳：郑春华，对吗？见胤祥沉重的点点头，胤禛许久没有说话。他起身漫步踱到栏边，望着碧悠悠的池水，只是沉吟。三个人沉默了良久，胤禛说：二人通奸，显见是太子为主，如今把自己失位的缘由都推到正室身上，真叫人不敢信呢。他竟是这样的自压必报。十四阿哥说：此人当政，黄阿哥无教类，半点不假呀。吴思道长叹一声，不知怎的，他忽然想到了自己那个雷雨的夜晚。四爷，你见地不深啊，郑春华只要不死，就始终是太子的一块心病，是八爷手上的一张筹码。我真糊涂，早该想到这儿，倒叫太子爷提了个醒。胤禛点点头，细牙咬得紧紧地说：老十三，新哲库换衣局的头记得是你门下的。
3: 是。
2: 给他办，办下来太子在我们手里就有了把柄。这一层我也想到了，我答应了他。应见乌斯道直摇头，胤祥笑着说：举大事不举小节，乌先生居然也操妇人之人。乌斯道咯咯的冷笑：二位龙子凤孙想到哪儿去了？办这差事有三大忌，所以万万不可。因见两个人都盯着自己发愣，吴思道忙说：第一忌，这事儿伤天和损阴志，合不着二位爷光明正大的心性，也不合皇子的身份。第二忌，人死如灯灭，郑春华活着才是把柄，死无对证，还谈什么把柄二字？这一条四爷八爷利益一致。第三忌，太子若无皇位之分，何必待他作恶呢？他若皇位有份，你就会变成第二个郑春华，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儿，为什么要办呢？一番分析，鞭辟入里，兄弟二人犹如醍醐灌顶。胤禛手托下巴，兀自沉吟。胤祥搓手，连连叹道：说得对，入木三分。只是如今该怎么办呢？胤禛冷冷地说：这样，你设法把郑春华弄出来，找个空宅子养着，太子那里报个暴疾而亡， 最后怎么处置是

平行而定。乌斯道忙说，对，这才是上策，不过事情要密一点，走漏了风声，不但太子，连皇上也是不依的，那还不如听其自然。胤禛忙说，当然听其自然好，不过八阿哥恐怕也要拿这张牌，不如我先。下边的话乃难出口，胤禛打住了。胤祥听着已经站起身来，放心，这事儿管保办得漂亮。浣衣局头文保生是我的门人，他老爷子文七十四我刚从保德接到府里，他不能不买我的账，我得去同济堂先弄点药，假戏也要唱得有板有眼。胤禛起身笑道，是时候了，我还要去见见太子，听说今儿他去了畅春园，赈济的事儿还要争一争，他驳得没道理，我仍旧要往承德写折子，请阿玛裁夺。胤禛来到畅春园，已是未正时排，园中太监们刚午睡起来，懒洋洋地拿着竹竿沾知了。因见胤莹不在书房，胤禛便叫过当值太监丁忍问道，太子爷呢？丁忍陪笑说，回四爷的话，太子爷在水亭纳凉，说身子乏，嫩谁都一概不见。胤禛冷冷说，连我也在内吗？丁忍被胤禛威慑的眼神吓得一下子矮了半截儿。四爷当然例外了，不过太子爷近日气性不好，四爷好歹体恤着奴才点儿，别说是奴才告诉您的。胤禛点了点头，抬脚便走，沿着海子边压水长廊徐步而入，远远的便见一群太监和胤莹围在一起，不知道在看什么。细听时，几声蟋蟀叫，轻如嘎玉，原来是在斗蛐蛐。胤禛见胤莹全神贯注的模样，又是好笑，又是好气，一声不语地站在后头。只听太子说：“啊，这个个头太小了，恐怕要败。”言犹未毕，一个太监一蹿老高，惊喜地叫着，哎呦，我的铁仓被赢了。另一个太监满头是汗地说，你忙什么，我的虎头大将军没出马呢。胤莹在一旁笑着说，这是头一轮，还有四番恶战，谁赢了20两利银就是谁的。说着回身拿扇子，见胤禛站在一旁，便笑着说，哎呦，老四，你几时来的？十几个太监见是胤禛来了，便都讪讪地推到一边，捧着瓦罐子面面相觑，他们都有点怕这个王爷。啊，我来了一回子了。胤禛给胤莹请了安，坐在栏杆旁的石墩上，转脸对太监们说，没事儿，做什么不好，跑到太子爷这里斗蛐蛐，这都是些什么规矩啊？万岁爷这会子要是在北京，你们敢吗？胤莹大为扫兴，摆手叫太监们退到旁边，端着一杯凉茶喝了一口，问道，你有什么事儿啊？胤禛便捡着

0: 桀骜不驯，心中有气，口中却笑着说：就为这儿巴巴大热天跑来？胤禛正襟危坐，如对大宾，没想到胤莹这么轻慢公事，被这不凉不热的话噎得一愣，想想终究咽不下这口气，他便说：还有苏北赈济的事，我觉得也都不是小事，即令是小事，我也觉得比斗蛐蛐要紧。胤莹听了，气得满脸通红，但胤禛的话虽然刻薄，却无可辩驳，半晌方冷笑了一下：呵呵，大约你今儿吃酒了吧？你这是跟我说话吗？或者因早晨我驳了你的条陈，心里不服，所以专一来怄气？老四，你我素来之心，告诉你一句话，以往我就是太放纵了你们，就弄得人人上头上脸。你是正经人，不要学老八他们，与你与我都没有好处。胤禛的脸上毫无表情，一欠身说：太子爷，按说我不能和你顶嘴，我巡礼巡法办差事，有什么上头上脸的去处呢？如今国不为艰，库银至1000多万两，阿拉伯坦几次袭扰卡尔喀蒙古，朝廷都没有理会，为了什么？没有银子拿来打仗吗？天文镜摊定入亩，把丁银平摊到田地里，田多就多交银子，田少的也不至于冻饿。一个淮阴一年就多收2万银子，这样的好事还是值得一试的。苏北过水，今夏绝守，几百万人生计无着，民不振济，闹出民变怎么办呢？太子爷，您掂量掂量，这是小事儿。我是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胤莹知道今儿是胤禛占了权力，弄得太江这个冷面王又告御状，康熙皇帝那里也不好交代。他原意也只是碰个钉子给胤禛让八爷党看，没想到胤禛这么不买账。但这份苦心无论如何不能说出口，他便铁青着脸说：库银空虚由来已久，你跟老十三有什么不知道的？赈济灾民一下子拿出200万，这个数太大了，所以我的意思，苏南各府县也匀一点，我们这头就轻快一点，这个心思有什么不好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每年的广交会都是一场跨越山海的约会，全球采购商如

0: 从这种支持的比例来说还是大幅增加，尤其是共和党中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他们的意见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在不断的延续，美国已经难以收场，现在没有一个所谓战略性的退出方案的时候，反而是造成了极大的负面的影响。说到民众现在的反应，有这个更多的民众认为油价上涨是影响了自己的生活，生活成本问题成为影响中期选举选情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和这一次战事来说，结果已然是得不偿失。那么即使特朗普试图安抚他的支持者，称现在海峡可以恢复通行，但是从事实操作上来说，即使排雷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那恢复航运仍然需要一段时期才可能在油价、经济等各方面产生影响。所以从目前来看，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来说，这一次的美以冲突很明显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的选情会带来后续的影响。
1: 那么如果说对特朗普中期选举后续的选情带来的都是负面的影响的话，那是不是会影响整个共和党的选情？张教授，您的观察。
2: 这个我想还是要一分为二来看。那么首先，美国民众其实对国际关系的关注度是不高的，他们绝大部分民众其实你要问他伊朗在哪，他都未必搞得清楚，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这个衣食住行，尤其是油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对美国一定是有害的，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呢，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有那么几个国家是从中受益的，就是宏观经济是受益的，其中有一个最主要就是美国。因为美国一方面是石油价格上升，消费者受损，他们肯定是对战争是反感的。但是反过来，美国的这些大的石油公司，这些这个页岩油、页岩气的公司，他们的这个利润、他们的产值都是翻番的，都是增长非常快的。所以美国是一方面在花钱，一方面在挣钱。你看美国这个股票市场，它的这个金融市场，其实最近这两个月吸收了大量的这个资金，英伟达的市值又重新回到50,000,000,000。就是美国它有两本账，它有两个故事。那么现在离中期选举呢还比较长，到底是哪一本账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目前要讲这句话的话，你还是有一点为时过早。那么真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特朗普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也是这个伊朗故意让他不赢的一个原因。如果现在让美国赢了，特朗普就赢了，那么对伊朗对美的政策肯定是不利的。那么伊朗也在以此来撬动美国国内的政治。那么所以我想最终会怎么样，那么从常规来讲，总统的党2/3以上的概率是要输掉中期选举的，那就意味着哪怕这一次共和党丢掉了某一个院，所以我想我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高估了这个中期选举的因素对这个特朗普的影响。它一定是一个因素，但这个因素这个考虑未必是决定性的因素。
1: 这场中东战事给美国也带来了非常大的经济负担，那么郑教授您的观察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3: 第一个表现就是油价直接的飙升，战争成本立刻市场化了。近期国际油价已经因为美伊冲突与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而突破了高位，那么这就说明了市场已经用价格来投票，他不相信白宫的乐观说法，也不相信所谓有限军事行动可以不必付出代价。第二个表现就是美国国内通膨压力的回潮，油价不是单一商品的价格，它会沿着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物流运输、食品价格等一路传导，最后所有的成本都会回到超市的货架、加油站跟普通家庭的账单上。第三个表现就是全球航运跟保险成本的上升，霍尔木兹是波斯湾能源出口的咽喉，一旦风险升高，邮轮的保险费、绕航的成本、船期的延误都会同步上升。那么卡达跟阿联酋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也是依赖霍尔木兹，这就意味着危机还会冲击到天然气、电力成本、化工原料、制造业跟农业。第四个表现就是美国自身经济也深受冲击，有些美国政客以为美国已经是能源生产大国，就能够在霍尔木兹

0: 危机中坐收渔利，这个实在是短视了。美国确实可能因为油价的上涨让部分的能源企业受益，但是整体经济呢却会承受更高的成本，消费者的支出会被压缩，企业的利润会被侵蚀，而联准会降息的空间也被压缩了，所以股市也会因为通膨的预期跟地缘的风险而开始震荡。这一种这个经济压力的积累已经让特朗普的支持度跌到低点。
1: 美伊冲突没有结束迹象，谈判难以进行，军事对抗疲软，战争外溢效应正在加深。美国媒体分析，特朗普面临四大难关，这场冲突给特朗普制造了哪些难题？美国又是否能走出困境？本期海峡两岸，四道难关近在眼前，特朗普怎么过？媒体分析认为，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给全世界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都造成了负面影响，批评特朗普让全世界为美国的战争支付代价。如何应对冲突造成的能源危机和经济负担是摆在特朗普面前的第三以及第四道难关。评论认为，局势发展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不但是在进行军事对抗，也是经济韧性的比拼，如果持续下去，将给全世界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2: 美国方面不但没有着手处理自己的经济困境和给全球带来的经济负担，反而呢还在做强硬的表态，要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比如说，他扬言要对给伊朗提供帮助的个人和企业进行制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这样的行为和做法？这是在转移经济困境的焦点吗？张教授，
3: 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呢，它确实有一些经济困难，它主要的困难是他在伊朗问题上的经济利益，他是在国内是分化的，是对立的，是矛盾的。他一方面你感觉到这个战争对美国的损害不大，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又很担心，毕竟老百姓普通的民众是多的，他又担心这个局面如果延续下去，你对他的政治啊，对共和党的选情是不利的。那么出于这种考虑，那么我想也是出于尽快结束伊朗冲突的考虑，他现在就对伊朗威胁要加码制裁的这个措施，它的本质上你是想把美国国内在底层居民这一块的压力，包括这些居民对这个压力的感知转移到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之上。那如果舆论界关注的是特朗普的制裁措施，可能你对国内经济的这些冲击的关注度你就会下降，那这样也是一个解决国内政治危机的一个方法，这是一点。因为我们可以大致可以预测，在未来特朗普针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啊，包括不仅是经济制裁了，现在包括一些这个军事上的配合的措施，像封锁啊登临检查这些措施都会上升。所以我想现在特朗普对伊朗做的，他其实是软硬两手是同时兼具，硬的一手呢就是军事打击的威胁，军事打击力量的准备，那么这两条其实还是在的。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可以讲是随时都有可能重新恢复尤其是等他宣布的这个延缓期暂停期结束以后，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特朗普也认识到仅仅靠军事看样子是不够的，他要对伊朗加强这个经济绞杀战。那么伊朗的经济本来就不好，那么他当然了，在战争期间老百姓吃苦耐劳，他可以忍受更长的时间，但是忍受不是无限的，这个是不确定的。经济嘛，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事物，不是说一个周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定就有效的。所以总体来讲，美国是强化了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他也认识到伊朗问题的这个复杂性。
2: 那么如果说美以伊冲突一直持续的话，对于全球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首先呢，刚才两位老师都给美国算了一笔经济账，那么现在答案非常明确，美国打这一场战争，美国呢发动军事行动肯定是亏本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外溢的影响，应该说首先影响的还是美国的一些重要的盟友。刚才我们也说到，德国总理之所以公开的批评特朗普，认为美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是因为德国自身也受到影响，欧洲受到连带的冲击。一方面呢，欧洲面临的是美国可能扔下一个烂摊子，之后呢有一系列移民反恐等多种问题，而同时呢从经济上来说，现在美伊冲突的延续，德国自己看到的是投资者信心急剧下降，下降到的是三年来最低。那么对于德国经济后

0: 续的发展，包括因为通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这都是德国自己现在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中东地区它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受到影响。之前一段时间中东的发展不仅仅有我们比较熟悉的旅游业，那么同样高科技行业包括人工智能等方面也有很快的发展和进展。但是大家看得很清楚，当美以伊冲突开始之后，伊朗的打击目标是包括一些高科技企业，当特朗普威胁要再次动手的时候，伊朗给出了自己的打击方案，其中就包括如果伊朗的军政高层被美以打击之后，伊朗呢是要打击中东国家美国的高科技的企业和一些相关的部门，以这样的一种非对称的方式来进行回击。所以可以想见的是，中东后续的发展，不管是一些国家的长期的发展战略，还是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这种潜力，现在呢已然被踩下了刹车，受到了不可挽回的影响。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如果美国呢现在打不下强行撤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有更多的管控能力，一方面呢海峡的航运可能在短时间内很难恢复，而后续呢伊朗也在谈通行费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意味着国际航运的未来的发展态势甚至是格局是可能会出现变化。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后续的连锁反应会进一步的发生，很多国家恐怕是难成其重。
1: 接下来特朗普会不会有一些更加激进的行为，比如说在军事行动上会做出其他的决策，您的观察呢？
2: 我们从特朗普的人格特质与政治作风来判断，他确实有可能会为了应对中期选举的压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采取更偏激的决策，企图用战争来挽救选情，但是这个代价会非常的大。特朗普的政治本能很清楚，当国内压力升高时，他就用外部的强硬来转移焦点，当选情不稳的时候，他就会用暂时总统的形象来凝聚基本盘，这个是美国政客的老套路了。问题是今天这一套未必管用了，因为中东的战火不会按照白宫的剧本来走，伊朗可能会反击美军的基地，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甚至于让地区的盟友被迫卷入战争，可能由此就失控了。特朗普过去打的是美国优先的旗号，批评美国不应该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如果他自己把美国拖入新的中东泥潭，这就等于是亲手砸掉特朗普自己的政治招牌。如果特朗普选择退，问题同样的棘手。当初特朗普正是打着反战、终结愚蠢战争的旗号来击败了拜登，今天他自己发动的战争，如果是以无条件来撤退告终，选民对他的不满将会比对拜登的不满还更加强烈。撤军、停火、接受谈判，理性上或许是降低损失的方式，但是在政治上很可能被民主党批评为打了半天却没有成果，被共和党的鹰派批评为向伊朗示弱，还会被基本盘质疑是雷声大雨点小。特朗普已经拒绝了伊朗最新的停战方案，双方的立场显然还有明显的落差，这也显示了特朗普不是不想漂亮收场来，而是他找不到一个既能保住面子又能够压住伊朗还能够挽救选情的方案。有分析就指出来，特朗普现在陷入的是选举战争化跟战争选举化的双重陷阱，他想用战争来服务选举，但是战争正在反噬选情，他又想用强硬来制造优势，但是强硬路线会扩大风险。目前特朗普的支持度下滑，绝对不仅仅是选民对他的单一政策的不满意，而是对他整体领导能力跟判断力的根本性质疑。
1: 美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制造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等等方面的难题，考验着特朗普政府。战争无赢家，国际社会呼吁尽快结束冲突，恢复和平和秩序，才是最佳应对策略和真正的出路。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0: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0: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气质。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2: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9: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2: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0: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2: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0: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2: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3: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

0: 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2: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4: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3: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5: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3: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6: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8: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9: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10: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9: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1: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2: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3: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4: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

0: 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4: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3: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3: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7: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3: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8: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9: 截至今晨六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2: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11: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

0: 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氏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2: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2: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3: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3: 巴西央行四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4.86%上调至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3: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四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四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4: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王瓜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6: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成渝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龙虱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可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7: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8: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9: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0: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12: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
1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4: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5: 九九二早高峰。
16: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哈，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依然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明天就要上班了，工作日想了解一些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的朋友啊，都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0: 今天也将迎来假期的最后一天啊，陆续大家会进入到返程的高峰了。我们来看看天气，昨天午后2点左右，我省中南部的气温大都在24到27度之间，邯郸歙县最高27.7度，北部地区气温在23到24度左右，张家口、张北最低为19.4度，中北部及东部地区气温普遍出现了上升。
1: 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呢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这两天风一直都比较大，
1: 对，
0: 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
1: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晴，最高气温在31度，最低呢15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63，属于良。
0: 另外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假日的最后一天了哈，很多朋友会自驾走上这个返程的高峰，这会儿呢省会市区各主干道的通行包括高速周边站口车流还相对是比较平稳的状态，建议大家稍微错峰出行啊，比如有计划在今天上午返程的，那么就不妨啊早一点出门，错开这个10点左右的这个高峰哈、如果是计划下午出门的朋友，也是稍微提前一点，错开下午4点左右这一波高峰。
1: 虽然是假期最后一天，毕竟还是在放假当中哈，
0: 对，
1: 今天你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或者说是一天的行程，您有什么样的推荐的朋友，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在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到即时客户端的一个专题的早高峰互动帖下来留言，我们直接就可以看到了。
0: 另外我们的早高峰啊，今天还是在假日当中嘛，咱们的假日点歌台的专栏板块继续开通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在这个板块当中来留言互动打卡，并且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啊，包括想听它的理由，曾经什么样的故事或者回忆，都可以在微信回复早高峰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打卡留言专区来留言评论，春子卓凡早间已经在评论区守候大家了。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3: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糖音乐节赞助播出。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7: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时间来到早间的7: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假日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早间出行路上呢，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给我们留言，还有呢直接发送早高峰这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可以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互动帖下来留言。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听我们提供的路上的消息啊。一大早呢，梅香这位朋友就提醒说，所谓的西二环啊，由北向南广元路路口这个辅路进主路限高杆下边有一辆厢式货车，应该是超高了，卡在这个限高这儿，车身还侧斜过来了，就只有两个轮着地那种状态啊。目前这个地方稍微有些堵车了、
1: 是的，如果从这儿并线到主路的一些车友们，就是从北向南行驶方向，您可能得从这个车的后方一个空隙里边拐弯过去，拐弯角度会比较的窄一点啊。
0: 对，得特别多加留意。另外这个事故清澈之后，我们也会随时跟大家跟进一下。目前好在啊，因为是个假日，所以说呢相对这个点车不是太多，但是从这儿走的话还得格外留心了、
1: 如果您现在从这广元路从北向南走，这并线到西二环的车友哈，来帮我们看看目前的清澈进展如何。
0: 另外咱们的早高峰假日点歌台继续给大家开通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进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留言专区。如果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啊，直接打开手机当中的即时新闻 APP 就可以了，在搜索栏当中搜索到我们的这个留言专区这四个字啊，搜索互动专区啊，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留言帖，然后再打卡留言了。
1: 对，想点什么歌，为什么点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其中有什么故事哈。如果你叙述的越全面的话，这个被选中的几率是越大的，因为您的故事会更加吸引人啊。
0: 好，而且留在评论区大家都可以看到，分享给我们每一位路上的好朋友们。
1: 早间出行帮助一下刘先生，他的吉利新能源车亏电了，目前停在省会的鹿泉区保利西悦春天西门的对面，车牌尾号呢是177，联系电话呢是150-3270-2607，150-3270-2607，是一辆新能源车。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我们先来说说来自省教育厅最新的消息，河北将会在5月6号到10号举办学生五一劳动周活动，面向全省的大中小学校统一组织开展主题宣传和劳动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动手实践和出力流汗当中接受锻炼，磨练意志。
1: 省教育厅发布2026年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若干措施，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免试就近入学，严禁以面试、评测、接收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省属高校附中、社区的城市高中违规面向县域掐尖招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严禁设立或者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要均衡配置师资，全面实施均衡编班、随机分班。
0: 北京到涞水县野三坡景区的通游36路旅游专线已经在五一假期期间正式开通运营了。该专线的起点是北京的莲花池汽车站，终点是野三坡百里峡景区，每周6日以及法定节假日常态化发车。
1: 五一假期，石家庄呢在知音1953集中推出6场公益性摇滚音乐演出活动，汇聚了10组乐队，正式拉开2026石家庄摇滚音乐演出季全年活动的序幕。今年呢，石家庄将常态化开展100场公益性的音乐演出，积极引进音乐节和演唱会，打造公益加市场多层次演出矩阵。
0: 近日，随着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北段工程通信系统的传输、无线电话等核心子系统相继接入到1号线既有的中心系统，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北段工程的通信系统正式实现三通。
1: 通信系统三通的实现，意味着地铁1号线2期北段已经具备了独立、完整、稳定的内部通信能力，为后续工作提供了必备的通信保障，全力确保地铁1号线2期北段工程于2026年底建成通车。
0: 好的，早间的七点十分，来看一下我们的打卡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吧。我们来看一下哦，静而不争一大早。

0: 假期加上7天的年假，一共能歇12天。
1: 嗯，
0: 哦，彭龙，我们是12天会见不到你吗？
1: 嗯，每天记得来给我们打卡啊，说说去哪里游玩了，假期怎么度过的啊，特让人羡慕。
0: 对，错峰出行，你真的很聪明啊，好棒啊！嗯、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徐明清亮，一大早也说了打卡早高峰哈、希望点一首《追梦人》哈、送给每一个积极追求自己梦想的朋友，
0: 送给你了。红

早间的7:15来看一下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评论专区的朋友们啊，我们的手机尾号6908的一位好朋友说，昨天啊假期嘛聚会，跟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碰见了，这一次小聚特别的开心，想点一首周华健的歌送给同学们，因为周华健很多歌曲啊就是从学生时代一路听过来的，很有回忆感，那这其实应该能戳中很多人的一个共情的心理啊。确实假期的时候呢，除了我们的亲人家人一块团聚之外，和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啊大小啊同学等等再次相聚的时候，那种感觉啊应该也是很不一样的哈。这样我们稍后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周华健的一些适合的歌曲吧，因为不一定您点到的每一首都有啊，我们看看歌库的储备。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先留言哈，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首页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来找到咱们早高峰的留言打卡评论专区了。假日最后一天打算怎么过，朋友们不妨一起来聊一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吧。我们先来和大家再报告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喜欢台球啊斯诺克的朋友们，哎呀，今天又是一个大好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啊，其实是早晨5点多刚刚结束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怡泽与大满贯。

0: 选手肖恩·墨菲完成了双方职业生涯的第三次交锋。本场比赛吴一德打出了非常强势的竞技状态，双方呢在决赛当中是战至了决胜局，最终吴一德18-17击败肖恩·墨菲，获得了世锦赛冠军。
1: 他也成为了00后啊第一位世锦赛冠军，而且他还是世界斯诺克巡回赛近36年以来最年轻的世锦赛冠军。吴一德呢也成为中国第二位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也是中国选手已经连续2年啊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了。
0: 对，我们算一算，吴一泽现在是不到23岁，22岁多。因为上一个最年轻夺冠应该是90年，亨德利是69年1月，那么算起来90年的时候，他应该第一次夺冠已经是23岁了啊。就比吴一泽还是要大，所以吴一泽打破的是亨德利的记录，应该是、啊。
1: 是因为卓凡特别喜欢这项运动啊，他特别这个就后悔是不能今天早上起来观赛，因为要上节目嘛。
0: 你说是不是巧合？我是今天早晨起来，因为早间5点咱们起来准备早间的节目，准备早间节目的时候，我刷了一眼手机，我看到两个人打到了决胜局，赶紧开电视看，我还真是见证了直播。夺冠
1: 了，
0: 对，最后那一局那一刻啊，所以说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啊分享这个喜讯。其实不管您是不是台球迷吧，总之会听到过这些熟悉的名字，
1: 对，
0: 比如说20年前丁俊晖的横空出世啊，比如说去年赵新彤夺冠，哎，今年又是一位中国选手。我们想大家即便不是台球迷，您可能是乒乓球迷，大家知道乒乓球诞生在英国，
1: 对，
0: 现在是哪个国家最强呢？
1: 中国。
0: 斯诺克诞生在英国，现在哪个国家最强？好像趋势又转过来了啊！
1: 对，中国的这个整个的体育的发展会越来的越健康，而且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就算没有看到这场直播的朋友，听到我们两个介绍，您肯定要刷一刷相关的小视频。
0: 对，
1: 您也可以看一看夺冠的现场。其实这项运动的运动员都是比较冷静的。
0: 哎，没错。
1: 看到的这个暗潮涌动的那种比赛决赛的场面，还是挺过瘾的。
0: 对，其实你看，只有22岁的孩子，但其实是有一颗大心脏的，已经在这个世锦赛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1: 而且他对阵的对手是肖恩·墨菲，他也是对阵很多选手的时候一些心理战给到比较厉害的一位老选手。他是在1982年出生的，两个人相差了那么多的岁数，
0: 两代人的时光嘛。
1: 是，
0: 其实墨菲比这个吴一泽年长21岁，
1: 对，今年44了。
0: 对，而且墨菲其实05年他拿到世锦赛冠军的时候啊，吴一泽当时还没满2周岁，是个1岁半的小孩啊。
1: 对，
0: 所以说你看是不是很神奇、啊？
1: 是，如果是这样去看时间轴对比是看的话，绝对是。现在吴一泽的夺冠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最火的一个斯诺克圈的一个词条了。
0: 好的，那朋友们啊，自己不管您喜欢哪项体育运动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专区来和大家聊聊，您喜欢的运动是球类的，是跑步竞技类的，还是这种比如说这种台球等等这些，或者棋牌相对比较慢节奏的，各种各样的爱好都可以在留言专区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假日的出行。昨天呢，全国铁路啊继续迎来出行高峰，发送旅客约2030万人次。假期接近尾声，铁路也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从目前的售票情况来看，今天5月5号，北京到大同、上海至金华、南京、广州至南宁、汕头、湛江、长沙，以及成都至重庆、杭州至温州等等这些长途区间尚有余票。
1: 昨天呢，假期第四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呢大概是在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主要的进城通道还有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容易发生时段性的拥堵，同时呢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
0: 五一假期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看天气。全国总体上呢没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所以这两天的天还是利于假期游玩，包括利于返程的。今天除了华南沿海、青藏高原以外，全国大部地区的降水都比较弱，主要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
1: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驾视频，显示说呢，车辆高速行驶途中，乘车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床，铺上被褥躺卧休息。律师表示呢，法律上面没有明文禁止说乘客躺卧，该行为本身呢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呢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车 辆驾驶途中，如果乘客躺卧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或干扰了驾驶员，妨碍操控车辆，则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0: 我们再来看看专业交警的介绍啊，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这种姿势，其实安全风险是极大的。车辆如果出现急刹或者碰撞的时候，人啊会被直接抛射出去，极易造成伤亡。如果因此违法情形又引发了其他的事故，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的。所以说您可能啊自己既受伤了，而且还没有得到理赔。而且一旦车辆遇到紧急情况发生正面的碰撞，在惯性作用下身体会前倾，乘车人极易就向前滑，那安全带的保护作用呢也将不复存在，像膝盖啊双腿啊都首当其冲的会面临巨大的冲击，所以这个后果啊不堪设想。
1: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胡章三名航天员目前呢已经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会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控这个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0: 2026北京国际车展已经是正式闭幕了。那北京车展是为期10天啊，规模不仅是北京车展的历届之最，也刷新了全球车展的规模记录。参展企业近1000家，展车总数1451台，全球首发车181款。今年北京车展是吸引了1.28万人次入场参观，但是呢，它已经在五一假期期间结束了。所以北京车展上大家看到的一些首发的新车或者同步的新车科技，去哪看呢？今天我们的河北汽车文化节依然在继续当中哈，大家千万别错过最后一天了。
1: 对，就是五一假期咱们买车要来看看我们的河北汽车文化节啊，这绝对是一个购车的最佳时机。那我们这一次的第14届汽车文化节有70家的汽车品牌齐聚，8万平米的展馆全覆盖，从燃油车到新能源车，从家用车的豪车一站式挑起，厂家直降、政府补贴还有组委会福利三重叠加啊，优惠力度空前。现场下定还能够抽取真黄金的大奖，省钱又省心，不用四处比价，现场就能拿下心仪的座驾。没有门票的朋友别着急啊，现在呢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车展抢我们的门票啊，现场如果购票的话是30块钱，现在发送关键词车展就可以免费领到门票了。那五一假期来到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不见不散。本活动呢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我们再给大家来一个幸运和福利的加码呈现啊，除了大家发送车展等待我们的这个短信通知索票成功之外，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怕大家错过这个宝贵的购车时机，所以我们也经过和组委会的这个交流啊沟通，得到了一个福利是什么呢？大家在填写车展这个信息，您回关键词车展会回弹一个报名的报名条，里面有姓名啊、电信电话等等，按要求填完信息之后点击发送，它会回弹一个显示报名成功啊或者索票成功这样一个提示条。有了这个提示条显示报名成功的，您就可以凭这张截图直接进到咱们车展现场啊，不用等待说有的朋友担心说短信会不会被拦截呀，会不会看不到等等，今天凭这张截图就可以到现场啊。
1: 对，您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吗？建设银行分期帮您一站式解决，最高可以贷200万，保险、购置税都可以分期，还可以参加购车有礼的活动，最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的优惠券，详询95533。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你在开车吗？
5: 你在看电脑吗？
4: 你在玩手机吗？
5: 你的眼睛累了吗？累了，贴贴好视力，眼睛既轻松又舒服，呵护心灵之窗，享受精彩生活。
6: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七天！
7: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6: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7:26，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当中朋友们的互动吧。孙红林朋友问说：“哎呦，油价什么时候涨？”您看这是大放假的，问这话题，我们只能说下一轮调价时间点是什么？上班以后啊，5月8号，5月8号是不是这周末了？24点是调价窗口，按目前来看，应该大概率是上调啊。
1: 就是5月8号这周五，预计是上调。如果这两天您看着要是油箱见底了，要不先加上油等会儿？
0: 提前做个准备啊。当然还有几天的缓冲，可以上班之后我们工作日再看一看油价的变化。
1: 还有朋友跟我们说到一些路况的变化啊，大家来看一下，目前是很多朋友说到了石家庄南进站平台，说到了这个火车站南进站平台，这个车开始多起来了，特别是送站的车辆，还有这个返程的车是不是多了？看到这个排队压车的这个队尾已经接近南二环，转到胜利大街匝道口的这个下匝道的位置了。
0: 对，所以今天稍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火车站这里的一个出行情况。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早间的7:30了呢，这个时段我们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有请我们今天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今天仍节假日，所以是就这个时段的整体来看可以说是非常畅通的，四条环线方面包括平行的两条高架呢都没有压车，但是在主辅路交汇的路段上下桥口的位置您注意文明礼让，放慢车速来通行。那除此之外呢，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都可以正常来选择。继续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那现在路上整体流量还没有完全上来，但是省会周边石家庄南收费站呢，现在下道口流量已经相对集中了，所以后方来车注意文明礼让，提前减速。那受车多影响呢，像北京以南的邢台和邯郸辖区的大广高速以及京港澳高速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沧州辖区的大广高速、黄石高速、京沪高速和京台高速同样管控货车，保定辖区的京昆高速、京港澳高速以及京石高速沿线管控黄牌货车，廊坊辖区大广高速、

0: 京雄高速、青台高速同样管控货车上道。 北京以南的像唐山以及秦皇岛，北京以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同样受车多影响，沿海高速和京哈高速沿线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间断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好的，感谢提示。
1: 我国有500万人 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 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 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 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
3: 时间来到早间7:33，赶紧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早高峰的互动帖下留言的朋友说了些什么。红姨说呢，昨天我去了咱们汽车文化节车展现场，哎呀，看着看眼花了，我又喜欢这台又喜欢那台，我都想开回家，我特别理解您，我也是。
2: 昨天谁碰见春子了，在我们打卡区留个言哈，他在车展现场这个帮大家来服务啊。
3: 对，最起码我去看了看我们这个工作台旁边的张雪机车，
2: 哎，对，
3: 跟张雪机车的这个销售人员聊一聊，然后亲手摸了摸这个张雪机车，
2: 还订得到吗？
3: 订不到。
2: 订不到，但是咱们可以去现场拍照打卡。对，可以下订单，因为但是现在没有现车了，因为太火了。
3: 不仅是咱们这个城市，周边这些城市也都不太好订到这款车。
2: 你去问张雪本人都没有，他现订单排到几年以后了。
3: 哦，是。
2: 但是咱们汽车节现场，大家喜欢就是日常出行代步的家用车，各种各样的品牌非常齐全，随时可以下单的。
3: 对，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哎呀，看着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那咱们就试试坐在里边感受一下哈。 我们再来看看刚才说到的这个吴一泽夺冠的事儿哈，你看于后彩虹也说了，恭喜吴一泽立刻墨菲勇夺世锦赛冠军，真的太不容易了哈。
2: 对，确实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刚才也一直聊到啊，就是现在是这个是在斯诺克历史上头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两连续两年都是咱们中国选手夺冠，非常的不容易。
3: 对，而且都是年轻人。
2: 对，
3: 我们就说这个运动啊，应该是从小练的朋友现在越来越多了，所以说从小很年轻的时候出成绩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2: 而且现在其实人才辈出，不管是英国本土选手，包括中国选手，或者全世界的选手，其实都是这样。从80年代，你看一个人统治10年，戴维斯时代；90年代，亨德利时代；到了00年代呢，就开始群雄并起了，七五三杰，再加上80、55，包括丁俊晖在内，哈，一直轮流坐庄去打这个世锦赛。然后呢，从丁俊晖开始，咱们中国选手走上这个舞台，一直到去年赵新桐，今年啊，吴一泽两位中国选手夺冠。
3: 特别期待明年，下一届又会有
2: 哪一位中国选手这个出路锋芒，或者说继续这两位选手又会夺得更好的成绩啊？或者我也期待丁俊晖能够状态回勇，梦回10年前16年那个红马甲的丁俊晖，球迷们津津乐道吧，就说他能不能再找回状态。年龄上完全可以，他属在中生代，也就是说正是这个当打之年啊。
3: 对，他最起码是比墨菲还要年轻吧？
2: 对吧？97年的孩子。对，丁俊晖是87年的孩子。所以说我们期待着中国选手把这个集体的力量啊，在这个舞台上越来越绽放光芒。
0: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通行情况。早间的时候我们和大家跟进到就是西二环的这个有一个线在限高杆是卡货车的这个事故，目前来看应该随着它的清澈啊，这里的通行逐渐恢复了正常，不太影响主路啊。
2: 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关于南二环的路况是不是有长距离的排队，全线来看没有，通行非常顺畅，车多排队的路段非常的明显，就是南二环的东向西下火车站匝道这个位置，整个这个全线匝道的位置哈，都是车多排队，这也好理解，很多朋友要返程，而且想着是要错峰，因为如果是周边坐火车返程的朋友，这个点钟下车上车，然后下车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堵车的晚高峰，所以这个时候的出行会比较多一些啊。
0: 没错，所以说这会儿啊，这个火车站是第一波早间的进站高峰到来了。另外呢，我们再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都在问哦，就是关于这个滹沱河观影水秀啊。
2: 对，
0: 那今天晚上应该是没有的，提示一下大家不要跑空哈。从这个4月30号到5月4号，就是假期前一天一直到昨天是每晚都有的，但是提示一下，应该是后续啊，它会在每个这个周末，也就是周五周六常态化的开放。五一假期没赶上也没关系啊，咱们就等下周五呗。
2: 对对，
0: 这周五了，
2: 8号的时候，晚上8点到9点之间全程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您呢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光影水秀可以查看详细情况。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明溪湖公园啊就是在路边，您如果要是过去看这光影水秀的话，车呢可能要停的沿路停车，可能会比较
0: 远
2: 一
0: 点，对对，
2: 停得远一点哈，或者您早一点过去在那儿玩一会儿，然后天黑了之后再看光影水秀。
0: 没错，周边的景区都可以逛一逛。另外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说今天八点咱们是不是准备开奖了啊，我们的及时好运是这样，5月1号到5号咱们的五一假期期间啊，为了方便大家的这个作息时间的调整，我们上午的这一轮抽奖时间啊改到了上午10点，咱们大家帮节目的时段啊，这样呢不用您等起大早了，所以这会儿啊起来的朋友可以从容的酝酿一下，想一想今天的这个幸运数字哈，上午10点时候会进行摇奖。
2: 是的，还有呢下一个点钟10点之后的一个点钟是下午的6点钟，就18点开奖。还有呢在我们汽车文化节期间哈，每天下午的4点钟还会加开一次汽车文化节的专属惊喜盲盒，千万不要犹豫了哈！现在您也可以继续留言，等待10点钟的开奖，发送“好运”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关注“好运帖”，及时回复，然后呢留言3个数字，留一次三个数字就是有效的。
0: 对，本活动我们也特别感谢云朵爱阳的赞助播出。云朵爱阳冰肌多效防晒，给防晒注入舒缓精华，高倍防晒力，清透更舒爽。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很多人现在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给以前给孩子比如办出生证明啊，老人办社保等等，就得专门请个假，有的时候工作日去排队啊，复印一大堆材料，跑好几趟等等。但是现在呢，手机上点一点或者刷个脸就搞定了，像查公积金啊，办个营业执照，很多地方都能一次不用跑。
2: 伴随着政府服务改革的大力推进，这些便利的背后呢，其实还有人工智能在悄悄帮我们跑腿和动脑子。那么 AI 能够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在刚刚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我们来听报道。
3: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4: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4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3: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5: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伤保险六 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3: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数政务大模型。
6: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3: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7: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3: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8: 它要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
3: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9: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是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
3: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1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1: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1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3: 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

0: 早间的7:46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呢，此时此刻省会市区啊，主干道东行都是比较理想，除了我们关注的这个南二环哈，因为火车站区域确实早间有一波这个进站出行的高峰，现在这个南进站匝道这个位置啊，从南二环下来之后，目前这块是压力比较大，就汇集路这块胜利大街左转，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话，建议大家呢，一个是走一下北边的进站口，目前北匝道还比较顺畅，另外东西广场地面进站比较好走。
1: 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也是围绕着火车站吧。您如果是南二环啊，东向西行驶到这个中华大街，你想从这个地是就往西边一个路口下道的话，您明显看到这个匝道口啊，也是比较车堵的啊。
0: 所以说今天这个返程高峰，我们也持续跟进一下火车站区域的这个情况。另外咱们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房地产市场啊，中央政治局会议最近也再次关注到房地产，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提出呢扎实推进城市更新。随后像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多地都迅速出台了新政，包括进一步的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政策、推出各类购房补贴啊等等。那么各种政策出台之后，市场的反馈如何呢？我们来听报道。
2: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按照政策，不仅符合深圳市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以在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增购一套商品住房，持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深圳户籍居民家庭也可在上述区域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工作多年的一家餐厅负责人蒋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3: 现在可以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店搬到宝安中心区这边啊，所以我准备在宝安中心区这边去考虑一套房。
2: 天津市、武汉市也推出楼市新政，政策同样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市民程女士一直想置换一套新房，新政的出台给她减轻了不少资金压力。
4: 之前由于二套房的利率比较高，压力也确实是不小，犹豫了很久就一直没有下手。收到了这个新政的时候呢，我特别的激动，仔细的研究了好几遍。针对于他们说的一直到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的年底，跨区买房也能够按照首套认定，跟他们的销售员对接了一下，我发现了首付和利率也直接降了下来，对于我而言压力一下子小了特别多，坚定了我想要换房的一个决心。
2: 根据武汉市的楼市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成套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改善性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购房者纷纷主动上门，
5: 看房意愿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到下午3点左右，我们项目的来访已经突破了200组，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2: 有的放松核心区限购，调整套数认定，有的给各类补贴提贷款额度，有的已经从单一支持购房的政策演变为与行业提质、城市发展相衔接。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6: 比如广州此次新政呢，就是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从政策和改革两侧发力，将短期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和中长期激发住房消费潜力结合起来，政策既疏通住房消费合理循环的堵点，比如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升、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供给侧发力满足中长期住房消费需求，促进行业和市场可持续发展。
2: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房地产，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中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不管是此前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到如今努力稳定表述上的改变，还是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都显示出其中蕴含的深意。
7: 着力和努力的表述呢，显示了在明确了政策定位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政策的执行力，尤其是这一次呢，提到了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当前

0: 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最核心的突破点就是城市更新。城市更新应该是一个大的城市发展的途径，比如群众最关心的住房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问题，以旧换新、原拆原建这些具体的政策驱动力，比如房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房企的转型升级、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都与城市更新息息相关。
1: 那么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预示着今后房地产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从长期看，房地产市场能否稳定，关键看城市更新的进度和效果。
2: 比如打造青年友好型、生育友好型城市，比如统筹考虑各年龄段人群住房、教育、婚育需求，比如租购并举、多渠道筹集保障房等等，跳出原本为了纾困而纾困，为了拉动投资稳定经济指标而刺激房地产的做法。
1: 李宇嘉认为，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一体推进，正是在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必由之路。
2: 城市更新一方面呢，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提升老旧小区、社区住房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呢，能将中心城区啊有区位优势的低效用地释放出来，带来有效的增量投资和销售，还能将空置低效物业发展成为啊新消费、新产业、新业态，带动就业和新的经济模式，这些都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的路径。在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的视角下，各地要积极探索基于城镇的发展实际特点，落实投资与人，从全生命周期考虑如何为各类人群解决住房需求，将住房需求融入城镇化、美好人居、就业和产业、内需和消费中。
3: 早间的7:53，了解完房地产市场啊最新的动态，咱们看看打卡留言专区。我们今天周末点歌台，朋友们，刚才有一位朋友点到周华健的歌，是吧？我们看是哪一首？
4: 说要点《沿途有你》这首歌，但是抱歉哈，暂时没有找到。我们选了另外一首周华健的歌，一会儿您听听看，这首歌您喜欢吗？
3: 对，同样送给这个假期期间啊，和您一起相聚多年未见的老同学们哈、确实相聚到一起不容易啊。
4: 会有那么一首歌让你想起他呀。
3: 哦，找到了啊，6908尾号的这位朋友送给您。

0: 早间的7:56了啊，伴随着这样的一首熟悉旋律的老歌，我们接下来呢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咱们老朋友我们商城里的一款大牌美妆产品，也是这个季节特别受欢迎的哈，咱们的海蓝之谜精粹乳，之前呼声很高吧，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复推一波优惠哈。
1: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是125毫升的，一瓶就可以搞定，像修护、保湿、抗初老，还有提亮维稳这多种功效，特别适合就是大家早上起来特别繁忙的时候，其实就是倒一点这个精粹乳，
0: 来不及一层一层用啊，
1: 一层一层用的时候就糊在脸上啊，咱们就可以简单的完成这个肌肤的一个修复了、啊。
0: 对，平时海蓝之谜的价格大家知道都不便宜啊，今天咱们的大容量125毫升的精粹乳一瓶只要359元啊，不需要您这个上千大几百的这个的一个花费了，有效期在2027年7月之后，蚂蚁溯源正品保障，放心囤起来啊，安心来用一用。
1: 唯一就是要提醒您是库存有限，因为优先去根据订单来发货嘛，库存有限的。还有呢，就是蚂蚁溯源正品有保障，放心用，放心囤。
0: 现在呢，大家很简单啊，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熟悉这个链路，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就可以来抓紧时间优惠来下单了啊。

0: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滋补中草药多多益善，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这个说法对吗？
1: 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比如人参、党参、黄芪等滋补药，如果长期大量服用，也可导致毒副作用。比如甘草，药性平和，能调和诸药，有健脾之功，具有补中益气、泻火解毒、缓和药性、和中缓急之效。但若无故而久服，就可能影响脾胃气机，有碍消化功能。为此，滋补中草药也要注意合理用药，不滥用，不贪多，要遵医嘱服用。只有辨证施治，才能收到药到病除的预期效果。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八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今天我省大部地区依旧是保持晴朗状态，但是返程路上啊，我们要注意防风，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是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地区是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沿海这一带呢，会在今天夜间起风，阵风7到8级，所以特别提醒。